富加亲，铂金主题月盛大启幕，双重礼遇轮番上线，购物返券好礼持续放送，公费专属优惠暖心上线，买首饰到菜百，嘉禾祥瑞百事如意国风系列新品雅致上亲，温婉百搭的款式适配浪漫约会穿搭，质感铂金寓意纯净永恒，陪伴甜蜜时光，欢迎莅临采白总店、祥云小镇分店等线下门店，甄选挚爱好物，更多惊喜福利请关注菜百公众号。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一个话题，说到的是如果您养宠物，再如果您家养这宠物它会说话，再如果您想跟他聊一聊，哎，您想跟咱们家这个宝贝儿聊点啥，包括您设想一下作为宠物的他可能会想跟您又聊点什么呢，咱双方向咱们都可以聊一聊。咱们今天敞开聊，咱们今天这期节目其实是用到了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用到的那个词儿，也就是刘德华老师演唱的那首歌曲，
1: 刘德华老师
0: 天马行空。今天咱们就是天马行空，随便想随便聊啊。
1: 我估计有宠物的家长，尤其狗狗的家长，大多数如果他们俩能交流都说求你别乱尿
0: 是求你别乱啃，
1: 别
0: 乱扒，
1: 求你
0: 别
1: 拆家
0: 然后哎，刚才我不是说了一个石榴石吗，然后呢害羞小妞就说了，说这个哎，我这个手串就是紫牙屋的石榴石，只不过品质不是很高级的那种，我看了一下品质不错了，很透了，只不过呢就是说因为您这个品的细品是紫牙屋，所以呢它整个的色调是偏紫色，而不是偏那种红色调，因为很多我们看那个石榴它是那种红色的，或者说偏紫红，您呢稍微红色调少了一点，但是也很好看啦，女孩戴一个不灵不灵的多美啊，你说是不是、啊、
1: 挺好看，那大球看着也不错、
0: 就那大球还真没看出来是啥，
1: 我也没看出，但是它挺好看的
0: 对，来吧你看看 一说的这个文玩，像咖喱啊，不咖啡不加

0: 搭不上搭不上话，这都
1: 来吧。咱们还是说说咱们今天的正餐啊。当然了，如果您要是想继续买这个石榴的话，咱们四川产的突尼斯的软籽石榴，赶紧关注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石榴俩字儿就行啊。
0: 咱们看看咖啡不加糖，就是说这个这几天天热，西海边的小野鸭子经常有人喂食，小猫咪们都趴在地上，因为天气很热，很多人拿着小树棍葫芦他们的身上，跟他们说话，感觉很惬意的。葫芦他们这个场景挺美好，但是得看看葫芦到什么度。
1: 对对对，有的呢不太接受，您自己尝试之前还是要注意安全啊。太极推手哥哥也来了，他说我要告诉他，如果想咬人呢，必须问我能不能咬，我没同意就不许咬，正在做坏事的坏人可以咬，其他的情况不允许。哎呦哥呀，我能问问咱家养的是啥吗？咱也没说，比如说您给我们上张照片，您跟我嫂子养的是小狗啊，是小猫，

0: 来看看啊，你看我们这还发来了西海的小鸭子，哦，还真挺漂亮的啊。你看看，嘴是嘴，脸是脸的，胸
1: 嘴是嘴，脸
0: 可不嘛，真是哈，真是就像那个
1: 我姥姥就爱这么说，嘴是嘴，脸是脸，
0: 都是从咱们老家那儿学来的，
1: 就是五官清晰，
0: 模样特尊啊，就这么说，夸人一般都这么夸啊。
1: 我是刘文正，人家上了个图，他们家这是狼狗吧？
0: 有像
1: 是吧，或者什么猎犬，他说这半卦除了不会说话啥都懂。
0: 但是说实话，这种猎狗或者说大型犬其实也很聪明的，就是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导盲犬呐、包括咱们的警犬呀、还有缉毒犬呀等等类似的一些人家有正经岗位的这些犬类，都是用的这种

0: 他在前面开车我觉得好飒，后来他有了狗，狗就和我一起坐在后面，然后我就观察他，你知道他本来靠在左半边、我在右半边、然后他就斜眼看了看我，因为我们中间是空的嘛、然后他就转回去看外面，然后呢到他这个妈妈开着车一拐弯，那个太阳本来是不晒他的、结果就晒到他了，然后他就往中间趴了两步，一看直到阳光在外面他才趴那儿，然后呢再一拐弯太阳又往这边晃，他又看了我一眼又看了那边看了看，心里想的是我不想挨着你，但是我又不想被晒、
1: 对，
0: 就发现我这一路我这心眼子都表现在脸上，
1: 可不嘛，内心的这个过程非常的复杂。7758就说了，说我们家现在养着猫猫狗狗都有，每一次我走的时候都会跟他说一声我走啦，哎，一会儿就回来，你呢在家听话，不要折腾家，渴了就喝点水，饿了就吃粮食啊。走的时候呢还跟他说一声拜拜再见啦。因为我为什么要跟他说这么多呢，我觉得他们能听得懂我说话，每一次都特别听话的甩着尾巴就往回走，跑到窝里面，哎，抬着脑袋看着我。来看看7758他们家的这只猫和这只哦，这两只猫我怎么
0: 讲，哇，这个布偶好漂亮，
1: 这个布偶真的长得好标致，
0: 它是个标志的布偶，
1: 对、脸型特别标致，然后旁边这是
0: 憨憨的一个，
1: 这是橘猫吗？
0: 不是不是，你说右边的这个，
1: 就是右边这个，
0: 是银渐层嘛？
1: 我不懂，
0: 银渐层，
1: 银渐层，邪恶银渐层是吗？
0: 你看，对、
1: 他们都说银渐层特别邪恶，为什么呢？
0: 就眼神，
1: 对。而且他们脾气也是跟这个秋田一样，又比较暴，容易就刀人，你知道吗？所以他们就是说叫他邪恶银渐层。
0: 但是因为他这个颜色配上他那个比较蠢萌的这个
1: 眼神
0: 就说他邪恶。但其实他脾气挺好的。你看银渐层就是那个银色的渐变色嘛。
1: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胖嘟嘟的。你别看我们这个布偶好像也挺胖，其实它毛长。
0: 对，
1: 因为这个毛长，所以呢就显得个儿比较大。你要真是有机会给他一洗澡，他身上其实挺瘦的。
0: 有机会争给猫还是争取没有机会，他你要给他洗一次澡，他能挠死。
1: 这对，所以得找专业人士干专业的事。
0: 专业人士会被挠死，皮开肉绽。
1: 来吧，欢迎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啊，来互动交流，说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
0: 如果你们家宠物会说话啊，你们俩能聊天，你会想跟他聊点什么呢？
2: 本栏目由菜百特约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感恩七十载，菜百与您同行。八月来菜百，温情相伴，奔赴佳期。五金主题月盛大启幕，双重礼遇轮番上线，购物返券、好礼持续放送，公费专属优惠暖心上线。买首饰到菜百，嘉禾祥瑞、百事如意、国风系列新品雅致上新，温婉百搭的款式适配浪漫约会穿搭，质感铂金，寓意纯净永恒，陪伴甜蜜时光。欢迎莅临菜百总店、祥云小镇分店等线下门店，甄选挚爱好物，更多惊喜福利，请关注菜百公众号。

0: 好了，北京时间的8:1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中国电视金鹰奖。据京报网的消息，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金鹰电视艺术节呢，将于明天到30号在湖南长沙举行。本届金鹰奖呢，共收到了719部作品参评，经过2轮网络投票和评委评议，产生了提名名单。山花烂漫时、太平年、生万物、生命树、沉默的荣耀等36部电视剧获得提名。演员方面呢，于和伟、王仁君、王宝强、王骁、胡歌、郭京飞提名男主角，马伊琍、任素汐、闫妮、杨紫、吴越、宋佳提名女主角。此外呢，还公布了综艺、纪录片和动画片的提名名单。
1: 本届金鹰节的主体活动由去年的5项扩展到9项，包括开幕式、研讨会，还有提名表彰典礼、微短剧荣誉单元等等，最终获奖结果将会在30号闭幕式暨颁奖晚会揭晓。
0: 关注完了金鹰奖，我们再来说说最近热映的一部电影，叫《奥德赛》哈。据北京日报消息，《奥德赛》的《归乡故事》在这个夏天是翻红了，迎来了不少新的读者。那么，随着导演诺兰的电影《奥德赛》热映，许多人选择通过文字重返古希腊的史诗现场。书店里啊，《奥德赛》原著图书热销，朋友圈里网友热议各种译本。那么，来自当当网的数据表明，《奥德赛》原著图书搜索。

0: 后啊，销量是日常销量的30倍左右，而且啊，呈现了逐步增长的趋势。日前呢，原著图书销量最高的城市是上海和北京。
1: 哎呀，这一个电影又带动了很多朋友的学习热情啊，分空前高涨，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事儿。很多朋友在历史书上都学过荷马史诗，但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我觉得有机会大家真的可以翻开感受一下。下面呢，我们再看看这个故宫啊，故宫呢推出新展了，点泽唐宋书画展将会在9月1号到11月1号在故宫博物院的文华殿展出。这次展览展出中国古代书法、绘画以及碑帖类的文物是107件，其中103件为故宫博物院的藏品，4件借展是来自上海博物馆、山西博物馆、河南博物院。展览呢是分2期，第一期主题为唐五代书画，展出时间9月1号到9月27号；第二期主题是两宋书画，展出时间是9月30号到11月1号。
0: 展览呢在较为系统的展示了唐宋时代书画艺术的演变脉络的基础上，突出其间所出现的书画的典则和范式。重点展品呢，您听一下，包括有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卷、宋摹本唐阎立本不辇图卷、五代董源潇湘图卷、宋蔡襄行书自书诗卷等等。那么这次展览呢不单独售票，为了保障参观的体验，实行预约制参观，观众呢可以通过故宫博物院的微信小程序来预约参观。
1: 好，下面呢我们再将这个目光呢转向演出。8月29号到30号，香港芭蕾舞团原创歌剧罗密欧加朱丽叶将登台国家大剧院，在北京完成内地的首秀。在作品内涵上，西方故事巧妙地嵌入到了中方的味道，主创的团队也将中国武术的筋骨融入到西方芭蕾的语汇当中，并大量提取昔日香港电影中充满情怀情愫的湘江面貌。此前罗密欧加朱丽叶在香港、纽约、首尔等地的演出都收获了热烈的反响，香港芭蕾舞团艺术总监魏成天期待在北京观众面前可以展现出舞团推崇的扎根传统、锐意创新的价值。
0: 好了，欣赏完了芭蕾舞，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话剧初步举证啊。据新京报的消息，由陈浩宇主演的中文版的话剧初步举证今天开始到30号登陆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的中剧场。北京站演出结束之后呢，本轮巡演啊还将前往天津、苏州，完成余下的6场演出。那么这部聚焦法律正义与个体处境的现实主义话剧初步举证是由澳大利亚剧作家苏西米勒创作，自2019年在悉尼首演以来，曾以多种的语言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上演，并且斩获了包括奥利弗奖在内的多项重磅的奖项，也是近年来在国际剧坛广受关注的当代戏剧作品之一。
1: 下面呢我们再关注一下体育方面。 WTT 中国大满贯2026将会在今年的10月1号到11号在石景山首钢园举办。从今天举行的赛事信息发布会上，我们就了解到首轮的售票将会在8月28号，也就是明天上午10点正式开启。今年赛事在票务、观赛体验和配套服务上都做了全方位的升级，具体情况咱们来听听记者杨迪发回的报道。
2: 今年的正赛将从10月4号全面打响，而在此之前，资格赛同样值得关注。关于具体的赛期安排和积分设置，石景山区副区长钟绵绵在发布会上做了详细介绍。
3: WTT 中国大满贯2026赛期共为11天，其中10月1日至3日为男女单打资格赛，将决出男女各8个单打正赛参赛资格。10月4日进入正赛阶段，男女单打分别设置64个签位，男女双打以及混双各设有24个签位，世界排名积分为2000点。
2: 本轮赛事首轮售票将于8月28号本周五上午10点正式开启。
3: 国内的观众可通过大麦 APP 或微信小程序实名购票，海外观众可登录 MySeat 大麦国际官网完成购票。在保留单日通票的基础之上，我们推出了国际乒联成立100周年官方款待票。
2: 今年到首钢园观赛之余，还能收获额外的惊喜。首钢集团副总经理江南透露，本届大满贯公园不仅面积更大，玩法也更丰富。
4: 本届大满贯公园，我们重磅推出了超1000平米的户外空间，利用滑雪大跳台北广场和滑雪大跳台落雪区，为球迷打造专属的打卡背景。 备受关注的球员见面会。

也将落地大满贯公园，让球迷近距离的对话球员，特别推出 WTT 限定 T 恤，既是赛事的纪念好物，又是一个行走的票根经济。

0: 沉甸甸的宠粉大礼包，
1: 开通免费乒乓球主题巴士，串联地铁站、美食街区、核心商圈及比赛场馆，统筹全区九个街道停车资源，持当日票根可享优惠停车服务，凭 WTT 票根。

0: 好了，北京时间的8:2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想趁着这个时节啊，吃上咱们四川产的突尼斯软籽的石榴，现在赶紧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关键词就俩字石榴。当然了，今天呢，除了石榴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主品，这也是我们在昨天节目当中推出了之后呢，哎，真是卖爆了的。这就是兰蔻他们家的小白管的防晒，你看前两天还下着雨呢，还阴着天呢，今天大太阳可就出来了，而且最高气温又回升到了31度啊，
1: 并不代表就阴天就没有紫外线啊，
0: 对，
1: 只是你感受上感觉挺凉快，不晒而已，但是这个紫外线不会是因为太阳在不在，就是他就或者让没让你感受到他，或者看不看直视到他，好像就有或没有，不是的，就哪怕阴天只要出太阳是吧，云层不够厚，
0: 对，
1: 紫外线都挺强的，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也提到怎么能够防止衰老，就首先就护住防晒这个问题，这是第一道关。所以我们刚才提到的兰蔻小白管其实适合你一年四季都用，无论是平常你上班啊，再或者你平常这个周末逛街啊，只要您在户外，其实就别忘了随身带着这个兰蔻小白管。今天价格有非常的合适，平常呢你在网络上看怎么着也得好几百，今天呢50毫升正装咱们这儿只要169，关键如果你一下囤两只更划算，只要299，昨天我们算了一只不到150，
0: 对呀，149.5，我们算的可清楚了来给您介绍一下，可能有的朋友呢也是第一次听到兰蔻小白管，因为平时就觉得兰蔻这个品牌呢是这个化妆品啊护肤品啊扛把子的品牌，比较的贵，他们家的很多的系列产品呢没用过，但是告诉您，您用过就知道，一个字儿好，俩字儿很好，仨字儿特别好啊
1: 尤其今天就更好。
0: 对，说到这个兰蔻的小白管呢，那可是兰蔻他们家的这个明星产品，超多的明星的梳妆台上它都有。为什么好？因为它的防晒力非常的强。因为我们平时都说看这一个防晒它好不好，主要就是看它的防晒的倍数是不是高。哎，告诉您，兰蔻他们家的这个小白管呢，防晒是高倍数的。PA 也有4个加号，基本就是都是顶配了啊，还有6重的防护全波段，就是什么样的紫外线，什么样的这种辐射的线啊，包括这个其他的这个射线全能防护到，防晒时长也是超过了12个小时。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爱涂防晒，或者觉得涂了某品牌的一些防晒之后我们觉得没用，
1: 对，就是腻得慌吗？
0: 一个是腻得慌，二一个就是我早上起来其实涂了挺厚的一层，挺腻的了，但是到了下午过了3-4个小时就觉得好像哎，怎么上午还行呢，下午就不行，就变黑了呀。其实就是因为它的这个防晒的时长没有拉满，但是这款直接给您拉满到超过12小时，质地呢就是那种很丝滑的乳液状，非常好推开，那么上脸的清爽不黏腻，成膜速度还特别的快，后续上妆咱们服帖还不搓泥儿，一点不耽误咱们出门的时间，像女孩子之前再撸个全妆那肯定耽误时间，咱们这个一点不耽误啊。无论是您赶早八的通勤党，或者长时间对着电脑的上班族，还是说咱们周末逛逛街呀、溜溜弯啊、户外出行跑跑步什么的，哎，日常用它安心又省心，一年四季都离不开它。所以呢我觉得而且还是男生女生通用啊，
1: 对，
0: 咱们通杀
1: 这事儿，不是说只有女生需要防晒，
0: 当然
1: 其实男生女生都是需要的，
0: 我也天天抹啊。
1: 对，就是防晒是防止皮肤老化，甚至在国外你知道吗，因为咱们天生这个体质还不错，你要是欧美人，你这晒完了容易得皮肤癌的。
0: 对，因为他们也特别爱晒太阳，又不愿意去抹防晒，所以导致他们这个数据比较高。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兰蔻的防晒的小白管，绝绝对对，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您想着，比如说这个中秋快到了，中秋假期，包括十一假期，咱们准备出去玩的这段时间，甭管是在北方还是南方哈，气温还是比较的高，日照的时间还是比较的长，紫外线还是非常强烈，现在赶紧囤。今天呢我们50毫升正装的跨境美妆狂欢购啊，限时破价秒杀，只要169一瓶儿。但是您如果想囤货，说我多买两瓶没问题，我们今天除了单瓶的还有双瓶，两瓶装的哈，直接给到大家，两瓶到手299元，一瓶到手不到150。
1: 对，
0: 而且最重要，有效期是到28年，就是后年的3月份，还有一年半，
1: 以为明年呢，结果一看后年。所以今天呢如果咱想要的话就拼手速，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防晒，咱们一瓶是169，两瓶299，如果加客服微信，咱们还可以单。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5年一届的全国民族文化盛会即将盛大启幕，48台精品剧目，114场精彩演出，联动北京13座剧场轮番上演，荟萃全国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佳作，奏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乐章。即日起，大麦、大眼睛等票务平台同步开票，等您来抢。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一个话题，说到的就是，哎，如果咱们家宝贝儿，也就是养的宠物会说话，您打算跟他聊点啥？哎，
1: 呆呆小熊说出来了我的心声。
0: 说啥了？
1: 请不要再破坏我的东西，谢谢你。但是照片看上去憨憨的大橘，
0: 对，
1: 他怎么可能破坏你的东西呢？
0: 大橘好可爱。大橘就是咱们中华田园猫是吗？
1: 不是，中华田园猫是田园猫，
0: 哦，
1: 但是大橘也是咱本土的。
0: 本土的。
1: 还有桑，梨花猫。
0: 啊，梨花猫。啊，还有就是北京特产的那个叫什么来着？西施，还有京巴，我就记得这两款啊，就是鼻子是塌进去的、凹进去的。像那个时候，就我小的时候，我们老家
1: 满街都是，
0: 对，胡同里边、家里边都是京巴，而且呢，还有一个统一的名字，你记得吗？叫奔奔，对吧？然后呢，一个小院儿，后来包括后来搬了楼房嘛，去了楼房以后也是下了一块遛遛这个，有的时候那个叫狗，狗的名字叫奔奔，然后呢都叫奔奔奔奔。

0: 有一天万一你离开我，我不会哭，我会笑着和你作别。
1: 哎呀天哪，
0: 你知道他这个作文听上去非常感人，但是有一个 bug、就是咱们就说如果、宠物会说话，你们能交流，那他要是帮你骂领导的时候，领导怎么会听不懂？你说是不是？
1: 对，真的是
0: 就是你能懂，为什么领导不懂？
1: 但是就是经常呢，我会看小兔兔然在我们发小群里就说说他们家憨总又怎么怎么样了，又去闯祸了，又那个把他们家杀沙发又刀了，又怎么怎么着，又吃了什么什么东西了，但是

0: 经仲夏电影嘉年华呢，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后续系列活动。那么从即日起一直热闹到月底，露天放映、光影市集、电影主题打卡点全程联动，凭着一张票根就能在不少的商圈、餐厅、影院薅到实打实的福利，这就叫票根经济，听着就那么的划算。那么这个夏天呢，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逛市集，到北京各处呢都是光影去看一看。周末有空的不妨可以去您家附近瞅瞅有没有露天放映场，带上朋友和家人一起回到大银幕底下了。
1: 下面呢，我们再同样关注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也正在进行当中。这次呢，很多的美洲文物都是第一次来北京。本次展览呢是以全馆一体全域沉浸为特色，将覆盖首博、本馆三大展厅以及公共空间，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
0: 接下来我们再去中轴看一看古建的魅力。据北京晚报消息啊，作为2026北京公园艺术季的活动之一，近日景山公园观德殿首次迎来了甘肃平凉的非遗瑰宝，这就是锦绣风华秦腔戏服非遗展在这儿展出。那么展览现场呢，可以看到品类齐全的秦腔服饰展陈，既有仙鹤卜卦、明黄马褂、藩王蟒袍等宫廷

0: 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更加开放、便利、务实的展示平台。
1: 这里是早安北京。

0: S 补给的那个驿站已经补到一个新的地方，一个大平台，周围的环岛那块的交通啊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现在门头沟，就是比如说台湾路这条路上，就是很多的补给站啊、雪峰咖啡啊，还有广大的骑友，就是提供了很大的这种的休息保障。
1: 基础设施的提升和骑行环境的越发友好，吸引了不少人前往门头沟打卡。但参差不齐的骑行水平也让安全问题凸显。长期在戒台寺从事追焦摄影的刘强分享道，
2: 基本上现在出问题的很多都是新手，然后就刚接触，然后就朋友带出来骑来了，然后朋友的技术呢跟他的技术呢肯定不一样，甚至有一些捏前刹的，就你一看就是从来没骑过车，然后就刚买的车那种。
1: 骑友潘先生则分享了自己的真实经历。
3: 我是前段时间刚刚受伤，然后肩胛骨这边锁骨已经断了，所以呢我对于这个骑行安全是非常非常重视的。我也经常会跟我身边的骑友朋友然后去交代他们安全意识，安全意识。其实骑行的这个环境的骑友特别特别多，大家其实戴头盔的这个意识比较小，所以这是我特别是希望能够呼吁所有的骑友能够把安全头盔戴上，叫无头盔不骑行嘛。
1: 自身的安全意识提升之外，配套设施的完善也是骑行环境打造的重要一环。骑友潘先生建议，
3: 希望能够在戒台寺的某一个节点放一些安全的标识啊，包括一些能够做到的一些应急措施，像我们是不是有应安排一些比如说应急的一些除颤仪，像戒台寺这样属于一个比较标杆性的门头沟的网红打卡地，骑友又特别多，那所有的安全的这些硬件设施一定要上来。
1: 在沙龙上，门头沟区体育局副局长刘强认真听取了各位代表的建议，并反馈说，
4: 骑行呢是我们全区重点要发展的方向，其实是所以说呢，对于骑行安全呢也是我们重点要考虑的问题。

0: 橘猫，好可爱啊。
1: 对，我就是小猫咪这个发腮发的好，特别好。
2: 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

0: 陈明迪就说了说，之前家里养过鱼，如果他们会说话的话，我就想问问每天大概吃多少鱼是合适，我就放多了，反而害死了鱼，一直很愧疚。反正我爸他们那边就是养的，就是最普通的，就是一拃长，就大概十来公分的那种小金鱼儿，还不是戴着那种帽子呀，或者大圆眼泡那种，不是那种观赏型的，就是普通的小金鱼。他跟我说，最早期的时候，就是小的时候，就是一个星期一喂一次，一周就喂一次，然后呢，喂了大概有这么一两年之后，个儿长得很大了之后，才一周现在喂两次，每周一和周四各喂一次，但是喂的也不是特别多。他说鱼就是不能喂多了，
1: 对，
0: 喂多了就容易翻白肚，就吃饱了以后，他可能运动量不够，容易就撑死了啊。所以鱼大家记得，哪怕饿一点儿，都不要给他喂多了。还有就是我们家不是还养了乌龟吗？我爸大概好像如果没有记错，是2018年那个时候他回来之后就开始养，这不要在我们家吃那个蟑螂吗？后来养了就是吃了两三月之后，我们家彻底没有了之后，哎，就成了观赏乌龟了。乌龟也是，他到现在为止也是一周就喂他一次，就千万不要喂他多了。但是你想，从2018年到现在2026年，都已经过去8年了，对不对啊？那乌龟真的就原来都是小小的，现在我发现我在看它的时候，原来我给它买那个鱼缸，它整个身子立起来可能也就到一半，但是最近两天我突然发现它现在在立起来，而且是把那个脖子完全伸起来，伸长了，它那个脑袋顶儿跟那个玻璃鱼缸的边沿已经齐平了，
1: 长个儿，
0: 真长了，长了得有好几圈儿。
1: 我的天！
0: 我说那意思，我说爸，那再过个一年两半载的，我是不是得给他换个更大的鱼缸了呀？真的是，所以说眼见着在长，所以喂少点没问题，人家也身体也健康，还正常生长，是不是哈？
1: 对对对，是的。
0: 来吧，继续看看我们大家伙还有什么来分享的和宠物说话的一些故事和经历哈。那爱的旋律就说，若是宠物会说话，我会对它说，要好好的和我们在一起，要听话，不要咬人，不要乱叫，像家人一样好好相处。您这就没有心意，最多给您一个及格65分，对不对啊？我们都肯定这么劝，但是您有没有想过想问点他什么别的，对不对啊？比如说自己某年的私房钱突然找不着了，您不得怀疑他是不是给叼了，对不对啊？哎呀，还有这边是这个木子欣也说了，说希望我的萌萌和栗子能够健康长寿，我会对他们说，妈妈最爱你们了，就算偶尔会救助一些小猫咪，但是你们永远不用担心，我对你们的爱只增不减。确实好像家里边养猫的就是啊，
1: 对，
0: 比如说你在外边摸了别的猫，或者是抱了别的猫，你回到家以后，然后猫它的嗅觉非常灵敏，它就会知道你亲近别的猫了，然后就感觉好像你在外边就带引号偷人了那种感觉，
1: 一看你就刷视频刷的，
0: 对，然后呢就
1: 其实他倒不是那个感觉，他其实有担心，就是有别的猫味儿，他是首先是防御型的，
0: 他觉得猫来了是这意思吗？
1: 对，他是怕他的地儿被人占，
0: 哦，
1: 这个其实是

0: 板真的好可爱，
1: 就他那个小嘴儿往上抿着的时候也有点小邪恶，你不觉得吗？
0: 哎，对，
1: 是不是？
0: 关键是他这个个头不小啊。这个得15斤了吧？
1: 还真是，因为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看到旁边是有个对。

0: 距离了，还远一点，所以还好一些了哈。来吧，接下来我们就是说一说引发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的这条消息了，毛孩子能够陪读了。
1: 哎，我要是家长我不同意啊。
0: 据千龙网的消息，近日昆明城市学院宣布将逐步允许在校学生携带宠物进入校园生活，和常见的严禁饲养违者处分不同，

0: 啦啦啦啦，好多的泡泡就泡就掉下来了。然后我就第二当天晚上我就看的那个抖音就刷的说，哎呀，真是北京现在玩的可真的是邪乎啊，商场外边还能吐泡泡。
1: 咱就是说，就是现在竞争压力有多大？
0: 多大？
1: 一两个月就换个店了。
0: 哎，
1: 好，下面呢，我们再关注一下近日呢，在韩国落幕的第21届国际标准奥林匹克竞赛当中，由市场监管局、市教委共同推选的首都青少年代表队再获殊荣，来自北京第80中学的队伍摘得初中组的金奖，来自北京101中学国际部的队伍荣获国际电工委员会特别奖，两支队伍与来自全球11个国家的105名青少年同场竞技，以扎实的标准化素养和敏捷的创新思维向世界展示了首都学子的风采。
0: 鼓掌，特别棒，
1: 鼓掌。
0: 来吧，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信托这件事儿哈。本台消息呢，提到信托，很多人的固有印象都是高净值人群的专属，只管大额资金，和我们普通老百姓养老生活是没有任何关系，不搭嘎啊。如今呢，这一传统认知彻底的被打破。近日，东城区落地了全国首单特许。

0: 好，下面呢我们再关注一下北京市疾控中心搬家的消息啊。这个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迁建项目迎来了新进展，项目已经正式进入到完工实验的阶段，根据建设计划，工程将会在今年的九月中旬完成竣工验收，九月底全面启动搬迁，预计的十二月底正式投入运营使用。北京市疾控中心落户通州区的宋庄镇双斧头村，作为城市副中心公共卫生体系的重点工程，该项目建成投入之后呢，将进一步优化首都公共卫生资源布局，补齐城市副中心公共服务的配套短板。
1: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戒酒芯片啊。本来消息呢自去年底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0: 也都没有欲望了，也都戒了。戒酒芯片并不是电子芯片，而是一种长效缓释药物制剂。盐酸钠曲酮埋植皮下后，会在体内平稳释放约150天，阻断酒精带给大脑的奖赏快感，削弱患者对饮酒的渴求。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成瘾医学中心主任杨可冰解释说，
1: 第一个，它会降低这个对酒的渴求，就是他想喝，那不喝那难受，就是瘾的一个核心机制嘛。第二个就是它能够抑制这个饮酒的冲动，因为长期饮酒以后损伤这个前额叶皮层，它对冲动的控制能力是减弱的。而这个纳曲酮这个皮下植入剂可以增加它对冲动的一个控制能力。
0: 目前该院已有50多例患者接受治疗，均为中重度酒精使用障碍人群，其中男性45例，女性7例，年龄跨度25岁到61岁，饮酒年限最长达37年，平均饮酒年限14年。
1: 我们大概完成了3个月初期治愈随访的是33例，33例里边应该是

0: 样，就说明这个有效率它也不是说100%。如果连好转的这些患者都算上，应该有效率在80%到85%之间。
1: 值得关注的是，完成3个月随访的5名女性患者中，仅1人发生了2次复饮行为，总有效率达到100%。
0: 男的就是说，第一个是为了应酬，第二个就是喝酒的越喝越香啊，给自己快乐的那个感觉更强啊。而女性反而是好像为了逃避某种负面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心情不好了，或者孤独感强烈了，压力大了，上来就喝。虽然我们埋的很少啊，只有5例女性患者，但是确实只有1例复饮了，而且复饮的这一个也就喝了2次。对女性来说，有效率就这5例来说是100%。
1: 杨可冰主任表示，戒酒芯片并不能保证从此滴酒不沾，也不能替代患者自身的康复意愿，还需要家属的理解陪伴，参与康复计划，帮助患者远离饮酒诱因，重建健康的生活模式。
0: 第一个就是要更多的去跟他共情理解，有些时候要进行一些劝导，但是这个劝导一定不能在他喝酒的时候，该送院治疗的时候就送院治疗。我们也鼓励他要参加那个 AA， 就是匿名的这个戒酒者互助会，因为咱们北京市里边有好多这样的点儿，离家就近的地方去，说说自己的情况。
2: 来，最后呢，我们再看一条啊。乌苏里河说，我们家这小乌龟属于散养，想去哪儿去哪儿，隔三差五的就好上小龙虾、什么鱿鱼，还有这个蛏子、牛羊肉、香蕉都会吃的啊，就都喜欢吃这些东西。
3: 是的，真不错，这是今天出现的第一个非猫非狗的小动物。
2: 对，养的还挺大
3: 啊。好吧，今天呢跟大家一起分享了很多有意思的家里毛孩子的故事，也希望大家善待他们啊，对他们负责到底。
2: 对，
3: 好，今天节目非常的高兴，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2: 嗯，好好爱他们，他们也要好好爱你哦。我是高雷，
3: 我是苗山，
2: 稍后为大家带来的是娱乐72变。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

0: 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2: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

0: 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的大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砍，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硫磺什么呀硫磺？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小底英明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time。一只青花碗从天而降，男子将楼上的33位邻居全都告了，这件事引起街坊们的热议。大磊小柱，就是一只青花碗。哎，好比说啊，你们走到楼下，一只青花碗从天而降，一下砸俩。
1: 喂，你听我说，这得多大的碗啊，能一下砸俩？这不是下了一碗，这下一个案板，这是。
2: 可能是小柱脑袋硬，
1: 越硬越弹不起来。

0: 也从楼上扔下去了。前些日子保驾，这女孩把菜刀顺走廊玻璃给扔下去了，后来都抓住了，把这女孩就刑事拘留了，因为这个确实是
1: 太危险
0: 太危险。还有一个女孩轻生砸着下边两个小孩，
2: 你瞧瞧，自己没坏、哎、把人家砸坏了。
0: 这是啊，就这种高空坠物砸着孩子砸着大人砸着东西，你把那树砸坏了不还得赔呢吗？这个还真得小心。
1: 你想想，你走路上啊，本来挺高兴听着歌，哎，
2: 然后下了一大姑娘邦机把我砸了，你说怎么办？
0: 哎呦，你说你是要这姑娘，你是治你这包、
2: 先看看是不是七仙女，
1: 他妈可能是
2: 他们娘家下来了。
1: 没有那仙，我跟你说就吓得嘛。

0: 爱好不严的，掸个烟灰，吐个痰，扔个小纸片，扔个什么小塑料袋，葱皮儿。
1: 小孩可能有点调皮。
0: 对，
1: 那你们说有什么好办法吗？
0: 把这面窗户全糊上，
2: 让他们意识到这个的严重性。
0: 这是开玩笑。你比如说啊，第一是大家自觉，第二是呢，在如果条件允许的啊，在对面的楼上安上监控探头。我这楼监督对面那楼，那楼呢监督他这边的楼，谁要是往下扔东西，一看这视频，哦，您扔的，那毫无疑问了，该负刑事责任就负刑事责任，该判什么刑就判什么刑。现在法律已经很严格，这个就是入刑了。
1: 是，摄像头稍微有一个什么问题，如果你的楼层很高的话啊，你1到9层可能需要安一个，9到18层可能需要安另外一个。
2: 对，他要说照不着，你比如再高楼，比如说30多层的楼，对吧？你住32层，那确实不太好照，这也需要那个每个小区啊雇一个数学专家，下回计算落下的时间，然后大算大概其实在几层扔下来的。
0: 对，可以啊，就是根据这个砸的这个严重的程度。根据运动定律是可以算出来。
2: 对，
1: 严格上是
2: 可以、啊、这就跟从18层跳楼跟从1楼跳楼有什么区别知道吗？18楼跳楼是肉啪啊，这个顺序，1楼跳楼是啊啪。
1: 哎，行，歇会儿。
0: 我说阿啪，你可以休息了啊。
1: 换一个角度说啊，比如说大雷，你明明是没有扔，但是现在你被告了。
2: 我可以证明那天我没在家呀、啊。
1: 你可以证明吗？
2: 我可以证明，你们都证明那天我出去了。
1: 哦，你是用这个方式，但那天你恰好在家，只是不是你扔的，你怎么办？
2: 我就说我住1楼。

0: 人给小孩在阳台的洗手池子上，把这碗碰到一楼了。他也不是故意的，也不是有意隐瞒，他是十月份才刚刚加入这业主微信群的。收到传票之后呢，就询问了自己家的老人才了解这事儿。最后双方达成了和解。
1: 哎，那咱们给小刘鼓鼓掌吧。咱们这31位的邻居，
0: 这几位独士就行了，跟你们确实没关系。
2: 哎呦，我那眼镜蛇呀，给还回去了。那滴滴畏是假的吧？
1: 最近胖了，感觉
0: 是营养型饮料。
2: 愣告诉独士，告诉他。

0: 你看我这会儿就是我喝多了都特别有骨气。
1: 然后说那你不走我走。
0: 哎老爷这点比你强，我喝多这骨气你看出来了吗？
2: 你的骨气我看出来
0: 了。傲骨。
1: 跟杨说了你让我走我就走啊。
0: 哎
1: 啊平时给你脸了、哎、你现在让我走我就走啊。
0: 哎、我
1: 跟惯的、
0: 哎。我都觉得我真的可能没嘴真的。我需要这个状态。
1: 我就不走了看着能把我怎么样。
0: 来动一试试
3: 赖这儿了。
1: 你再动一试试。你再动一试试，
0: 我也就动动嘴，你知道吗？
1: 你再动一试试，
0: 喝多了，喝多了还很有自知之明，不动手。
1: 再动我，你动我，你动我，动。
2: 最后就行了，你动我一下，
1: 你动我一下，你再动我一下，
2: 你动，你捅我一下，你来呀，
1: 你才要养，你才要养。
0: 我是不是过，我是不是过瘾呢？
1: 强，你喝醉，你喝醉，你看见醉一样，丢不丢人？
2: 反正喝多了都有点丢人。
1: 什么丢人呢？什么丢人呢？
0: 哎，
1: 大老爷们儿，有什么可丢人的了啊？哇，这就算丢人了，捧那么一大捧花，路上你送花，那我才觉得丢人呢，都瞅我一人了。哦，怎么就非得说 要送花呢？你们老当这特浪漫特长脸，我们男的捧一束花走到大马路上就

0: 刻就酒醒了，起身要求离开。您看，当然我们表演上又加了一位醉酒的，使得这个场景更加荒谬了。
1: 我就出来了。
0: 叶鹏，876小院街坊，五大三粗大嗓门，自认为很帅，但妈认为像老太太，放着好好的飞机不修，偏偏烧窑做壶，妈几个背地里叫他叶壶，爱京剧也爱金属，破铜烂铁在他眼里都是宝。哟，在哪？李小花，打小住876小院，酒吧老板，自称企业家，喜欢文艺运动和发呆，三分钟一个主意，但可能只保持三分钟的热度，时不时犯花痴，单身。
1: 这就是一贯性的混吃等死。
0: 王大磊，家住876小院，小花发小，某电视台主持人，永远带俩实习生，节目档期不定，经费不定，人手富裕的时候也负责盒饭，狂热的美食咖，梦中情人是洋洋，但李大红说自己才是王大磊的真爱。
2: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0: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叶鹏，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
3: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0: 您好，听众，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
0: 今儿呢，我们跟大家聊聊伪素颜妆，也是非常非常火的一个概念啊。其实就是让您远看，觉得您没化妆，近看也觉得您天生丽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0: 个澡。
1: 到湖边给你多烧点热水，在家就将就一下得了呗。
0: 唉，挂了吧。咱们喝点酒。
2: 老头子，你一直舍不得喝这瓶酒，今天喝吧。
0: 我前几天做梦梦到你爸爸了。

0: 我敬你。
1: 来，咱们一起干。
2: 编剧导演张力先生用这部作品致敬人生和父母，描绘生活中的对抗感、撕裂感、尊严感和窒息感。不同年龄层的观众都能在这部片子当中找到自己的影子。这部影片曾获第3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中小成本故事片奖。张力先生和我们一起讲述影片创作的初衷和感悟。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电影《冰下的鱼》的编剧导演张力，大家好。
4: 这个电影当时这路演的过程中有没有特别让你感动的细节？
3: 有很多感动的细节，但让我很

0: 概的人生方向其实都确定了，有些人觉得就这样就 OK 了。那您之前做什么，后来怎么又要踏入影视圈呢？
1: 哎呀，这个说来话挺长的。我是中文系的，本科研究生都是中文系，学的是文艺学，文艺批评。
0: 有一颗文艺的心。
1: 对，有一颗文艺心，但是又是学批评理论的。但是为什么要走向影视呢？就是我在小的时候是跟父亲在文化宫长大的。我们齐齐哈尔有工人文化宫，有一个广场，然后还有个影院。我父亲就在那里，他是一个负责人，每天上班呢，他都带着我，就把我放到影院里，他去忙工作。
0: 那时候您多大？
1: 我从没上学
0: 到学龄前，
1: 学龄前到小学阶段，小学放学早嘛，我们那时候放学早，不像现在很晚，早了就没有地儿去，就去文化宫，去电影院，去看电影。有时候一看循环放映不清场那种，就去看一天。所以从小呢，我心里就埋下了对电影的一种这个向往吧，是吧？对，一种情节。那个时候就觉得从电影可以看到家乡之外的他人的家乡，可以看到这个亲人之外的其他的亲人，我就觉得电影非常神奇。所以这个梦想一直在我心里。研究生毕业以后呢，我也做过老师，也做过机关，然后也经营过自己的公司，传媒公司。但不管干什么吧，心里这个对电影的梦想始终都是没有泯灭，都在。所以38岁又去电影学院进修了一年，进修的导演。从38就进了，正式进了影视圈儿。对，
0: 很有勇气的一次跨界哈，一次转身。您发给我的文字有一段特别打动我，我分享给大家。这是您就创作《冰下的鱼》最初的一个起心动念。张力导演这样写道：

0: 创作阐述嘛，就是那天那时候写的，真的是真情实感。我现在重新听，都觉得我都很感动。是的，
1: 我觉得读者，那这。

0: 中年人也好，他肩负着很多社会的职责，他要去工作，他要去赶路，他可能就会冷落和这个疏忽自己的父母。我们在这个一个海报上也说了一句 slogan， 叫别冷落，别辜负，别留遗憾。实际这也是我作为一个作者我内心的感触。
1: 但是很多中年人，就像您这个在豆瓣上发表自己意见的这位观众一样哈，就是亲子关系哈，就是中年人和自己的父母之间，就是您说的那种隔阂，就是杠的那种东西，这不是不是一个永远的存在？或者因为你没有老去，就是你们所处的人生阶段不一样，你是不是真能做到和父母共情，然后就不留遗憾？就是这个东西怎么逾越它？怎么能够跨越它，真正做到理解，或者说

0: 最后就用了一个有寓意吧，有象征意味的这样的一个偏文艺的名字。冰下的鱼。冰下的鱼。其实那种困境啊，那种逼仄又不能改变，向往挣脱，然后发现外面其实也不自由的那么一种状态，就人生在哪其实都不太对。
1: 对。
0: 冰下的鱼是一部文艺剧情片啊。我看您的文字中曾经写到，就是这部片子其实是比较私人的。<笑><笑>

0: 天都这么累了，我再看一个这么让我压抑的电影，他心理上会有负担。
1: 嗯嗯嗯，但是呢，也有一些人看了以后啊，尤其中年人，他们反馈的是，他说谢谢你导演，你让我心里得到了舒缓、疏解，得到了排解。就我心里压心头压的那么多，我无法语言表达的东西，但看了影片之后，我突然就释然了，重新认识了。这可能是我坚信这个片子，它只要有人看，嗯，只要大家看进去了，它还会有好比较好的口碑，它

0: 你要擦干自己的眼泪，是吧？不是说哈哈笑完了就是一种放松，你看完之后也许你哭过，那也是一种身心通泰。
1: 嗯，对，很多人说你拍以后要

阶层的反思，这意义都非常大。而且我相信这样的片子，只要它能打开一个缺口，让想看这类片子

0: 们人口也就是10亿左右，关于如何老去啊，有尊严的告别啊，这种话题都慢慢的会成为这个社会关注的热点。
1: 而这种老去除了是生理上的衰老，比如60是个节点，
0: 对，
1: 这时候你可能会脱离一些社会关系，
0: 对，
1: 然后变成退休人员，那这时候其实对每个人也是一个巨大的改变和冲击。
0: 对，
1: 有的人可能能够顺利过渡，然后把生活过得有声有色，有的人就会有巨大的这种失落感袭来。
0: 是的，你说这失落感就体现在我们祝鸿兵这个儿子身上。就我们中年人的困境主要是失落感，他正在被社会边缘化，他原来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他现在已经被冷落了，甚至被排挤，
1: 变成前浪了。
0: 对，甚至被挤出这个职场。就这个是我们电影当中表现的这个男主人公的巨大困境。在这种困境的背景下，他要帮母亲去完成一个洗澡的愿望。
1: 其实紧密相连，就是每个人的那种困境。其实你看似大家都一样啊，生活你应该没什么烦恼啊，
0: 对，
1: 但实际上每个人都面对着那种困境
0: 啊。所以困境也是我们这个电影的主题，即我们如何面对困境。不是说我们屈服于困境，就像那条鱼，它还是要跳回去，
1: 就是，
0: 跳出来再跳回去
1: 啊。这是电影中的第一个镜头，是吧？
0: 对对对，
1: 就这个鱼不想在冰下，很压抑，它就跃出来了。
0: 对，就是它在冰下待了很久，缺氧，它要跃出来吸新，呼吸新鲜的空气。但是它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的时候，也叫面对死亡，将被冻死，所以它又拼尽了全力，又跳回去。这就是循环往复，我们人面对的问题。
1: 就人生是一个困境接着一个困境。
0: 对，
1: 那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聊电影《冰下的鱼》。下半时段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再见。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

0: 是高凤老师是吧？
1: 对，嗯，
0: 您觉得他的形象和剧中母亲的形象是比较贴的？
1: 对，我写这个赵丽华，就这个母亲的形象，肯定是要首先想到的是我自己的母亲，因为我母亲呢，她就是一个特别爱打扮的人，
0: 嗯，
1: 就无论什么时候，她都要打扮，
0: 爱美
1: 啊，爱就是一个人在家，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我都偷偷观察过
0: 啊，
1: 她起来以后，吃完饭，戴上假牙。然后
0: 就是八十多的时候，
1: 对，就八十多，他也要把眉毛去画一画，
0: 嗯，描一描，
1: 嘴要腿上涂上这个
0: 唇膏。

0: 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退。
1: 嗯
0: 啊，东北女性的那种韧劲儿，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嗯，
1: 就凛冽这两个字在我们的影像视听表达上是充分体现出来的。
0: 嗯，
1: 凛冽感。
0: 包括这个片子的音乐是吧、
1: 嗯、对，
0: 就创作音乐的时候，那个比如说做音乐的想问问导演说，你给我一个词让我有个方向、
1: 嗯嗯、
0: 然后您给的词就是凛冽。
1: 对，我给的就是凛冽、
0: 哦、嗯，
1: 我们作曲刘烨。

啊，写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眼泪唰就下来了。嗯，我流泪的时候是知道的，嗯，但后来又接着往下写，我就马上陷入到那个情境的处理。我说这场戏我要放在哪儿，放在哪儿来写，它场景是什么，就越想越感动。后来父亲说人到中年我懂，啊，写到这儿的时候，哎，我又是控制不住了。嗯，最后儿子 流泪，然后父亲把他紧紧地搂在怀里。 所以这整个这

0: 实力派演员，老演员，中年实力派演员，他们在市场上并不是
1: 流量明星，
0: 也不是那么注意自己的

0: 去感受它，去和张力先生打造的作品同频共振。也特别感谢张力先生做客打开文化之门，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峡来到台湾，选择当初郑成功驻兵的地方安身立命。那他们靠什么生活呢？估计您也听说过哈，台湾的气候呢，那就是甘蔗的天堂，所以连家呢就开始以制糖为业，并且积累了一笔不小的财富，成为了当地的名门望族。1878年，连家迎来了一位新成员，那就是咱们今天的主角连横。在这么富足的家庭里长大，连横小时候可以说是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愁。在他12岁那年，因为家里人口越来越多，父亲把祖宅做了扩建，又顺手买下了旁边邻居的院子，用来给孩子们当作读书的地方。根据连横自己的回忆，他小时候读书的环境是这样的，院子大约

治时期台湾岛上成立的第一家诗社。连横曾经写过一首诗，里面有这样一句：豹纹暂隐何曾变，龙姓难驯获一名。连横相信眼前的困难只是暂时的，国家肯定会有一

过一劫。清政府当然不肯善罢甘休，就在连横办报的这段时间，他不仅遭遇过密探跟踪，甚至还两次险遭暗杀，更不知道多少次险中又险地躲过了抓捕。清政府多次扑空之后，竟然串通驻厦门的日本领事馆，强行封闭了报馆。就这样，福建日日新报创办才不到一年便夭折了。与此同时，连横忽然接到老丈人在台湾去世的消息，不得已又和妻子返回了台湾。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连横开始编写《台湾通史》。咱们前面说过，在台湾被割让给日本的时候，连横的父亲曾经送给

史记，内容也分为纪、志和传。上从隋朝大业元年一直到光绪21年，写下了台湾将近1300年的历史。尤其对大陆人民开拓台湾的历史过程有十分详细的叙述，用毋庸置疑的历史证明台湾自古就是属于中国的。相信您肯定也明白，在日本人统治下的台湾，想要编纂这样一部通史不但困难，更十分危险呐。但连横从来没想过放弃，他不断地奔走，到处搜集资料，比如有关大陆人民早期开垦台湾地区的相关记载，大部分都散落在各个地方的笔记杂谈之中，零零星星，很不显眼。连横为了再现先辈们筚路蓝缕开发台湾的事迹，不辞辛劳，几乎跑遍了台湾的每一个角落，经过多方搜罗整理，这才还原了完整的历史。可以说这本通史是台湾第一部完整的史书，也是第一次有人对于台湾的历史做出了全面系统的总结。连横呕心沥血编纂台湾通史，目的就是为了告诫后人，汝为台湾人，不可不知台湾事。而且这部台湾通史出版的时间也非常关键。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在日本占领台湾后，曾经成立了一个台史馆，想要趁着这个机会

防止中国人接受高等教育，他们从初中阶段就开始限制中国学生学习的专业，教学内容更是以传播殖民主义文化为主，有关中国的一切文化、历史和思想都被他们从课本中删除。为了保留中文，连横又编写了一本《台湾语典》，一共四卷，里面详细地列出了台湾的方言，而且旁征博引，一一阐明其来源，以此来表达自己的爱国之心，以及对日本政府的反抗与不满。1933年，连横决定来到儿子连振东身边，同时实现自己终老于祖国的愿望，动身前往上海。三年后，他不幸患上了肝癌，在弥留之际，还不忘嘱咐儿子说：“现在日本气焰逼人，中日之间必有一战，能不能收复台湾，让全国统一，就看这个时候了。你一定要为此努力啊！”之后不到两个月，连振东的儿子出生，他想起父亲临终前的嘱托，便给儿子起名为连战。这个名字相信您肯定不陌生，他就是那位中国国民党原党主席。2006年，连战第一次来到杭州参观，就直接去了连横当年居住过的玛瑙寺，他还希望能把这个地方变

过两年时间，就有了咱们今天看到的连横纪念馆。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夏韩斐，制作人程涵，感谢您的收听。另外，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获取更多节目制作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或许您听完他的人生故事，就会有自己的判断了。青年时代的一手烂牌如何被他打出了王炸？八人组成的小公司如何干成了世界五百强？经济危机来临，他靠什么逆转绝境？蚂蚁斗大象，

碍于当时的这家企业正面临着倒闭的危机，工厂管理层内斗不断，工人工资经常被拖欠，以至于有朋友听说稻盛和夫进了这家工厂，都直接拿他调侃，说是进了这样的公司啊，将来可是连媳妇儿都娶不上的。到此为止，稻盛和夫就像是拿了一把烂牌的选手，没人觉得他有翻盘的可能。可是有意思的是，他自己却从来不愿意这么认输。既然已经坐到了人生的牌桌上，也确实拿着一把烂牌，那我要靠自己的努力把这把烂牌给他打好了。事实证明，稻盛和夫是这么想的，也确实是这么做的。进入工厂半年以后，和他同期进入的同事先后跳槽离职，只有他选择留了下来。不仅如此，他还把被褥、锅碗瓢盆和炉灶全都搬进了实验室，干脆

对于寸土寸金的日本来说，保留这样的房间可是要花不少钱的。可是稻盛和夫不仅保留了这个房间，还真的经常拿它来举办联谊会。他常在会上和员工们推杯换盏，一直喝到大天亮。您可别以为这种联谊会就真的只是喝大酒。在畅饮之前，稻盛和夫会要求大家畅谈工作中的烦恼、岗位上的困难，及时有效地解决各种矛盾。这样不仅能提升公司效率，还能增加部门的凝聚力，实在是一举多得。

在世界500强企业中排名220位。对于一个企业家来说，创立一家世界500强的公司已经足够名垂青史了。可这样的业绩，稻盛和夫竟然做到了两次。可是故事到此还并没有结束。在他78岁那年，他再次创造了一个力挽狂澜的奇迹。那是在2010年，日本

了创造经营奇迹之外，稻盛和夫还将自己的经营思想和人生理念进行了总结，写出了一系列书籍。这些书籍在国内深受公司管理者的欢迎，可是也有许多人觉得这些书籍不过是

0: 4000015551，40000155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1: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0: 就是它特别浸泡。还有一点，就是这款茶您拿回家以后，如果愿意放凉了喝，您去尝尝。以前说工作忙或者说忘了事儿了，有时候喝茶不是喝凉茶吗？
1: 嗯，
0: 我告诉您，这个茶喝凉茶的时候也特别特别的有香味儿和茶味儿，解渴，
1: 是
0: 感觉非常非常好，
1: 而且还有一点点回甘，就是咽下去之后会有一股淡淡的甜味泛上来啊。
0: 但是您放心，保证是零添加的，您喝到的香气全是自然的，喝到的茶味全是自然的，这个牌子是有保障的啊。
1: 没错，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功亏老号的小人茉莉花茶，一共是六罐，每罐是半斤的量，加起来一共三斤，今天是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就行了，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9: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10: 请汇报情况。
9: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10: 还有其他情况吗？
9: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10: 案发地。

0: 颗美的灵魂，
1: 轻盈而柔情，
0: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1: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0: 上的月亮，又香又甜的薄脆都凑到一起来了，唯独没有梦见早晨进家之后的那一场大人的争吵。他在梦里还咯咯地笑呢，他梦见的都是美好的，梦总是美好的，梦应该是美好的。
1: 梁冰玉哄睡了孩子，在煤油灯下准备自己的行装。没有什么可以准备的了，怎么来的，还是怎么离开。冰玉的小皮箱里的一切，还要随着他做无根浮萍。但是，梁冰玉必须把新月的东西留下。他终于答应把新月留下了，为了韩子琪那声泪俱下的哀求，为了他那七尺之躯的屈膝下跪。父女之情，也许不会是虚假的吧。冰玉担心没有新月，韩子琪将会不久于人世。情感的失落是摧残人生最烈的毒剂。留下吧。

0: 朝着麦家的方向，
1: 已经在做陈礼前的准备了。
0: 姑妈满脸是泪，轻轻地走到韩太太的身后。
2: 我说，咱姐俩再商量商量，非得把玉儿赶走不成吗？不能留她了，她造的这罪，退一万步说，就是我能容，教规也不容啊。
0: 诚然，梁冰玉是有罪的，韩子琪是有罪的，他们的结合
1: 没有寡喜，没有证婚人，没有婚书，也没有举行宗教仪式，
0: 当然是非法的，是真主和穆斯林所不能容忍的。在穆斯林世界，已婚者犯通奸罪和杀人叛教并列为三大不可饶恕的罪恶。古兰经明确训示，淫妇和奸夫

同样爱你，同样需要你的还有你的爸爸。你是他的骨肉，是他生命的一部分。虽然我和他之间的爱情已经死去，只能分道扬镳，但我却不能把我的女儿的心也分成两半，不能把你从他的身边夺走。

让你那颗纯洁无瑕的心中充满希望，让你美丽的青春光辉灿烂。这样妈妈就满足了。妈妈走了，继续在陌生

一双明亮的眼睛，一颗坚强的心，在布满迷雾的人生中能牢牢地把握住自己的命运，闯过一道道的难关。心月，你懂了吗？希望在将来的某一天，妈妈再见到你的时候，你已经是个强者了。吻你，我的女儿，你的妈妈冰玉，1946年3月。

0: 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1: 作者：霍达。

全力以赴海。这叫金刚指，这俩手就一翻个，猛戳海中青的心口。就这俩手指头，比铁条钢条都硬，而且集中了全力。哎呀，这下戳的海中青站立不稳，哒哒哒哒

0: 反西岐，我既然提出来了，我心里有底。海中青不知道他揣着五雷开花炮呢，他也没说，
1: 绝对保密，
0: 说什么也不答应。哎，平儿，你闪腿一旁，不要管，迈大步往前抢，直扣盖九霄的心门，
1: 就这玩意儿要给戳上，盖九霄顿时就得死。你别看老头服了伤了，那功底儿在那摆。
0: 盖九霄这下骑马蹲裆式可是站好了，眼睛盯着，一个唰啦，金刚指到了。这下比狐狸都滑呀，吐气吸胸，使了个

0: 片刻喘喘气儿，他不配你，他这样的人我收拾他，您等等。
1: 也好，多加谨慎没关系。

0: 张老道，别往下说了，我钟丽妹兔兔们是个钉，绝不更改。我要变了，我不是个人。
1: 好，各位，
0: 大家都听清了啊！钟丽妹说的，我说的，各位可以做一见证。张道爷拽出三皇宝剑，天皇、地皇、人皇，这把大宝剑光滑缭绕，在手中一掐，今朝不，钟丽妹拽出硬手的家伙刘彩虹，顿时山洞前一道彩霞是寒光闪闪，二人拉架子一转圈，眼睛盯着眼睛，谁也不轻易发招，因为他们两个人伸过手，心里都有数，麻杆打狼，两头害怕呀。当然先发招是好，怕上当吃亏，都提高了警惕，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众人在两旁看着，尤其是乐亭，心都提着嗓子眼儿啊，心说啊，老师啊，你可留神呐、啊，这个钟丽妹可不是好惹的，前者败中取胜那一剑够多厉害呀、啊，使的那招我还记得，叫燕子抖翅啊。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大伙鸦雀无声看着，最后钟丽妹忍不住了，往前一纵，把宝剑一摆，是分心变点，啪，唰就到了。张道爷。

这宝剑张大爷怎么使问怎么使，宝剑过去了，身子在这儿，他把宝剑横着往前一递，钟离卫宝剑就在这个嘎桌底下就给了上啊！钟离卫再躲来不及了，尽量一闪身，衣服整个划开了，这个雪花就淌下来了，他身子一站稳，用刘彩虹一找这地当拐棍没躺下，这雪花张道爷飞身行跳出圈外，剑交单手无量天尊，我开杀戒了，钟离卫说话算数不？要不算数你逃命去吧，你走吧。钟离卫别看这个女人性情刚烈，茅房拉屎脸朝外的人，当着普天下的英雄那说话不算。

你看这小月平大概犯疯病了，找死他是，谁也不了解真情。月平这回心里挺沉稳，故意气概就笑。哎，我说老家伙，你懂得什么叫恶贯满盈不？懂不懂？你的坏水太多了，咕嘟咕嘟。

0: 说来个太监，还是那个张德利，下了马就道喜呀、啊，各位快到临安吧，向各位通报一声，老主高宗宴驾，皇太子继位了，让岳平赶紧回京，用罪证指证秦桧，给岳元帅是平反昭雪，哇，全乐欢腾了。简短接说，众人回到京城临安，皇太子继位了，召见岳平众人，密信一递，皇太子一看妥了，昭告天下，给岳帅彻底平反昭雪。要岳飞那案子能翻过来吗？又降旨把岳元帅的尸骨找着，埋在西子湖旁，埋到这儿供后人凭吊，你现在上那也能看见。哎呀，老岳家这一翻的人心大快呀、啊、这是决定一件最好最好的事情。后人呢就留下那么几句话，这个奸臣呢到什么时候也好不了，好人毕竟还是好人。那么这个秦桧呢，见便宜了。秦桧一听老主咽了驾，新皇上登基了，知道大势已去，一着急一上火，大背疮崩裂了。大背疮啊，这一崩裂是绝气身亡，还得了个善终。人们留下两句话，叫忠臣孝子人人敬，宁挡奸贼留骂名。这个书到今天全部结束，再见。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明天同一时间，请您欣赏单田芳先生的经典之作《辛亥风云录》。责编小底，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晚清风雨飘摇，志士奋起救国，辛亥惊雷一响。
3: 话说有母子二人赶集半路，遇上了瓢泼大雨，二人慌忙跑进一处老屋，这房子屋顶漏水呀、啊，墙壁开裂，还不时有土渣落在坑洼的地上。
4: 娘亲，俺有点害怕。
5: 咱们就躲会儿雨，没事的。
3: 妇人话音刚落，大门哐当一声被推开，一个彪形大汉踏雨而入。
5: 你是何人？
3: 大汉看了看房间，
6: 你们俩马上跟我走。
5: 你要干什么？
3: 这大汉不由分说拉起两个人就往外跑，紧接着轰隆一声，老房是轰然倒塌，母子二人吓得是目瞪口呆。
5: 多谢大侠相救。
6: 您客气了，汛期来临，老旧房屋要重点排查屋顶墙体和地基，发现险情立即撤离。
3: 此正是旧房隐患藏风险，莫存侥幸酿险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8: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
2: 胡大海等人来请老侠客唐云，唐云呢，顾虑很多，不愿意出头。但是长茂提出来，别人不管，你不管你徒弟吗？现在徐芳困在苏州，生死未卜啊！这话他碰到老侠客心尖上了。北侠客这个人呢，有个性，但是心眼也有点小。哎，当初曾经被人呐老说的他这身高，说你看你个小，你收不着什么好徒弟。他一赌气啊，非得找个小个儿，最后找徐芳。确实这徐芳比他个儿还小，小矬子一身的本领啊。唐云的这点本事啊，那就是根据自己的特点来的，所以教徐芳正合适。那师徒两个人

老头可受不了。今天听长毛这么一说，唐云这心就一动，究竟发生什么事了？徐芳怎么又困在苏州了？老人家你听我说呀，这张士诚啊，无缘无故起兵犯我天长关，杀我百姓，夺我疆土，你这么这小子，这不骑着脖子拉屎，搬着鼻子尿尿吗？那我们皇上能答应吗？这才领兵兴师问罪，后来把我们洪武皇帝又困到牛塘峪，断绝了粮草，差点得饿死呀。虽然说皇上没死吧，当兵的死了好几万，你说这口气我们能出得来吗？打苏州我们是有原因的，是讲道理的。后来啊，这张士诚就派他这个驸马贺骁弄个小葫芦滋滋往外放水，伤了我们不少人。要是徐芳没事啊，我们也不找您。我们知道这徐芳是你的心尖，你的宝贝儿，不能不跟您打招呼。老侠客呀，徐芳为了找解药解救众位受伤的朋友，他才夜入苏州城，结果一进去他就没出来呀。老侠客，徐芳临走的时候把您住的地方告诉我们的，反正他可都知道我们请您来了。你要出去呢，既能帮我们的忙，又能师徒见面。假如小矬子有这三长两短，你还能给徒弟报仇。你要不出去啊，哎，知道的说您不愿掺和这些事儿，不愿意争名夺利；不知道的就得说你胆小，一世英名付于流水啊。这话可不好听啊。胡大海一看，还行啊，我长毛这小子真能白话。行，我再给他拱把火。哎，老侠客，方才茂说的不假呀，我也得拱把火。哎呀，我说老侠客呀，现在可都指着您了，我们能不能顺利的拿下苏州城，能不能解万民于水火，那就是出山我们都感念您的恩德。你要不出山，全天下都得骂你八辈祖宗。哎，唐云一看怎么还骂上了。郭英也劝大伙儿，你一言我一语都劝。哎呀，唐云一看，好吧，恭敬不如从命啊。不过我可得把丑话说到前边，我也七十多岁的人了，我都快八十了，就是我出头也未必就能大获全胜啊。假如我要不行，我要败了或者就死了，你们可别埋怨呐。哎，这什么话说的呢？老英雄你别客气了，现在情况紧急，您呐赶紧动身吧。好好好，老朽这就安排安排。老侠客把紫面天王唐文豹叫过来，让他好好看家，自己马上起身。哎呀，唐文豹一看，叔叔，我这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了。讲啊，这没外人，是这么回事，我呀是井底之蛙，没见过大世面，是不是您了把我也带着吧，也让我开开眼呢？您说我老看家望门的，这有什么出息？而且我这身体灵便，万一我还有点用呢，叔叔你看怎么样？你还别说，长茂跟这唐文豹啊不打不相识，他还挺喜欢这小伙子。两个人打了个平手，长茂也紧说好话，老人家，把我兄弟带着吧，我们那儿也不多这么一张口吃饭，对不对呢？嘿，这是笑话，还领着他得了。大伙儿一求情，老侠客点头，那好吧，那就交给我的弟子替我看家，带我到后面准备。就这样，应用之物准备好了，提了个小包，唐文豹背着，家里边做了安排。北侠这唐云这才起身，跟着众人是赶奔前敌。郭英、郭士俊先派人回去告诉朱元璋和徐达，要隆重接待，这是咱大救星啊。有人骑快马回连营送信儿去了。朱元璋啊，正着急呢，能不

能请来呀？请没请来？就盼着二哥呢。元帅徐达也愁眉不展，受伤的众人昏迷了好多次了，奄奄一息了，眼看着命就保不住了，正发愁呢，送信儿的回来了，把唐云出头这个事一讲，大家都很高兴。朱云章派徐达代表自己迎出五里地，鼓乐喧天，哎，敲锣打鼓，在这儿迎接北侠。两排人站的跟人墙一样，正中央是一条街道，远远的就看着胡大海挺着肚子陪着一个老头并马而行，来了来了，放炮欢迎老侠客，欢迎北侠客，突哒哒哒哒，又放鞭又放炮啊！北侠在马上一看也受感动啊，老头一想，就凭我朱元璋给这么大排场，大伙对我抱这么大希望，我也得卖卖力气。胡大海也挺美，老人家瞧见没，这都是接您的啊，往里请往里请，哈哈哈哈。来到御帐，朱元璋带领御林兵在此恭候多时了。朱元璋强不欺身，把北侠的马就拉住了。老人家故这厢遥离了，嘿，怎么着，这也是大明国的皇上啊。老头一看此人与众不同，穿着打扮五官貌相都异于常人呐，赶紧一片腿从马上下来，撩衣服跪倒在地，陛下在上，罪民罪该万死，我一步来迟了。哎呀，这是什么话说的，快快快，里边请里边请。众星捧月一般把老侠客请进大帐，朱元璋在侧坐相陪，元帅徐达所有的文官武将一一见过老侠客。朱元璋传旨要设宴，北侠一摆手，不，主公且慢，咱们不再吃也不再喝，我听二王千岁跟我说了，十几位上将受了重伤，我还是先看看病人吧，以老朽看一看这个伤，我见没见过。哎呀，老人家风尘仆仆啊，还没休息呢，不，救人如救火呀，耽误不了了，我已经来晚了，快看吧。大伙儿一看，确实这老侠上出于至诚，直接到后帐，呵，一进这帐子呀，一股酸臭之气就迎过来了。迈步到里头一看，并排11张床，床上躺着11位，头一个朱穆英，第二个张兴祖，这都分不清谁是谁了。当然了，老头也不认识，不过看这些人呢都一模样，头如麦斗，五官肿胀，就是嗓子眼里呼噜呼噜的还有点动静，要不就跟死人一样啊。北侠客绕了几圈，仔细检查伤症，唉，长吟不语。朱元璋一看坏了，老人家，依您看还有救没有？这是什么毒，什么伤？北侠唐云摇了摇头，主公啊，你还不明白吗？这绿林中人都是这样啊，都讲叫蝎子粑粑独一份儿，这玩意儿自己酿的毒，自己打的标，只能自己治，自己给配药。我想这个贺萧也不例外啊，这也不知道在哪儿学的这种邪门歪道，既然他打出这种东西来，他一定有解药啊，非得他自己的药才能解这种毒，治这种病，别人有劲儿使不上啊，而且还容易适得其反，火上浇油啊。哎呀，那要那么一说，这些人性命休矣。主公放心，老朽此来不就是为这个事儿吗？也不是说句大话，今夜晚间老朽夜探苏州，一定偷出解药，有解药这些人就有救了。

主公啊，这样，今天晚上我夜探苏州，打算办两件事儿。第一，取解药；第二，我也看一看是什么样的毒葫芦，要给它去根儿啊！哎，等我把这玩意儿弄出来，那就最好了。弄不出来，我也想方设法把它毁坏，你看如何？哎呀，太好了，老侠客，您经验丰富，久经大敌，您酌情处置吧。就这样到掌灯了，他们还在这吃着。这人呢，他就是不一样。有些将官，还有些文官，在旁边陪着呀，心里头就好笑。心话，你看，咱们这众星捧月，还没他不行了。哎，你说这老头长得跟个小蛤蟆似的，脑袋倍儿亮倍儿亮，跟个瓢似的。就他，这不是那个徐芳的师傅啊？这跟徐芳没什么区别。那徐芳进苏州就没出来，就这老头啊，你不是开玩笑呢吗？有的人认为，哎，你还别小瞧，人家号称北侠客，那年轻的时候那肯定是厉害，有两下子。只不过现在都快80的人了，空有其名吧。大家伙窃窃私语，有的指手画脚，暗中偷笑。唐云呢，别看嘴上没说，耳朵摸着了，心里边坐劲儿了。哦，嘿嘿嘿，瞧不起我，看我岁数大了，个儿小，其貌不扬。好啊，感情这朱元璋手下的文官武将也这么俗气啊，妥了，我非得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让你们看一看。这老头这辈子都是这么过来的，心里坐了劲儿了，拿起酒斗来，左一盏右一盏，左一杯右一杯，滋隆滋隆喝开了。朱元璋还真不好劝，心说，这老头酒量真行，哎。

文豹，现在什么时候了？叔叔，定征天了。好，待我打一盹睡。说着话，他要趴一会儿，结果往桌上一趴呀，可能没趴利索，滋溜钻桌子底下去了。哇！文武大笑啊，这蛤蟆就这路货还能办事儿啊？把朱元璋也闹愣了，心说这人是个酒包吧？这多耽误事啊！嘴上还得说呢，啊，快给老人家准备床帐，让老人家歇息片刻吧。这文官武将还说呢，快把老头从桌子里抻出来吧，还是准备张床吧，准备和这呀。有人一撩桌子帘，再往下看，唐云是踪迹不见。呀，哎呦，这怪事儿哎！长毛过来了，雌雄眼睁着，这儿摸摸那儿看看，嗯。

趁着大伙儿一乱套，他这才抽身离开。还有，毕竟是黑天嘛，那时候的灯光又不怎么亮，帐子里点点火，它还是有黑影的，所以说。

走路说话都听得清清楚楚，就听还有人提醒呢，精神点啊，谁也不行打盹儿，大敌当前，王爷有旨，元帅有令，哪儿出了问题要你们的脑袋，精神点。是北下唐云一看这还不好办呢，这要往上一窜进城是不成问题，被他们发现了呢，连喊带叫多有不便，怎么能让他们不知道呢？有了，白木囊当中一伸手拽出个小瓶来，这小瓶也就一寸来着，小白玉瓶，哎，做的还挺精致。

0: 节目。
1: 哦，这是什么地方 ？FM87.6，每天中午一点上演着神仙打架的故事。哦，嘿嘿，好听好听，俺老孙不走了。

0: 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一单98折，两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红。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咱们呀，这些年来哈，大家对于这个铁棍山药粉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吉心堂卤土铁棍山药粉，这个吉心堂给这个产品进行了升级，就是加了更多的硒这个元素，升级富硒，升质不加价。
0: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吉心堂的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大家都知道啊，之前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山药粉是非常非常受到我们的客户和欢迎的。那么为什么大家要选择这款山药粉？原因是什么？原因

0: 还是有一点不同的，但是要真正称作淮山药的，它也就只在河南的这个焦作的温县呀、孟州啊、沁阳啊等等这几个地区。是因为卤土呢质地更加的硬，同时它的矿物质含量更加的高，所以它在生长的过程当中会变得更慢，富含着更多的黏蛋白、淀粉酶、游离氨基酸以及非常非常丰富的铁、铜、锰、锌、钙等等等等的矿物质，这样的才叫做真正的淮山药。那么今天我们为什么叫做2024年的吉心堂的全新升级呢？是因为他们找到了一块富硒的卤土。
1: 哦，
0: 那么正是因为他们把这个山药再种到这个富硒的卤土里边，所以使我们今天的这个淮山药的原料含有了非常非常丰富的硒元素。我们都知道硒元素人体是内是无法合成的，而且人体本身的硒总含量为6到20毫克，由于人体内不能存在长期贮存硒的器官，所以说我们每天都要来一点硒。您可以去网上或者说看看电视，知道知道这个硒元素到底为什么这么重要。而且今天我们可不是今天空口白牙的在这儿跟大家说这件事儿啊，它是做过检验检测报告的，每1000克当中含有0.24克的硒。您别小瞧这0.24毫克，
1: 是
0: 不是任何食品都可以宣称富硒或者含硒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2024年吉心堂对于淮山粉这个产品的全新升级，它变成了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而且它的组合和价格还是那么实在，还是那么优惠。来，小麦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带给您的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主品是8盒，每盒10袋，每袋12克，赠品呢额外再赠给您跟着主品一样的这个铁棍山药粉哈，5盒，也就总共是13盒，130袋，
0: 130盒130袋，每袋是12克。北广今天的售价是
1: 299元，
0: 和以前的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没有这么多硒的这个铁棍山药粉，它是一样的价格，299元，组合没变，价格没变，但是它的硒元素提升了，它的产品升级了。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卤土的铁棍山药粉，它的硒元素增加了，但是它的价格依旧没变，但是它在外边你要买的话是78块钱一盒呀，总共组合1014块钱。但是今天在咱们北广生活时间吉心堂的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依旧299块钱，带走13盒，每盒是10袋，每袋是12克。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再次跟大家保证，它依旧是以前的吉心堂，它依旧是以前的淮山粉，没有防腐剂添加，没有添加剂，没有香精，配料表只有一个，就是淮山药片，真正的健康，同时喝起来味道有一点点的麦香味，是因为它经过麸炒。这样的山药粉，这样纯净的同时健康的，而且今天还有高硒含量的这样的山药粉，还是给大家这么便宜的价格，真的要下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吉心堂的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3盒，每盒是10袋，一共是130袋，每袋是12克，299块钱给大家包邮。

0: 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周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87.6 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1: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2: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5: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和自己的老爸一起从人生低谷重新找到幸福的经历。在这位客人眼里，他的老爸是个热爱生活的帅哥，但在遭遇人生打击之后却一蹶不振。那么这对父女又是怎样依靠着彼此振奋精神的呢？

0: 说起我们家，其实过去我们家一家三口啊，过得还挺幸福的。我爸我妈感情特别好，俩人啊经常在家斗贫嘴，我爸还会自恋地问我和我妈，
1: 哎，我说啊，你们不觉得我很帅吗？
2: 你爸长得很帅。
0: 确实挺帅的，不过像他都这么一把年纪了还那么自恋的，那就算少见的了。我记得有一回啊，我爸就指着电视里的刘德华问我，
1: 你说这人哪儿帅啊？我年轻那会儿啊，那是没条件，哎，有条件打扮打扮还不惹得小姑娘都给我发短信啊。
0: 这话被我妈听见了，直接就开启了吐槽模式。
3: 嘿，谁给你发短信啊？
1: 嘿嘿，吃醋了吧，闺女啊，你是不知道，想当初你妈就是看中了我的浓眉大眼，嘿，才跟的我。
3: 嘿，说什么呢？
1: 我呀是看中了你妈妈的内在啊，你妈呀她心灵美。
3: 哼，也不知道是谁年轻的时候哭着喊着追我，让整条街都知道了。也不知道是谁大冬天的也不嫌冷，穿个白衬衫冻得上牙打下牙的跑到我们家门口站着，嘿，搞得我爸直问说，哎，这小伙子是不是有病啊？
1: 那什么，不都说男孩子找对象像妈，女孩找对象像爸爸，哎，你说咱们家闺女是不是特别难找对象啊？毕竟像我这么帅的好男人打着灯笼都难找啊。
2: 你爸爸还真的很自恋啊，但是肯定也有资本。而且啊，我也能听得出来你们一家人的关系真不错。
0: 哎，真是好想回到那个时候啊。
2: 怎么了？现在你们处得不好了吗？
0: 我妈前年去世了。
2: 啊？
0: 我妈这么一走啊，我爸就跟丢了魂似的。而且最郁闷的是，我的感情在那段时候也特别不顺。
2: 出什么事了？
0: 当时其实我已经交了一个男朋友，长得不帅，远远比不上我爸。至于人品呢，照我爸比更是差了十万八千里。交往没多久，我就知道他劈腿了。
2: 啊？那还等什么呀？那赶紧分啊！
0: 可是因为那段时间我妈生着病，我爸的所有心思都扑在我妈身上，我心情也特别不好。真的需要一个肩膀能去依靠，所以我明知道他脚

0: 承认吧，你妈刚走，你又……
1: 是，我知道。那天回去以后，她就开始牙疼。其实我爸的牙呀是老毛病了，不过之前也很多年没疼过了。我妈生病期间她也没疼过，但是啊，就在那天以后，她的牙又开始造反了，疼得她坐立不安的。
0: 她这是替你着急啊。
1: 其实他可能早就料到有这么一天了吧。第一次见我男朋友的时候，他就把我拉到厨房偷偷跟我说，
2: 闺女，相由心生，这小子长得这么不着四六，恐怕不是省油的灯啊。
1: 可是当时我跟我男朋友正打得火热呀，长得怎么样我根本不在乎，只要他爱我就行呗。

0: 彻底底的变了。他变得特别爱睡觉，哎呀，一觉连着一觉，就总也睡不醒似的。每次我回家，经常都能看见他睡在沙发上，那电视还开着。可就算这样，他还是没忘了能在我的床头摆一杯奶，在门口给我摆好拖鞋。
1: 你应该多陪陪他，而且你天天靠酒精麻醉自己，也摆脱不了痛苦。
0: 是啊，最后啊，

0: 慎收集的，从来没在外边花天酒地过，这点我可以保证啊。所以说起刘晓东，在这点上倒是也挺像他的，而且他在我面前真的也经常就跟我爸一样啊，总会对我说我随你。而是他不仅是光这么说啊，他确实也是真的什么都由着我。哎，谁让当年我不开眼呢，偏偏喜欢那个不着调的男人，最后也只能自作自受了呗。但是啊，没想到我爸之后还真找了一天把刘晓东叫家里喝酒去了。
1: 他是想撮合你们俩吧？
0: 他可说呢，结果俩人都没什么酒量，半瓶白酒下肚，俩人舌头都开始打卷了，我爸就开始推销我了。
2: 我们家闺女长得贼漂亮，这点儿随我，要不是在咱这地方埋没了，准比林青霞还红呢。她也聪明，你别看她一天到晚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的，可心里有数着呢。
3: 这个我早知道。
1: 哟，听这话的意思，看来小东对你也有意思呀。
0: 小东这人吧，虽说挺像我爸的，只不过他不像我爸那么爱。

0: 过去那么兴奋了。
1: 买那么贵的衣服干什么呀？我一个老头成天在家待着，这不浪费吗？
0: 爸，我不喜欢你这样，我喜欢你说你自己是个帅哥的样。那这衣服挺好的，真的，你到试衣间试一下，挺适合你的。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1: 好好好，这孩子。
0: 过了好半天，磨磨蹭蹭，我爸就穿着新衣服新皮鞋从试衣间里出来了。哎呦，你别说啊，那叫一个帅呀、啊、连导购小姐都说我爸像那中央首长。跟他说，我说那是我老爸年轻的时候迷倒整整一条街女孩呢。我爸虽然瞪了我一眼，不过你脸上绷不住的乐开了花儿。
2: 多好啊，穿着这身新衣服去见小东的妈妈，成功率肯定直线上升啊。
0: 那是，我们就定好那天晚上两家人一起在我们家吃的饭，我爸掌勺。那天下午呢，我就挽着我爸胳膊去买菜，我还跟他说呢，帅哥同志，走在您身边我的回头率都加了好几个百分点呢。
1: 臭丫头，哎，我问你啊，是你老爸帅还是小东帅啊？
0: 这个当然没人。
1: 算了算了算了，女生外向，有了姑爷忘了爹。
0: 哎呀，那

彼此，你们把对方视为最珍贵的家人。一个欢乐幸福的家庭，并不是靠成员之间斗趣贫嘴支撑起来的，真正联系起家庭成员之间的纽带，是一种自然的情感，那就是比起自己，我们更在意对方的心情和处境。因此，就算无常会经常打击事件的家庭，但只要有这样的感情在，家就永远不会被摧垮。本期节目改编制作陈寒，演播王哥、尚远、小群、乔峰、陈光，录音严乔峰。

0: 我赞美你。
1: 哦，要赞美我。
0: 赞美你茂密的头发，赞美你健壮的身躯，
1: 夸我的体格呢。
0: 赞美你这象征着青春的色彩。
1: 我的气色怎么样？
0: 黑中透绿。嗯，
1: 怎么绿了？
0: 有人。

0: 孙一个劲儿地看，眼看着树木都看完，你说咱们可怎么办？哎呦，
1: 我也敢瞪眼。
0: 什么味儿？这什么味儿啊？
1: 老树就这味儿了。
0: 态度一点都不严肃，您这人
1: 怎么又不严肃了？
0: 人家砍你胳膊，你什么态度啊？
1: 我拿枪打他。
0: 人家砍树了呢？
1: 我用水枪滋他。
0: 怎么改水枪了？
1: 打不了他，我都给浇树了。我那是
0: 对树一点都不亲。
1: 跟树亲什么呀？撅个树杈亲一口，再把腮帮子杵落了。
0: 树对您有用处，您知道不知道？
1: 啊，这我倒知道。
0: 有什么用？
1: 你像那个打家具
0: 啊，
1: 盖房子，
0: 啊，
1: 修铁路都有用。
0: 就这点用处？
1: 嗯，
0: 要是打家具没木料了，
1: 对对呀，砍树啊。
0: 盖房子没木材，
1: 砍树。
0: 修铁路用那个枕木
1: 啊，砍树。
0: 你再嚷嚷一遍，
1: 砍树啊，
0: 使劲儿，
1: 砍树。
0: 好好好，现在中央正准备抓一个乱砍滥伐的典型啊。
1: 对对，那你还让我嚷嚷？
0: 您看你这个态度，大庭广众之下有恃无恐，砍树砍树，你个儿不高胆儿不小啊你。

0: 你呀 啊说的都悬了，
1: 一点都不悬呐。
0: 是吗？
1: 我们世界历史上曾经有个文明古国叫做巴比伦王国。
0: 哎，有啊。
1: 后来这个国家没有了。
0: 怎么没了？
1: 消失了。恩格斯在自己的一篇著作里讲出了原因。
0: 什么原因呢？
1: 人们为了扩大耕地面积，盲目的砍伐森林，致使水土流失，土地荒芜。公元前四世纪巴比伦王国开始灭亡，公元前二世纪巴比伦王国变成了一片废墟。至此，在欧洲的版图上，人为的覆灭了一个国家，这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惩罚呀！
0: 哎呦，就因为砍树毁灭一个国家呀，
1: 一个国家消失了，
0: 你看看多严重！
1: 再给你讲点眼巴前的，
0: 眼巴前还有什么呀？
1: 咱们国家的小丰满听说过没有？
0: 啊，知道，电视里介绍过。
1: 怎么介绍的？
0: 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

0: 这赔多少啊？
1: 赔三百，赔三百。
0: 啊，三百。
1: 你写上字，到时候我就说你赔的啊。
0: 哎，怎么别赖我呀？这个
1: 要刮上了，
0: 得
1: 转过身回头接茬要讲话，
0: 还讲呢。
2: 同志们，我们想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已经初具规模，我们可采木材已经达到了
0: 多少啊？
2: 三的三，三一二十一，三的四，反正也剩不了多少了，
3: 快没了。
2: 今后我们嘟，
0: 怎么还嘟嘟呢？
1: 省委又来电话了，
0: 你瞧这一层一层，
1: 就这么嘟来嘟去。最后您再听讲话吧。
0: 怎么讲的？
2: 同志们，
0: 声都差了。
2: 我们这个劈柴厂。
0: 哎，等等
1: 啊！
0: 咱们改劈柴厂了。
1: 过一会儿，连劈柴都给分没了，
0: 一个林场给分了。
1: 盲目的乱砍滥伐呀、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我们国家许多地方是一把锄头种十把斧头砍，
0: 你看看，
1: 给子孙后代就留下了荒山秃岭啊！
0: 为子孙后代造了孽，
1: 不仅造孽，威胁着人类的生存。
0: 哦，对人们还有威胁呢。
1: 现在咱们大气当中的有毒气体比30年代高出了10倍，
0: 高那么多呀、
1: 这个北京林科所在北京地区做过调查啊、
0: 调查结果
1: 在这个森林地带每立方米细菌是55个。
0: 哦，像那个公园里呢，
1: 公园里每立方米细菌就增加到1000个。
0: 嚯、街道上呢，
1: 街道一立方米细菌是58万个。
0: 哎呦，哎，要到王府井那儿呢。
1: 王府井那儿，一立方米
0: 多少啊？
1: 400万，
0: 那么多呢？
1: 不搞绿化，我们每天就生活在细菌的包围之中啊！
0: 你这多悬呢！
1: 像您脸上皱纹那么多，哪纹也趴个10几万。
0: 你是这玩意儿，
1: 你别糊了，你糊了都进嘴里边去。
0: 哎呦，嗨，这玩意儿。

0: 哦，你含了吗？
1: 我连含了七条水哟、哦。
0: 含完水好了，
1: 还疼。
0: 含凉水也不管用。
1: 这不，今天早上自来水公司把我给找了去了。
0: 哦，找你干嘛呀？
1: 给我开了一会，问那七条水都干什么用啊？
0: 都让他给漱口了。
1: 大夫，快给我看看吧。
0: 我告诉你
1: 啊，
0: 以后有病自己别胡治。
1: 哎，不能听他们的。
0: 哎，到医院来找大夫看。
1: 这不是找您来了吗？
0: 像你这病，吃片药就好。
1: 对了，
0: 嗯，
1: 哎，吃什么？
0: 药片。
1: 大夫、
0: 啊，
1: 那药片我吃不了。
0: 怎么了？
1: 我嗓子眼小。那药片我咽不下去。
0: 那就把它掰碎。

0: 这叫什么态度？
1: 病人老老实实趴在那儿了。
0: 嗯，给人打针吧。
1: 大夫过来一看，
0: 嗯，
1: 元宵还没浮上来呢。
0: 哦，那是还没熟呢。
1: 盖上锅盖，
0: 给人打针吧。
1: 他把这茬给忘了。
0: 怎么给忘了？
1: 接茬在那打毛衣。
0: 这病人呢？
1: 病人在那儿趴了有两个多钟头。
0: 嚯！
1: 心说什么准备工作这么长时间呢？
0: 就是啊。
1: 回头一看有意见还不敢提。
0: 你瞧瞧，
2: 大夫跟您商量点事儿行吗？
0: 什么事儿啊？
2: 能让我起来喘口气儿吗？
0: 憋得受不 了
2: 从小长这么大没趴过这么长时间。
0: 谁没事儿老这么趴的？
1: 大夫回头一看，哎呦，我这还搁着一个病人呢。
0: 是啊，
1: 就这样，他还有理。
0: 他说什么呢？
1: 那是对你进行加强。

0: 就这一下把这个病人给疼了，哎呦，哈哈哈哈，哎呦，行啊，大夫您还真有把子力气。
1: 好，
0: 您别是练过射箭吧您呐？我们练射箭干什么呀？啊，你懂不懂啊？我们都是护士学校毕业的，你这个人怎么净胡说八道？你什么人呢？你这么乱说，你直接我们影响我们工作，你知道不知道啊？啊，你看这针白打了不是？
2: 怎么了？
0: 我没灌药水。
2: 呵，这叫什么事儿啊？你
0: 别人说什么？
2: 嗯，
0: 没灌药水。
2: 嗯，
0: 没灌药水，你使那么大劲干什么呀？你
2: 啊，说的是啊，
0: 你都快给我扎透了。
2: 瞧瞧。
0: 大夫留点神，
2: 嗯，
0: 别把这元宵汤给我打里头。看见元宵汤了，看见元宵汤也不给你吃。
2: 嗯，
0: 眼睛倒挺尖的，你这人什么人呢？我跟你说，你别闹你。
2: 呵，
0: 怎么回事？这针又靠上了不是？啊，走，别动，这针又白打了不是？你看看，走，你怎么走？就走，你别给我打了，他不是打针
2: 呢。干什么呢？
0: 他在那纳底子呢。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姜昆、李文华表演的相声小段打针。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和您过会儿见。

0: 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乐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霍启儒先生在培养他的这个捧哏方面呢，应该说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李文华老师说的新节目比较多，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啊，到80年代中期，他和姜昆呢有井喷式的创作演出的这么一个时段。那么艺术评论界呢，也给他们这对组合有一个形容，叫做“老叟戏顽童”啊，有这样的一个形象的艺术的反差。表演上呢，一冷一热，一捏一脆啊，有这样的效果。特别是很多评论家学者认为，

0: 人全给蒙了，
1: 是吗？
0: 说我们中国没有真正的情歌，
1: 这可是偏见。
0: 其实我们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
1: 文明古国嘛。
0: 我们中国人民有着世界上最纯真、最高尚的爱情，
1: 就是嘛。
0: 有诗为证，
1: 哪首诗？
0: 早在中国的《诗经》里，
1: 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作，
0: 有这样的诗句，
1: 你给念一念。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1: 君子好逑，这句还真听懂了。
0: 怎么讲？
1: 凡是君子人都好踢足球。
0: 凡是君子人都好踢足球。
1: 君子好逑嘛。
0: 那窈窕淑女呢？

0: 我看他们离那么远心里难受。
1: 诗就是一种形容，
0: 哦，就是个比喻。
1: 对，
0: 嗯，
1: 历史上类似这方面题材的作品还非常多，
0: 你举个例子。
1: 像孔雀东南飞，
0: 这是汉朝著名的叙事诗。
1: 对，描写了刘兰芝、焦仲卿坚贞不渝爱情、反抗封建礼教的斗争。
0: 对，古诗为焦仲卿七作。
1: 对，这是名字。
0: 嗯，
1: 还有像这个《柳毅传》《柳毅传书》，
0: 这是唐朝的。
1: 像《西厢记》《张生与崔莺莺》，
0: 元朝的。
1: 《梁山伯与祝英台》，
0: 宋朝的。
1: 《罗密欧与朱丽叶》，
0: 清朝的。
1: 这啊，
0: 哎，明朝的。
1: 明，
0: 哎，明末清初的。
1: 罗密欧和朱丽叶，
0: 李自成和吴三桂。
1: 哈哈，你提他们俩干什么呀？
0: 那你提外国人干什么？
1: 我想给您做个比较。
0: 怎么比较呢？
1: 外国人的感情虽然也比较丰富，
0: 是啊，
1: 但是他那个表达方式咱们中国人接受不了。
0: 怎么呢？
1: 看着感情一点都不实在。
0: 哦，
1: 我看过一个歌剧，
0: 嗯，
1: 歌剧里有一位小姐站在窗前，身后站着个人，你也分不清他是老头还是青年人，扯着脖子在那儿唱。
0: 他怎么唱的呀？
1: 我给您学学啊。
0: 好，
1: 无名

0: sra, le da mi navala, nastupi, ma, na, au.
1: 呵，哎呦，干什么呢这是？
2: 你分一下这是什么感情
1: 啊？这我分析不出来。
2: 你看咱们中国的歌剧那描写的就好。
1: 你说的是哪个歌剧呀？
2: 像那个小二黑结婚。
1: 小琴那段唱
2: 唱出了心情非常的复杂，
1: 你给学一学，
2: 给您学一学啊。
1: 好，
2: 小琴那段，
1: 哎，

0: 花有出息。嘿，
1: 哎呀，看起来爱情的歌真是和理想斗争联系在一起的，
0: 描写了人们的心情和抱负。
1: 这么一说，你对诗歌与爱情很有研究。
0: 因为我们祖国爱情的诗与歌，那是个知识的大宝库。
1: 是啊，
0: 里面是包罗万象，什么都有。哦，比方说吧，我们大自然里有什么，爱情的歌曲里就有什么。
1: 哦，我们生活当中有什么，爱情歌里有什么。
0: 不信您可以随便问。我用爱情的歌曲来回答你。
1: 哦，甭管我问你什么，都用爱情歌来回答。
0: 只要生活当中有的，全能答得出来。
1: 好，哎，那爱情歌里有花吗？
0: 花啊，俯拾皆是。
1: 你唱一首。
0: 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满园花草香也香不过它。
1: 流行江浙一带的民歌
0: 《茉莉花》。
1: 有山吗？
0: 山，泡沫溜溜的山哟，一朵溜溜的云哟。
1: 康定情歌。
0: 山。
1: 有鸟吗？
0: 鸟。白灵鸟双双地飞，是为了爱情来唱歌。
1: 真有鸟。
0: 您问什么有什么。
1: 有家巧吗？
0: 家巧
1: 啊，就是会飞的那个。
0: 会飞的
1: 啊。
0: 燕子衔泥为。
1: 不是燕子，家巧。
0: 不是会飞的吗？
1: 啊，
0: 画眉观在。
1: 也不是画眉，家巧。
0: 这麻雀。
1: 哎，麻雀。这没有了吧？
0: 这有。咱先不唱这个。
1: 哎，什么叫先不唱这个呀？
0: 不是，我唱出来我怕你听不懂。
1: 嗨，只要你唱出来我就能听懂了。
0: 我唱出来就懂。
1: 哎，就懂。
0: 那你听着啊，
1: 你唱吧。
0: 一里有里呀，格儿都开，都开，都开了大塞来多。

0: 我的安度，这什么意思呀？
1: 这不知道了，这个没加巧，拿这蒙我来。
2: 什么叫蒙你？
1: 这什么歌啊？这是？
2: 这是维吾尔族民歌
1: 啊？什么意思呢？
2: 歌是这样唱的，伊犁的道路弯弯曲曲，有两只麻雀在唱，他们从早唱到晚，是否在担心我爱人的命运？你听，有加巧没有？
1: 还真有加巧。
2: 没跟你说问什么有什么？
1: 有燕麦虎吗？
2: 燕麦虎
1: 啊，就那蝙蝠，
2: 唱辣辣姑好不好？
1: 辣了菇也行，
2: 什么也行啊。那个
1: 怎么了？
2: 您问的这些东西都美吗？燕麦糊那样美吗？那个爱情的歌，唱出东西得美
1: 哦，得要美，
2: 心里喜欢什么唱什么。我问问您，您喜欢什么？
1: 我喜欢吃。这这行吗？
2: 喜欢吃什么？
1: 吃点水果什么的。
2: 水果啊，你听着啊。满山的葡萄哎，
1: 葡萄。

0: 您身边问一句哟，这串葡萄甜不甜？这串葡萄哎，甜不甜哟哎？
1: 别！
2: 怎么了？我这儿吃葡萄呢。
1: 你看有水果没有？
2: 哎，还真有水果。
1: 就是嘛。
2: 有蔬菜吗？
1: 蔬菜
2: 啊。
1: 俩人谈恋爱唱茄子辣椒西红柿，
2: 别唱这个。
1: 那唱什么呀？
2: 唱点好菜。
1: 好菜
2: 啊，你蘑菇。
1: 蘑菇啊，听着啊，
2: 你唱。
0: 圆圆的香菇啊，香啊香喷喷哎，好像那花开遍呀遍的香，翘首的姑娘啊，采呀采一朵。

0: 闻。
1: 这怎么不让吃光让闻呢？
0: 生蘑菇刚采下来就吃啊？
1: 哦，还没做熟呢，
0: 得跟那小鸡儿炖在一起。
1: 呵，
0: 放上佐料，葱姜蒜、花椒、大料，抓一把盐的，倒上点酱油，那盛上一碗。
1: 哎，那我得吃两碗。
0: 爱情的歌曲唱到了香菇美蘑，
1: 好，有唱水的吗？
0: 怎么又想水了？
1: 刚才那蘑菇太咸，得喝点水了。
0: 谁让你吃两碗来着？
1: 好吃吗？
0: 听着啊，
1: 好。

0: 多美呀、啊、水。
1: 有唱巴豆的吗？
2: 什么
1: 巴豆？就那中药，肚子不好吃它打一打。
2: 你吃什么了？
1: 就那两碗蘑菇闹的。

0: 把刀在藤子上开花，我想摘花又没摘呀。
1: 怎么没摘呀？
0: 爱情叫我留着它。
1: 哦，谈恋爱都得留着八道。
2: 什么呀？人家把八豆花看成是最美丽的花。
1: 哦，是这么个形容。
2: 对，
1: 嗯，
2: 您还问什么？
1: 有唱动物的吗？
2: 动物
1: 啊，
2: 俩人谈恋爱这么唱。
1: 嗯，
2: 我爱你呀，我爱你，爱情就在咱心中。
1: 嗯，
2: 我像一只大老虎，你像一条大狗熊。
1: 嗨，哎呀，别比这个呀。
2: 不是动物吗？
1: 动物是动物，您比那老实点的。
2: 老实点的
1: 啊，这绵羊。
2: 哎，羊还真有，
1: 你唱唱。
0: 我要做一只小羊，靠在你身旁。
1: 太可爱了。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姜昆、李文华合说的相声《诗歌与爱情》。今天的空中笑林就到这里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空中笑林，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一单98折，两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来订购电话400055151，4000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6: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在我们的平台也非常有名的，就是壮眼海的海蜇头啊。咱们请出王总。
7: 朱杰老师好。

0: 壮阳海在大连呢是上市企业，而且我们在大连我们自己拥有着自己的一个海域，所以今天的海蜇头，一个是给大家做到保证一个品质，第二我们是给大家带到非常高的性价比啊。
1: 其实说到海蜇头啊，很多朋友呢特别爱吃啊，这个老人啊、孩子啊，甚至啊有的时候喝点小酒的时候呢，哎，咱们拌一盘海蜇头，那真的是享受。但是你买那个东西啊，可能真的不是海蜇头，是海蜇皮。
0: 对，但咱们大多数买的都是海蜇皮，因为海蜇皮的这个出成量要比海蜇头要高的很多。那么咱们一般一个海蜇，假如30斤的海蜇的话，才能出1斤的海蜇头，所以你在市面很难能吃到，很难能买到。那么今天咱们这个海蜇头，周老师啊，首先呢，咱全部都是，袋装的。

0: 半的。完了，如果说按30块钱，这一袋就是一盘菜，也小900块钱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给大家带到价格是299元的价格。
1: 哎，299元按来说已经非常的便宜了啊。但是这个品牌呢，大家是认可度非常的高，而且好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而且王总是有话语权、有决定权的。咱们这样，今天呢，咱们这个组合能不能再降一些？
0: 周杰老师，你既然这么说了哈，那么我现场我临时给大家做一个决定，就是今天在299的基础上，在咱们这档节目再给大家降100块钱，也就是199。但是我要让大家吃的明明白白啊！今天咱们是199，品质能给你保证，方便能给你保证，安全能给你保证。再一个就是，我们今天199和咱们这一袋这一盘菜的话，才6.6块。所以说这个价格让你买了一个新鲜，买了一个方便。
1: 其实也是一个推广价哈，
0: 哎，
1: 让更多的人能够尝到这个产品，当然你们就拥有了更多的粉丝了啊。
0: 哎，
1: 好，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来，我再说一下，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大家非常认可喜欢的状元海这个品牌的海蜇头啊，咱们是200克一包，给大家连主品的赠品的15包，再加上15包，一共是30包。那么今天的我们的价格呢，199元，199元合一包呢就6.6块。而且这一包打开以后呢，就是一大盘，
0: 对，
1: 有4两的一大盘，
0: 是，
1: 而且什么调料包啊，各种都有
0: 配好了，
1: 哎，配好呢，然后一条马上就可以吃了，特别的方便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咱们可以多订点哈。
0: 是，咱们这个海蜇头，我告诉大家，咱们保质期12个月，也就是一年，家里送亲戚，包括自己家里的这个送给朋友，人口比较多的，你可以囤个2组3组啊，因为毕竟这个价格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再一个就是呢，给大家做一个承诺，保证今天咱们所有的海蜇头大连原产地直供。再一个就是咱们到家一定是新日期新批次的海蜇这个东西。再就是除了美味之外，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家里的男女老少咱们都可以来吃，为什么呢？它是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低热量的这个食品，对身体没有负担。
1: 而且这个水产品啊，大家在买的时候、在吃的时候，还是要多加注意啊，
0: 是
1: 要注意它的品质和平台。今天呢，咱们这个组合是这个海蜇头呢，是壮阳海的啊，是200克一包，连主品再赠品15包，加上15包，一共是30包。那么今天价格呢，只要199元，合一包就是6.6块啊，一大盘，非常的实惠。
0: 哎，周杰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今天呢，咱们这个组合，我从大连我就带了100组，
1: 好，
0: 所以说大家要订的话，大家赶紧下单。
1: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4: 您的消费32元。
3: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5: 张二，走，观云阁啊！
3: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6: 有创新，有未来。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7: 来来，把这些木头都放到楼下。
8: 报告大脑，主人身体发现异常。
9: 身体怎么了？
8: 在户外工作的3个小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9: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8: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10: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11: 哎呀，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12: 天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儿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13: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12: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11: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14: 以上为广告时间。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小。

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大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接风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砍。

0: 比，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Showtime。一只青花碗从天而降，男子将楼上的33位邻居全都告了，这件事引起街坊们的热议。大雷小柱，就是一只青花碗。哎，好比说啊，你们走到楼下，一只青花碗从天而降，一下砸俩。
1: 喂，你听我说，这得多大的碗能一下砸俩？这不是下了一碗，这下一个案板，这是。
0: 可能是小柱脑袋硬，
1: 越硬越弹不起来。他得那个胶质好，他脑袋得是那样 QQ 的那种感觉。
0: 对，胶质。
2: 那就先砸着你了。
0: 这不是举例吗？跟你们俩说这事儿
1: 也得靠谱啊！
0: 你们砸了你们俩了，你们俩也生气了。怎么大清早出来这就给砸了？谁呀、啊？反正也是举例啊。这个场景设计比较自然，抬头看啊，上面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1: 所有人都关窗户是吧？

0: 我是说这个元朝的元。
1: 别猜谜了，你现在脑袋已经砸成这个样了。
0: 什么样啊？
2: 挺疼的嘿。
0: 这砸鼻子上躺地了，应该先躺地上，然后叫救护车呀。
1: 就你们俩躺地上商量啊。小柱，你看这个，
3: 咱俩是再躺会儿啊，还是说坐起来待会儿？我这腰眼儿硌块砖，我也不好意思动
1: 了。当然了，事发地点在浙江。那么这个男子呢，被砸中以后，还没有像你们二位一样啊躺在地上，而是他仰头大看。
0: 仰头大骂我也知道，仰头大叫我也知道，仰头大看是怎么？小孩，你他必须给我解释，怎么叫大看？
3: 就把眼睛瞪得圆圆的。
1: 可能用词不当啊，就是我只是说他非常的恨，他非常生气。

0: 那个前日的新闻，俩小孩淘气把这灭火器从楼上扔下去了。前日的播了一个小两口吵架，这女孩把菜刀顺走廊玻璃给扔下去了，后来都抓住了，把这女孩就刑事拘留了，因为这个确实是
1: 太危险
0: 太危险。还有一个女孩轻生砸着下边两个小孩，
2: 你瞧瞧，自己没坏，把人家砸坏了。
0: 这是啊，就这种高空坠物砸着孩子，砸着大人，砸着东西，你把那树砸坏了不还得赔呢吗？这个还真得小心。
1: 你想想，你走路上啊，本来挺高兴听着歌，哎，
2: 然后下了一大姑娘，邦叽把我砸了，你说怎么办？
0: 哎呦，你说你是要这姑娘，你是治你这包？
2: 先看看是不是七仙女，
1: 他妈可能是。
2: 他们俩就下来了。
1: 还有那仙，我跟你说，就吓能把你吓死。
0: 对，
1: 而且啊，你要知道，高空坠物有重力加速度。
0: 对，
2: 是是是。
0: 有这个牛顿运动定律，根据这个重力加速度，您一乘几两重的东西从12楼扔下来都得变成几斤沉。
2: 再说过去不是单田芳老说吗，是一两灌一斤呢，这力量下来是确实冲量挺大的。
0: 是，
1: 你说你老走到底下，你心里有没有阴影？
2: 还真是。
0: 打那儿开始，王大磊就羡慕猫了，都走房上了，飞檐走壁，
1: 没见着仙女儿，烟头废纸易拉罐
0: 鸡骨头鱼刺，
2: 我成垃圾桶了。
1: 你就说不砸到人，砸到一楼他们家玻璃了，那不是也吓一跳吗？
0: 比如说啊，人家在一楼那儿晾点东西，楼上抖了抖了面，
1: 对，
0: 白洗了，
1: 晾鱼竿，
0: 刚灌好的粉肠在外边晾着呢，刚晾好的那鱼片
1: 完了又撒热水，
0: 哎，那边是
2: 好不容易晾干又给我浇湿了，是吧？
1: 七楼那个胡椒面，
0: 哎，
1: 八楼那个
0: 辣椒粉，
2: 我呀钻出铁锅在外边炖鱼得了，左手还挺全下的。都说天上不能掉馅饼，他能下左溜啊。
0: 王大磊在楼下骂呢，八楼撒盐那个就差你了。
1: 不过分，都是邻里之间。
2: 是是是，
1: 你不能说你啊，谁在楼上谁就是强势，谁在楼下谁就是弱势了。
2: 好，那以后都买顶楼。
0: 顶楼也不成，顶楼下雨还存水呢。
1: 这个事件里边的那几位啊，就是楼上18层的共33位邻居，他们也是有点莫名其妙啊，因为毕竟这里面有很多是无辜者。
2: 对对，
1: 没在家的人不告，大概其是对门吧。
2: 他干的。
1: 这位老张呢说，每次有东西抛下来啊，就去业主群里问，大家反应不咸不淡，
0: 基本上都是说下回您注意吧。
2: 就没拿你当回事。
1: 呵呵嘿嘿，
2: 因为每回啊扔下东西都不沉，你扔个塑料袋啊，对吧，扔个什么手绢毛巾呢，哎，无所谓，这回扔一茶碗给那位开了。
0: 但是现在啊，很多人是什么呀，就是那小小不言的掸个烟灰，吐个痰，扔个小纸片，扔个什么小塑料袋，葱皮儿，
1: 小孩可能有点调皮。
0: 对，
1: 那你们说有什么好办法吗？
0: 把这面窗户全糊上，
2: 让他们意识到这个的严重性。
0: 这是开玩笑。你比如说啊，第一是大家自觉，第二是呢，在如果条件允许的啊，在对面的楼上安上监控探头。我这楼监督对面那楼，那楼呢监督他这边的楼，谁要是往下扔东西，一看这视频，哦，您扔的，那毫无疑问了，该负刑事责任就负刑事责任，该判什么刑就判什么刑。现在
1: 你的楼层很高的话
2: 照不着，
1: 反正
2: 你比如再高楼，比如说
0: 从定力是可以算出来。
2: 对
1: 呀，
2: 从18层跳楼跟从1楼跳楼有什么区别知道吗？18楼跳楼是肉啪啊，这个顺序，1楼跳楼是啊啪。
1: 哎，行，
0: 我说阿彪，你可以休息了啊。
1: 换一个角度说啊，比如说大雷，你明明是没有扔，但是现在你被告了。
2: 我可以证明那天我没在家呀。
1: 你可以证明吗？
2: 我可以证明，你们都证明那天我出去了。
1: 哦，你是用这个方式，但那天你恰好在家，只是不是你扔的，你怎么办？
2: 我就说我住1楼。
1: 你撒谎。得，这一撒谎让人查出来了。
0: 哎呀，行是责任了，
1: 甭管什么，就是他了。
0: 对对，就是他，甭管你住几楼，就是你扔的。但是
1: 撒谎有什么必要撒谎？
0: 对呀，
1: 必有蹊跷。
2: 这样
1: 一查，贪污了。
2: 哎，行，等会儿吧，
0: 手铐脚镣，
2: 那我还不如承认这就是我干的。
1: 小柱，
2: 我还少沾点事儿。
1: 现在查到你了，
2: 又从你们家翻出类似的碗，你怎么证明不是你扔的？
0: 首先说啊，
2: 哎，
0: 先找个医生，先治治小花这乐。这根本就不是我的事儿，你看小花这兴奋地儿的，就王大磊就说了一句我们家。

0: 还有一样的碗，就给他乐成这样。
1: 我不乐了就行了，关键是人家还找你呢。
2: 你怎么证明？你说你住十八楼，你们家有同样的碗，那天你又在家又是一人，然后电话也没开机，家里还没摄像头，没有其他事，你怎么证明这不是你的呢？
1: 用自己的人格担保。
2: 没有。
1: 发毒誓。
2: 没有。
1: 发毒誓。
2: 没有人信了。

0: 是还管什么用？
1: 哎呦，
0: 你能读过前32个去吗？
2: 那就是你们俩都已经发过毒誓了。
0: 哎、对，我们那毒极了。
1: 我那个是我告诉你，我是耍着眼镜蛇发的毒誓。王大磊
0: 他
1: 喝着滴滴畏发的毒誓。
0: 他连祖宗多少代都豁出去了，你还豁谁？
1: 王大磊，那小孩只能豁咱俩了。
2: 这个事儿是个实事儿。一只普普通通的青花瓷碗从天而降，砸到了一楼的玻璃顶棚上，把一楼住户老张他们家的玻璃砸碎了5-6块。老张很生气啊，高空坠物不是头一次，但从来没有人声称对此事负责。所以呢，老张把这栋楼上的邻居一共33位通通的告上了法庭。
0: 一听说老张动了真格了，这业主微信群都炸了锅了。有的业主排队发誓以自己人格担保，要求清白，还有的业主呢绘制了抛物线排除自己家的嫌疑。大多数人都希望私下解决，不愿意将邻里问题搬上法庭。
1: 现在呢，有些城市的部分小区针对高空抛物问题专门安装了高清摄像头，这些啊值得效仿。
2: 法官认为高层住户抛掷物品的随意性太大，违法成本低，很难被抓现行，所以呢一般会以大家平摊费用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是这一类的纠纷呢确实是很关乎邻里的和谐，以调解方式结案是最不伤和气的方法。
1: 二楼那住户说了，我可以掏钱，但我只能掏1/1。
0: 不过这件事情最终呢还是5楼的小刘站出来承认了。他说案发当天呀、是家里老人给小孩在阳台的洗手池子上洗手，不慎把这碗碰到1楼了。他也不是故意的，也不是有意隐瞒，他是10月份才刚刚加入这业主微信群的，收到传票之后呢就询问了自己家的老人才了解这事儿，最后双方达成了和解。
2: 哎，那咱们给小刘鼓鼓掌吧，咱们这31位的邻居，
0: 这几位毒誓就行了，跟你们确实没关系。
1: 哎呦，我那眼镜蛇呀，给还回去了。那滴滴畏是假的吧？
2: 最近胖了，感觉
0: 是营养型饮料。
1: 愣告诉我毒誓，告诉他。
2: 另外跟街坊们说一声啊，咱们这儿的住户呢，有一位住2楼的，曾经收到过墩布和一把大刀，跟街坊们明确。

0: 小院门前往来忙，
1: 你家短了张家长，
2: 街里街坊勤帮衬，
0: 吐槽技术
3: 哪家强。
0: 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4: Showtime！
0: 快乐大街酒吧里，哎，二位都曾经喝酒倒闭过吗？就你们俩都是酒量不错的，是吗？
5: 对，
6: 没喝多过。
5: 这个你看，一般说自己没喝多少，其实他已经断片很多回了。

0: 他喝多了闹。
1: 对对对，
0: 有没有过吧？
1: 我有过，有过。
0: 没有，
1: 有过，
0: 没有。
1: 那时候洋洋过来了，你平时对洋洋跟小绵羊似的，千依百顺。哎呦，喝多了以后对洋洋呼来唤去，我要喝水。
0: 哎，
1: 我喝水。
0: 对对，
1: 洋洋说回去吧，回去吧，我不要。
0: 啊，喝水，
1: 喝水，喝水。洋洋说得了，就别撒酒疯，我要喝水。
0: 后来洋洋听错了，给你拿一火腿，我是。

0: 见吗？
1: 还送花吗？
0: 啊，还送吗？
1: 哪天送啊？
0: 丢人吗？
2: 情人节。
0: 哪天是啊？
2: 就春暖花开那月。

0: 76小院，酒吧老板，自称企业家，喜欢文艺、运动和发呆，三分钟一个主意，但可能只保持三分钟的热度，时不时犯花痴，单身。
1: 这就是一贯性的混吃等死。
0: 王大磊，家住876小院，小花发小，某电视台主持人。

0: 心去吃。第二点呢，是他用的不是碎肉，以前用的是整块的，前后腱子都有。2025年，他给全都升级成了前腱子，这样呢，咱们老人孩子在家吃的时候呢，会更加的细嫩，
1: 因为它更嫩。
2: 嗯，
0: 对，这个弹牙的感觉会更好啊。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它真正做到了叫做按照那老方，按照柴火锅炖肉的这种方式去给大家进行制作。在惠西县的工厂里边有大锅叫做锁香盔，而且呢用的是老柴火去给大家炖的这个酱牛肉。
2: 嗯，
0: 头经五火烧开，二经文火味味，三经彻火焖捂，四经再添柴转中火，让这个胶质和筋都能嚼得动，然后在五经的时候再让这个肉在余温里边回笼睡个觉，这样出来以后，惠西县酱牛肉无论是它的软烂程度、筋味程度，还有这个筋能嚼出来那个弹牙的程度来说，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太讲究了。
0: 您切完片以后，您去看啊，整个的前腱子肉，首先里边那个筋儿都变成了半透明的黄色，
2: 嗯，
0: 而且一口咬下去，酱香特别特别的浓郁，
2: 嗯，
0: 这个就是好的牛肉，好的制作方式，而且慢慢炖、慢慢酱酱出来的精心牛肉。而且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来，周老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哎，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是惠西县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啊。
0: 嗯，
1: 是2025年的，咱们分主品和赠品。那么主品呢，也是惠西县的西蒙草原酱牛肉，咱们150克，也就是3两1袋，
0: 嗯，
1: 给大家10袋。
0: 嗯，
1: 另外呢，我们赠品也是原样再给大家8袋，一共是18袋。当地呢好像是26.7一袋，
0: 对，26.7一袋
1: 的话就得400-500块钱了。
0: 哎，3两多，18袋的酱牛肉，一共是400多块钱。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299，
1: 299。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酱牛肉，您一定要试一试。为什么？惠西鲜这个品牌出品的酱牛肉，在北广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老听众肯定都知道，因为很多都是复购的啊，
2: 嗯，
0: 卖出了几十万袋，而且2025年，因为它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所以说它的肉质更加的嫩了，用的全都是整块的，记住是整块的前腱的肉，用的全都是草原的散养黄牛，而且这样的出来的酱牛肉后，您去尝，无论是凉着吃、热着吃，都是非常非常

0: 您会体会到小时候的味道。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呀，不会因为品质高而给大家涨价。今天依旧是299，带走多少？18袋。
1: 对，
0: 每袋是3两左右，那么合一袋多少钱？16块钱左右的酱牛肉，这个价格您还不心动吗？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

城啊，城关以外，有这么一个小村子，叫细柳村。这村子里啊，住着一位念书的这么一个书生，可是呢，没中过秀才。

小女孩呢，稍微长大一点的，她懂事了，总是要捯饬捯饬，啊，穿戴的漂漂亮亮的。再一个的小孩呢，都一份虚荣，他要攀比，看着街坊邻居家小姑娘啊，穿的都很花儿啊，很艳，自己呢，老是青蓝布，旧衣裳还打补丁。哎，自行惭愧，这个觉着自己脸上不好看，到家来呢也没跟父母提过，父母怎么样啊，看在眼里急在心头，知道姑娘很懂事儿，没回来说要这要那的，可是老觉着对不起孕娘。可是班长班大，一年小二年大，姑娘就大了，姑娘这一大呀，不换季不行了，怎么呢，那衣裳都短了，搁现在实行了七分袖了，那会儿呢这裤子袖子都短，露胳膊露腿了都，哎呀，说把这身换下来给做身新的呀，那真得呀勒紧肚子攒，就这个日月难成这样，还受些个风言风语，怎么呢，孕娘长得不错，小姑娘很水灵挺漂亮的，街坊邻居呢有会说话的，也有的不会说话讨厌的，说石先生，嗨，您有这么漂亮姑娘，您还能挨饿受穷吗，是不是，这到时候姑娘您嫁个有钱的人家，这不要多少钱都有吗，到时候您二老也跟着沾光。

0: 你别老一天到晚咬牙切齿恨着有钱的人
1: 啊，
0: 我恨有钱的人与你什么相干啊？不是，人家有钱的人也没把你怎么样了，你混得不好呢也不赖人家有钱的人，总是赖你自己。石中玉一听这话倒是无言反驳，自己也承认自己没出息，广念写了个书换不来钱，不值钱，这一辈子连个功名都没有，更何谈做官呢？听这话脸上发烧，低头不语。你呀还得指着有钱人，我怎么指的？你看真有那有钱的人家啊，说家里头要有孩子需要找人教，你完全够个材料，你有这资格。说现在你招几个穷学生，你教这么一份私塾，就纵然呐这些孩子给你些个学费，

话是几句好话呀，奈何一劫，谁用我呀？我的资历不够啊，我自己就没考中过功名，人家不信服我啊。那为什么考不中啊？他学问可能不小，说现在话您都懂，他在这个应试教育上差点，他不会考试。有的时候你考试你也得迎逢考官的心理，那个年月讲究做八股，这八股呢按说就比较教条，拿过一题目来，怎么样的成题，怎么样破题，怎么样的入股，他有一定的章法。这个呢石先生都很溜，没问题，但是写出来的这个文章你有你自己的主见了，你得琢磨人家主考官乐意听不乐意听啊。比如人主考官一瞧你这篇文章写的不错，字儿也挺好，但立意不好，人也不能给高分。他呢就这地方差点，这不昨天高考吗，高考的那个试题我也简单瞧了瞧，我一看太深了，怨得我没上过大学呢。我觉着现在这高中生一篇考文比我说一段书还难，您让我给您讲段故事容易，您要让我按照这高考的这个要求做一篇文章800字60分，我恐怕连20分都拿不着啊。现在的这个学生这个写出这个文章也很深了，你得专门对付你这考试有一套办法。石中玉不懂，那我自己就没成绩，人不信服我，另外呢我也没有这个门路，我找谁呀、啊？谁肯推荐我呢？这就在乎您自己有没有这信心呢。你根本就不想往前迈这一步，那个您有不了机会，有屁股不愁挨打。您呢现成的，您有学问，但是您根本就没想过上那儿去教去，那谁肯找您呢？您自己呢也得见着人说，哎，见着人托个人情，有这合适的帮着推荐推荐，这才行呢。瞅见那个有钱的人呐，这街坊一琢磨，这话到唇间就没明说，瞅见那有钱人您得巴结着，但这一说呢又怕这石先生比较轴，到时候他不乐意听再给我两句我犯不上啊。所以人家话到唇间的拐弯了，那个有钱的财主家啊，您也可以多谈谈，见着面您别高扬脸不理人家，那不就行了吗？哎，好，行，那我听您的。是是是，我努力，我争取，也就这话吧。街坊走了，敢真到见着有钱人呐，他可张不开嘴，为什么？他这半生都这样，他自命不凡。

这石中玉呀，很固执的。那么就在沛县呢，这个另外一个门，他们在这个门那边那门的外边，等于接离县城了。啊，还有个村子，这村子可阔，叫什么？叫凤凰台。这凤凰台有个财主，姓傅啊，这傅家当地一大户。这财主叫傅世德，号呢叫不仁。

0: 我呀，我在县城那边住，姓傅，哈，我叫傅世德。
1: 哦，久仰久仰，
0: 这是客气话啊。这个家里边呢，小犬正在念书，今年11岁。我久听人言，说石先生老夫子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满腹经纶。那么我有意呢，打算把您聘请到我家里边训导小犬，不知道您得暇不得暇。现在在外有无应管之事，所以今天呢荒唐造次也很冒昧，我就带着人来了，到这儿呢先见您问问。这两句话一说呀，石仲玉一听，你别瞧都是财主，你听人这说话4-6-8句的咬文杂字的。哦，您为什么不自己叫门？我听您这意思，您的学识很好，念过书，幼时呢家言在的时候呢倒是给我聘请过老师，但是呢俗务缠身，终不得暇。我于文字上啊略粗一二，就是略通而已，也没有啊进取，不过呢是连蒙带哄在县里边啊，哈哈，惭愧惭愧。何言惭愧二字啊，我就算是捐个功名吧，哪里哪

0: 天看堡垒，看堡垒，当天的戏台，
1: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2: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3: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4: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啊？季彤和方明啊。
6: 方明是谁呀、
5: 啊？二婶儿啊。
2: 我去你的吧！
7: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6: 大家好，我是季彤。
5: 老季，老季，
6: 哎，
5: 今天您继续带我们欣赏刘宝瑞先生的单口相声作品呢？
6: 好啊，咱们来欣赏刘宝瑞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黄半仙》。
8: 六月三伏好热天，京东有个张家湾，老两口院里头正吃饭，来了个苍蝇嫌，这个苍蝇叼走一个饭米粒儿。

对了，你应当五月节有一笔财到手啊，不过让小人给你冲了，你还没到手，对不对？这不是废话吗？这不是，那当然对了，他没到手啊。这位老兄，你的气色可不好，八月节今年应当遭一场官司，底下也是对不对？还不说，应当遭一场官司。又瞧那位，一看那位啊，还是转眼珠啊，你应当遭一场官司啊，哎，但是有贵人辅助给你拨治过去了，大概其现在你许不知道吧。甭说那位不知道，连他也不知道，他就要这么说，所以啊，那没个灵。哎，也别说，有这么一回事，您听着可笑，有一个算卦的灵了，呵，不单灵，而且还是卦卦灵，灵可是灵，这个事情让人灵的这么可笑可乐。怎么灵的？我说说您听听，不是现在的事情，在这个清代啊，道光年间有这么一回事情。离着北京不远呢，几十里路有个村子，这村子里头住着一个种地的，这个人呢姓黄，小名呢叫蛤蟆。说这都新鲜，人要叫这小名的。哎，他因为他这模样长得特别，长得呀两只小圆眼睛，三鼻孔，大嘴叉，脸上有麻子，说黑不黑，说黄不黄，脸上透着那么绿，哎，故此这小名叫黄蛤蟆。您可别瞧这人相貌长得不怎么样，哎，有能耐，能说会道，又能察言观色，又念过几天书，没事还就翻翻黄历。街坊邻居啊，谁家要是娶媳妇儿、聘姑娘，或者是这个上梁动土，都来找他来，干嘛呀？他会看黄历。

0: 那意思要拽他一下，刚这么一迈步，哎呦，腿疼了，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蹲那儿了。老黄回头乐了，哈
1: 哈，我还非说一干嘛呢？你腿疼了不是？你闹了一宿了，那不是今儿要下雨吗？我不陪蓑衣怎么办呢？他老婆一听他这话，他老婆也乐了。可是他们俩人乐了不说呀，老黄一出门啊，街上的人也都乐了。怎么呢？嘿，二哥，这黄蛤蟆干嘛去求雨呢？嘿，挺好的天儿，你陪蓑衣干嘛呀？

得了，先呢，什么有个娶媳妇聘姑娘上梁动土来找老黄，让他呢给看看黄历。后来呀，不急了，一听说他会诸葛亮马前神客，好，谁家丢点东西也来找他。那个张家儿媳妇丢了个耳环子，来找他来了。那什么，大叔，我耳环子丢了，您这马前神客算得挺灵，您给我算算。他怎么好意思说，我不会，我就会算阴天下雨，还得我媳妇跟着我，他不好意思说。人算算啊，假装疯魔的一掐手指头，耳环子丢了是不是？没丢。

是管治安的，盗匪啊，有什么问题都得找他。在九门提督申斥一顿，限三天限，找回夜明珠还他罢了，找不回来夜明珠是降级罚俸。三天，五天也找不回来，怎么回事情啊？偷夜明珠这主不好逮呀，谁呀？宫里头的太监大总管崔英，监守自盗。你说这玩意儿哪儿找去？九门提督在宫外找，哪儿找去？当然是找不着了。三天找不着，上金殿，怎么着？降级罚俸。再等五天找不着，上金殿降级罚俸。简短截说，一个半月没找着，坏了，一个半月没找着。您算那九门提督降级降的，都跑到御马圈遛马去了，没主意，完了。这天道光皇上恼了，在金殿大发雷霆，说朕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我这个夜明珠丢了一月有余，你们文武百官若无其事，是怎么回事啊？你们是想着全遛马去呢？啊！大伙儿一听都害怕了，呼啦跪下一大片。有一位侍郎纳荣往前跪爬半步。

0: 出来了。他一琢磨，这不行，灵啊，怎么办呢？哦，对了，别找命馆，天桥找挂摊去。
1: 对，
0: 找挂摊。

0: 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面查字，跟我来那辆。这是四位，给这续人，这是南店，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要干啥呀？我在这儿呢。嘿，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0: 时段啊，咱们继续欣赏刘宝瑞先生的单口相声《黄半仙儿》啊。
1: 好，接着品品刘先生塑造的黄蛤蟆和常连安先生的不同风格。
2: 走了几十里地，天也热，累得很了。一看有个村子，来来来，休息休息。下了马了，树底下有个小孩儿，就问：“哎，你们这儿有算卦的没有？”“哎，有，就这门儿。”“哎，就黄半仙那门里头。”这么一指，啊，好，往里就走。这天老黄在家呢，在家干嘛？正在那儿发愁呢。发什么愁啊？他媳妇儿又腿疼了，又要下雨，一会儿啊，他还得往屋里拾柴火、搬粮食、搬东西，麻烦，正这烦着呢。哎，这么功夫，太监大总管崔英进来了。“你会算卦呀？”老黄一听，我会，灵不灵啊？这一说灵不灵，挺大的声。老黄一瞧他这派头，心说我这卦哪儿灵去？我干脆说实话吧，我这卦不灵。嘿，找了半天，感情在这儿呢。看，哎呀，不灵，真不灵吗？真不灵。行了行了行了，赶紧的跟我走。跟您上哪儿啊？进北京，皇上夜明珠丢了，你给算卦去。老黄一听，那哪行啊？赶紧说，这位老爷，您没听明白，我算的卦呀，它不灵。废话，灵了还不找你呢？走。不是不灵，不灵也没关系。咱家告诉你，即便不灵，有咱家在旁边给你多说两句好话，给两钱轰出来了，有什么关系啊？如果你要不去的话，现在就是抗旨不遵，午门外开刀问斩。哎，别去。一想这玩意儿不去当时就死啊，要去了他不灵，还去给俩钱轰出来。您我去行吗？别废话，不行不行，就是抗旨不遵，快走。死乞白赖让快走。我快走。这个你好好在家里头看家吧。哟，你瞧这真是倒了霉了吗？这不是啊，我这腿还疼，你看你现在就走。哎，那也没法子，不走抗旨不遵呢。你现在腿还疼啊？对了，我拿着蓑衣。还崔英一瞧，挺好听，你拿那干嘛呀？不是，您甭管了，用得上。今儿有雨。他是想他媳妇腿疼呢，这么着今儿有雨。崔英呢也没住这个意啊，走吧，把他带到北京，就把他安排到馆驿里头。到馆驿里头，老黄啊，吃也吃不下去，睡也睡不着，心里烦呢。这玩意儿怎么算呢？到半夜里头，好，哗，瓢泼大雨下起来了。老黄一想，倒霉，雨是下了，甭问呢。我老婆在家正那儿腿疼呢。哎，这玩意儿我让大官还给抓来了。就这位老爷真要命，我说不灵啊，非让我来不可。他说了给俩钱轰出去，哪儿那么便宜是啊，给皇上算卦，我

呢？嗯，如果要知道是你偷的，你活得了吗？嗯，哎，这位老爷也不对呀。我说我的卦不灵，我不来就完了，你还死乞白赖的还催我来，催催，我来了，你活得了吗？他那意思啊，你把我催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要算的不灵，你活得了吗？我要算的不灵，你也活不了。他心里是这意思，指着外头，我要不来，你活得了吗？得，这句话，隔墙有耳，有人听见了。谁呀？大总管崔英，他干嘛来了？嘿，他把这个老黄安排到馆驿呀，他回府了，摆上饭来，吃饭喝酒，心里高兴。哎，行了，明儿个给皇上一算卦，算不出来，把他杀了，没我的事儿。嘿，这珠子我呀，这辈子也犯不了案了。行，看那样，那模样就不像有能耐的样，有能耐能那模样吗？高兴，嘿，正着高着兴呢，哗，外头下起雨来了。这一下雨，他心里一机灵，嗯，不对呀。他算的卦不灵，不灵他陪蓑衣干嘛呀？他这么干今儿有雨呀。嗯，哎呀，别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吧？啊，说不灵，明儿到金龙宝殿灵了，珠子就是他，得我完了。哎，这可受不了这个。哎，不，我得听听消息去。这样他来了，来这儿也不需人回禀，自己呢就来到这个黄半仙的这个房子外头，站在屋门这儿，刚往这儿一站，正听里边说，他来的这时候头两句说过去了，他往门口一站，里头正说这句呢，催催，我来了，你活得了吗？他还指着外头。崔英一听，啊，崔崔，我来了，他来了，你活得了吗？我是活不了啊，这玩意儿他算出来是我呀。哎呀，这，你倒再听听，也没听，一害怕，一推门进来，咕噔就给跪下了。哎呀，这个，半仙饶命，半仙饶命。他往那儿一跪，先进来呢，老黄吓一跳。一瞧，大总管崔英，老爷跪在这儿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一听，半仙饶命，半仙饶命。老黄呢，他呢能够察言观色，一看这吓得直哆嗦，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能够沉住气。哎，甭害怕，甭害怕，起来说，起来说，什么事啊您？哎呦，半仙饶命，您这卦算的。

0: 停在哪儿了？我不说，让你自己说，我看看你敢跟我说瞎话不敢。嘿，这这么一听，这个半仙饶命您呢，我不敢说瞎话，我那珠子我就埋在那个御花园的芭蕉树底下的啊，这还罢了，我算着也在那儿埋呢，
1: 他也不是多怎算来的，他
0: 你起来了。是半仙，您干嘛半仙呢？简直您就是活神仙了，您算得真对。明儿个求您见皇上，别说是不是我偷的，我送您500银子。
1: 老黄一听，一冷笑，
0: 他那意思呢？嘿，这家伙不打自招，他是这样。可是他这一冷笑啊，崔英不知道他什么事啊，以为他嫌少呢，啊，这哦，我。

珠，乃是无价之宝，乃是奇珍异宝，日久年深，受了日精月华，这是他自己溜达来了。皇上一听，言之有理，您瞧这份昏君劲儿的，他还当言之有理呢。那夜明珠自己会溜达过去了。回到金龙宝殿，黄仙师算得真灵，来呀、啊，赏个黄仙师两点萨其马。那么一大颗宝珠找着，就给两块萨其马，您就知道他这个小气不小气了。那让他走，我再试验试验他。如果他每一卦都算得这么灵，那就封他在朝为官。封他在朝为官，与我有好处啊。谁再做了什么事也瞒不了我了，他就给我算出来了。哎，这样不让他走。可是老黄啊，心里可烦了。老黄心里琢磨着，你说这不是没影的事情吗？这不是，你把我留下了，我在这儿干嘛呀？伴君如伴虎啊，真要命！我知道他哪时这有什么事情啊，心里他挺烦。心里琢磨着，明儿个我得想主意，跟他说我回家，对，做个抽身之计。赶到了第二天早朝啊，崔英领着黄半仙上朝，奏事处太监那儿喊：“圣上传旨，选黄半仙随旨进殿，头一个就选他。”干嘛呀？干嘛？他皇上这夜明珠找着了，高兴，一宿都没睡觉。挺老早的打后宫就来坐殿，往前走，走到御花园这哈，哎，正走到一棵枣树底下。这棵枣树啊，是在明代时候三宝太监下西洋移植过来的，打西洋移植来的。这种枣叫猪枣，地溜圆，那么大个，痛红，可是熟了红。他这现在呢，现在还生着呢，湛青碧绿这么一个枣子，皇上呢瞧着好看，顺手就给摘下来了。摘下来一琢磨，哎，有嘞，我让黄半仙算算我这手里是什么，如果带算对了，他这卦真灵，那就是灵，我封他在朝为官。对，这样呢，选黄半仙随旨进殿。黄半仙往这一跪，平身赐座。刚一让他平身，这回没。

0: 来来，
1: 你算算，朕盒中之物，这个捧盒里头什么物件，你算一算。如果你算灵喽，算对喽，封你在朝为官；如果你算不对，欺君之罪，午门外开刀问斩。算吧，
0: 我
1: 心说这怎么算呢？我那回那大清早蒙着了，那回这我怎么算呢？算不对就开刀问斩，实在没法算呢。憋了半天，瞧了这盒一眼，一跺脚，一咬牙，叫着自己的小名黄蛤蟆，你就死在这盒里头了。皇上一听，他又算对了。
2: 行了，二婶，欣赏完刘宝瑞先生的黄半仙，咱们今天的开心茶馆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3: 哟，多好的寓意啊。
2: 寓意什么寓意啊？
3: 黄蛤蟆找着宝贝当半仙。
2: 咱们俩呢
3: 又听相声又过年。
2: 这叫什么寓意啊？
3: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武周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北京时间17:0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东四环四元桥北向南，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广安路北京西站南路路口西向东有事故，后车多。京新高速建亭桥北进京方向，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出京方向车流量大。东五环平房桥北北向南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再来关注一下东部环路，东二环北段南北双向车行缓慢。东三环京广桥北北向南，内侧车道有事故，队尾排到了三元桥。东四环四元桥到慈云寺桥北向南，东五环五元桥到远通桥北向南车流量大。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2: 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3: OK, action.

0: 时间来到了17:03，欢迎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陆地陆长老。
0: 我们是笛声组合，今天继续我们的值得为吃而去的城市系列。但是今天这个城市啊，好像近半年以来我们好像提的次数并不是特别多。
1: 对，不，我们有一位主持人经常提他。
0: 是的。
1: 经常在别的节目中会提到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城市。
0: 哦，是。而且我们今天啊，大家会发现每一次我们做这个系列的节目的时候，都会邀请这个城市本地的博主来为我们带来非常新鲜非常本地的这个资讯啊，非常的权威。
1: 今天这位博主呢，前段时间刚刚回了老家。
0: 对，刚刚回了老家。
1: 特别为我们的节目准备了做了很多功课呀。
0: 是的，而且平时也很少从我们从以这个嘉宾的身份出现在我们的这个节目中。
1: 对，来吧，他已经开始整活了，
0: 开始整活了。
2: 嗨，大家好呀。哎，我声音是不是太大了？
0: 有点爆了。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大家好，大家好。嗯，
0: 来来吧，今天我们的嘉宾就是我们的同事。哎，不，今天的身份是博主电台丹丹。
1: 欢迎丹
2: 丹。我差点来说欢迎欢迎。
0: 昨天是你上节目吗？
2: 啊，对，这一周都是我啊。坐到这个地方还稍微有一点紧张，我突然理解到为什么嘉宾坐到这个位置会觉得我有一点紧张
0: 了。而且我不知道
2: 谁知道你们要问什么。
0: 而且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出来，陆长老，就是丹丹在作为嘉宾的时候和作为主持人的时候语气确实不一样。
1: 对，我印象很深刻是很多很

0: 当时我确实是表达不太流畅
1: 哦，
0: 就是人生中第一次做嘉宾的时候状态是有区别的、
1: 嗯、对，就是你坐到嘉宾席上的时候你是比较被动的、嗯、因为你要等着被主持人去问，但是你坐到主播的那个位置的时候不一样啊，你掌握了主动权、嗯、你知道接下来要怎么为难他们。
2: 对、哦、没关系，
3: 今天我们也把主动权交给你。

0: 来解析一下，来跟大家说一说兰州都有哪些玩的。而且在节目开始之前，建议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那个丹丹的视频号电台丹丹，因为我们的这个节目也是从这个丹姐的这个不是最新发布的视频嘛，我就有一个兰州四十八小时打卡。
1: 我今天刚发了一条新的视频啊，今天刚发的条视频是胡同的 City Walk， 但是我再往前一条就是兰州的这个吃喝四十八小时极限吃喝。我说句实在话，一个呢这次回家当然是为了接孩子啊，但第二个我这次回家真的是有想好要来咱们节目去按照从早到晚连吃带玩的这个路数走一遍，
0: 是
1: 然后来回馈我们的节目。我真是一位非常敬业的人。
0: 对，其实主要就是为了
1: 领导们听到了吗？
0: 我现在也是，我有的时候就是在纠结在犹豫这个东西吃不吃的时候，一想不行还是得吃，为这个节目增加生活素材。
1: 对，
0: 你不吃怎么能说得更好呢？
1: 我以前没有做吃喝的节目，回家确实也爱吃啊，因为本身就是这个很离家乡很久嘛，你回去吃回去一趟就想多吃点。
0: 是，
1: 但做了吃喝节目，你是带着任务去吃的，你得先想清楚哦，他的口味我怎么去跟大家去描述，我大概记录一下，然后这家店大概是什么时间开，它横向对比纵向对比，你真的会有一定的这个想多想一点。
0: 对，我特别认可丹丹这个说法，因为我前两天也是请年假回了一趟黑龙江嘛，然后也是打卡了一个我们本地的一个美食，我在
2: 打叫什么赶了。
0: 不是什么，哈了哈，
2: 赶了
1: 什么
0: 就是赫哲族的这个生鲨鱼。

0: 时已经开始跟我们进行互动了。今天我们跟大家准备的互动话题是我的兰州印象，大家无论是去过兰州或者说对这个兰州美食有哪些自己的以往的这个印象，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
1: 大家可以在听听 FM 的 APP 中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就可以收看我们的同步视频直播，并且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当然了，大家也可以在微信中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然后回复群或者加群进群都可以。
0: 对
1: 啊，添加运生的私信，然后呢拉您入群了。
0: 是我们中间这个空档休息的时候会把大家拽到我们的微信粉丝群里啊，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而且未来呢我们也还是会跟大家策划我们的线下活动，我们的线下活动的招募啊、报名以及回顾也都会在我们的粉丝群中进行。来吧，大家开始互动起来。哎，刚刚丹丹说这个是48小时的攻略，所以我想问一下，48小时真的够吃遍整个兰州吗？
2: 不够啊，那肯定不够啊！就包括任何一个城市，你用48个小时吃，你肯定是吃不了这么多东那么多东西的。
0: 是，但是可能就像刚刚聊天室里很多朋友说到这个兰州，第一印象还是拉面。
2: 对，因为这个招牌实在是太震耳欲聋了，就是所有人都说到兰州，甚至可能不知道兰州是哪个省份的，他也会知道兰州牛肉面。
0: 是，
2: 所以我觉得大家只知道牛肉面这件事情非常正常。
0: 对，所以咱要不要先从这个牛肉面开始跟大家说起？牛肉面算早餐吗？
2: 可以啊。首先先说一下牛肉面这个事情啊，就是有人会说是我们兰州人非常介意说这个牛肉面你不能叫做拉面，因为兰州拉面这个东西它并不是在兰州本地去吃的。现在这个事已经有了官方的说法。因为牛肉面已经注册了非常正式的商标，就是现在兰州拉面已经不属于牛肉面的这个序列了，就是如果你这个牛肉面馆想叫牛肉面，它是必须要符合我们整个的这个标准的，才能叫兰州牛肉面。就兰州拉面这个东西已经就跟我们兰州无关了。
0: 你这个好像这个咱们上次节目说这个天津煎饼果子，就是你煎饼果子随便卖，但是你如果说是天津的煎饼果子的话，
2: 是的，
0: 它有一套自己的行业规范，就比如说用料你一定得是什么用料，里面加什么东西，什么能加什么不能加。对，
2: 牛肉面基本上是兰州人的早餐。就如果大家有看过那个《舌尖上的中国》，其实他拍兰州的那一期早晨的晨起拍的就是牛肉面，就这个城市其实是被牛肉面的香味所唤醒的。几乎从老人到小孩早晨都会以这个为早餐。
0: 是，
2: 当然你会吃其他的，但这个非常主流。
0: 对，
1: 所以兰州牛肉面特点就是一定是便宜实惠。
2: 对，
1: 它实在是太家常。它

0: 视频，我看你加完肉之后，
1: 我狂
0: 看，
1: 谢谢。
2: 你加的，
0: 我还在想，这一份肉能，我看那个大家看完视频会发现，丹丹那个面碗已经基本上铺了一层。
2: 丹丹可能是肉丹四飞，
1: 因为妈妈买单，所以我就加的很多。但就是它哪怕是你加的多，你要跟北京的物价相比的话，它依然还是很便宜，对吧？
0: 对，而且刚刚节目开始之前，我还跟丹丹聊，好像咱们兰州人单独管牛肉面有个称呼叫牛大，
1: 对，
0: 为啥叫这个
1: 牛肉面大碗嘛，就牛大。
0: 哦，
1: 对，就一般它其实都是，
0: 我还以为是牛大牛，不是
1: 牛大，
0: 不是
2: 来了。
1: 没有啊，就是这其实还是就是牛肉面叫的会比较多一点啊，就是牛大什么，你去不吃牛大，你去叠一碗，我们叫叠一碗啊，就吃一碗。
2: 这个兰州牛肉面在兰州吃和在北京的一些连锁店吃，到底差多少呢？
1: 差的还蛮大的
2: 哦，
1: 汤头差的很大，
2: 是吧？我一直以为自己吃的很正宗，
0: 是，
2: 但是因为我就是我母亲在很多年前去过兰州，就说她觉得。真的好吃，真的是和回来以后再也找不着那个味道。
1: 是的，
2: 那也就是说主要它是汤的区别，对吧？
1: 对，就是牛肉面它有个讲究，叫做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什么意思？一清其实就是它这个牛骨汤，它基本上每个店都会有自己的熬的这个牛骨汤，它不能是用那种粉去冲兑的，而且不能是预制的，它一定是现熬的这种牛骨汤，它是很清亮的。就你要看到牛肉面是浑浊的，那就不对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白是指的什么呢？白萝卜，就是你看所有的牛肉面里面都会切那种很薄片的白萝卜，很清脆，它那个萝卜片非常好吃，因为本身萝卜是有一点点微微的甜，它又把整个牛骨汤的那个鲜味吸到里面了，所以那个萝卜就是其实带着那种牛肉的鲜味和甜味啊。第三个，其实说的这个三红，就你们能看到我那个短视频里面放了好多好多的辣椒。就之前我有邀请于悦来咱们节目做客嘛，他是来之前刚刚去完兰州玩了一圈，他完全不能吃辣的一个人，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放心吃，因为兰州那个辣子它是只香不辣的，
0: 好像西北的辣子都是这样，
1: 对，就是干谷的辣椒它的那个香味非常浓，但它其实辣度很低，
0: 就是好像你哪怕是这个面汤看着油汪汪红红的，但其实也完全不辣，
1: 对，
0: 就是香的感觉，
1: 对，它就是油泼辣子那个非常香的那个香气，所以你扑的看着挺红，但还好啊。然后再一个就是四绿，绿就是香菜蒜苗，这个是一定要加的，它是快出锅，就你那个牛面不是加完面然后加完那个所有的调料之后，到最后他就会你要不要辣子蒜苗，要不要蒜苗和葱，你就会自己去加就好了。然后这个香菜，
3: 就是，
1: 对，香菜蒜苗，最后一个就是面，这个兰州的牛肉面为什么不太一样，它其实会加一种植物叫蓬灰草，所以它那个面条偏黄一点点，它非常的筋道。
2: 大家可以也说，他说其实真好吃的牛肉面不是纯白，而是偏黄色的，以前是加了蓬灰。

0: 但是只有兰州，可能西宁是不是西安也会有这个拉牛肉面或者拉面？
1: 牛肉面只有兰州有，青海应该是有，青海有叫化隆的地方，他们也有自己的拉面，但它的味道跟兰州是不太一样的。然后西北其实每一个城市每一个省份，甚至北方南方其实它都会有不同的面食，但它的这个就我们叫南方可能叫浇头，我们叫这个
0: 汤底
1: 它不太一样。
0: 是。然后刚刚露露四月天也说啊，当地的牛肉面特别好吃，然后一定要放上一大勺油泼辣子。我突然想起来，去年我跟那个迪哥有一次做这个各省的辣的盘点的时候，当时是咸阳的这个大酒店来给咱带了一勺那个
2: 辣椒油，
0: 对对，辣椒油，那个好像就是西北地区的辣子。到后来我都是煮饺子的时候蘸着吃，它确实是这个香而不辣。那个感觉跟别的这个辣子都不太一样。
1: 对，包括你看我这一次有给朋友带辣椒回来，因为他跟我说你给我带一包干辣椒面回来，就你去带着干辣椒面，它都不是一包辣椒面就完了，它是会给你配很多的调料，什么盐呐、芝麻呀，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它会告诉你你去浇辣椒面的时候把所有这些东西都放进去，浇出来的那个味道才是最好的，所以它很香。
0: 是，但这个传统的是不是只有早上吃，还是说其实中午晚上也有吃？
1: 中午有，晚上确实很少。但说实话，就是我今年回去有个特别大的感受，就是兰州不知道为什么变成了一个旅游城市，所以有的24小时开了。
0: 是，就像咱们上次说这个天津菜也是，就本来这个天津嘎巴菜就是早上吃的，结果后来游客多了之后，大家都想尝尝这个作为本地美食它有多好吃，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店铺，它可能三餐都会给你能吃到这个早餐的这个感受。
1: 对，但是如果大家真的想去感受一下，因为到一个城市就要去感受这座城市本身的一种生活状态嘛。就是你要如果真的感受头汤的话，建议大家6点半左右。
2: 那么早？
1: 对，就是6点半左右，他就已经开始开门了，你就冲过去吃那一碗头汤的面，非常香。
0: 作为一个东北人，你一说赶头汤，我还以为是要泡大枣。
1: 再见。我这
0: 头疼。
1: 我刚下兰州机场，然后因为这次我坐的是早班机，便宜啊，然后差不多7-8点左右就已经到机场了。你就整个机场就已经闻到非常浓厚的牛肉面汤味儿。
2: 但是机场也会开店吗？
1: 是的，
0: 肯定会有的。
1: 是的，
0: 就好像东北好多这个机场里面会卖麻辣烫。
1: 对，哎，我给大家我来自己 Q 啊，我给大家推荐一些这个你们如果要去兰州的话可以吃到的比较正宗的店铺，好不
0: 好？
1: 好的。其实说句对，因为说句实在话，每一家小区底下的都还挺好的，但是对于游客朋友来说，你要去了肯定是奔着名头最大的那几家啊。一个是我在视频里面推荐的，我经常去的吃的那家叫五穆乐，他们家开了很长时间了，叫五穆乐啊。然后还有这个有一家叫做马子路，这家应该算是对比较久的了。
0: 而且马子路好像是全国连锁。
1: 是的，
0: 在天津有好多家。
1: 它已经是一家百年老字号了，开的时间非常长。但说实话游客去的多，本地人不太认啊。对，因为它做的太大了，就它变成连锁了之后呢可能就无暇顾及了啊。然后这个我再给大家就安布尔其实开了也很多年了，它跟五穆乐都比较像，就是开的时间也很长，但是本地人也会认。再有一个我看还有就莫沟岩这两年也比较火，反正都还好吧。
2: 我发现你们兰州这个地名和东北的地名就有很大的区别啊。
0: 怎么讲？
2: 东北就是这沟子那帮子，
0: 这道沟那道沟
2: 那道沟啊，松鼠岭啊。
0: 但是东北有好多地方听着也像是这个少数民族的语言音译过来的，它这个也应该就也是
1: 甘肃，你知道就是兰州，它是你看丝绸之路是从西安开始，然后一直往下延伸，所以甘肃上有很多的地名其实是在丝绸之路之上的。你会发现甘肃人非常会起名字，就这个地方可能不见得那么美，但它名字都很美，什么酒泉呐、玉门关呐、就都很好听。
0: 丹丹呐、
1: 谢谢你。
0: 对，我搜了一下，它这个是有这个五穆乐的这个彭辉牛肉面，它有什么北滨和中路店，
1: 对对对，
0: 都可以哈。
1: 对，就哪一家离你近你就去哪一家吧，都还蛮好吃的。
0: 来吧，我把这个发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群里。今天我们的第一波推荐，跟大家推荐一个品牌的本地人也会吃的兰州牛肉面。
2: 价格上是不是店都差不多呀？
1: 都差不多，就还是那句话，政府控价，所以它 不可能有出现非常离谱的价格。
2: 那你觉得这每家和每家之间的区别也仍然是汤的味道和面的质感吗？
1: 我说实话吃不太出来，就我推荐的这些家以及我吃过的很多家牛肉面，当地有朋友他们是能吃出来，说这家肉好一点，那家汤

0: 汤好一点，与我从外地回来，我觉得哪家都不错，真的哪家都不错。
1: 这就像在网上看这个肉夹馍在西安的评测视频，
0: 是的，
1: 我觉得可能只有当地人才能吃出这细微的差别，其他人吃都觉得很香啊，很香啊。
0: 对，而且我推荐大家一定要去尝一下他那个腱子牛肉，牛腱子肉，他熬的已经非常烂了，就他那个筋都已经让你觉得他不是那种咬起来有很韧的感觉了，他是 Q 弹的，但他进嘴之后你去牙一咬它，它马上就会就软化开，而且那个肉已经煮得非常的软烂了。就所以每一家牛肉面那个牛肉，大家如果可以的话，你有肚子的话，我建议是可以多要一点的。
2: 对，它这个可以真空打包带走，
0: 可以。
2: 我觉得这个也可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伴手礼。
0: 是的，
2: 大家如果去兰州之后玩一圈，想带点好吃的东西送家人送朋友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实在的推荐。
0: 对，我也给大家准备了这个伴手礼，到后面会跟大家来聊的。
1: 像七七五八也说在兰州牛肉面早已不是普通小吃，是刻进兰州人日常的生活仪式。
2: 是的，
1: 牛骨熬的汤清透醇厚，辣子香而不燥，几块钱就能吃得热乎满足。
2: 对，但其实兰州的这个美味绝不会只有牛肉面，还有哪些美味呢？我们在下个时段再来跟大家推荐。我们先来放一首歌曲，歌曲过后继续我们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北京时间17:31，我们来关注一下事故路段。东五环白家楼桥北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队尾排过五方桥。京通快速四惠桥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队尾排到国贸桥。北五环建亭桥西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队尾排过红山桥。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北向南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西五环衙门口桥南北向南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南四环公益西桥西侧西向东内侧车道有事故，队尾排过花香桥。

0: 了，导演。
1: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1: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1: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3: 没问题。
4: 我是七七，
5: 我是卢迪，
6: 我是丹丹，
7: 我是韵生。
4: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8: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说有个成语叫固若金汤。丹丹老师开始翻白眼了，
1: 翻起了白眼，
0: 是指这个城池啊，这个防守严密，无懈可击。但其实这个金汤它有一个说法，它是来源于古代的一个城市叫金城。
2: 嗯，
0: 你知道这个金城指的是哪儿吗？
2: 这就是你的题吗？
0: 对，
2: 兰州啊。
0: 对，好好好好好。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节目是，
2: 你们能看到我的白眼吗，朋友们？
0: 我就怕这个题太这个，来吧，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值得为吃而打卡的城市之兰州，说一说这个西北重镇，说一说西北美食。正好也是我们同事丹丹刚从兰州回来，拍了一个视频，是兰州的48小时这个美食攻略。
2: 对
1: ，GY 呢也说到。说今天你们三个要经常介绍一下嘉宾，否则晚来的听众就会很好奇，说晚上怎么三个主持人呢？
2: 其实嘉宾请不来。
1: 今天的嘉宾，
0: 这不能瞎说大实话。
1: 今天嘉宾临时有事，单单是来凑数的。不是不是，是专门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一期兰州的吃喝玩乐攻略。
2: 是的，
0: 是的，是的。而且我觉得兰州确实也值得一说。更别提我们上时段的时候，我还问了一下丹姐，就是48小时够吃吗？其实还是不够吃。
2: 对，我今天的身份是嘉宾哈，是一位博主，所以大家可以先关注一下我的个人账号。谢谢大家。
0: 对，
2: 以下几个平台，第一个呢就是抖音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关注，名字叫做
0: 电
2: 台
0: 丹
2: 丹啊，或者你说我看小红书比较方便也没有问题，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丹丹遛娃记，它的内容

0: 对，这个就很有意思。
1: 正好有听众朋友也问了，说在北京有没有吃兰州牛肉面的平替？这个可能因为大家触手可及嘛。
2: 有啊，我都发给大家了，如果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听听 FM 看到的话啊，我跟大家再说一下，有这么几家，完全是我个人的感受啊，不代表所有兰州人的感受啊。第一个呢，叫做有里有面，有里有面。在知春路，然后这一家呢是我身边有一些兰州朋友和我都觉得还不错的店。
1: 你什么时候能跑这么远去吃个面？
2: 你想想，
1: 你从大东边跑到大
2: 西边，你想想，为了吃这些人，不是，是这我对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叫马艾萨，在将台路叫马艾萨，这家也还可以。
0: 九仙桥，
2: 对对对，还有一家就是大家可能都比较知道的，就是飞天大厦。飞天大厦，因为它本身就是甘肃，对，所以它牛肉面也做的比较好。
0: 是的，是的。
2: 然后再一个就是我在这个羊闸那边住嘛，所以就是有很多，其实也长营那边住，就是有很多也是不错的。就大家去搜一下，长营附近也有很多牛肉面馆，就味道没有我刚刚说的上述这么好，但是也还可以。
0: 对对对，因为羊闸地区有很多这个少数民族的朋友在这儿这个一起生活，所以说当地的很多这个肉啊，还有这个面确实还是很不错的。刚刚说到这个飞天大厦，露露四月天还在说，之前好像甘肃麻辣烫大火之后，飞天大厦就有卖这个铁水麻辣烫，好像是
2: 啊，对
0: 对
2: 对对，
0: 也是紧跟潮流。
2: 是，
1: 我刚才在这个课间的时候看了一下你们这兰州吃那个牛肉面呵呵，哇，这个辣椒是真的狠狠的放啊。
0: 是，
1: 你们会把汤都喝了吗？
2: 我会，就我除了狠狠放辣椒，我还有狠狠放醋。
1: 就贼有味儿，贼有味儿的。
2: 对，所以就其实要说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就是牛肉面它本身并不是一种清淡挂的面，就它不是大家想到的说，哎，这个清汤它是不是就
1: 鲜亮，
2: 它其实是有一点咸鲜的，甚至如果你这个辣椒和醋放的多的话，它有点咸的啊。所以就是我在视频里面也说了，就是大家对它有个初步的印象之后，你能不要随便避雷，就是因为有一些朋友口可能比较淡，他也吃咸的就说啊，你们怎么这么重？对，确实我们兰州人吃饭是有点重的。
0: 是，我就感觉丹丹一直在致力于说这个美食的多样性，而且大家，可能每个人的这个口味都很主观，你不能说这个吃的这个东西它不符合你的口味就单方面的去抹杀掉它、否定掉它。就任何美食，我感觉之所以能够流传数千年，都是因为它肯定是有历史原因的，或者说当地的这个饮食风俗啊，或者说当地的这个物产呐、多方面的历史因素而决定的大家的这个口味。
2: 是的，就像我经常给豆汁儿证明一样，就你看我不是北京人，但我依然觉得豆汁儿是好喝的。
0: 对，而且之前大家总开玩笑说，这个所谓旅游啊，就是从一个你自己待不下去的地方换一个别人待不下去的地方。
2: 对，就自己待烦的到别人待烦的地方。
0: 对，有的时候换换口味说不定就会激发出不一样的口感。而且我身边会有朋友，他可能吃了这个城市的美食，当下觉得一般，可能也就还好，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会一下上头，可能深夜突然就想到这个东西，就会很想再来吃一次。
2: 是的，好，我们接着往下说好不好？那
1: 好，哎，这位嘉宾提的好
0: 啊，对，
1: 我们就按这位嘉宾的意思办。
0: 继续说早餐吗？
1: 想说什么呢？
2: 我觉得早餐可以了啊，就是我们虽然说还有其他的，
0: 除了面还有别的吗？
2: 我是觉得就是因为太多了，我们时间有限，不要给大家说那么多没有用的细节啊。我们快速的进入到下一餐，
0: 来吧来吧，到中餐了
2: 啊。对，说实话，这一碗面你吃完非常撑。就基本上我要回兰州的话，这碗面吃完了我吃不太下别的东西。但是因为我这次时间有限，我就硬吃了很多东西。
0: 真的不是为了拍视频攒素材，
2: 中间也就是只能用狂走这一件事情来消耗啊。对，
0: 你可以每样都少吃两口啊，
2: 忍不了。对，所以下面跟大家来介绍一个狠的东西啊，就是我们的正餐的中午的正餐的话，兰州人一般会吃羊肉。就是我们那边吃滩羊，就是
0: 宁夏滩羊，
2: 对，宁夏滩羊，滩羊会比较多一些。那兰州羊肉有两种比较多的吃法啊，就比较主流的吃法。第一种就是手抓羊肉，对；第二种呢就是黄焖羊肉，这两种羊肉大家都可以去试一试。因为兰州的羊肉它其实是吃那种碱草长大的，所以我真的从小不知道什么叫做膻味儿。
0: 因为我刚想问你，为什么好多人都说这个在兰州吃羊肉觉得不膻不腥，就是因为它吃碱草长大的。
2: 对。一个是因为它的烹调方法，二一个那边的羊肉本身的肉质真的很好。就是 山腥气非常非常的淡，甚至说我觉得吃不太出来山腥气，因为手抓羊肉它其实就是白水煮加一些什么调料咱也不知道啊，就是因为它可能每一家会有自己的一些绝学。我在这儿想跟大家推荐一下，如果你到兰州去吃手抓，你一定要点其中的一个部位的肉，叫羊脖子。
0: 嗯，
3: 哦，
2: 小羊的脖子，
1: 怎么突然就萌了
0: 起来？我看这个丹丹视频里说，他这个脖子口感不一样，而且很脱骨，炖得特别软烂，好像
2: 非常好。大家想啊，就是你的这个脖子是不是活动的也比较多？小羊的脖子也要点头摇头，所以它活动的比较多，所以它的肉呢，就很嫩，很嫩。二一，
0: 它总动都不应该肌肉发达吗？
2: 我觉得你的肌肉可能要比你而且
1: 这属于叫活肉。
2: 哎，对，就是一般的我们会吃，会是现在就是会配椒盐儿啊，椒盐，然后配一点生蒜，然后再会配一点，可能最多配点韭菜花，就这些东西，还有一些辣椒，就这么东西，没有别的。基本上它就是凉了之后呢，就切小块儿，你不管它是羊脖子也好，还是这个肥瘦相间的这个羊肋条也好，它都是这种吃法，按斤卖的，你要么点半斤、一斤、两斤都可以。哦，非常非常香，就是那个肉真的是滑的，我们家小朋友吃都觉得哇，怎么这么好吃？你看着放上来就是白白的一盘儿，感觉好像食之无味，但它真的极咸，
0: 而且
1: 盐碱地上长大的羊会自带咸淡味儿吗？
2: 没有，就是你煮的时候。救命！
0: 吃的是草的，又不吃盐，
2: 就它还是会做调味的，就最基本的那些什么调味还是会有。但它上来的时候，你看着是白色的，没有更多的颜色，但那个真的好鲜好鲜，不要加任何的东西。
0: 是，我还看有网友说它这个会吃出奶香味儿。
2: 对，就是好的羊肉是有奶香味儿的。
1: 手抓不需要去蘸一些像这个，比如说韭菜花啊这些东西吗？
2: 可蘸，但是你也可不蘸。就是我身边好多朋友就是吃白嘴的，不蘸任何东西。
0: 对，或者
2: 我会蘸一点点辣椒，
0: 再来个蒜瓣嚼一嚼。
2: 哎，对，
0: 吃肉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1: 没吃蒜，
2: 是的，但真的非常非常香，就是它入口是那种爽滑的感觉。你想肉它变成爽滑的，然后一抿即碎的，而且非常有那种，我觉得就是羊肉，你要说它没有一点点的腥味儿，就是那个鲜味儿，它就不是羊肉了，
1: 也有羊肉味儿。
2: 对，所以它保留了本身有的那种羊肉的那种奶香味儿，就真的很香。
1: 除了羊脖子，一般还会吃哪些部位？羊排。
2: 对，羊肋条，
1: 羊肋条，
2: 就这两个会点多一点。手抓其实就是羊肋条加这个，就羊脖子是单点啊，但它也在手抓的序列当中。
0: 哦，咱那儿会有烤全羊之类的吗？
2: 有，但说实话，烤全羊它可能更有仪式感一点，就是在兰州人的饭桌上不太常见。它可能到内蒙，我们到大草原，看见满目的小羊可能会烤全羊啊。
0: 对，你说这个
2: 不太会。
0: 我也是前两天刷短视频的时候学到了一个冷知识，说烤全羊这个东西它不是老老年间就有了，它也是后来好像有旅行团去这个内蒙旅游观光，然后有这个导游和当地的这个商家，然后做了这个烤全羊的吃法，它也不是一直都有的。
2: 是的，
0: 对，
2: 然后吃完这个手抓还有一个吃法就是黄焖羊肉，我身边爱吃黄焖羊肉女性会偏多一点。
0: 为啥？
2: 因为其实在黄焖羊肉当中，黄焖羊肉这个东西它变成了一道辅料，它里面会加大量的什么呢？土豆，手工粉条，哇，绝了，朋友，真的绝了。它那个粉条不是宽粉，是那种手擀粉，就是那种粗粗胖胖的那种粉，然后它又是我们那边的定西的土豆粉，所以它的那个含淀粉量很高，一条一条都相对胖一点，所以它非常有韧劲儿，就弹的那种。
0: 它是有一点点像麻辣烫里的粗面的那个感觉。
2: 哎，它有点那个意思，但它依然是粉条，它是把那个土豆已经煮到完全软烂了，它那个沙质很高。你想，就是有土豆、手工粉条，再加上羊肉一锅炖，它所有的汤汁都非常的浓郁，带一点点麻味儿和一点点辣味儿。那个粉条已经被整个的肉汁吸得饱饱的了，你想碳水，再配上油脂，双重暴击，
0: 是
2: 非常快乐。
0: 最后肯定是我感觉这个粉条会成为全场
2: 对，就是
0: 最好吃的东西。
2: 它就是因为太好吃，所以又单独出了一个，就是你可以去点它的那个单独的这种手擀粉，
1: 这个羊肉会带皮吗？
2: 不带，
1: 不是带皮的、啊、
2: 没有，就是我们兰州的羊肉都不带皮。
1: 嗯，因为北京人比较熟悉的是从小吃那个红焖羊肉。
2: 嗯，
1: 因为红焖羊肉在北京曾经在我小时候流行过几年。
0: 是，京津地区都吃红焖。
1: 对，就是。

0: 对，
1: 但它实际上是河南菜，
0: 是吧？
1: 对，
0: 天津有一个特别有名的馆子叫铁针那个红焖羊肉，
1: 嗯，
0: 也他家还卖刨冰，就我就觉得他可能也是这个，我之前一直以为是天津本地特色，但是你这么一说，我才发现居然是河南的。
1: 嗯，哎，但黄焖羊肉一般用的是什么部位啊？也是羊排、羊肋条，还是羊五花什么的？
2: 应该就是羊排会多一些，就因为我说实话啊，就是我对于黄焖羊肉里面的羊肉并不是非常的感兴趣，
1: 更爱吃配菜。
2: 我就是爱吃它里面的配菜，真的很香，大家去尝一下就知道了。所以一般点黄焖羊肉的话，大家也不是为了主动去品尝这个羊肉到底有多鲜美，因为它整个的调料，再加上它的那个汤汁，其实配菜是它非常亮点的一浓墨重彩的一笔。
0: 嗯，它还可以加别的什么配菜吗？
2: 白皮面。
1: 白皮面，
2: 对，面就是宽一点的面是可以往里面加的，就裹着那个汤汁，有点像那个炸盘鸡。大盘鸡到最后不是也会放白皮面吗？它有可以放这个东西。
0: 哦，
1: 我发现这个 Ducky 今天就特别兴奋，因为他实在太爱吃你们兰州美食了。
0: 是，
1: 然后他就说黄焖羊羔肉一定要吃那个蘸汁的土豆和粉条啊！到最后羊肉我反而都吃的不多了。然后露露四月天也是很赞成，他是上次还专门又买了一份粉条夹在里头。这么说，在北京地区的话，应该还是蛮容易吃到类似的味道吗？至少我们，但不知道露露四月天和大黑是在当地吃的还是在北京吃的？
2: 他们应该是当地，在兰州有一家店叫阿西亚。然后这家店其实是非常小的时候就开的，在我很小的时候，它名叫十三公里。它为什么叫十三公里？是因为它离兰州市区还有十三公里。大家那会儿就到他们那儿专门吃黄焖羊肉。
0: 嗯、
2: 最早黄焖羊肉就是他们发明的。
0: 哦。
2: 但现在这家店已经开的非常大了，它叫阿西亚。北京我记得有一家。
0: 嗯、
2: 但是我没在北京吃过，让我觉得能跟兰州本地媲美的，黄焖羊肉。
0: 是，我记得好像之前我在网上还刷到你说这个阿西亚，它好像能容纳下上千人。
2: 对，它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产业，就它里面除了菜饭，然后还有酒店，就已经变成了一个很大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富丽堂皇。
0: 对，这个好像之前在网上刷到那个太原有一个什么山西饭店还是什么样的，超级大，非常非常大。
2: 是的，
0: 全生态产业，里面又能这个住宿啊，又能吃饭，还有很多娱乐啊。刚刚丹丹说这个加粉条，这个露露四月天发了一个，就是像丹丹说这样，我上次还单独点了一份粉条，哇，他还发到了我们的这个聊天室里面，是这个蓝色，不是蓝色，
2: 是的
0: 黄色这个面，
2: 对，就它是粉条，它不是面，就是大家能看到，就是如果没有办法马上看，
0: 它这个真的很像麻辣烫的宽面，这颜色
2: 它是手擀面、
0: 哦、
2: 它是手擀面，它是手擀粉，什么手擀面，对你带跑然后它其实是有点麻麻的那个味道，就是麻味和辣味再加上咸鲜口的，所以它的味道其实蛮复合的，但真的很香，朋友们。
0: 这个乍一看有点像那个新疆炒米粉，
2: 它有点，但味道完全不一样，味道完全不一样，就大家自己去试一试吧。因为它把兰州羊肉的那个鲜也放到了里面，所以它那个味道真的，说是就只能给大家形容，就还是得大家自己去感受一下。
0: 是这个。就是大家可以回头去一下，这个叫阿西亚。
2: 对，来，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如果你要到兰州的话，现在有这么几家，一家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阿西亚，它在大沙坪，离兰州市区比较远，就是您可能如果自己打车或者开车的话方便一些，公共交通不太方便。然后现在还有几家，一家叫做马老六。马老六这家呢也是连锁，在兰州已经开了很长时间了，品控都比较稳定，大家也可以去试一试。他们家的这个黄焖羊肉和手抓也都不错。然后最近比较火的叫做春台，这个春台手抓其实这几年火起来的，他们家那个白条手抓好多人都说非常香，我朋友跟我说也还可以，就是那种吃完就要舔手指的那种香。对，市区也有很多地方都有。还有一个叫做云峰玉阁，这家也是时间很长了，它有点商务宴请那个意思，就是云峰，但是味道也还可以。再有一个就是我刚没有说的，我们在下半时段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跟大家说，叫爆炒牛肚肉，这是也很好吃。它整个的感受和味道其实跟黄焖羊肉有点像，但它是以牛肉为主，就如果你实在是一点这个羊肉的味道都吃不了的，你可以去试试这个爆炒牛肚肉。
1: 而且牛肚这个东西现在可不便宜啊。
2: 嗯，
1: 但这个兰州当地它算是价格比较合适的一道菜吗？
2: 其实就是肉的价格还是贵的，我记得也得70到90块钱吧。对，一大
1: 量还是可以，
2: 量很大、哦，量很大。然后你也可以去加白皮面、加粉条，就味道其实有点像，但一个就是牛肚肉。

0: 正的茂，学习的学，茂学爆炒牛肚肉和羊羔肉都有，大家可以去试。
1: 哎，稍等，问个问题，这个毒是
0: 牛犊子的毒
1: ，
0: 对，牛犊肉。
1: 哦，我还以为是牛肚肉，
0: 牛犊肉
1: 丝的啊，
0: 小牛。
1: 哦，
0: 就羊羔肉，小羊
1: 炒牛犊子肉，
0: 我们都吃小的啊。对，然后还有一家叫做柏树巷，然后他们也是手抓啊，比较本地，然后也比较烟火气，大家都可以去试一试。
1: 我在看这图片，真是绷不住了，
0: 嗯，
1: 好入味的感觉，
0: 真的很好吃，朋友们。
1: 再拌上点那个面皮子，哎呀。
0: 对，就一定要把所有的面皮和它的那个粉条浸到它那个汤汁里面，裹得满满的，然后塞到嘴里面。
1: 云生，反正咱们以后还得接着吃食堂，听听算了。
2: 听完这个吃食堂，心里觉得很凄凉，
1: 凄凉。二泉映月想起来，
2: 哎，所以我就理解为什么丹丹去两天胖了3斤，因为这个碳水加碳水加肉，我感觉这个太失重了。
0: 我跟你说，一会儿再跟大家说一些其他，就是因为兰州它就是一个高碳水高肉的这样的饮食结构，包括一会儿再跟大家说到的一些饮品，它也是甜的。
2: 是，
0: 哦，
2: 对，但是其实兰州除了像我们说的这个拉面，或者说这个本地的牛羊肉比较盛行之外，我们是不是也有本地一些兰州菜，或者说特色菜？
0: 当然，我下半时段吧。第三、第四时段可以跟大家来讲一些比较好的。
2: 这个地方我们来买一个扣子啊，下一个时段再来跟大家揭晓，也欢迎大家来继续跟我们进行互动。大家可以在听听 FM 中来搜索一下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吃喝玩乐大搜索，在对话框中输入群或者进群加群就可以加入我们了，也可以来抖音上搜索一下电台丹丹，也在跟我们来同步进行直播中。先来打一个隔断，歌曲过后继续我们今天的吃喝玩乐
1: 大搜索。

0: 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来了，即日起在农行办理消费贷款，可按规定最高享3000元贴息，农行消费贷最高100万，最长7年，还款灵活，理性规划，合理借贷，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1: 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亲民票价走进千家万户，40元即可欣赏5台艺术精品，48台精品，114场演出，让好戏不贵，让艺术惠民。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选座购票。

0: 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时间来到了18:0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受高空槽影响，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有小雨，明天最高气温有所下降，请大家一定要带好雨具，及时的来调整着装。具体的预报如下：今天傍晚到夜间阴转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65%。明天晨练及上班或者上学的朋友要注意啊，明天早上是阴有阵雨，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1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指数为6，适宜穿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强度较弱，大家适当做好防晒措施。洗车指数为4级，天气条件不太适宜洗车。代表预报编辑思雨，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北京时间的18:02，我们来首先关注一下北部环路，北二环德胜门桥到小街桥西向东，德胜门桥到西直门桥东向西，北三环北太平桥到太阳宫桥西向东，马甸到苏州桥东向西，北四环

0: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 龙卡信用卡清凉夏日分期畅购活动来了！
2: 2026年6月26日至9月30日，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分期购买指定商品，收银台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进行分期支付时，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
1: 还可享至高36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
2: 详询建行95533。
3: 时间来到了18:03，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4: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3: 今天是值得为吃而打卡的城市之兰州。但是在开始我们的美食推介之前呢，还是先跟大家来说几个好消息啊。一个是我们最近一直在跟大家介绍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已经在我们的首都博物馆启幕了。展览汇聚了来自墨西哥、秘鲁等地的800件珍奇文物，其中多数呢是第一次来。

0: 麒麟都可以在现场品尝。大家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即刻购票来锁定观展名额。
1: 同时继续为大家带来演出资讯。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8月18号在北京盛大开幕了。本次文艺汇演呢，由国家民委、文旅部、国家广电总局总台和北京市政府联合主办，规格高，阵容强。汇演的主题呢特别的鲜明，就是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说白了呀，就是咱们56个民族的好故事、好声音、好舞蹈全都搬上舞台。从即日起呢，一直到9月23号，48台好戏进京，数量呢创历史新高。全国31个省区市、新疆兵团还有港澳台都来了。北京13家剧场、114家演出，天天有精彩。你想看点啥呢？舞剧、话剧、歌剧、音乐剧、杂技剧，还有儿童剧、京剧、秦腔、歌仔戏呢，全都有。那么包括像《红楼梦》《赶大营》《潮起大湾》《幸福的金火车》《五彩红军衣》《柳柳州》《古韵新风》，总有一部会打动您。特别值得一说的是，基层院团的剧目占了1/3还要多，还有舞台呢是跨省联合创排，各民族艺术家一起打磨，绝对有看头。最关键的是票价特别的亲民。那么听完节目，您最想去看哪一部呢？好戏连台剧场等您，我们一起为民族团结点赞，抓紧查排期走起。
0: 那么看完演出之后呢，大家也可以来举起相机来记录一下生活中的美。我们最近呢也一直在跟大家说啊，这个我们的北京美人人拍的摄影征集活动，从今年的1月1号呢到12月31号，邀请大家用镜头来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无论是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还有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大家可以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的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呢，拿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之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除此之外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粉丝群中，每天晚上我们有一个每位八点档的晒图片打卡的活动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中发一下一天中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美食的照片，我们也会每周从来互动的听众中抽取一部分送上为大家准备的奖品，还没有加群的朋友赶紧来加群吧。
2: 汇游中华，汇享京城，建行龙卡信用卡多重福利来袭！2026年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元减56元，满266元减26元，满36元减3.6元。美食、文创、购物、露营等多家商户参与活动，名额用完即止。龙卡信用卡优惠666，详询建行95533。
3: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4: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3: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4: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5: 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6: OK, action。

0: 然不知道。来吧，继续我们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再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
1: 就是电台丹丹，
0: 是我们的同事。
2: 大家好，我是博主电台丹丹。
0: 刚才喊你这太作了，
1: 太作了，太作了。
0: 对，我又想起刚刚有听众说，你们一定得多介绍一下这个嘉宾老师的身份，要不然还以为今天吃喝变成了三个主持人。
2: 是的啊，我今天的身份呢是嘉宾，然后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抖音账号电台丹丹，视频号也叫电台丹丹，小红书叫丹丹六娃记好。
0: 是的，
2: 以上。
0: 对，大家如果对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内容很感兴趣的话，一方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未来的这个公众号推文，还有就可以在电台丹丹里面找一下丹姐的，应该是到现在第二条视频。
2: 哎呦，我那视频拍老好了，你赶紧去看一下。
0: 对，我记得那个视频最后，我们今天节目中提到的所有这个饭店也有一个汇总
2: 啊。对，我给大家做了一个大概的汇总，就是你到了兰州应该怎么吃。
0: 是，
2: 真是个贴心的人呢。
0: 对，你就是这么贴心，所以这个自愿来加班。
1: 对。
0: 来给我们贡献这个兰州美食，
1: 多不容易啊！还吃住了工商，
0: 对吧？鼓掌鼓励一下。我们刚刚在上时段最后说，这个兰州其实除了我们本地的这个特色食材，就是大家家喻户晓的牛肉面啊，还有这个牛羊肉之外，其实我们兰州也有自己的本地的特色菜。
2: 是的，
0: 尤其是我记得丹丹视频好像有提到一个叫香满楼。
2: 香满楼其实是吃这个手抓的，
0: 嗯嗯，但是好像他家也能做这个招牌菜，是吧？
2: 就是兰州菜，就甘肃菜，它其实叫陇菜。
0: 哦，对，陇菜，陇菜。
2: 陇菜，然后在兰州有非常多的店是做这家做这个陇菜的，但是因为我们家要找一个离家近的嘛，所以就有一家叫做蒙恩的馆子，他们家的兰州菜我觉得做的就挺好的。
0: 蒙恩，
2: 对，蒙恩，
0: 这俩字咋写？
2: 蒙古的蒙，恩情的恩。啊，蒙恩，
0: 蒙恩，
2: 对，这个就是说起陇菜，它没有很有名，但我因为我是觉得，其实有里面有很多值得大家去感受或者尝试的，可能和大家以往吃到的东西完全不一样的味道。首先就得提出我们在上半时段跟大家去聊过的，我们甘肃的兰州的三张名片，对吧？有提到牛肉面，
0: 牛肉面，
2: 有提到读者，还有一个叫百合。百合
0: 花吗？
2: 是吃的百合，
1: 食用百合。
2: 对，食用百合。就是我以前听说，就是只有兰州出产的这个百合，它是可食用且味道非常好的。我以前觉得这个东西不应该到哪都一样呢，并不是啊，并不是。就是兰州的这个百合，也不知道是因为它的这个地域的原因还是什么原因啊，它那个百合肉是很厚的。
0: 哦。
2: 很厚的一片，而且它是很甜很甜那种沙甜的口感，非常好吃。所以呢，如果在家中，我们小的时候其实就是直接拿肉炒百合，就是非常家常的做法。但是一般饭店里面它会做甜品，比如说我这次去吃到蒙恩这家店，它就会做一个干蒸百合，它就把百合摆成一个就是像花团锦簇的样子去给它蒸熟了之后，它就会变成那种面面糯糯甜甜沙沙的口感，然后会配这个酱，什么酱呢？玫瑰酱。我们兰州有一种，甘肃有一种玫瑰花叫做苦水玫瑰，就这个地方叫苦水，它这个地方产的玫瑰是可食用的玫瑰，所以它一般会做成这个玫瑰酱。
0: 哦，
2: 所以就一般会用这个百合去蘸玫瑰酱吃，变成一道甜品。其实这个就是陇菜。
0: 明白了。
2: 哎，
0: 我想只想那个突袭丹丹一个问题。
2: 你不要突袭了，突袭什么突袭？
0: 百合这个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可以食用的花，但是它跟我们观赏这个花有什么区别？它吃的是哪一部分你知道吗？
2: 吃的是根茎吧。
0: 对，它是要吃什么鳞，我刚才现查了一下叫什么鳞茎，它是一个特殊的一个部位。
1: 嗯。
0: 你看、啊、好吧，全场只有我不知道。我以前一直以为它这个吃的和这个它不是一个品种，原来是不一样的部位。
2: 你把话筒关了吧。
0: 又学到了，
1: 大家可以说
0: 这道题就好像刚才那个金汤金池子，
1: 大家可以说鲜百合是真好吃，脆甜的，清甜到心里。
0: 是的，
1: 我还没有这么说，我还真没有吃过，
2: 很好吃。
0: 但是我有段时间总养百合，我在我那个住宿屋里，
2: 那不是一回事，
0: 我知道，我知道，
2: 完全不是一回事。
0: 是因为我记得那个有段时间，我说我养百合，然后还有很多听众说，你要是家里养这个宠物的话，就不建议说好像有毒是什么的，对。
2: 就它那是个百合球，是根茎，然后它是那种白白的颜色，像一个 像一朵含苞待放的花一样，然后把它那个一半一半掰下来，然后去炒或者去蒸着吃。
0: 说这个食用百合是百合植物的地下鳞茎，这个鳞茎是由很多肥厚的肉质鳞片抱合而成，形如大蒜或者洋葱，富含淀粉，口感清甜或者微苦。常见的就是比较大家很熟悉的就是我们这个兰州百合。
2: 对，香绝了，朋友们。
0: 所以说这个兰州菜里面就会加很多这种当地的这个食材，就是它和陇菜和这个陕西菜有很大的区别。
2: 是，然后还要跟大家再说一个，就是在我们甘肃里面比较有特色的，在夏天尤其会吃到的一道美味，叫做江水。这个东西它可以搭配任何食物去吃。为什么今天把它要特意拿出来当一个正餐去说呢？这次回家在蒙恩吃到了一道菜叫做江水排骨，哇，颠覆了我的三观。
0: 他把排骨炖在江水里面？
2: 对，就是本来我就说这东西怎么能炖到一块，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我跟你说这道菜绝了，好吃绝了。
0: 那如果对江水的味道可能就觉得有些难接受的朋友也可以吃吗？
2: 可以，就是这道菜它已经把江水变成了一个辅料，它只是借了一点点江水的味道，就更多的其实是把排骨的那个相对腻一点的油脂感给它去掉了。
0: 明白。
2: 什么叫江水？先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江水我觉得有点像我们在夏天去感受到的，能帮大家去灭火的这样的一道美食吧。它是水嘛，就是它是饮品，它一般是喝的。就是它分生姜水和熟姜水，我爱喝熟姜水。什么叫熟姜水？姜水是怎么弄？它是用芹菜和莲花菜，然后在乳酸菌的作用下，然后其实是一道发酵的美食，它会有一点点独特的味道。我觉得啊，就是它刚喝起来有一点点像那种雨后混合着一点点青草的那种很清甜的，又带有一点点蛮野性的那种味道。我这形容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啊？
0: 你说好像在说香水。
2: 对，你刚
1: 前调是酸，后调是臭。
2: 它其实就是真的就是那种乳酸菌的味道，它没有任何的臭味，就是酸
1: 发酵。
2: 对，就是那种发酵的味道。
1: 对，像不像酸菜汤啊？
2: 不太像，它没有那么酸。
0: 对，你在说这个时候特别普说，那江水排骨岂不是就是乳酸菌排骨？
2: 它就乳酸菌那个味道已经很淡了。而且就是我跟大家说，它那个炝一下，就我们兰州人叫炝一下，
0: 炝锅吗？
2: 对，炝锅，就是把那个葱花呀、干辣椒和花椒，然后在油锅里面炸完了之后，浇到江水里面，你就能听到那个刺啦一声，然后它就会有一种焦香。这个大家能理解啊，就是因为那个辣椒跟花椒已经被炸过了嘛，就喝起来它会有一点点的麻麻的口感，所以就原来的那股酸劲儿就会被再中和掉一些，所以它那个酸的味道就更少了。我觉得会有一点点回甘，是很好喝的。你想它本身就通过了这种呛的处理，然后它再加热和排骨放到一起，排骨已经煮得极烂极烂的，都是用的那种很大的那种肉很厚的排骨，所以在加它又加了土豆在里面，土豆也是跟刚我们说的黄焖羊肉里面那个土豆一样，它已经煮得很绵软了。

0: 之上了，再加上我们刚刚说它有乳酸菌把那个腻的那个味道中和掉，这道菜做得很妙。
1: 嗯，
0: 就大家可以真的去试一试。
1: 是，但你说到这个的时候，我刚才还看到有网友说，说到这个发酵类的这个食物，好像很多地方的这个地区都有自己的这个发酵类食物，但好像很多都是本地人才能吃得惯，就例如说北京的这个豆汁儿，或者说就其实东北的酸菜也有很多人吃不习惯，就感觉这个菜就有点臭臭的，有点奇怪的这个味道，这可能都是需要你跟别的东西相结合，或者说适应一段时间就会好一些。
2: 反正我是吃浆水是因为家里头那时候有朋友带了一些，他就是他们可能在北京生活也会做浆水，
0: 对，
2: 然后当时吃了点这个，带了一些浆水面，反正挺窜的。
1: 是，那鸡歪还在说，对，鸡歪说这个河南也有浆水面，他说浆水他觉得就是好像是有点馊了的味道。
0: 没有，我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个人吃得惯啊，我感受不到它是馊的，我是觉得它呛完了之后的那股回甘，其实有一点点淡淡的那个薄荷的那种凉感，因为它就是夏天吃的。我们比较家常的吃法是浆水面配猪蹄儿或者猪、对或者肘子，是这么吃的。
1: 是
0: 排骨，就都这么吃。
1: 都是比较大油的东西，因为浆水比较解腻，是吧？
0: 对，浆水其实就刮油的，就家家户户都吃。大西北比较干燥，再加上夏天呢太阳又比较烤的慌，所以就需要这种东西来帮大家降火，
1: 这个来刮油。所以刚才七白说看了一下视频直播感觉还行，单单只能算是清赏。他说这个
0: 最近又瘦回去一点了，
1: 可能就是因为喝浆水
0: 了因为回了北京又瘦回去一点了，刻意的少吃了两口啊。
1: 哎，是是是。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哪些这个我们说到中餐嘛，中间的这还有没有什么特色晚餐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0: 晚餐我建议大家少吃两口，我们可以直奔夜宵了
2: 把晚餐
1: 跳过去
2: 晚餐叫吃夜宵不还是晚餐呢
1: 对，我想插播一个
2: 吃的晚了，
1: 我想插播一个问题，就是一直以来经常听丹丹节目的人会发现丹丹总说自己是个土豆脑袋，他在兰州本地有没有哪些就是专门以土豆为核心的美食？
0: 太多了，
1: 炒土豆片或者说什么只有在兰州本地有别的人吃不到的。
0: 有个东西叫洋芋葛葛，是不是听起来很神奇对，
1: 洋芋葛葛，
0: 对，它其实就是碳水包碳水，它其实早餐吃的。我为什么没有介绍？因为牛肉面太横了洋芋葛葛其实是它有点像一个大饺子，
1: 就是土豆馅饺子
0: 啊，对，有点这个意思，但它已经把那个土豆碾成那种糊状的面状的了，然后或者也有那种块状的土豆，但它就油炸的，就是他把那个大的那个面皮儿给它包成像饺子的形状，周边捏了花，然后放到那个锅里面去油炸，一咬起来外壳是酥脆的，但是里面呢土豆又是软糯的沙的，就口感是好的，我很喜欢吃。
1: 它这个洋芋葛葛它一个体积大吗？
0: 手掌大吧，
1: 大蒸饺那个感觉
0: 啊，对，就差不多，就手掌大小。
1: 对，我还看有网友，
2: 你看这、
1: 对，我看到有网友管叫土豆盒子，
0: 哎，有点这个类似，
1: 就在盒子土豆盒子这个感觉，
2: 土豆馅儿，然后长得像大蛋饺，
0: 对，就这个就很本地，我估计可能陕北的朋友他们也类似也会吃，就是陕西。

0: 软绵的了，它煮的会稍微脆，然后更多的是用它那个辣椒去借味儿。嗯，就各种各样美好的土豆美食。
1: 对，哎呀，我就感觉同样是这个土豆，你会发现土豆这个食材哪个地方都有，但是每个地方做法还不一样。
0: 对
1: 对，之前七七还在节目里面说，他是湖北就会有他们那种恩施小土豆。
0: 嗯，
1: 对，然后东北也有会有，但是东北的好多人拿土豆做粉条了。
0: 啊，对，就是我们这个甘肃这个土豆，它跟内蒙土豆有些像，因为是沙地，
1: 哦，沙，嗯，
0: 它淀粉含量高，
1: 是，所以口感就会更好一些。
0: 没错，嗯，
1: 所以这个我今天节目里还是跟大家再次说一下，我们是做的是值得为吃而打卡的城市之兰州篇，嗯，我们会带着大家来介绍一些兰州本地的这个餐馆和特色的这个美食，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最后一个时段我们会跟大家再来介绍一下这个夜宵，
2: 还有去哪玩，
1: 还有去哪玩，嗯，很多玩的地方还没有说，因为很多听众还在跟我们互动他的兰州印象，有时候去这个博物馆的呀，有去当地景区的呀，我们在最后一个时段才来跟大家详细的去说。我们先来进段广告。
3: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4: 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分期福利来袭，京东淘宝线上消费，支付宝覆盖线上线下全场景支付，学而思部分线下门店使用龙卡信用卡分期消费，有机会享受至高满减400元，还可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各活动优惠档位不同，具体活动详询建行95533。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0: 元素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时间18:32，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西部城区环路及联络线交通压力大，西二环北段南北双向，西三环玉泉营桥到航天桥南北双向，西四环四季青桥到南沙窝桥北向南，看丹桥到南沙窝桥南向北，西五环杏石口桥到衙门口桥北向南持续车多。再来关注一下联络线方面，紫竹院路东向西，辅石路定慧桥到晋元桥东向西，莲石东路东西双向，莲石西路衙门口桥西西向东，丰体南路东向西，以上路段车辆通行缓慢，交通压力大。

0: 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3: 没问题。
4: 我是七七，
5: 我是卢迪，
6: 我是丹丹，
0: 我是韵生。
4: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0: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哎，如果它什么都不蘸的话，这个肉本身是有滋味的吗？会有点
1: 有啊有啊，那对我刚刚不是说嘛，就是它其实本身就是有咸淡的，它白口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哎呀，真好！
2: 大家可以说烤全羊这个东西吃起来太累了，你得一直在羊旁边边烤边割，边割边吃，吃到最后都能吃困了。
0: 是，还补充了一下说羊脖子是真好吃，
2: 嗯，
0: 一定要不顾形象，戴好手套吸溜着吃，
2: 嗯，
0: 哇，吸着骨髓啊，
2: 吃着
0: 筋儿啊，嘬着肉啊，
2: 嗯，
0: 再舔舔嘴唇的羊油，哇，美绝了。
1: 是的，
2: 大给同学每天就是这样把胆固醇吃高了。天天他在所有的听众里自己馋自己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0: 就是他之前是在留言中说过自己胆固醇偏高，
2: 好像是的。
1: Ducky 这么会吃，他不高他对得起自己吗？真的是。
0: 来吧，今天我们前三个时段分别跟大家说了这个早餐还有午餐啊，晚餐这一趴呢我们打算直接跳过去，说
1: 到，对，
0: 说一说夜宵啊。
1: 是的，
0: 那兰州本地有哪些比较值得推荐的夜宵呢？
1: 这就不得不提我们的西北烤串了
0: 啊，
1: 就又回到了肉上。哎，你说怎么办吧朋友们。
0: 对，这不胖三斤真的对不起兰州美食朋友们。
1: 对，就是你看你在北京会比较少见吃烤肉是用明火炭火烤，哦，大部分尤其是在五环内的，
0: 嗯，
1: 都是电烤串，对不对？基本上炭火会比少一些，但是兰州的烤串都是炭火串。
0: 嗯，
1: 它会都是一个那种可能这家店是个烤肉店啊，里面或者外面大家可以吃饭，但它一定是在户外有一个很长的铁炉子，里面烧着熊熊的炭火，
0: 哦，
1: 然后这个店主在外面拿着一大把串，一边这个左手跟他哗哗来回晃，
0: 嗯，
1: 然后右手拿着孜然红辣椒，
0: 嗯，
1: 就在那咳咳来回这么烤，
2: 就一定要是火是喷着冒出来，嗯，
1: 对，
2: 然后等于就像这肉串在逛火焰山的那种感觉似的，
1: 没错，
2: 然后大把，哎呦，这你说这个店烤肉师傅也是练过的哈，
1: 嗯，
2: 那么一大把他得
0: 来回转，
1: 对，
2: 旋转。
1: 你知道就这次我回家我有去跟我哥哥吃一家叫总院烤串的，
0: 嗯，
1: 这个非常好吃。我刚才节目里面还跟你们说是我在北京去找这个酸辣羊肚，他这个酸辣羊肚也是小串，就是有先跟大家说一个特别大的区别，北京的很多的烤串包括新疆的烤串是大串，
2: 嗯，
1: 它一定是肉比较大的，但是西安和我们甘肃兰州的它都是小肉，然后穿到那个铁签子上，
2: 嗯，重点是铁签子，
1: 对，一定是铁签子上，
2: 嗯，因为东北的那个很多烧烤也是小串，嗯，但是它不是铁签子
1: 啊，对，铁签子上，然后呢它烤起来的话，不管是酸辣羊肚或者是我们说这烤羊肉也好烤肉筋也好，它的那个肉都不大，所以它非常入味儿。然后在铁签子上一大把，你看那个你能看到，我是感觉它那个肉吃起来是很嫩很软的，
2: 是因为大火它能锁住汁水，嗯，
1: 对，然后基本上它是把那个肉串一大把然后架到那个架子上面，把那个羊油用那个像小壶一样浇到这个烤肉上面，一边浇一边转，
0: 嗯，
1: 你就会看见滋啦一声那个油就窜起来了，就会变成一股青烟，
0: 嗯，
1: 然后它那个边缘就会被烤焦脆，会泛着那种非常油亮的琥珀色，然后肥肉部分基本上就被烤得半透明了。
0: 哇，
1: 嗯，半透明了，就你会拿起来就看那个肉已经被烤得红红的，因为它那个撒了很红的那种辣椒嘛，
2: 就是，辣椒跟不要钱似的放，
1: 对，
2: 而且是辣椒粉，好像
1: 是辣椒面，
2: 辣椒面，对
1: 对,
2: 对, 对，
1: 它是辣椒面这么撒到上面，
2: 大把大把的撒，
1: 对，你吃完
0: 辣椒面辣吗？
1: 完全
0: 不
1: 辣，是香香的那种口感，就一定是一大把，然后给你砰，
0: 嗯，
1: 放到你那个盘子里面，你拿起来你就会看它那个滚烫的那个肉汁哦，它是在你的舌尖炸开的，
2: 哇，
1: 而且那个肉真的很嫩很嫩，你不太费力就能把它嚼开，而且它其实有羊油，它就已经烤到了变成外面那种油脂的那种感，大家吃过布丁吧，
0: 嗯，
1: 就吃那个布丁，它就会变成那种小小的一点点焦壳的感觉在那个边边上面，所以很好吃，
0: 嗯，它这个跟东北烧烤或者说跟其他西北烧烤很大的区别就是肉嫩嘛，
1: 非常嫩。我刚不是有说这个酸辣羊肚吗？我在北京找了好多家，
0: 嗯，
1: 味道烤的差不多，但是羊肚就还是会有一点点腥膻气，
0: 嗯，
1: 我就问我哥哥，我一哥本地嘛，我说为啥呀，我哥说你一定是要吃极新鲜的羊肚肉，就它可能就是从它屠宰然后到他来到你这个烤肉店的时间都并不是很长，
0: 嗯，
1: 只有那种非常新鲜的羊肚肉才会没有任何的腥膻气。
0: 哇，
1: 嗯，
0: 你在说的时候我看还有听众在留言说这个叫什么
2: 车轴
0: 铁签小串，
1: 对，
2: 就以前说是拿那个自行车 自行车的那个支架钢架，
0: 很细的
2: 拿那个东西来穿的，最早是

0: 拿那个最早的时候确实是拿那个东西，
1: 嗯，
0: 在北京早期的时候，然后大概说车轴铁钎小串，哎呀那小铁串它导热快呀，
1: 是
0: 内外都熟啊，满满的来一把。嗯，然后再加在馍里头那么一捋，
2: 对，
0: 哎呀馋死我了。
2: 是你看就说的这个馍啊，就是它在西安有一个馍叫白吉馍，大家可能知道，嗯，我们那就叫大饼。
1: 嗯，
2: 这个大饼它外壳已经被烤的稍微泛黄一点了，一般呢是把那个大饼也是拿那个签子给它穿一下，
1: 嗯，
2: 穿一下也是用同样的方式来回这么翻
1: 烤
2: 的，那个外壳就已经是脆脆的外壳了，一样也要浇羊油，然后浇辣椒面，把它那个油脂要烤的渗到里面那个暄软的那个层，还没到那一层的时候，
1: 嗯，
2: 用刀给它划开，里面那个就是还泛着热乎气，软软的，嗯，外面已经是酥酥的了，把那个肉串往那个饼上面一放，
1: 嗯，
2: 一合一撸，
1: 嗯，
2: 它那个肉串整个肉就到那个里面了，你就一嚼，嗯，好香好香，
1: 哎，这个东北也有，就是饼夹串，
2: 嗯，
1: 就很香。

0: 一个兰州人的小的时候都会有这个时候，就是你的脸边有三串被那个烫的，因为你太着急了吃起来。
1: 都是什么样的一些串的部位你比较喜欢吃？
0: 我就爱吃羊肉，它就肥瘦，
1: 肥瘦
0: 就是羊肉，
1: 胆筋啊什么。

0: 是，它也是烤串儿、嗯，也是烤串儿，就只我反正只在兰州吃过。嗯，
1: 那他们也会有什么熟肉筋之类的吗？
0: 有，但是不多，就是它还是以这种嫩羊肉为主，就大家真的可以去试一试，这个确实跟北京的整个的风味什么的不太一样。
1: 嗯，它、哦、这个是不是也，我看网上说也有自烤的，自己去烤，
0: 就是一定是要让人家师傅烤，他们对那个火候的掌控和
2: 这个太难自己烤
0: 不太一样。嗯，
2: 因为你但凡大家如果要是通过视频见到那个熊熊烈火、那种感觉的时候，你就觉得不是一般人下得去手。
0: 对，它一定是那个炭火很大了，对，它才能在快速的时间内把那个羊油裹到整个里面，把汁水锁住。
2: 而且因为他这个师傅会抓一大把，
0: 真的是一大把
2: 吧，一大捧。然后他得快速的用这个绕圈的方法，让它受着均匀，这绝对是技术活。
1: 我感觉这个对烤串师傅的臂力绝对有极高的要求。
0: 他们真的就是一手抓什么几十串，然后这面哭撒，那面还聊着天，最厉害。
1: 哇，那每次配这个串大家会喝什么本地的饮料吗？
0: 都会喝啤酒啊。
1: 啤酒，
0: 对
1: 对，也会喝茶。
0: 兰州啤酒吗？
2: 你们什么时候喝杏皮茶呢？
0: 随时，真的随时。
1: 这个时候会喝杏皮茶？
0: 不会，这个时候就说到了兰州的饮料或者是兰州的饮品，有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东西叫三炮台。
1: 是，
0: 它其实是用春间茶打底，就是春茶打底。那个茶，我个人觉得它那个茶本身不是非常好品质的茶。里面会有什么玫瑰、桂圆，还有冰糖、黄冰糖、
2: 红枣
0: 、有的时候会有点杏干，然后一定是要用那种烫水冲。烫水冲完了之后，我们那叫盖碗嘛，它盖碗把那个盖着。这么闭一下，然后里面尤其是冲到第二泡第三泡的时候，那个黄冰糖的那个甜味就已经渗上来了，又带着那个果香，刚不说明有杏干吗，就那个很解腻，所以一般吃手抓的时候会配这个，吃烤羊肉的时候有人也会配这个。然后你看现在其实兰州有很多新兴的茶饮，或者是有一些新兴的饮料，以前大家可能喝的还都是什么甜配子呀，或者是我们刚说什么杏皮茶，这两年我回家就发现它多了好多叫什么，比如什么甜配子奶茶，还有什么三炮台奶茶，还有我喝到什么软而梨的茶饮，包括还有什么杏皮的什么杏儿乌龙，都挺好喝的。
1: 但这个都是在本地开的，没有开到北京。
0: 是，就是它最多就在西北五省，就兰州起家在西北五省，好像在西北五省之外就没有任何他们家，所以那个甜配子奶茶这次回去给我喝懵了，就喝太多了。
1: 哎，那个卢长老吃过甜配子吗？
2: 没有。
1: 就我也总听丹丹说，我很好奇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味道。
2: 甜配子奶茶在北京，你刚才说到那些特色的，兰州饮食店里
1: 也会有，
2: 能喝到吗？
0: 没有
1: 啊，
0: 甜配子能喝到，但甜配子奶茶什么的都没有。那个只有在本地一个品牌叫

0: 什么是田胚子？它其实就是在青海那边用青稞会多一些，我们这边就是用燕麦，它会加酒曲，然后去发酵。
1: 那、也是发酵味。
0: 对，它会有一点酸甜味儿。就外面那个麦壳是硬的，你一咬开，它里面会有那种糯糯的口感的东西出来。就它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挺好吃的，是有点有嚼劲儿的东西。
1: 它也是夏天的时候吃的比较多。
0: 夏天会吃的多一些。

0: 非常多的追求，因为也就那样了，对吧？所以大家更多的其实就是我今天要吃好点儿，喝好点儿，然后我们日子过得舒坦一点儿，这个就是我们本地人生活的一种节奏。
1: 对呀，说实话，已经能吃到那么鲜美的羊肉了。
2: 对
0: 对，
2: 有那么多好吃的东西，且这些东西是不是在本地价格，除了你说这个，它可能这个食材本身贵之外，它总体物价还可以，
1: 它就算食材贵，也比其他地方便宜。

0: 太大了，但是省博它还是在原址，所以场地小人多，体感不是特别的好。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新的展馆，叫做简读博物馆，是新馆，非常非常非常好。这个是我逛了这么多博物馆觉得它都拿得出手的博物馆，
1: 是
0: 很好。
1: 因为就在丹丹说这个时候，露露四月天啊，他去过你说这个简读博物馆，他说强烈推荐。去的时候人很少，可以慢慢的逛，是一个宝藏博物馆。其实它也是国家一级博物馆，真实的展现了丝绸之路的历史面貌，还可以看到那些活生生的例子，比如说请假条啊，几千年前的请假条，还有边关的妇人着急给丈夫送冬衣啊，还有家书等等。这我感觉每次看到这个就觉得历史人物就很活生生的出现在你的面前。
0: 对，
1: 我也是前两天刷一个短视频，是有一个文物出土，是也是在西北，我忘了具体是哪个省博，是出土了一个小朋友抄书的一个，就补天兽。然后他是
0: 我看过那个，
1: 对，他是给老师写作业写着写着，然后开始写打油诗。
0: 他在里面会有一些这个。我有看你说的那个，
1: 对，所以就说回到这个简读博物馆，包括刚刚露露四月天说，在这个博物馆能看到古人的书信呐、还有请假条啊，我感觉这些可能是跟你看很多所谓的很大的这个作品来说，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你会觉得古人活生生的就在你的面前。
0: 对，里面有一个四时月令照条啊、然后包括到他会里面告诉你，所以一个最大的地方叫做悬泉志，他都会给你讲他是干什么的。你看大家前段时间流行的一个电视剧和电影，还有一本书。就是那个大鹏他们去演的那个，对，长安的荔枝、你会发现它里面有很多的站点，对不对？他跑到一个地方啊、对，驿站。其实很多简读就是在驿站当中去通行的这样的一个给大家去递交的信息的一个东西。然后包括它里面会告诉大家，悬泉志也是这样的一个驿站，是一个比较大的驿站。里面会讲很多很有趣的东西，而且它因为是新馆，所以有什么 VR 的体验，还有小朋友可以去戴那个 AR 眼镜去看，整个我觉得都还挺不错的。
2: 就是它展陈的方式非常新颖多元化。
0: 是的，
1: 是
2: 切入点有时候也够细够小。
0: 是的，就是大家可以在里面能看到这个，比如说我们丝绸之路的贸易啊、交通啊，你还甚至能看到说是曾经我们这个整个这个志，就是我这个站点支出了多少酒，来的这个人我招待了多少酒、招待了多少水果、里面都会有展出，就很生活化，你仿佛在跟丝绸之路对话、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1: 是除这个博物馆之外，刚刚这个丹丹说兰州三宝，然后露露还提到了这个兰州是不是本地有一个读者博物馆
0: 啊？对，就是读者博物馆，就是在读者出版社的原址上去做了一个这样的建设的一个博物馆。这个博物馆这次去了，就整体来说呢，我觉得对于有这个读者情怀的朋友可以去打卡看一看。
1: 对，
0: 然后我更推荐的其实是它旁边有一个叫做敦煌艺术馆。什么是敦煌艺术馆？它其实是有很多把敦煌的这个壁画，它有各种窟嘛，比如49特窟、99特窟里面的这个壁画做临摹拓印，也是国宝级的这样的临摹，在艺术馆里面去呈现，他会给你很详细的去讲哦，这个窟里面的这个是什么，比如青山绿水图，然后这个佛教的故事给你讲的非常明白，这个馆我觉得值得去看一看。
1: 是，尤其是可能很多朋友是在这个兰州做一个简单的中转，他可能没有时间去敦煌，我觉得蛮适合来这个博物馆去感受一下这个。
0: 对，
1: 做一个这个简单的前站。
0: 是，
1: 要是未来有时间的话，还可以去更多的这个地方去游览。其实我觉得甘肃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历史底蕴的一个省份，玩的地方啊是非常非常多的。刚才可能今天节目的时间原因，跟大家这个也是简单的梳理一下丹丹这次回乡吃的几个一些美食，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玩法的一些介绍，希望可以能够帮到大家，让大家下次再去兰州的时候有一个具体的几个目标可以来尝试。
0: 是的啊、非常欢迎大家去我的家乡转一转，好吧？
1: 对，也期待丹姐未来再多去一些。哎，开了这个头之后，下次你再去哪儿旅游回来，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些
2: 叫做“跟着丹丹去旅行”系列？
1: 哎，咱们可以开新系列。
0: 大家关注一下我的个人账号好吗？抖音和视频号搜索“电台丹丹”，小红书搜索“丹丹六瓦记”。
1: 对，感谢丹丹做客，
2: 谢谢。
0: 好嘞，明天接着上班。
1: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运生，
2: 我是陆地陆丈老，
1: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0: 48台精品集结京城，六周超长展演，精彩不断。从民族舞剧到地方戏曲，从红色歌剧到国风音乐会，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轮番登场，好戏不等人，席位正递减，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抢票，共赴这场民族文化之约。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以上为广告时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
1: 春天花开正艳，夏季烈日炎炎，秋景天高云淡，冬夜繁星漫天，四季变幻，总有个角落等待你的发现，采摘各地的风景与文化，环球旅行家即刻出发。
0: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我们要去到的目的地相对在我们节目当中被提及的次数没有那么多，而且至于大部分的旅行者来说好像也不是大家常规会在第一梯队里选择的目的地，但是我们的存在就是有必要为大家去开拓更多的所谓小众或者目前其实人流量还没有这么大的一些选择，请到的达人老朋友了，超级小包总。
2: Hello，Hello，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0: 上次来说马来西亚那趟东马沙拉越的行程的时候，我们就预约了说这趟行程一定要由你来讲述，因为去到的这个目的地呢，通常被旅行者，尤其是咱们国内的旅行者哈，会把它形容成是高加索三国，其中的一站。
2: 对，
0: 那我刚才其实在录节目之前也有问你说，哎呀，高加索三国可能在传统的旅游市场上面会把这三国放在一起走，因为都免签。
2: 嗯，对吧？对，那既然都去了，又挨得比较近，那就大家可能会三国一起走。可是呢，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旅行者，他不喜欢说我在也短暂的时间当中要去打卡式的走很多地儿，我可以非常深度的去玩一个地儿，胜过我这个非常浮于表面的去很多地儿。
0: 所以你的这趟格鲁吉亚之行就是一个深度的玩法。
2: 对，是一个超级深度游。就我
0: 超级在哪里？超级，
2: 因为我非常同意你的说法，我现在身边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也跟我反映，就是他们渐渐的也不太喜欢那种流于表面的这种打卡式的。
0: 就我不需要拿出来炫耀说我去过多少多少个地儿，不是以数字来取胜的，而是以感受和体验来取胜的。
2: 对，就包括现在咱们的社交媒体，你发朋友圈也好，发那个小某书也好， 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就是不再满足于说，哎，我这几天去了多少多个国家这种打卡式，而是我在一个地方拍到了一张人生大片。
0: 对，
2: 所以格鲁吉亚这次的给我的感受，首先就是我拍到了好多人生大片，非常开心。
0: 这个好像在你的行程当中不是一件很稀有的事情，因为你每去到一个目的地，你都能拍到人生照片，因为你确实技术了得，
2: 谢谢。
0: 也有一双擅长发现美的眼睛，
2: 谢谢，也是 比较幸运啊，做了这相关的这种工作，然后这样我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更好的这种风景。当然了，有时候为了拍这种大片也是付出很多努力。格鲁吉亚这种地方，我觉得它的有意思的点就在于你深度去挖掘，深度去体验，它还能再挖，还能再体验，还有更多的惊喜在后边等着你。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为什么会单拎出来。 包括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连接航班，这个也很重要。现在咱们的就是像南航，它已经把这个乌鲁木齐做成一个整个去中亚这边的这些国家的一个空港，一个中转站，所以呢有很多的从乌鲁木齐直接飞过去的，像乌鲁木齐直接到第比利斯这种航线就很方便。然后这样你等于就是直接落地，就是在格鲁吉亚了。
0: 所以今天这一期说格鲁吉亚玩法的时候，也会附带一些很实用的攻略给到大家。我们先有必要跟大家去说一下格鲁吉亚它的地理的位置，以及它整体给人的一种感官。因为不可免俗的是，当你提出这个名字的时候，大部分的人对于它只是说哦，高加索三国之一，或者更细致一点，在南高加索地区，你可能脑子里面会有一个对于它的地理的位置的一个大概的概念。
2: 大概的概念吧。
0: 对，然后呢，我就 会问到一个问题，说你觉得格鲁吉亚给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一句话来总结一下。你刚才给了我一个答案，我觉得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2: 什么答案？
0: 你忘了刚才自己说什么？你说像欧洲平替。这句话的概括，你不能说很全面，但是至少给还没有去过的朋友一个第一印象吧。 对对，就是不是欧洲去不起，是格鲁吉亚更有性价比，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1: 因为

0: 隔壁就是土耳其，对，
1: 然后北边是俄罗斯，
0: 对，它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因为土耳其很多，这个你如果应该很多人都听说过，就是什么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啊之类的，
1: 这个土耳其

0: 是里海，它的西边是黑海，就这三个国家夹在这么一个狭长的地带中，它就是一个很容易被各大帝国去
1: 争夺的这么一个
0: 地方，
1: 重要的目的地。
0: 没错。
1: 那从现在我们当下旅行者的角度来

0: 大家现在都这么选择，肯定是有它的原因的。而且呢，我当时在格鲁吉亚一发朋友圈，我天哪，发现大概有三波不同的，就是我们之前完全没有任何的
1: 交集，
0: 哎，也没有任何没交集就没有朋友圈了，就是有三波不同，
1: 纯网友，
0: 对，有三波不同的朋友都在格鲁吉亚，就是很神奇。我一发朋友圈，哎，你在哪儿呢？我在第比利斯呢。我说哟，我说昨天我刚走，就是有三波人完全没有任何的预谋，然后我们就都同时就出现在了这个神奇的也不大的这么一个国度。后来很多人问我说格鲁吉亚那个。就是说自驾方不方便有多大，我说格鲁吉亚你就相当于咱们国内一个省，大概就是那么大，所以你就想你自驾绕山东一圈大概多长时间，你从这头开那头也就是几个小时，

0: 谢谢你，
1: 大家放心啊，这个不管他是不是左舵，咱们过去开车也都没问题。然后中国驾照，然后做一个翻译，直接就可以。
0: 是，
1: 就这次我
0: 格鲁吉亚跟咱们是完全一样。
1: 对，而且这次我觉得很惊艳呢，就是我发现格鲁吉亚有一些会说中文的当地向导。
0: 首先它的官方语言其实是格鲁吉亚语
1: 啊，对，格鲁吉亚语，
0: 你能听懂吗？
1: 那完全听不懂，
0: 完全听不懂。
1: 就是别说格鲁吉亚语，就算格鲁吉亚人说英语，那我也是有点困难
0: 啊，口音还是比较重的，
1: 对，他们英语太差。

0: 格鲁吉亚有意思的点很多，就比如说它的葡萄种类非常多，它的葡萄种类据这个不完全统计哈，他们的葡萄种类可能也是世界上最多的，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就格鲁吉亚这地方为什么这么早就有葡萄酒，可能最早他们也没想酿，
1: 就是因为葡萄太多了，我要储存嘛。
0: 结果对，没想到储存储存一打开，呀，怎么变成这样了？然后所以可能因为在8000年之前，你想那什么时代，咱还就很多新石器时代的时候，人家就开始有酒喝了。
1: 对，
0: 他们呢现在还有一些酒庄，如果你去他就在第比利斯东部有一个小镇叫西格纳奇，那一带的人现在仍然在使用陶罐酿酒，就是把陶很长长的那种高高大概有一米高的那种陶罐埋在地底下，然后把葡萄放进去，这个方法沿用了到现在几千年，他们现在仍然还在用。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你把这个陶罐埋在地底下，它的温度非常恒定，就很适合做这些发酵啊什么等等，然后再加上它有很多种不同。

0: 所以我们到那儿就得住一晚上，这样你就可以到那儿踏踏实实喝。
1: 谢谢你补充这一点，很重要。
0: 对，那必须的。那个小镇呢也不是很大，它其实就是在山中间的山坳里边的一个，我觉得更像是一个小村落。因为这两年可能这些年发展这个旅游也好，包括它的红酒经济，所以它那个地方呢现在是一个山中的小镇吧，在这个镇子里你去走路完全没问题，不需要那种公共交通的通勤。如果你说非要去，可能步行稍微有点远，可能两三公里所达的一个地方，那个村子里也有出租车，你稍微打个车也没多少钱。所以这个是我很推荐的，叫做西格纳奇。那个城市，那个山中这个小镇本身的层次就很漂亮，所以这个是很推荐的。然后在其他地方你不用特意，然后这次我们的行程就没有专门去到西格纳奇，就是它因为它在第比利斯的东边，我们这次的夏天的行程直接往西就去了，所以中间也能路过很多很多的酒庄，也有很多很多的小镇，它也有类似的酿酒的方法。然后我们这次在这个去高加索山的中间也路过了山中的一些小的酒庄，我们也进去品酒了，人家也有陶罐酒。
1: 就你知道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所谓对于格鲁吉亚的不同城市的风光描述，给我一种很直观的感受。最近不是在上那个奥德赛吗？的电影，就是你仿佛在看一部欧洲史诗电影的那种风光片儿，就是石头垒的城墙，然后石头房子尖尖顶，然后包括配合远处的雪山，因为雪山其实也是格鲁吉亚比较代表性的一个名片嘛。包括你刚刚说到西格纳吉配上葡萄酒以后，它有一些梯田，
0: 对，它那个、
1: 因为种植的地势的问题，
0: 对，种那个葡萄的。然后其实这个地方确实它的风情很不一样，因为它有很多的从中世纪留下来的很古老的建筑，比如当时的很多的那些古老的那个东正教的教堂，现在有几个是非常好看的，比如从这个第比利斯往西边看啊，就是如果你往西边走任何一个地方，比如去巴统什么的，你肯定第一站都会路过这个地儿，姆斯赫塔。姆斯赫塔这个地方以前曾经做过首都，它的发展程度实际上不亚于第比利斯。它的很多的建筑，就是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它有那个很好的大教堂，然后留到了现在，至少有两座，就是算是整个第比利斯的国宝级的建筑。一个叫生命之柱大教堂，一个在山顶就叫十字架教堂吧，应该是。然后那个教堂是最古老的，应该是全国最古老的一座教堂，就是现在仍然在使用，而且保留的非常好。像那个现在我们看到的生命之柱大教堂，它是里面是有古老的木教堂，然后外面是用石教堂给它修起来的。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应该是至少有一部分是从中世纪留下来，中世纪大概就是15世纪以前的这个时代。据它那个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公元10世纪左右修的。就始建于，所以那个时候的教堂你现在能直接看到是非常非常漂亮的，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很出片儿。它那个教堂的墙，因为过去的这个这些大型的建筑，它多少都有点带防御性质，你又想第比利斯这么一个这个格鲁吉亚这么一个兵家必争之地，所以它那个墙巨厚无比，那个墙能到2-3米厚或者更厚的，就是如果它在底下那种地基的话，它那个墙就很厚，所以它那个窗户就会修得很小的一个缝儿。但是当阳光从那个缝透下来打进来的时候，就会射出一个非常漂亮的空气交体，就是丁达尔现象
1: 啊。所以在那儿丁达尔现象不是说要去丛林里才可以看到的一件事情，
0: 它就人为的会有这种效果出现在教堂里，然后你在那个地方就非常出片，就这个拍人像真的很漂亮。就我们进去这次也幸运的碰到了一个很漂亮的一组当地人，应该也是附近的这个就是类似于博主吧，

0: 点亮京城。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作，等待你的发现，采摘各地的风景与文化，环球旅行家即刻出发。
1: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0: 行，对，就是那
1: 是我的，也是我的，
0: 那就是随手一拍。哎，捧过了啊，就是主要还是人美，对。
1: 谢谢。
0: 对，就是因为确实是在那个照片，我们当时拍完他之后，后来我等那个姑娘走了，我们就互相几个小伙伴互相拍，那确实没人家好看。自己
1: 还是因为缺了我。
0: 对，你看，就是缺个模特。
1: 就是其实在说的是格鲁吉亚的很多的它的风情，我们虽然在地理位置上我们会把它划分成是亚洲的片区，但是它的自然风光也好，它的建筑风格也好，都保留的是欧洲甚至中世纪的那种感官。
0: 对，
1: 尤其你刚刚描述的在石头的大建筑中的狭窄的玻璃窗，然后随处可以这样的室内的丁达尔效应，然后人像配合上，再加上摄影师的技术，就是为什么会被称作说上帝的后花园，因为一定是它足够有顶配的风景。
0: 对，它的风景真的其实真的很惊艳，而且呢很多人就觉得就是你说那种感觉，因为它隔壁就是它跟欧洲之间还隔了很大的一个土耳其，那土耳其的风情如果去过的或者你在网上看过的照片的，它是跟这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因为它整个文化底蕴和信仰现在这近几百年吧它都不一样，所以就导致了它有很强的这种差异感存在，所以很多人可能我们一说中亚，嗨，就那几个斯坦嘛，不都那都那样吗？哎，不一样，外高加索三国就会给你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体验。
1: 哎，你说的对，就是外高加索三国每一个国度的风情还真有自己的可取之处。
0: 对，都不一样。所以就是说，当然你如果你时间足够的话，我觉得你也可以把这三个国家连起来玩。
1: 对，一个月两个月的，
0: 哎，差不多。因为光格鲁吉亚，我就人家问我多长时间，我说你要时间紧的话7天，人说啊这么长时间，我说7天我都没玩完，就是如果
1: 所以你这次其实就是去了7天。
0: 我这次7天都只玩了西边和北边，就是我这次因为我上次去了喝了红酒什么的，所以对我来说也不算遗憾吧。但如果你想真的去把它用一个比较舒服的方式把它整个展开的话，大概还是7到10天吧，我觉得比较合适。这还少了好多地儿呢，就是好多地儿都没去。
1: 如果说给第一次去格鲁吉亚的朋友的建议，我们以7天作为一个时间段，你会建议有哪些城市是第一次去必须要去到的？
0: 必打卡的哈，第一个就是蒂比利斯，那肯定得你落地出境一般都会在这儿嘛。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就是我比较推荐的一个是西格纳奇，就刚才咱们讲的红酒小镇，那这个也非常流行，如果你从蒂比利斯直接往东坐车也好自驾也好，其实都可以到达，很近的一个车程。然后还有呢就是姆斯赫塔，就是这个地方离蒂比利斯有多近呢，大概就40分钟吧，就是你从蒂比利斯开车过，只要不堵车啊，30-40分钟就能到，就在它隔壁。然后姆斯赫塔继续往那边有一个叫库塔伊西，这个地方曾经也是这个格鲁吉亚的曾经当过首都，所以在这儿也有很多的中世纪的建筑，包括当时的这些教皇也好国王也好修的那些大的教堂啊等等，非常漂亮。这个城市呢本身也是依山而建的，它自带层次，很好看。然后继续往西呢，我觉得因为很多人推荐巴统，它在黑海的这个东岸，然后隔壁呢就是离得很近就到土耳其边境了，所以巴统是一个很休闲的海边的度假胜地，夏天去确实也很漂亮。然后这刚才我数了这几个城市啊，每个城市都值得你住上那么1天或者2天。那蒂比利斯至少要2晚，因为它的老城很好逛，然后还能上山，就是坐缆车去上山，然后绕着蒂比利斯河，你可以沿河去游览，还有它有那个周末市场等等的。有很多好玩的地方。然后这次我还去了一个更惊艳的地方，但是这地儿呢就是进山和出山呢稍微那个路程有点久，就是你如果你导航搜的话，应该我建议搜梅斯蒂亚，就梅斯蒂亚这个地方呢，它属于是叫做它那个地方叫斯瓦涅提地区，就是梅斯蒂亚真的是惊艳到我了。它在格鲁吉亚的西北部，然后它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高加索山的山脉中这么一个算是一个城镇吧。然后在它隔壁呢还有一些很著名的，我去之前真的不知道，因为 人家说一直在说去乌术故里，乌术故里。然后我说乌术是谁呀、啊？就是咱也不知道是谁，就可能是个作家吧，听这名字是吧？后来就到那一看，人家地方叫乌术故里，就是这个地方的。
1: 他只是被音译成
0: 对，音译成这个乌术故里，跟乌术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1: 跟故里也没有什么关系。
0: 哎，对，也不是他的故里，但是这个地方呢，因为他一直在深深的藏在山中，所以呢，就是这地儿有多深呢，我们坐车进去呢大概逛了得有一天，但是中间去品了个酒哈，品了个红酒、就是如果你从正常的外部想要进山的话，它那条路呢比较的崎岖，夏天又赶上那种雨水可能有些塌方，所以进去的路时间会久一些，可能得几个小时甚至大几个小时你才能到那个地儿。
1: 嗯，
0: 我们现在可是修了路的，我们是有这个现代叫什么交通工具的，我们还是坐着车进去的啊。咱们说又有越野车对吧，又有这些商务车，然后还有这些柏油路，过去可是没有的。
1: 嗯，
0: 所以这地儿呢就是在很多次大的这种战争也

给跳过了，根本就没有往这边走。所以这个地儿现在被当地人，就是格鲁吉亚当地人称为他们整个国家的宝藏，因为它就像时光胶囊一样，它就把所有那些

0: 就不是，因为很多徒步爱好者也会在那儿扎营啊，或者在附近徒步那边有很多徒步线路，所以你看他们的状态应该就是晚上准备出来遛个弯就差不多该吃饭了或者怎么样的、然后我们是可能条件毕竟哎呀贪图享乐住宿条件好一些，所以我们就去了附近的这个梅斯蒂亚，开过去大概也得一个多小时的一个车程，但是梅斯蒂亚的条件那就是我觉得在那一带应该是最好的。
1: 嗯，
0: 我知道的我很多朋友去过的大概也都是会落在梅斯蒂亚。
1: 嗯，
0: 然后那你在这个地方就相当于我把它形容成你如果去高加索山，就是他们叫上高加索地区，你去那个地方探索的应该是一个中转站也好，一个集散地也好，
1: 嗯，
0: 可能公共交通也多数会把你放在梅斯蒂亚。然后从这儿你再去星罗棋布的展开高加索地区的探索，我们这次去了几个地方，都很惊艳。乌什故里只是刚才我说的，它的文化，世界文化遗产嘛，这种小镇，保存的非常完好。
1: 那个村子里也有原住民在那儿住着，
0: 对，就是当地人现在就仍然在那儿使用着，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人家给他发这种文化遗产，不是因为它只是一个遗产，是因为它
1: 不只是建筑本身，
0: 对，它还有人类的
1: 人文的
0: 传承，
1: 对，痕迹依然在，
0: 没错。所以就像很多，包括那个去沙特看到的那个他的那个老城，那个巴拉德老城啊等等，就是它是一直有当地人住在这儿，其实这样反而对建筑是一种更好的保养。因为你住在这儿，你不可能让它去破败掉，你就得经常去修修补补啊等等，所以咱也不知道啊，当然这个不能妄加评论，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保存的真的很惊艳。
1: 嗯，
0: 它还有两个，有一个小教堂保存到现在，那个好像是他们我忘了是几世纪的，就是很古老的一座小教堂，那个当然那个在山坡上面啊，我们就没徒步走过去。然后从梅斯蒂亚其实还有很多的徒步线路，它附近这地儿怎么形容呢？四面环山，
1: 嗯，
0: 四面都是雪山。我们去的可是盛夏，正经的盛夏，那就是在外边热的不行的地方。当时跟我们提前就是给我们 briefing 的时候说，你们建议带个羽绒服，我说这就有点夸张了。现在是夏天，
1: 我又没有去北极，
0: 对，我们又干嘛去？就咱就说北京那灵山2000多米，不是上去有时候发军大衣，你就理解一下，大概啊明白，就是有可能有高海拔地区，但是这个也太夸张了。后来我们在去梅斯蒂亚那天晚上就是下雨了，然后那天晚上的气温就是一位数，所以后来当然那是极限温度，就是我们也没在外面冻那么久，也没淋雨嘛，但是我就说羽绒服呢多少看您自个儿吧，但是就是
1: 那白天温度是多少啊？
0: 白天就20多度呀，很舒服的一个温度，就是它毕竟是夏天嘛，但是高海拔地区容易变天，这个也我们也是知道的，而且毕竟周围那些山上都是雪，而且我们在过垭口的时候也确实过雪线了。我觉得羽绒服呢看您自个儿啊，但是我强烈建议，如果去这个高加索地区，一件冲锋衣是肯定少不了的，
1: 有必要要扛一下风。
0: 对，然后而且这个地方夏天啊，就是如果去避暑也非常舒服。
1: 嗯，
0: 我是万万没想到，因为我就带了一条裤子，一条长裤啊，不好意思，因为我带的全是夏装，还有那个什么沙滩裤啊，泳裤我也带了，然后结果泳裤最后只使用在第比利斯的硫磺温泉里啊，然后因为是公共的，然后那个，但是我万万没想到，就是我只带了一条长裤，中间甚至都没有怎么脱下来，因为在高加索那个地区的那三天，你真的只有这条裤子能够护体，所以还挺凉快的啊，然后尤其是夏天去，而且那个周围他那个我们去的时候，因为在下雨也没看清楚，你只身在此山中，你也看不清楚旁边到底是什么样。后来第二天白天天晴了，哇，那个蓝天白云，然后四周环绕着就那种连绵起伏的雪山。后来人家当地那个向导就说，昨天因为下暴雨，所以那个我们要准备带我们去一个特别美的什么高山湖泊群。我说这个地儿，那个，但是向导又说了，说因为下暴雨。

0: 那个角度啊，那个坡大概最陡的时候能有45度。
1: 这个时候也是你自己在开车吗？
0: 不是，这个是当地的越野车司机。就是这个，一个是很危险，再一个就是那边没有路标。强烈建议就是找个越野车，就当地的，因为他们很懂这个当地的路，然后最重要是
1: 路况，
0: 最重要是路况。而且那我觉得这他们这些可能也是太熟了，就觉得脑子里是有 GPS 还是怎么着，就是在那种野山里开着开着，人就拐弯了，开着开着就拐。
1: 他每天要开很多回，
0: 那倒也是，就是他非常非常的熟悉。然后我们真的在车里吓得那大呼小叫的，就是因为
1: 仿佛在坐过山车，
0: 比过山车刺激多了，因为过山。车你是知道你是有轨道的，我们这个底下这什么都没有，那底下就是万丈深渊，
1: 会往哪里去？
0: 对，而且最高它那个。

0: 再一个呢，就是我身边真的好多朋友都没去过新疆，所以我强烈建议你们可以把这个时间拉长一点，多留个一两天，就是去也在乌鲁木齐转机，回来也在乌鲁木齐转机。
1: 谁能想到乌鲁木齐成为了中转站？
0: 对，就是现在乌鲁木齐，我真的好厉害。就是我是因为我去了很多次新疆，我对那儿可能多少有点感情吧。我是看着乌鲁木齐现在这个，他们叫 T4， 叫天山国际机场，我看着它起来落成的。它刚落成的时候我还去拍了，就是还没有开始使用我就去拍了。我说这个怎么长得有点像杭州的 T4 呢？人说对，就是那个设计师设计的。
1: 哦，同一个设计师。
0: 对，
1: 是从北京飞乌鲁木齐。
0: 对，
1: 然后在乌鲁木齐做停留了。
0: 对，我可以做停留。我也
1: 可以直接转，
0: 对，你可以行李直接直挂，你也可以就是说你比如说像我有的时候那个去乌鲁木齐我就会多待一两天。
1: 明白。那如果从乌鲁木齐再飞到第比利斯的话时长是多少？
0: 飞过去，从北京飞过去大概是4个多小时，然后从乌鲁木齐再飞到
1: 第比利斯
0: 大概是5个多小时，就6个小时这样，
1: 把9个小时的行程分成两半，其实就比较均匀一些。
0: 很均匀，而且呢，其实你想，咱们国家真的太大了，从乌鲁木齐飞过去真的可近了，就你会觉得，哎，其实也还行。就是
1: 你虽然从北京飞到乌鲁木齐的时候还没有出国境，但是你已经飞完了这场行程的一半了也。
0: 对，所以就是那个，其实很多人，因为我真的很多朋友都想，你想，你都去了，对不对？来都来了，你顺便打个卡。多挂一新疆，是不是还能你出去吃个拌面啊，然后去大巴扎转转。
1: 在机票价格上如果这样来规划的话，是不是也比上海直飞第比利斯要来的划算很多？
0: 对啊，因为你毕竟是转机嘛。然后我们当时最便宜的时候是买到过1000多的，就是含税
1: 单程，
0: 含税啊，
1: 转机，
0: 对，
1: 飞第比利斯，
0: 对，
1: 哇哦。
0: 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就是很香很香的。直飞，因为咱们不平常没有关注，毕竟不是base在上海嘛，所以直飞的话肯定会更方便一些。因为这个东航，这个我们确实在看到了，在当地的时候看到了很多这些，包括上海的游客肯定以后也会越来越多。
1: 如果行程时间相对紧张，不想把它花在大交通接驳上的话，可以选择直飞，这是肯定的。
0: 嗯，对，
1: 因为它的便捷度和它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如果你没有那么着急，那未尝不可的去尝试一下刚才小包子说的这个转机方案。
0: 包括转机其实有一个更大的好处，就是它把乌鲁木齐作为空港，实际上是把这个作为一个新的集散地，就把所有的航线都转到这儿了。
1: 对，
0: 但是乌鲁木齐可不是只有北京有直飞啊，
1: 是，
0: 就是它在南航在国内有很多很多的城市都有乌鲁木齐的航线，
1: 所以大家去到乌鲁木齐一定会，
0: 对啊，
1: 相对更方便，全国各地都可以往乌鲁木齐飞着。
0: 对，所以不光是我们北京可以用这种方式玩，你可能从郑州你也可以过去，你可以从广州你也可以过去。因为广州的朋友很多人都对乌鲁木齐都很就是心存向往，对，心存向往。所以而且他们，你想现在又有一个直飞航线的话，你就很舒服，然后到那儿大概率你可能也赶不上当天的那个接驳，所以你还能在那儿。有的，我因为我以前知道的是有的地方是它的转机是能免费给你一晚住宿的，对吧？你还能免费住一晚。然后呢，当然这个不，你要看自己的具体的航空公司和相关的当时的规定啊。那就算不就免费不住一晚的话，咱自个儿掏点钱住一晚上，这不等于就多挂一目的地嘛。所以我还是挺推荐的，因为我特别喜欢新疆。
1: 是，这确实是出乎我的意料的。我没有想到说你的这次去格鲁吉亚的飞行的转机方案是这样来做的。那这样我们先。

天做梦梦到你爸爸了。

0: 解你。
1: 来，咱们一起干。
2: 编剧导演张力先生用这部作品致敬人生和父母，描绘生活中的对抗感、撕裂感、尊严感和窒息感。不同年龄层的观众都能在这部片子当中找到自己的影子。这部影片曾获第3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中小成本故事片奖。张力先生和我们一起讲述影片创作的初衷和感悟。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电影《冰下的鱼》的编剧导演张力，大家好。
4: 这个电影当时这路演的过程中有没有特别让你感动的细节？
3: 有很多感动的细节，但让我很吃惊的是什么呢？就很多年轻人对这个片子给予了非常大的热情和反馈。比如说我们在成都，影片结束之后，就一个女孩特别的激动，痛哭流涕，然后我们开始映后交流，他就抢先回答问题，一边哭一边在分享他自己的故事，他与家庭的故事，他与父亲的故事。我说你为什么这么感动呢？他说我看到朱红兵在最后一个镜头，就我们男主人公叫朱红兵啊，朱红兵在最后一个镜头，那他一个人跑在铁轨上，举足无措，四顾茫然的时候，我就特别心疼，我就想起了我的爸爸。这个电影虽然反映的是中年人老年人的生活，但是呢能让年轻人感同身受，有共鸣共情，这让我一个创作者非常感动的事儿。
4: 咱们说说这部电影的故事梗概啊。这部影片讲述了冬捕开始前的7天里，发生在中国东北一座老工业城市里的一个老人的故事。丈夫去世几年之后，82岁的赵丽华患上了轻度抑郁症，她打算去职工浴池泡澡，却多次被拒之门外，而且遭到羞辱。人到中年的儿子朱红兵为了找到两个陪护母亲洗澡的女人费尽周折，一个看似简单的日常生活摆在这对母子面前却显得异常艰难。母亲最后也没能实现在职工浴池泡澡的心愿，尽管她曾在这个工厂工作了一辈子。对于赵丽华而言，泡澡是洗礼一般的自我清洁，有尊严的离开才是她泡澡的真实目的和最后的选择。这里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就是尊严。对于母亲来说，泡澡不仅仅是个泡澡的事儿，她其实要想自己最终的归宿，在走那一步之前，我要完成一个洗礼。
3: 对，实际上尊严对于每一个普通人来说都尤为重要。我们在生活中很少去触及这个词儿，很少用说尊严啊，跟每一个人怎么能联系上？但落实到生活的细节，大家每一个纠结，每一处矛盾，其实都源于大家对尊严的重视。在我看来，尊严就是一个人的底线。这个底线是什么？就是你的尊严。从我们剧情来说，老人要去洗澡，他一辈子都在这个浴池洗澡，但现在他80多岁了，浴池拒绝他入内了，这件小事儿就触碰了他的底线。他觉得我作为一个人，我有一个行为自由啊，行为自由的一个人，不能去我生活的这个浴池去这个洗浴，他是对自己尊严的一种践踏啊，所以他可能就是会采取一些极端的这个反应吧，反抗吧。那么我们有一句这个 slogan 叫羸弱时刻更需奋力一击，其实这句话就是写给这位80多岁的女主人公的。她用自己的行为来表达了自己对尊严的渴望，对尊严的捍卫。
4: 其实我看您的介绍资料哈，就张导是38岁的时候才重新进入，不是重新进入，初次踏入这个电影圈，成为一个电影导演哈。这之前做了很多工作，其实38岁我们说人到中年哈，就是大概的人生方向其实都确定了，有些人觉得就这样就 OK 了。那您之前做什么，后来怎么又要踏入影视圈呢？
3: 这个说来话挺长的。我是中文系的 本科研究生都是中文系，学的是文艺学，文艺批评，
4: 有一颗文艺的心。
3: 对，有一颗文艺心，但是又是学批评理论的。但为什么要走向影视呢？就是我在小的时候是跟父亲在文化宫长大的，我们齐齐哈尔有工人文化宫，有一个广场，然后还有个影院，我父亲就在那里，他是一个负责人，每天上班呢，他都带着我，就把我放到影院里，他去忙工作。
4: 那时候您多大？
3: 我从没上学
4: 到学龄前，
3: 学龄前到小学阶段，小学放学早嘛，我们那时候放学早，不像现在很晚，早了就没有地儿去，就去文化宫，去电影院，去看电影。有时候一看循环放映不清场那种，就去看一天。所以从小呢，我心里就埋下了对电影的一种一种这个向往吧，是吧？对，一种情节。那个时候就觉得从电影可以看到家乡之外的，家乡之外的他人的家乡，可以看到这个亲人之外的其他的亲人，我就觉得电影非常神奇。所以这个梦想一直在我心里。研究生毕业以后呢，我也做过老师，也做过机关，然后也经营过自己的公司，传媒公司。但不管干什么吧，心里这个对电影的梦想始终都是没有泯灭，都在。所以38岁又去电影学院进修了一年，进修的导演，从38就正式进了影视圈儿。对，
4: 很有勇气的一次跨界哈，一次转身。您发给我的文字有一段特别打动我，我分享给大家。这是您就创作《冰下的鱼》最初的一个起心动念。张力导演这样写道：我的电影梦想是父亲赠予我的，他不懂电影，但却非常支持我人至中年依然放弃商业，转身投入前途未卜的电影新途。前路漫漫，胜败不测，但就是因为少年时的文化宫经历，让我义无反顾。2016年初，父亲去世了，那一夜我让所有亲属回家休息，只有我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往生室，坐在父亲的灵柩旁，他在里面，我在外面，感慨万分。几十年，我们这对典型的东北父子一直保持着距离，父亲从来没有说过爸爸爱你，我这个儿子也从来没有说过爸爸我爱你。寒来暑往，春去冬来，几十年就这样匆匆过去。当他的生命在我眼前停摆的时候，我才有时间那样久久地凝视他，泪水像拧开的水龙头一直流淌。我趴在玻璃棺盖上对他说：爸，我爱你。那一夜我跟父亲一直在说话，我相信他能够听得见，他还没走远。我跟他说的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我会拍一部电影献给你。这可能就是创作《冰下的鱼》最初的起心动念吧。这段文字特别打动我。
3: 哎呀，你读的也把我打动了。
4: 因为确实哈，这样的人生时刻动人心魄啊。父子之间啊，尤其是中国人，您说典型的东北父子哈，就更不表达，从不表达，父爱如山是很坚硬的啊。但那个时候您就说，我要为我这个当年的那个情节，当年种下的那颗种子，它一直都在，我还是想拍一部电影，是吧？
3: 对 对, 对。
4: 其实这是让您回归踏入影视圈的一个重要的动因。
3: 是是，是的。
4: 但是我们这部电影啊，它其实还有一个真正的缘起。你看他写的是个母亲啊，刚才说到了起心动念哈，这篇文章的后半部分这样写的，他说：父亲去世后的一年多，我拍摄了一部阿里影业的剧集，很累。完成工作后，我准备休息一段。有一天，我舒服地泡在浴缸里，突然一个念头涌上心头：母亲 已经80多岁了，父亲走了以后，他一个人如果想泡个澡，谁帮助他温水搓背？作为地道的东北人，如果母亲想去以前常去的大众浴池泡个热水澡搓搓背，找人唠唠嗑，人家浴池肯定不会让他进，因为磕了碰了摔了谁负责任？那么老母亲想泡个澡，岂不就成了一种奢望，甚至是不可能实现的愿望？这的确是个问题，这就是闲来的小心思，于是就成了创作《冰下的鱼》的真正缘起。要不您的中文系啊，文字还有过锤炼的啊，还是非常感人的。
3: 对，这篇文章是得奖之后，然后电影家协会要求我们每个创作者要写一个心路历程，创作阐述嘛。就是那时候写的，真的是真情实感。我现在重新听，都觉得我都很感动。是的，
4: 我觉得读者，那这部电影叫《冰下的鱼》。其实起初啊还不叫这个名儿，当时宋审和现在的英文版都叫《不孝之子》。
3: 对对对。
4: 讲讲这一段吧。
3: 对，那个当时宋审的最初版本叫《不孝之子》，包括现在我很有执念的，仍然在预告片啊、海报啊这些物料上，用英语。

实际上我们塑造的这个人物是一个很孝顺的儿子，他为了母亲提出的一个小心愿，说我要去那个洗个澡，他费尽了心思找遍了所有他熟悉的能够陪他妈去洗澡的这个成年的健康女性，他就认识那么几个，妻子红颜知己，然后偶遇了高中追求过他的女生，现在已经是一个大老板了。 最后实在没办法，他又想到了曾经在按摩店认识的一个女孩，也去这个劳务公司啊，就是我们的中介公司去问过，中介公司把他也拒之门外，说我们以前遇到过这种事儿，老人摔倒了，我们现在还打官司呢，我们这种事儿以后不接了。所以他就为这件事儿，他费尽了心思，他很孝顺了，但是呢，实际上 他并没有读懂母亲，母亲要的不仅仅是一次洗澡，他只是想通过洗澡来表示我作为一个人是自由的，是存在的，我是有意义的。但是呢，他不理解这个，母亲要的是尊严，他恰恰给不了母亲需要的这种愿望。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说他仍然是不孝之子。 那天我看一个豆瓣还是什么上的一个影评，他说我看这个片子，他写了一句话，说这个片子是献给每一个奔波在路上拼命工作的我们的中年人，他们每个人在父母的眼中都是一个不孝之子，所以这是两代人之间他心里头是一种。

0: 责，他要去工作，他要去赶路，他可能就会冷落和这个疏忽自己的父母。嗯，我们在这个一个海报上也说了，说了一句 slogan， 叫别冷落，别辜负，别留遗憾。
1: 嗯
0: 嗯，实际这也是我作为一个作者我内心的感触。嗯，
1: 但是很多中年人就像您这个在豆瓣上发表自己意见的这位观众一样哈，
0: 嗯嗯，
1: 就是亲子关系哈，就是中年人和自己的父母之间，就是您说的那种隔阂，就是杠的那种东西。
0: 对对对，
1: 这不是不是一个永远的存在，或者因为你没有老去，就是你们所处的人生阶段不一样，你是不是真能做到和父母共情，然后就不留遗憾，就是这个东西怎么逾越它啊，怎么能够跨越它，真正做到理解，或者说尽可能多的陪伴呢？
0: 嗯，其实这个是不可逆的。嗯，就是年轻人对中年人是不理解的，中年人对真正的老人也不是完全理解的，那年轻人对老人就更不理解，所以我们说叫代际代沟的存在是客观的。但我们为什么要去做电影，可能也就是要让大家通过电影来真正的去反思，去重新认识什么是亲情，然后重新在电影中照见每一个自己，年轻人能看到自己，中年人也能看到自己，老年人也能看到自己到底需要什么。那这就是我们做这部电影的目的和意义。
1: 就是知道和做到有着遥远的距离。
0: 对，
1: 但首先如果你思考了，也许那是做到的第一步，一个起心动念哈，我觉得是一种推动。我觉得不孝之子很恰切，就是自己偏执的说我要以这个为电影题目的原因。那后来这个冰下的鱼是您自己起的吗？
0: 对，也是我自己起的。
1: 怎么想到了冰下的鱼呢？
0: 对，我插一句，就是冰下的鱼这几个字也是我写的。
1: 啊，是吗？
0: 那就那片名也是我写的。我们原来请了一个年轻的书法家，写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冰下的鱼，

0: 这我写过练过书法，因为他练书法，后就没有坚持，谈不上有书法的功底，
1: 但是还是觉得自己这种沧桑的凛冽的，
0: 对，
1: 其实和这个电影更贴哈，
0: 更贴，这是自己写的题目。对，那冰下的鱼这个创意是哪来的呀？冰下的鱼，因为我这个影片当中写了东捕的场景， 鱼呢就是自然是我很重视的一个意象吧。冰下的鱼可能跟我们的生活状态跟困境都有一定的关联，也想了好久这个片名，最后就用了一个有寓意吧，有象征意味的这样的一个偏文艺的名字，
1: 冰下的鱼，其实那种困境啊，那种逼仄又不能改变，向往挣脱，然后发现外面其实也不自由，
0: 是的，
1: 的那么一种状态，就人生在哪儿其实都不太对。
0: 对对对。<笑><笑>

0: 是呢，也有一些人看了以后啊，尤其中年人，他们反馈的是，他说谢谢你导演，你让我心里得到了舒缓、疏解，得到了排解，就我心里压、心头压的那么多，我无法语言表达的东西，但看了影片之后，我突然就释然了，重新认识了。这可能是我坚信这个片子，它只要有人看，只要大家看进去了，它还会有好比较好的口碑，它也会有一些传播。所以这个电影，我相信它是不怕被看的电影。
1: 就是文艺作品，它最终还是看别人的故事，流自己的眼泪，是吧？不是说哈哈笑完了就是一种放松。你看完之后，也许你哭过，那也是一种身心通泰。
0: 对。很多人说你拍以后要多拍点商业大片啊，我说当然，我就要生存啊，我肯定要拍，包括拍剧我们都是要拍的，但这样的一个电影对人性、对人生存状态，包括对社会阶层的反思，这意义都非常大。而且我相信这样的片子，只要它能打开一个缺口，让想看这类片子的人看到，因为它的话题是大的，它跟每个人都相关。就2050年

0: 不是说我们屈服于困境，就像那条鱼它还是要跳回去，跳出来再跳回去。
1: 这是电影中的第一个镜头是吧？
0: 对对对，
1: 就这个鱼不想在冰下很压抑，它就跃出来了。
0: 对，就是它在冰下待了很久，缺氧，它要跃出来吸新呼吸新鲜的空气，但是它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的时候也就要面对死亡，将被冻死，所以它又拼尽了全力又跳回去。嗯，这就是

0: 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2: 欢迎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聊聊电影《冰下的鱼》。做客我们节目的呢，是《冰下的鱼》的制片人、编剧、导演张力先生。这部电影的创作背景哈，其实是东北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您在那儿生活了大概20年的时间。
3: 18年吧。
2: 18年哈。为了这次创作电影又重新回到故乡，现在已经在北京生活了。
3: 对。我是读完研就在北京了。
2: 您说到了就是东北这座城市它的那种文化工文化还有工厂文化，包括东北人的一种人文风范，这么多年回去哈，那种家乡的变和不变是什么呢？
3: 变的都是外在的东西。外在的变化太大了，我甚至都找不到原来的家在哪儿。这句话实际上双重含义，一个是在地标上是看不到家了。原来我们
2: 那个街巷没有了。
3: 对，街巷包括我们的住的平房大院都已经不复存在了。现在都是耸立的高楼大厦。但同时我说的找不到家，也是我们的曾经5口人的温馨的家，也都不复存在了。你像我父亲是16年去世，导致我想拍一部电影，然后我在电影当中也让母亲去客串了一个角色。他留下了他的影像，结果去年他也去世了。再回家乡就家已经不在了。
2: 就是人生这趟列车不可逆哈。
3: 对对
2: 对。那段时光远去了。
3: 对。故乡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这样的，渐渐的远去。但你又挥之不去。
2: 这个电影当中哈，这个女主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东北老太太。
3: 对。
2: 什么是典型的东北老太太？
3: 典型的东北老太太可能主要就是性格上比较刚，我们叫比较有刚。也就是刚强。要面是吧。什么事儿都想要最好，对子女的要求也严。这可能是东北母亲的共性。对，无论她是什么样的一个阶层也好，或

0: 这些教师，我都发现他们，我母亲也是从小学、高中啊、到那个大学，这些东北的女教师，他们都有个特点，就是极其严厉，极其严厉。但是呢，他们在下面都对孩子、对这个学生非常的疼爱。他们是那种很难用言语去表现，所以我们只能用影像来去表达，去塑造一个东北老太太。
1: 这次我们选择的演员是高凤老师，是吧？
0: 对，
1: 您觉得她的形象和剧中母亲的形象是比较贴的？
0: 对，我写这个赵丽华，就这个母亲的形象，肯定是要首先想到的是我自己的母亲，因为我母亲呢，她就是一个特别爱打扮的人，就无论什么时候，她都要打扮，
1: 爱美
0: 啊，爱就是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我都偷偷观察过
1: 啊，
0: 她起来以后，吃完饭，戴上假牙，然后
1: 就八十多的时候，
0: 对，就八十多，她也要把眉毛去画一画，
1: 描一描，
0: 嘴要腿上涂上这个
1: 唇膏，
0: 红嘴唇，然后她一个人就在屋里，她都是这样的，出门的时候。那就更精致，她也没有什么好衣服，但她特别爱穿裙子，她就1米5几的小个儿，冬天也要穿，冬天穿那种长的针织的那种
1: 厚一点
0: 的裙子，然后戴着礼帽。所以你们看到影片的时候，这赵丽华包括高凤老师演的这个角色就是这样去塑造的，她很真实，东北很多的老人都是这样的穿戴。这就是文化的传承，一种文化，可能跟上一世纪，包括你说为什么哈尔滨啊，为什么东北有很多西洋建筑啊，因为那个年代我们是被侵略的啊，有很多国外的一些文化渗透进来，因为这种渗透，它可能留下了一些与我们本土、与我们传统的汉族不太一样的这种风貌，这可能就是一种东北特有的文化。所以东北人天生洋气，他无论生活多么拮据，无论压力多么大，但他一定要把自己打扮的光彩照人，
1: 体面的，
0: 体面，有体面。
1: 我觉得东北的那种气候啊，那种地理特点一定注入了东北人的性格当中，就是那种面对严寒的那种不退缩，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您说太对了，是，
1: 就是那种旷野大气的，
0: 对对对，
1: 他应该是很坚韧的，
0: 对。所以这个片子呢，他并不悲，大家可能觉得看完以后他有反思，是吧？但他我并不是追求这个片子要催泪啊，然后要
1: 悲
0: 伤啊，
1: 悲
0: 悲
1: 戚戚的，
0: 不是这种，
1: 它其实是一种有韧性的，我非常喜欢您刚才用的一个词，凛冽。
0: 对，
1: 就是狂风呼啸啊，冰天雪地，大雪飘扬，
0: 对，
1: 我依然往前走，就是面对困难我从不退缩，我可以流眼泪，
0: 对，
1: 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退，
0: 嗯
1: 啊，东北女性的那种韧劲儿，
0: 对，
1: 是吧？
0: 对，就凛冽这两个字在我们的影像视听表达上是充分体现出来的，凛冽感。
1: 包括这个片子的音乐是吧？
0: 对，
1: 就创作音乐的时候，那个比如说做音乐的想问问导演说，你给我一个词让我有个方向，然后您给的词就是凛冽。
0: 对，我给的就是凛冽。我们作曲刘烨他开始他们做的都是旋律感很强的这种澎湃的交响感的音乐，也很棒，包括我们现在预告片也采用了一些，但后来我还是就跟这个片名似的，我都觉得他太过于华丽了，太过于华丽，
1: 就是平凡的人生也是凛冽的，但不是那种凛冽，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又回归到最简单的一个音乐的处理方法，
1: 包括我们海报上有几个经典的意象，比如说冰面上，这河面上有一艘搁浅的船，这是在哪儿取的景啊？
0: 就齐齐哈尔下面有一个区叫弗拉尔基区，它有个红岸公园，里面就有一艘这样船。
1: 那你怎么知道那儿有一个船呀？
0: 我们就是在选景的时候、看景的时候看到了嘛。美术看到了这条船，但是它就是一艘搁浅的锈迹斑斑的船。我们又在那个船的基础上做了很多的装饰。你看现在的船是挂满了冰凌啊，但这种冰凌不是直接垂直地面的，它是有飘起来的感觉。

0: 风凛冽，
1: 对，但冰怎么能被吹起来，这我们的摄影，我们美术指导他就想了个办法，说在船上挂满布条，然后我们再把它浇上水，
0: 它就
1: 风就把它吹起来了，凛冽的旗子，对，凛冽的旗子，
0: 冰的旗子，
1: 对，被搁浅的船但像启动了一样。
0: 您刚才也说到了，就是这种电影创作的个人化的东西，就是您说电影市场其实很需要这种就个人题材的这种电影，这么理解，这个相对比较专业，
1: 就是你作为一个文艺作品，无论什么形式，

0: 作者性和原创性是你坚守文艺的一个最根本的要求。如果我们大量的去翻拍啊，去版权的这种购买啊，没有问题啊，这也需要，娱乐化是需要这些的，但是如何能让中国电影或者让电影这个门类 更好的生存下去，发展下去，它还需要有非常好的作者性原创性。作者性才是独特性，就每一个作者他都会提供独特的视角，看世界，看社会的视角，看人的视角。那么电影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在通过90分钟，我们在这次旅行当中，我们遇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人，而不是说我们遇到了又一个同样跟那个影片里一样的人。
1: 那这怎么来的，就是因为作者性决定的，
2: 独特个体对世界对人生的一种体验。
0: 对，这个对电影非常重要，所以我就坚信坚持说我未来我的电影一定是要有很强作者性，原创性，还有一些批判性的。批判不是说我们否定，批判不是否定，批判就是说我们对社会有清醒的认识，希望它
2: 更好。我看您是这部电影的制片人、编剧、导演，就整个真的是小大正创作原则呀，一个人就是一个 team
0: 啊。那么就是编剧也是您自己？对，这个剧本创作了多长时间呢？剧本从想法到创作，就是从落笔吧，不能说从想法，从想法就很早了，从落笔到最后拍摄大概一年时间吧。
2: 一年啊，
0: 一年时间，而且因为自己还做导演哈，就您的这种编剧创作，可能把什么东西都事先想好了，比如这一段我要在什么场景下拍，
2: 对，
0: 布景是什么，像灯光是什么样，就很细致了，尤其是中小成本，我们更精打细算，精打细算，你能把它在有限的就很少的钱拍出来的前提就是你的剧本一定是特别适合拍摄的，大家按照你的剧本基本就是脚本，
2: 不会再去没有什么浪费，
0: 对，没有什么浪费，镜头上包括演员的调度上，你都是在剧本赋予的非常清晰的。
2: 那能冒昧的问问吗？因为您自己掏的钱，这部电影花了多少钱呢？
0: 这部电影如果不算我们的我的编剧导演费是没有算进去的，自己不能跟自己算账什么的。那制作费纯纯纯的制作费是300万左右。 300万左右，当然我们后期的宣发呀宣传呢，这都不算的。
2: 那演员的片酬也
0: 算在内，所以高方老师啊、周波老师啊，包括我们剧组的其他主创都是奔着这个好的剧本来的，他们都把自己的片酬压得非常非常低，给我非常大的支持。
2: 您给我的材料中写了一个创作剧本中的小插曲，因为整个创作自己抱着笔记本在咖啡厅，有一天写着写着就突然间写得很投入了，然后就泪流满面。当时是创作到一个什么情节自己就忘情了，因为毕竟是一个公共空间，铺的这个很严重，女服务员就特别善解人意的拍了拍您，然后递上一个纸巾。
0: 那进入什么创作状态了？对，那天是正好是在改一场戏，现在在影片大家能看到有一场戏是男主角朱红兵的梦境，他在梦里梦见了他在芦苇荡开车，然后突然他一个急刹车，看到前方有一个人，当这个人转过脸的时候是他已经去世的父亲。接下来的镜头就是父子两个人站在空空荡荡的 这个芦苇荡的这个当中，然后车前，儿子就跟父亲说，儿子说爸我好累，写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眼泪唰就下来了，我流泪的时候是知道的，但后来又接着往下写，我就马上陷入到那个情境的处理，我说这场戏我要放在哪儿来写， 他场景是什么，就越想越感动。后来父亲说人到中年我懂，写到这儿的时候我又是控制不住了，最后儿子流泪，让父亲把他紧紧的搂在怀里，所以这整个这场戏我是非常动情的。 非常动情，然后那个写的流泪我都不知道了。后来一个服务员拿了很厚一沓那个餐巾纸就给了我啊，非常哎呀非常好，那个女孩说先生您没问题吧，
1: 嗯，
0: 就很哎呀，我就觉得人的善良啊是最大的这种最大的武器，我觉得它能征服任何。我就跟他就说了几句话，我看他的背影，啊，那那么美好的一个女孩，
1: 嗯，
0: 特别美好，
1: 来自陌生人的这种善意，
0: 对对对
1: 哈，
0: 对，
1: 嗯，
0: 非常感动。
1: 能写出这场戏，因为我没看到，但我听您讲述，仍然会觉得非常感动，
0: 嗯，
1: 因为我们也会有梦到亲人，
0: 嗯，
1: 或者梦到已故亲人的这种经历哈。
0: 对，
1: 这是您的真实的经历，还是写到这儿就突然觉得应该这么往下写了？
0: 嗯。我常常梦到父母，
1: 哦，常常梦到，
0: 常常梦到父母。因为咱母亲走以后，我今年梦见他很多次。嗯，其实写这个剧的，写这个场戏的时候，我脑子里总在想，还有一件事儿让我久久不能忘的，我母亲的事儿。我母亲呢是住在一层，
1: 嗯，
0: 她那阳台上呢有两把椅子，有个小小茶桌。我父亲在的时候他们俩就坐在这儿，坐在阳台上，然后喝着茶，看着路边人走来走去，人来人往，
1: 嗯，
0: 但父亲走以后我经常发现他还一个人坐在这儿。嗯，有一天呢他不在，我就推门进去了，走到阳台，哎，就发现阳台上那个有个老，就叫什么老太老头乐呀，还是什么，那个像一个瓷瓶，下面压了一张纸条，是我妈的，我妈写的字儿。我妈写的什么呢？说国清，我梦见你回来了。
1: 就这一句。
0: 嗯。哎呀，我当时我眼泪就下来了。就是他对我父亲的思念呢，他从来不说，跟我们没有说过，但是他自己一个人坐在这儿。嗯，他其实想。

抽烟，嗯，他的心理建设我都跟高芳老师去分享过这样的话。所以说创作嘛，就是一定你得有真情的投入才能做好的东西。

0: 这样一部文艺影片诚然是一个作者自己的一个创作，嗯，但是也引发了很多人的共鸣哈，啊
1: 嗯，
0: 但毕竟要接受市场的考验。
1: 对，
0: 您有没有给自己做好心理建设？
1: 嗯，其实是做了很久了，这几年都在做。
0: 嗯
1: 嗯，就是没有上映得了，那就这几年我都一直在想它上映的结果是什么。嗯，
0: 想到了，就比如说最不好的结果自己能接受吗？
1: 其实我都想过，我们这种片子最不好的结果甚至都可能几千块钱的票房，就不论你投了几百万，嗯，他这种片子，我第一，我们没有雄厚的宣发团队和经费，你的经费没有，大家就无法知道这个电影的存在。另外，我们的演员都是实力派演员，老演员，中年实力派演员，他们在市场上并不是流量明星，也不是那么注意自己的传播，他们可能都过多重视自己就是如何演好戏，这就是实际情况，他就不具有市场属性。那么就是你无论影片你拍的多好，或者说是我们表达的多么深刻，这是跟市场没关系的。嗯，也这也是我的困境。
0: 对，其实我想问您哈，就是因为38岁，然后人生突然来一个转弯，
1: 嗯，
0: 你看300万，
1: 嗯，
0: 对于您来说其实不是小钱，
1: 对，
0: 啊，投进去有一个电影，
1: 嗯，
0: 然后这个电影票房真的很惨淡的话，
1: 嗯，
0: 会不会怀疑或者说动摇当初的那个选择？如果再有一次，这条路好险呐，
1: 嗯，
0: 我拐过去其实风景并不好，
1: 嗯，
0: 我就不拐了，可不可以？
1: 嗯。其实这个是不会让我放弃，但我会思考一些很多问题，也会害怕一些事儿。你比如说票房不好，很多投资方会不会找你拍戏了，
0: 嗯
1: 嗯，就真正的市场的这些公司他会不会找你来拍一些商业片，因为你市场不好，你大概观众对你没信心嘛，嗯，这是我很害怕的事儿。但同时也害怕什么呢，就是市场不好，然后我们这类的片子是不是更没有人投了，就不光是我有没有人投的问题，就这类片子
0: 就会
1: 还有
0: 被排挤。
1: 对，那这类片子没有，如果不存在了，作为电影会怎么样呢？娱乐是电影主要的功能啊，
0: 嗯，
1: 但是我们不通过电影去反思或者去思考社会问题，那可能是很可怕的一件事，电影的存在价值也就至少会损失一半吧。
0: 嗯，
1: 关键就是我们，包括从我们宣传部门和电影部门的一些领导讲话，我也都听出他们的含义，都希望中国电影能走出去，啊，能够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但中国电影怎么走出去？如果你都是娱乐向的，或者说我们大量的去借鉴、去翻拍、去买版权，那中国电影是走不出去的。世界电影大家都看到过呀，
0: 嗯，
1: 你只是别人拍的，你们加了中国元素而已，他们不会新鲜，他们感兴趣的是中国是什么样的，中国人在想什么，中国人在干什么，他们想通过电影看到。只有这样的，嗯，我刚才说过的原创性的、作者性的、有批判精神的，
0: 嗯，
1: 然后有艺术表达的电影，才能让中国电影持续的走出去。所以说我更怕的是，就是我更这一点，那，没有人去拍了，
0: 嗯，
1: 大家恶性循环了，不赚钱，那我还拍什么？就别拍了，都不拍了，
0: 嗯，
1: 怎么办？
0: 就是困境啊！
1: 境，
0: 你看导演和我们聊他自己的这个困境。
1: 对对对，
0: 嗯，就接着刚才您说的哈，
1: 嗯，
0: 就母亲把那个字条留在了阳台上，
1: 嗯，
0: 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哈。
1: 对，
0: 您看完之后，其实心里是很难受的，
1: 非常难受的。
0: 嗯，
1: 这也就是让我继续就把这个项目一定要做好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力。
0: 嗯
1: 嗯。

0: 赔偿，然后我写了一句话，仅以此篇献给我已故的父亲母亲。这句话显得很私人，很作者，但是我实际上是想与大家共鸣的。我们健在的父母，希望你们好好珍惜，不要留遗憾。
1: 您的母亲对这部电影，她因为她应该看到，
0: 她看到，看到。对，我们剪辑之后在家里都放过
1: 啊。您和母亲其实这种亲子关系还相对融洽。
0: 我母亲对我要求非常严格，她是满族人，满族，她对自己要求也严格，非常节省。我们母子关系并不是那么融洽，也不是那种无话不说的，平常言语不多，我对她的关心呢，基本都是经济上的，很少坐在一起聊聊天儿啊，但是我心里是一直是把它放到非常高的位置。
1: 您尝试过表达吗？
0: 你看我还是算，还是能表达的人吧。但是跟父母我太，就是表达的不多。尤其跟父亲，我回想起来，我跟他说的最多的话就是在他去世那天晚上，我在太平间跟他说了一夜的话，是这辈子我跟他说的所有话的总和。所有话的总和，就我一直在跟他说。我把我所有能想的都跟他说出来，包括我的遗憾。
1: 这是可能很多人都面对的一个问题哈。导演，张力先生把这个问题又重新抛给大家了。哪怕去痛快地流泪一次，感受张力先生打造的那种生命的凛冽感。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哈，能够主动去寻找冰下的鱼，去感受它，去和张力先生打造的作品同频共振。也特别感谢张力先生做客打开文化之门，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再见。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0: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2: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1: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2: 是吗？
1: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1: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2: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的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侃，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刘皇什么呀？刘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小品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 time。一只青花碗从天而降，男子将楼上的33位邻居全都告了，这件事引起街坊们的热议。大磊小柱，就是一只青花碗。哎，好比说啊，你们走到楼下，一只青花碗从天而降，一下砸俩。
1: 喂，你听我说，这得多大的碗能一下砸俩？这不是下了一碗，这下一个案板。这是
2: 可能是小柱脑袋硬，
1: 越硬越弹不起来。他得那个胶质好，他脑袋得是那样 QQ 的那种感觉。
2: 对对，胶质。
3: 那就先砸着你了。
2: 这不是举例吗？跟你们俩说这事儿。
1: 举例也得靠谱啊！你不
2: 砸了你们俩了，你们俩也生气了。怎么大清早出来这就给砸了？谁呀、啊？反正也是举例啊。这个场景设计比较自然，抬头看啊，上面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
1: 所有人都关窗户是吧？
2: 反正也不知道是谁。这一下你们二位该如何是好？
3: 告啊！
1: 我觉得在那儿。

0: 很可惜没有找到。
1: 那是，楼那么高，这哪看得清楚啊。
0: 庆幸的是呢，这个男子并没有被青花碗砸中，这只碗先是砸到一楼玻璃顶棚上，砸裂了五块玻璃，
1: 然后又弹他脑袋上。
0: 那倒没有，没弹脑袋上、
1: 哦、
0: 男子老张呢非常生气，他们这个地方啊，高空坠物不是头一回了，
1: 就经常往下扔东西，
0: 从来没有人声称对此事负责，所以呢就把这栋楼上的大概是

0: 房上。
1: 飞檐走壁，
2: 没见仙女儿，烟头、废纸、易拉罐、
1: 鸡骨头、鱼刺，
3: 我成垃圾桶了。
2: 你就说不砸到人，砸到一楼他们家玻璃了，那不是也吓一跳吗？
1: 比如说啊，人家在一楼那儿晾点东西，楼上走的
2: 干，
1: 刚灌好的粉肠在外边晾着呢，刚晾好的那鱼片
2: 完了又撒热水，
1: 哎，那边是
3: 好不容易晾干就给我浇湿了是吧？
2: 七楼那个胡椒面，
1: 哎，
2: 八楼那个
1: 辣椒粉，
3: 我钻出铁锅在那边炖鱼得了。左脸还挺全下的，都说天上不能掉馅饼，他能下左脸。
1: 王奶奶在楼下骂呢，八楼撒盐那个就差你了，
2: 不过分，都是邻里之间。
3: 是是是，
2: 你不能说你哦，谁在楼上谁就是强势，谁在楼下谁就是弱势了。
3: 好，那以后都买顶楼，
1: 顶楼也不成，顶楼下雨还存水呢。
2: 这个事件里边的那几位啊，就是楼上18层的共33位邻居，他们也是有点莫名其妙啊，因为毕竟这里面有很多是无辜者。
3: 对对，
2: 没在家的人不告，大概其是对门吧。
3: 他敢。
2: 这位老张呢说，每次有东西抛下来啊，就去业主群里问，大家反应不咸不淡，
1: 基本上都是说下回您注意吧。
3: 就没拿也当回事，
2: 呵呵嘿嘿。
3: 因为每回啊扔些东西都不沉，你扔个塑料袋啊，对吧，扔个什么手绢毛巾呢，哎，无所谓，这回扔一茶碗给那位开了。
1: 但是现在啊，很多人是什么呀，就是那小小不言的掸个烟灰，吐个痰，扔个小纸片，扔个什么小塑料袋、葱皮儿，
2: 小孩可能有点调皮。
1: 对，
2: 那你们说有什么好办法吗？
1: 把这面窗户全糊上，
3: 让他们意识到这个的严重性。
1: 这是开玩笑。你比如说啊，第一是大家自觉，第二是呢，在如果条件允许的啊，在对面的楼上安上监控探头。我这楼监督对面那楼，那楼呢监督他这边的楼，谁要是往下扔东西，一看这视频，哦，您扔的，那毫无疑问了，该负刑事责任就负刑事责任，该判什么刑就判什么刑。现在法律已经很严格，这个就是入刑了。
2: 是，摄像头稍微有一个什么问题，如果你的楼层很高的话啊，你1到9层可能需要安一个，9到18层可能需要安另外一个。
3: 对，他要说照不着，你比如再高楼，比如说30多层的楼，对吧，你住32层那确实不太好照。
1: 这个砸的这个严重的程度，根据运动定律是可以算出来。
3: 对，
2: 严格上是
3: 可以、啊、这就跟从18层跳楼跟从1楼跳楼有什么区别知道吗？18楼跳楼是肉啪啊，这个顺序，1楼跳楼是啊啪。
2: 哎，行，歇会儿。
1: 我说阿啪，你可以休息了啊。
2: 换一个角度说啊，比如说大雷，你明明是没有扔，但是现在你被告了。
3: 我可以证明那天我没在家呀。
2: 你可以证明吗？
3: 我可以证明，你们都证明那天我出去了。
2: 哦，你是用这个方式，但那天你恰好在家，只是不是你扔的，你怎么办？
3: 我就说我住1楼。
2: 你撒谎，得这一撒谎让人查出来了。
1: 哎呀，行，是责任了，
2: 甭管什么，就是他了。
1: 对对对，他，甭管你住几楼，就是你扔的。大婶，
2: 撒谎有什么必要撒谎？
1: 对呀、啊，
2: 必有蹊跷。
3: 这样、
2: 啊、一查贪污了。
3: 哎，行，等会儿吧，
1: 手铐脚镣，
3: 那我还不如承认这就是我干的。
2: 小柱，
3: 我还少沾点事儿。
2: 现在查到你了，
3: 又从你们家翻出类似的碗，你怎么证明不是你扔的？
1: 首先说啊，
3: 哎，
1: 先找个医生，先治治小花这乐，这根本就不是我的事儿。你看小花这兴奋劲儿的，就王建磊就说了一句，我们家还有一样的碗，就给他乐成这样。
2: 我不乐了就行了，关键是人家还找你呢。
3: 你怎么证明？你说你住18楼，你们家同样的碗，那天你又在家，又是一人，然后电话也没开机，家里还没摄像头，没有其他事，你怎么证明这不是你扔的？
2: 用自己的人格担保。
3: 没用。
1: 哎，
3: 发
2: 毒誓。
3: 没有，发毒誓没有人信了，知道吗？
2: 怎么发毒誓？对方怎么也有一点点的尊重吧？
3: 这一片30多人已经都发毒誓了，
1: 一个比一个毒，听的那种已经都中毒了。
3: 对，最后一个问到你，
1: 对，
3: 你说你这毒誓还管什么用？
1: 哎呦，
3: 你能毒过前32个去吗？
2: 那就是你们俩都已经发过毒誓了。
3: 哎、对，我们那毒极了。
1: 我那个是我告诉你，我是耍着眼镜蛇发的毒誓。王大磊
3: 他都
1: 喝着滴滴畏发的毒誓。
3: 他连祖宗多少代都豁出去了，你还豁谁？
1: 王大磊，那小孩只能豁咱俩了。
2: 这个事儿是个实事儿，一只普普通通的青花瓷碗从天而降，砸到了一楼的

0: 据，一共33位，通通的告上了法庭。
1: 一听说老张动了真格的，这业主微信群都炸了锅了。有的业主排队发誓以自己人格担保，要求清白；还有的业主呢，绘制了抛物线，排除自己家的嫌疑。大多数人都希望私下解决，不愿意将邻里问题搬上法庭。
2: 现在呢，有些城市的部分小区针对高空抛物问题，专门安装了高清摄像头，这些啊，值得效仿。
0: 法官认为，高层住户抛掷物品的随意性太大，违法成本低，很难被抓现行，所以呢，一般会以大家平摊费用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是这一类的纠纷呢，确实是很关乎邻里的和谐，以调解方式结案是最不伤和气的方法。
2: 二楼那住户说了，我可以掏钱，但我只能掏1/1。
1: 不过这件事情最终呢，还是五楼的小刘站出来承认了。他说案发当天呀，是家里老人给小孩在阳台的洗手池子上洗手，不慎把这碗碰到一楼了。他也不是故意的，也不是有意隐瞒，他是10月份才刚刚加入这业主微信群的，收到传票之后呢，就询问了自己家的老人才了解这事儿，最后双方达成了和解。
0: 哎，那咱们给小刘鼓鼓掌吧。咱们这31位的邻居，
1: 这几位都是就行了，跟你们确实没关系。
2: 哎呦，我那眼镜蛇呀，给还回去了。那敌敌畏是假的吧？
0: 最近胖了，感觉
1: 是营养型饮料，
2: 愣告诉毒是告的。
0: 另外跟街坊们说一声啊，咱们这儿的住户呢，有一位住2楼的曾经收到过墩布和一把大刀，跟街坊们明确一件事啊，现在高院已经明确了高空抛物的行为在一定的条件下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大家注意啊，刑事责任。
3: 什么东西都往下掉，你掉个戏单，掉个手绢不要紧的，掉茶壶给那位开了。
4: 娱乐72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
0: 小院门前往来忙，
5: 你家短了张家长，
6: 街里街坊勤帮衬，
0: 吐槽技术
7: 哪家强。
0: 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哎，二位都曾经喝酒倒闭过吗？就是你们俩都是酒量不错的是吗？
8: 对，
9: 没喝多过。
8: 这个你看，一般说自己没喝多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断片很多回了。小孩，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是喝酒人都喝多过，
0: 就喝完了断片，是不是？就是
8: 也有人不断片，能记着一点点，但是说你要说断片，就没有人知道自己什么状态，知道吗？
0: 哎，我没跟你们讲过吗？哎，老叶大磊，
8: 你讲老叶什么状态我听听。
0: 哎，喝断片了以后啊，特别的温柔。
9: 不可能，那肯定不是我。
8: 就是得谁给谁服务，是不是这意思？铺床，然后倒水。
9: 肯定不是我。
0: 怎么不是你啊？
8: 你既然不知道，
9: 喝多了，我
8: 喝多干什么都有可能性。
0: 不是，你那时候就真的是挺温柔的，你自己现在可能不知道了。就是王大磊说的那事儿，但凡有个床有个被窝，你就给人铺床。
8: 然后您讲
0: 就是特别温柔的倾诉自己怎么这些年
9: 苦
0: 都需要一个温暖的拥抱。
9: 谁抱我
0: 呀？对，你抱谁了你记得吗？
9: 我那天
8: 真的逮谁电杆都抱，真的就门口那棵银杏树都抱了20分钟。
0: 对啊，就抱银杏树就简直了。哎呀，
8: 哎，怎这么高啊，我就喜欢你。
0: 哎，你这么瘦呀？
8: 啊，我就喜欢你。我就喜欢你。
0: 你鞋哪儿买的？我就靠你
8: 这么抓地，
0: 这鞋真棒。
8: 我就喜欢你。你看你这么结实，
0: 你就不要花吧？
8: 哎，
0: 我要有花，
8: 你
0: 过个什么节都要花，有劲吗？你这么好，你就告诉我你喜欢什么花，我送你。
8: 然后
0: 我给你买花。
8: 然后
0: 我给你买花。
8: 然后宝儿说：“你跟我家走，走。”
9: 我就是鲁智深。
0: 那柔情似水，柔肠寸断。说哎呀，对这个树这个好啊！
9: 我跟你说，
8: 周围过的人都拿你当典范，真的教育孩子。
0: 你记得吗？事后你就问他小老叶，你昨天干嘛了？什么干嘛了？跟兄弟喝酒了吗？我记得有一姑娘拉着我，
8: 对，大高个，细高挑，
0: 反正就不记得发生什么事儿了。
9: 长得白不呲咧的，
8: 哎，
0: 我们也不好意思戳穿他。
9: 别说我了，好吧？你们怎么说我也不信
0: 啊！行，不信吧，
9: 对不对？
0: 那说王大磊，
9: 他喝多了闹。
0: 对对对，
9: 有没有过吧？
0: 有过，
8: 没有？
0: 有过。
8: 没有，
0: 那时候洋洋过来了，你平时对洋洋跟小绵羊似的，千依百顺。哎呦，喝多了以后对洋洋呼来唤去，我要喝水。
9: 哎，
0: 我喝水。
9: 对对，
0: 洋洋说回去吧，回去吧，我不想。
9: 哎，喝水，
0: 喝水，喝水。洋洋说得了，就别撒酒疯了，我要喝水。
9: 后来洋洋听错了，给你拿一火腿。
8: 我是犯脾气了，
0: 啪啪啪啪给吃完了。 我喝水。
8: 这火得吃咸了，
0: 太咸了。你回家，你不给我弄水，我不走。
8: 你看我这会儿就是我喝多的都特别有骨气。
0: 然后说：“那你不走，我走。
8: ”哎，老爷，这点比你强。我喝多这骨气你看出来了吗？
9: 你这骨气我看出来
8: 了，傲骨。
0: 跟杨说了，你让我走我就走啊。
8: 哎，
0: 啊，平时给你脸了，你现在让我走
8: 我
0: 就走啊，给惯的。
8: 我都觉得我真可能没嘴，真的，我需要这个状态。
0: 我就不走了，看着能把我怎么样？
8: 来动一试试，
9: 赖这儿了。
0: 你再动一试试。你再动一试试，
8: 我也就动动嘴，你知道吗？
0: 你再动我一试试。
8: 喝多了，喝多了还很有自知之明，不动手。
0: 再动我，你动我，你动我，走。
9: 最后就行了，你动我一下。
0: 你动我一下，你再动我一下。
9: 你动，你捅我一下，你来呀，来。
0: 你才要养，你才要养。
8: 我是不是过，我是不是过瘾呢？
0: 强，你就喝嘴，你喝嘴，你看见嘴一样，丢不丢人？
9: 反正喝多了都有点丢人。
0: 什么丢人的？什么丢人的？
8: 哎，
0: 大老爷们有什么可丢人的了啊？我这就算丢人了，捧那么一大捧花，路人你送花，那我才觉得丢人呢，都瞅我一人了。哦，怎么就非得说 要送花呢？你们老当这特浪漫特长脸，我们男的捧一束花走到大马路上丢不丢人？
9: 他就借着酒劲说实话。
0: 哎呦，等好了以后啊，
9: 那可就不是他喽。
0: 对，这杨一问，你昨天说那些话呢？
8: 我
0: 不知道，不知道，没有，我不是我。我去过院，不是我。这是不是我？您看错了吧，杨洋？我看错了，那么多人都看着呢啊！我
8: 不能。
0: 你怎么回事？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吗？
9: 还送花吗？
0: 啊，还送吗？
9: 哪天送啊？
0: 丢人吗？
8: 情人节。
0: 哪天是啊？
8: 就那春暖花开那月，情人节。
0: 清明节，王大磊，
8: 该送花那日子，情人节。
0: 感觉你喝完嘴酒是这样啊？
9: 好嘴。
8: 杨洋是不是那天也喝多了？
0: 这是你们俩喝醉的往事啊，先给你们抖了抖了。最近有这么一个真实的案例啊，是我从法治现场看到的。要不然咱们一起看看这节目《法治现场》。现场。大家好，我是侯宝林，欢迎您收看我们的《法治现场》。今天我们的《法治现场》在安徽的马鞍山拍到了这么一幕，我们一起瞧瞧去。
8: 啊！
0: 哎呦，就是醉鬼，老公你瞧瞧。
8: 哎，别碰我啊！
9: 别走多远，走多远，
0: 走，
9: 往那边，往那边。
0: 哎呀，你看见这往这边轱辘来了，
8: 来人啊！
9: 走，
8: 有人把我
9: 撞了！去，
8: 逃逸了，逃逸了！哎呀，哎，他比我还厉害了，我离他远点。哎呀，你别碰我呀！我咋来呀？哎，你别走，
9: 我也藏呀。
0: 110110，我报警，这有俩醉鬼。
8: 哎呀，他把我碰倒了。
9: 我
8: 快来看，他欺负人啊！
9: 你别欺负我呢。
8: 哎，120来了。
9: 你到哪？
8: 叫来接你的，你
9: 接你的，
8: 掏钱啊？
9: 你那谁拿
8: 的？120那钱你掏。你把我撞倒了，120来了。
9: 是，我还说你把我。
8: 你负全责，
9: 你把我撞的倒。
8: 我告诉你说，120不便宜，
9: 就因为你花钱。
0: 啊，两个酒醉的呢，
9: 就是大伙儿。
0: 哎呦，那咱们赶紧抬吧。
9: 来吧。
8: 你是什么？他叫来的吧？
9: 他叫的吧？
8: 是不是他负责？
9: 是他负责。
0: 二位，你们还清醒吗？
8: 不清醒了。
9: 是啊，
8: 他把我都拍了，他得负责。
9: 我是被他撞倒的，他不负责还行啊。
0: 哎，咱们上担架吧，好吧，两位都喝醉了。这个事儿发生在安徽的马鞍山，一名男子醉酒之后失去意识，倒地不起。民警将他抬上120的担架，男子怕救助收费，一碰到担架立刻就酒醒了，起身要求离开。您看，当然我们表演上又加了一位醉酒的，使得这个场景更加荒谬了。
10: 我就出来了。
0: 叶鹏，876小院街坊，五大三粗大嗓门，自认为很帅，但没认为像老太太，放着好好的飞机不修，偏偏烧窑做壶，没几个背地里叫他叶壶，爱京剧也爱金属，破铜烂铁在他眼里都是宝。

0: 小花，打小住八七六小院，酒吧老板，自称企业家，喜欢文艺、运动和发呆，三分钟一个主意，但可能只保持三分钟的热度，时不时犯花痴，单身。
1: 这就是一贯性的混吃等死。
0: 王大磊，家住八七六小院，小花发小，某电视台主持人，永远带俩实习生，节目档期不定，经费不定，人手富裕的时候也负责盒饭，狂热的美食咖，梦中情人是洋洋，但李大红说自己才是王大磊的真爱。
2: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0: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叶鹏，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
3: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一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

0: 男孩女孩呢可能都会比较在意自己的头发，
1: 没错。
0: 如果您现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那么您看一下是不是自己还是头发还在的幸运儿啊，以及现在可能听到这儿以后就有离场的战友们，
1: 别走别走，我们今天要给您解决这个问题啊！
0: 哎，欢迎来到二十一世纪的护发修罗场。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卡诗的黑钻耀源洗发水，解决的就是我们男生和女生的头发问题。
1: 对，对于我们女生来说哈，因为我们经常会这个烫染漂三件套，每年折腾头发的次数啊还要勤，发尾分叉能当扫帚，头顶啊油光可见，发梢呢干如枯草，每天哎对着镜子扒拉看那发缝，瞳孔地震呀，又得说它是不是又变宽了呢？
0: 男生面临着什么样的情况？发际线上眼大撤退啊，梳头发的手法呢从霸气的背头进阶到地方支援中央，依旧是一瓶多用的这样的洗发水能行吗？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卡诗黑钻洗发水真的是及时而且是您真的需要的。
1: 对，当您的头发啊发出这种 SOS 的求救信号的时候，卡诗这个护发界的爱马仕就该登场了。咱们来扒一扒卡诗有多凡尔赛哈。他出身贵族，1964年生于法国巴黎，
0: 而且这款卡诗的鱼子酱啊，人们口中的鱼子酱能够带来什么呢？就是给您的头发带来非常非常丰富的营养，因为它有着成分党狂喜的配方表，比如说里边有海源微生精粹，它能够堪比头发的复活家。在此基础上，卡诗还大手笔的加入了三重的护肤级的因子，多维维护发丝，直接给头皮和头发灌水光针，毛鳞片被熨的丝滑，有什么精纯的玻尿酸，让你的发丝非常非常的顺滑，荧光亮泽，有维 E 精粹，它有神经酰胺，毛鳞片非常非常爱它。无论是您烫头染发，频繁的使用卷发棒，还有频繁的拉直导致的什么，比如说脱发分叉以及细软塌，还有一些发质受损问题的话，能让您枯木逢春。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款卡诗黑钻耀源洗发水的原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是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一年的时间基本上用这一瓶就够了。它的送有泵头，那么市场价现在基本上他们家的这个卡诗鱼子酱，也就是卡诗的这个黑钻洗发水，1毫升1块钱啊，现在的这个市场价。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299，带走1000毫升，同时给大家保真，保真，保真，保税仓直接发到您手上，保真的。两瓶只需要499，更加便宜了。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卡诗的卡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它的使用感受也非常非常好，
1: 是它是那种啫喱的质地的流动性特别的好，您稍微挤一点，它这个洗发水呢就能够搓出很多比较细腻的泡沫，特别耐用。而且头发用完了它之后柔韧有弹性，并且您还能看到那种很漂亮的光泽感，而且隔天这个发根依然蓬松，不会说那个您睡一觉它要塌了，不会的，您不用刻意的吹造型就能够充满这种空气感。
0: 另外它的香味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1: 对，它的那种前调啊是柠檬，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尾调是白麝香，而且它的留香持久度很好，平时用完这个呢一天下来到晚上发尾还是香香的，给人的这个印象呢就是哎很干净这个人。
0: 哎，另外呢主打的是滋养，但是清洁能力也很好，您在使用的时候不会假滑，吹完头发以后也非常非常自带打光灯，而且用完了以后头皮比较轻盈没有压力，感觉非常好。可以说卡诗真的是把他们家的好东西都留给了黑钻的这个系列，给大家带来是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也就是卡诗他们家的鱼子酱的洗发水，那么市场价750毫升，7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的北广价格1000毫升只需要299，保真保真保真，保税仓给大家发货。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卡诗的卡，卡片的卡，然后蹦出一个链接，您下单直接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0: 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0: 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博雅斋的院子里好不热闹，这边新月和天星又玩上了骑大马，11岁的天星自然是马了，让妹妹骑在身上，从后院跑到前院，骑的和被骑的都开心之至。那边韩太太和姑妈正吭哧吭哧的把搁在稻座里的大箱子往上房里头搬，这是家业，是命，是比什么都贵重的，把这些锁在家里，就把韩子琪拴住了，他哪儿也走不了了。西厢房的那番私房话是韩太太故意给他们闪开的空，让韩子琪和玉儿他们嘀咕去，能嘀咕出什么来呀？志大也翻不出韩太太的手心去。卓雅宅里阳光明媚，喜气洋洋，西厢房里的狂风巨浪并没有发出多大的声响。
3: 新月在度过有生以来最愉快的一个下午，他揪着哥哥的脖子，一颠一颠地享受着走马逛北平的乐趣。天星一边爬着蹦着，还气喘吁吁地唱着数来宝，
4: 平仄门拉大弓，过去就是朝天宫，朝天宫写大字，过去就是白塔寺，白塔寺挂红袍，过去就是马石桥，马石桥跳三跳，过去就是帝王庙，帝王庙摇葫芦，过去就是四牌楼，四牌楼东，四牌楼西，四牌楼底下卖孤衣。
2: 夜深了，西厢房里，新月躺在妈妈年轻的时候睡过的床上，在妈妈的轻轻拍抚下，甜甜地睡着了。她做了一个长长的梦，色彩斑斓的梦。伦敦的塔桥，北平的大前门，海上的大轮船，雕花影壁上的月亮，又香又甜的薄脆都凑到一起来了，唯独没有梦见早晨进家之后的那一场大人的争吵。他在梦里还咯咯地笑呢，他梦见的都是美好的，梦总是美好的，梦应该是美好的。
3: 梁冰玉哄睡了孩子，在煤油灯下准备自己的行装，没有什么可以准备的了，怎么来的还是怎么离开。冰玉的小皮箱里的一切还要随着他做无根浮萍，但是梁冰玉必须把新月的东西留下，他终于答应把新月留下了。为了韩子琪那声泪俱下的哀求，为了他那七尺之躯的屈膝下跪，父女之情也许不会是虚假的吧。冰玉担心没有新月，韩子琪将会不久于人世，情感的失落是摧残人生最烈的毒剂。 留下吧，母亲的心肝从此将要摘下来。这一次离别，又是天涯海角，也许今生今世都没有母女重逢了。梁冰玉细细地理好新月的衣服、鞋袜、手绢，恨不能把一切都留给女儿，连同她那颗慈母心。再也没有什么了，梁冰玉要合上小皮箱了，又被箱盖里面布兜里的一只小小的镜框搅乱了心。他取出了那只镜框，上面镶着一副照片，是他和新月的合影。告别伦敦之前，在唐人街的一家照相馆照的，他特地换上了中式旗袍。这是他们母女仅有的一张合影。唉，为什么不多照一些呢？没有，梁冰玉教书太忙了，总以为以后有的是时间，不料却再也没有时间了。这张照片竟是最后的一点纪念。带走吧，好时时能看见我的女儿。不，留下吧，让新月时时能看见妈妈，好像妈妈没有走，妈妈永远留在她的身边陪着她。冰玉把照片放下了，放在写字台上。明天早上，新月一睁眼就能看见妈妈。以后的漫长的岁月，还有那无数个早晨、无数个白天、无数个夜晚，妈妈都在这儿守着新月。女儿睡得真香真稳，因为有妈妈在身边。可是明天妈妈就不在了。冰玉俯下身去，躺在女儿的身边，把女儿搂在怀里，紧紧的，脸贴着脸，手拉着手，心连着心。不，女儿怎么会知道此时此刻妈妈的心呢？她不知道，她永远也不会知道。但愿我的女儿不要知道吧。梁冰玉坐了起来，从小皮箱里抽出了几张信纸，捻亮了煤油灯。感情的洪水在笔下涌流，他给女儿留下了一封字字合着泪水的信。这封信他将封起来，交给韩子琪，要求韩子琪答应他最后一点也是唯一的嘱托，永远也不要对新月提起我，不要让他感到自己是个没有妈妈的孩子。等到他长大成人，念完了大学，再把这封信交给他。
2: 第二天，天色还没有破晓，上房卧室里，韩太太朝着麦家的方向
5: 已经在做陈礼前的准备了。
2: 姑妈满脸是泪，轻轻地走到韩太太的身后。
4: 我说，咱姐俩再商量商量，非得把

0: 玉儿赶走不成吗？不能留他了，他造的这罪，退一万步说，就是我能容，教规也不容啊。诚然，梁冰玉是有罪的，韩子奇是有罪的，他们的结合没有古阿喜，没有证婚人，没有婚书，也没有举行宗教仪式，当然是非法的。 是真主和穆斯林所不能容忍的。在穆斯林世界，已婚者犯通奸罪和杀人、叛教并列为三大不可饶恕的罪恶。古兰经明确训示：淫妇和奸夫，你们应当各打100鞭，你们不要为怜悯他俩而减免真主的刑罚。如果你们确信真主和末日，更何况 梁冰玉和韩子奇是什么关系？梁冰玉是韩子奇的合法妻子的亲妹妹，《古兰经》中赫然载有这样的戒律：真主严禁你们同时娶两姐妹。
1: 他得走，走得越远越好，永世也别回来了。
0: 两行热泪
1: 从韩太太苍白的脸上流下来。驱逐情同手足的妹妹，她也是痛苦的。但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其实，即使她挽留妹妹，梁冰玉也绝不会留下了。她非走不可，现在就要启程了。她不能等到天亮，不能看见女儿醒来。 医生妈妈会断送他的一切，他必须走了。梁冰玉最后再亲近女儿的脸，该走了，再也不能停留了。梁冰玉跨出了博雅寨的大门，迎着寒风，踏着夜色走去了。 连头也没有回，他把这里的一切都忘了，耳边只萦绕着一个声音：“妈妈，妈妈，妈妈。”妈妈走了，新月还在梦中。妈妈是在夜里走的，那个夜晚很黑，很冷，没有月亮。农历的2月初三。 天上的新月还没有出来。
2: 第14章，月落。

0: 台灯下的雕花镜框里，妈妈正朝着新月微笑，拉着新月的手，亲着新月的脸，那么温柔，那么慈祥。新月双手捧过镜框，贴在自己的脸上，饥渴的太久了，他吻着妈妈的照片，疯狂地吮吸着母爱。
1: 妈妈，我的妈妈。
0: 一个负罪的灵魂在女儿面前颤抖，韩子琪痴痴地望着女儿，啊，多像她的妈妈呀。现在韩子琪把那封密封的信交给了新月，他和韩子琪那些稀世美玉一起珍藏在密室中已经16年了。这封信现在展开在女儿的手中。
1: 新月，我亲爱的女儿，你还在梦中，妈妈却要走了。我真不知道你一觉醒来该会怎样哭叫着寻找妈妈。你永远也不要原谅妈妈，她在你还不到3岁的时候就扔下了你。妈妈的心太狠了，可是这个家已经容不下她，他也绝不愿意在这里多停留一天，他非走不可了。你永远也不要原谅妈妈，他在你最需要母爱的时候没有把你带走。妈妈太无情了，可是和他同样爱你同样需要你的还有你的爸爸，你是他的骨肉，是他生命的一部分。虽然我和他之间的爱情已经死去，只能分道扬镳，但我却不能把我的女儿的心也分成两半，不能把你从他的身边夺走。我把你托付给他，也托付给我的姐姐，你的大姨，请她代替我做你的妈妈。从今以后，他们就是你的父母。我恳求你，真诚地爱他们。我想，你是可以做到的，因为我在你幼小的心灵里不会留下太深的印象，随着岁月的推移，你就会把我忘了。我希望是这样，我亲爱的女儿，把我忘了，把爱都给他们。你的身上流着韩家和梁家融在一起的血，他们会用骨肉至亲的爱的语录浇灌你长大成人。我要求他们在你长大之前不要让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另一个妈妈，免得你想我，只让我想着你，把思念的痛苦都给我一个人。虽然命运把我们母女分开了，可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心中的月亮。只要天上的明月不落，只要血液还在我的血管里流淌，女儿就永远在妈妈的心里。也许冥冥之中的真主并不承认我是一个虔诚的信徒，我仍然要虔诚地祈祷，不是为了我这个漂泊无依的灵魂， 而是为了你，我的女儿。我祈求真主保佑你，给你幸福，给你爱，让你在这个冷漠的城市中得到温暖，让你那颗纯洁无瑕的心中充满希望，让你美丽的青春光辉灿烂。这样妈妈就满足了。妈妈走了，继续在陌生人当中孤独的旅行，不是去寻找谋生的路，也不是去寻找爱，而是去寻找自己。人可以失落一切，唯独不应该失落自己。妈妈过去的30年已经付之东流，从今以后将开始独立自由的人生。再见，我的女儿。妈妈什么也没给你留下，只留下了这封信。她将长久地等待着，等待你长大。当你看到她的时候，你已经是20几岁的大姑娘了。
0: 泪水滴落在信笺上，心月的心猛地一阵抽搐。
1: 妈妈，女儿虽然有幸考进了您曾经读过书的燕园，但却没有能够实现您的期望。女儿只在大学读了不到一年就半途而废了。
0: 心月的手在发抖，没有勇气再看下去。不，这是妈妈的声音，是妈妈在对女儿说话，每一个字都是多么的宝贵呀。心月拭去泪水，急切地看着那留着16年前的泪痕的字迹。
1: 当你独立地走向属于自己的人生时，也许已经不需要妈妈了，但是还是听听妈妈用逝去的岁月换取的教训吧，也许会对你有用的。心愿，当你到了青春年华，将不可避免地碰到这两个字，爱情，你将怎样对待它呢？妈妈当然是衷心地祝愿你能遇上一个和你真诚相爱、忠贞不渝的人，而不再尝妈妈所经受的苦难。但是，爱情并不像一个少女所想象的那样美妙，它的背后往往是陷阱，是深渊。爱情常会对错误视而不见，永远只以幸福和欢乐为念。他任意飞翔，无法无天，打破一切思想上的锁链。欺骗永远只能密藏在心间，守法守礼，道貌岸然。他除开利益什么也看不见，永远为思想铸下铁剑。这是英国诗人布莱克的一首短诗，妈妈抄给你是让你引以为戒，希望你能有一个清醒的头脑，一双明亮的眼睛，一颗坚强的心，在布满迷雾的人生中能牢牢地把握住自己的命运，闯过一道道的难关。心愿，你懂了吗？希望在将来的某一天，妈妈再见到你的时候，你已经是个强者了。 着你，我的女儿，你的妈妈冰玉。1946年3月6日凌晨，
2: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0: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那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我们请您继续欣赏北京相声名家名作，说说那些黄金搭档。姜昆李文华这对搭档是拨乱反正时期走红全国的啊，他们的如此照相在当时啊取得了非常好的社会效果，是一个影响力很广的节目啊。此后呢，他们推出了一批好的作品。那么两个人的搭配呢，是一老一少，啊，一个天真俏皮，带着几分顽皮的年轻人。那么另一个呢，是宽厚老成而不失机敏的一位啊，中年老年之间的这么一个形象。从1978年开始到80年代的中期，姜昆李文华推出的节目的数量啊是相当可观的，有他们自己创作表演的，也有别人写了他们整理加工的啊，也有一些小的节目或者社会上流行的节目，特别是他们的许多节目在题材上有开创性或者独特性，到今天我们听起来还是很有意思很有价值。您比如说下面这段《严重警告》，姜昆李文华表演。

0: 啊，我赞美你。
1: 哦，要赞美我。
0: 赞美你茂密的头发，赞美你健壮的身躯，
1: 夸我的体格呢。
0: 赞美你这象征着青春的色彩。
1: 我的气色怎么样？
0: 黑中透绿。
1: 怎么绿了？
0: 有人欺负你。
1: 欺负我？
0: 有人侮辱你。
1: 侮辱？
0: 有人迫害你，有人糟蹋你。
1: 是啊，
0: 刺儿在你的肚子上就是一刀，咔嚓，从你的肩膀头往肚脐眼那儿猛劈，
1: 这么大仇呢，
0: 嘎巴撅实了你的胳膊，咚，冲你腿上乱踢，咔噔掐掉了你的脑袋，刷啦啦啦拿你的头发扫地
1: 啊。你先等会儿，
0: 我还没说完呢。他们，
1: 哎哎，别管他们，你先看看我吧。
0: 怎么了？
1: 我这儿都成零碎了。
0: 他们要对您一个人这样的话，
1: 怎么样啊？
0: 那倒没什么关系。
1: 哎，什么叫没关系啊？
0: 可是他们要毁掉你的整个姐妹兄弟，你自己对这一切还不言不语。
1: 不言语？那我就要拿起武器进行自卫反击，机枪一通扫射，炸弹挂满飞机，我是咣的咣的，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0: 嘟嘟。哎，怎么回事？
1: 哎，我要不打他们，我那兄弟姐妹的全完了。
0: 那也别冲着我开火啊！
1: 就我真急了。
0: 别着急，嗯，我刚才拿您比喻的是树，
1: 树啊。
0: 对，我们的树木森林遭到了人们的乱砍滥伐，现在面临着毁灭的危机啊！
1: 哎呦，刚才我还白激动了。
0: 啊不，嗯，您这种激动很需要。
1: 是啊，
0: 人们缺乏您这样的情感。
1: 哦，
0: 你看你刚才那姿势多动人。哦，你再摆摆，你再摆。
1: 嗯，
0: 好，摆好了。嗯，要把这儿就挺一下子。
1: 嗯，
0: 好。
1: 嗯，
0: 大家看一看，嗯，脸上还带着对树苗的热爱，笑一笑。眼睛饱含着对森林的情感，瞪一瞪。好。哎，耳朵召唤着同伴，动一下。

0: 耳朵那儿动不了、嗯、
1: 手中的武器对着愚昧无知和官僚作风，预备放滋。哎、嗯、什么枪怎么滋滋的？
0: 我这是水枪。
1: 怎么改水枪了？
0: 为一棵树我犯不上用真枪。
1: 您的态度可不对。
0: 怎么又不对了？
1: 你的感情连小孩都不如啊。
0: 小孩？
1: 小孩看到咱们树木被毁坏
0: 啊、
1: 嗯、他们什么感情啊？
0: 什么感情啊？
1: 比方您是一棵被毁掉的小树。
0: 哦，小树。
1: 这是折着一根，是耷拉着点。
0: 这哦，树枝给撅折了。
1: 嗯、这砍了一刀。
0: 是。
1: 轻轻的树枝都流出来了。
0: 哎呦，乱砍乱发。
1: 孩子看到小树毁成这样，
0: 嗯，
1: 伤心的唱出了歌。
0: 怎么唱啊？
1: 小树，小树，你疼吗？轻轻的树枝是你。

0: 喵。
1: 这是树说话吗？
0: 这树上趴着一只猫。
1: 你老开玩笑，你这开玩笑你。
0: 我这么大岁数不能跟小孩一样。
1: 不跟小孩一样
0: 啊、
1: 嗯、老人也动了感情了。
0: 哎，老人怎么表达？
1: 老人看到森林被毁坏了
0: 啊、
1: 嗯、假如您是一个被破坏的那苍松。
0: 哦，老树
1: 伤痕累累。
0: 哦，
1: 老人看出哎呀这个样子心中也难受啊。
0: 这怎么唱啊？
1: 自己编词唱出了歌。
0: 是啊，
1: 祖宗留下森林千千万，不孝子孙一个劲儿地看，眼看着树木都看完，你说咱们可怎么办？哎呦，
0: 我也敢瞪眼。
1: 什么味儿？这什么味儿、啊？
0: 老树就这味儿了。
1: 态度一点都不严肃，您这人
0: 怎么又不严肃了？
1: 人家砍你胳膊，你什么态度啊？
0: 我拿枪打他。
1: 人家砍树了呢，
0: 我用水枪滋他。
1: 怎么改水枪了？
0: 打不了他，我都给浇树了。关键是
1: 对树一点都不亲。
0: 跟树亲什么呀？撅个树杈亲一口，再把腮帮子杵落了。
1: 树对您有用处，您知道不知道？
0: 啊，这我倒知道。
1: 有什么用？
0: 你像那个打家具
1: 啊，
0: 盖房子，
1: 啊，
0: 修铁路都有用。
1: 就这点用处？
0: 嗯，
1: 要是打家具没木料了，
0: 对对呀，砍树啊。
1: 盖房子没木材，
0: 砍树。
1: 修铁路用那个枕木
0: 啊，砍树。
1: 你再嚷嚷一遍，
0: 砍树啊，
1: 使劲儿，
0: 砍树。
1: 好好好，现在中央正准备抓一个乱砍滥伐的典型啊。
0: 那你还让我嚷嚷？
1: 您看你这个态度，大庭广众之下有恃无恐，砍树砍树，你个儿不高胆儿不小啊你！哎，就冲你这么乱嚷嚷，我也得把这个情况向林业部的领导我给。

0: 是树的用处，
1: 用处就关砍吗？
0: 还什么呀？
1: 我们得往深了认识。
0: 那怎么认识啊？
1: 树木森林那是抚育人类的摇篮呐！
0: 啊，这我知道。
1: 过去我们的祖先起源于森林，
0: 啊，叫住在原始森林。
1: 哎，他们身居林海，
0: 对，
1: 借森林挡御风寒，托森林遮阳防暑，攀高枝躲避洪水猛兽，持木棒打败他邦异敌。
0: 对。
1: 从人类发展到现在，人没离开过树啊。
0: 这倒是离不开树。
1: 古时候穿叶为衣，穿那树叶子当衣裳穿，
0: 离不开树。
1: 树果为食，拿那树果子当饭吃，
0: 离不开树。
1: 购木为巢，盖房子，
0: 离不开树。
1: 钻木取火，
0: 离不开树。
1: 炒木须肉，
0: 离不开树。炒木须肉可没树。
1: 炒木须肉没树。
0: 没树。
1: 那木耳长什么地方
0: 啊？木耳啊
1: 啊，从你这耳朵往出钻是怎么着？
0: 这会儿又这么算了，
1: 对不对？就是现在森林依然是人类生存的依托呀，
0: 现在还这么重要。
1: 给您讲两条消息。
0: 你说说。
1: 前年有个记者写了一篇文章，
0: 什么题目？
1: 叫做《风沙面临北京城》。
0: 看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1: 现在经过科学家计算呢，按照这个沙漠往南移的这个速度，
0: 怎么样？
1: 再过200年，不是风沙面临北京城，
0: 是什么了？
1: 是沙漠要掩盖北京城，
0: 北京城变沙漠了，
1: 就跟咱们丝绸之路上的古城楼兰一样。
0: 哦，
1: 过去楼兰古城是个非常繁华的商府啊。
0: 对呀，
1: 现在找不着这个城了，都变沙漠了，地下的城货了。
0: 对了。真危险。
1: 危险啊。那后代人研究您，李文华，你说找你们家就麻烦啊。
0: 找我们家省事啊。
1: 怎么省事？
0: 我就住和平里啊。
1: 你们家住和平里啊？住沙子里
0: 啊。怎么沙子里
1: 都成沙漠了？
0: 对了，让沙漠给盖上了。
1: 找你们家排着队，弄着铁锹，1、2、1上你们家去。一点点挖你们家。
0: 我们家成马王堆了。
1: 研究吗？唰唰，注意啊，这一带就是李文华先生的住宅。
0: 哎呦，还真找着了。哎呦，
1: 门，哎，还推得开呢。
0: 我还忘了锁门了。
1: 唰唰，看看屋里有什么东西啊？
0: 这什么呀？
1: 这个是
0: 什么呀？
1: 这是牙膏皮，这是。唰，这是什么？鞋垫儿，这是。唰，这什么？
0: 什么？
1: 瓶子塞儿，这是。
0: 我们家净收废品。
1: 注意
0: 啊！什么？
1: 哎呀，你们看，有新的发现。
0: 这什么呀？
1: 这个小东西就是李文华。
0: 我就那么一点
1: 的门牙。
0: 找着门牙了。
1: 来研究。这不像，上面有字儿。
0: 什么字儿啊？
1: 50000。
0: 麻将牌呀。
1: 对了，麻将牌。
0: 你呀，说的都悬了。
1: 一点都不悬呐。
0: 是吗？
1: 我们世界历史上曾经有个文明古国叫做巴比伦王国。
0: 有啊。
1: 后来这个国家没有了。
0: 怎么没了？
1: 消失了。恩格斯在自己的一篇著作里讲出了原因。
0: 什么原因呢？
1: 人们为了扩大耕地面积，盲目的砍伐森林，致使水土流失，土地荒芜。公元前40世纪，巴比伦王国开始灭亡。公元前20世纪，巴比伦王国变成了一片废墟。至此，在欧洲的版图上，人为的覆灭了一个国家，这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惩罚呀！
0: 哎呦。

0: 你说的是小丰田、嗯、
1: 你说的是大面包。
0: 谁说大面包？小丰满水电站。
1: 哦，吉林那个。
0: 对，嗯，就这个水电站啊、嗯、解放以前建的。
1: 对，
0: 现在由于咱们保护森林保护的好啊，嗯，这个水电站还有200年的使用价值。

0: 扣他们饭票。
1: 扣饭票？
0: 你拿那水枪滋他。
1: 你这什么主意啊？你这
0: 那怎么办呢？
1: 我们制定了森林法呀。
0: 哦，有法了。
1: 除了对乱砍滥伐的人进行法律上的制裁以外，我们还有积极的宣传，唤起领导干部注意，领导带头才行啊。
0: 哦，这领导也乱砍树啊？
1: 他不坚持原则，你就受不了啊。
0: 对了，
1: 有些领导口头上很重视林业，你看那林场的领导，一讲话
0: 还是个领导
1: 啊，同志们，我们国家的森林覆盖面积只有12%，可是日本这么个国家很小，它有68%，我们差得很远呢，
0: 差多了
1: 啊。当然我们这个林场还是不错的，经过不断努力，十几年来我们已经初具规模。
0: 哎，不错。
1: 可采木材已经达到了
0: 多少啊？
1: 2000立方米。
0: 呵，
1: 我们想在不久的将来
0: 这什么呀？这是
1: 谁吹哨呢？
0: 怎么回事啊？
1: 哦，电话铃响了。
0: 哦，来电话了。
1: 喂，是李秘书啊。
0: 对，是厂长啊。
1: 你什么事啊？
0: 县委领导批了，他们要木材。
1: 哎
0: 啊，
1: 县里的那个木材咱们按国家计划不是拨给他们了吗？
0: 因为这是县委扩大会议决定的。
1: 那你不会顶一下吗？
0: 我顶了，这我顶不住啊。
1: 你顶不住，你给我打电话。你以为我顶得住是怎么着？
0: 那怎么着？那个
1: 县里领导批了，你就给一点吧。
0: 那个给多少啊？
1: 给一百五。
0: 小点声。
1: 把电话撂下了。转过头，还接茬讲话，
0: 还讲。
1: 同志们，经过不断努力，我们已经初具规模。可采木材已经达到了
0: 多少啊？
1: 1850米了，
0: 少了150。
1: 我们想在不久的将来。
0: 哦，又来电话了。
1: 怎么回事？
0: 是厂长吗？
1: 你怎么又来电话了？你看
0: 啊，因为这个地委领导批了，他们要木材。
1: 怎么县里刚批完，地委又批了？你看看，
0: 因为这个地委可比县委还大。
1: 你得想法顶住
0: 啊！这我试了试，更顶不住了。
1: 你顶不住，你给我打电话，我顶得住吗？我
0: 是那咱们怎么办呢？
1: 你算你就给批一点吧。你
0: 这批多少啊？
1: 批300。
0: 300。
1: 你写上字，到时候我就说你批的啊。
0: 怎么别赖我呀？这个
1: 又刮上了。
0: 得，
1: 转过身回头接茬又讲话，
0: 还讲呢。
1: 同志们，我们想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已经初具规模，我们可采木材已经达到了
0: 多少啊？
1: 3×3=21，反正也剩不了多少了，
0: 快没了。
1: 今后我们
0: 怎么还嘟嘟呢？
1: 省委又来电话了，
0: 你瞧这一层一层，
1: 就这么嘟来嘟去。最后您再听讲话吧。
0: 怎么讲的？
1: 同志们。
0: 声都差了，
1: 我们这个劈柴厂，
0: 等等
1: 啊，
0: 咱们改劈柴厂了。
1: 过一会儿连劈柴都给分没了，
0: 一个林场给分了。
1: 盲目的乱砍滥伐呀，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我们国家许多地方是一把锄头种10把斧都砍，
0: 你看看，
1: 给子孙后代就留下了荒山秃岭啊，
0: 为子孙后代造了孽，
1: 不仅造孽，威胁着人类的生存。
0: 哦，对人们还有危险呢。
1: 现在咱们大气当中的有毒气体比30年代高出了10倍，
0: 高那么多呀！
1: 这个北京林科所在北京地区做过调查呀。
0: 调查结果，
1: 在这个森林地带，每立方米细菌是55个。
0: 哦，像那个公园里呢？
1: 公园里每立方米细菌就增加到1000个。
0: 嚯，街道上呢？
1: 街道一立方米细菌是58万个。
0: 哎呦，要到王府井那儿呢？
1: 王府井那儿，一立方米
0: 多少啊？
1: 400万，
0: 那么多呢？
1: 不搞绿化，我们每天就生活在细菌的包围之中啊！
0: 这多悬呢！
1: 像您脸上皱纹那么多，哪纹也趴个10几万。
0: 你是这玩意儿，
1: 你别糊了，一糊了都进嘴里边去了。
0: 哎呦，这嗨。这玩意儿洗脸得用滴滴畏了，
1: 那叫消极防御。
0: 那怎么办呢？
1: 我们积极行动起来，正视科学，正视现实啊！
0: 不能糊里糊涂过日子，
1: 对不对啊？我们积极的宣传，搞四化，对不对？我们搞绿化，搞四化，你绿化了祖国，美化了祖国，那个词儿，咱们文艺节目的词儿写出来多美啊！
0: 什么词儿啊？
1: 林海茂密，郁郁葱葱，苍松翠柏，四季常青。
0: 这词儿是美，
1: 四个字一句，多好听，
0: 真好。
1: 你现在不搞这个，弄得现在这模样，你说怎么说呀？
0: 那说什么词儿啊？
1: 丘陵遍布黄土，
0: 土了；
1: 荒山比比谁秃，
0: 比秃；
1: 大斧骑着咔嚓，树木叽里咕噜，
0: 嚯，
1: 什么绿化，什么造福，老子全不顾。要想富，去砍树，老子钞票一大把，看将来
0: 怎么样啊？
1: 子孙穷的光屁股。
0: 你嗨，这语言可太不美了。
2: 这是毁林前途的真实写照。
0: 富了这一代，可穷了后代了。
2: 为了不受大自然的惩罚，为了搞好生态平衡，为了给子孙万代造福，为了加快的实现四化，
0: 我们就要大搞绿化，
2: 大家搞绿化，城里没黄沙，绿荫变祖国，山洪不爆发，再到您的家，不用铁锹挖，咱们坐上小汽车，转眼就出发，一路林荫景，绿树带红花。来到您的家呢，风景更美了，树上有小鸟，河里头有蛤蟆，小鸟滋滋滋，蛤蟆呱呱呱，院里大象跑，地下长虫爬，小鸟叫喳喳，喜鹊叫喳喳，狗熊笑哈哈，猩猩冲您笑，猴子把你抓。
0: 这是我们家吗？
2: 这是动物园。这是
3: 李文华和说的相声严重警告啊。为什么说这个段子在当时有它的独特性呢？在80年代啊，就有这样的一个环保主题的相声，这种意识啊，在文艺创作当中啊，在当时来说是比较超前的，也是相声界比较少见的。好，再请您听一段讽刺效果啊非常犀利，同时也很有娱乐性的这么一个小段，打针姜昆李文华表演。
4: 现在各条战线的服务态度有了很大提高。
0: 对了，服务质量不断改进。
4: 你拿卫生战线来说吧。
0: 哎，这服务态度有很大提高。
4: 对，我有这方面体会。
0: 你给介绍介绍。
4: 我们家旁边是个小诊所，
0: 医疗所，
4: 平常时候还看不出什么来。您看现在那个大夫对病人那态度太好了。
0: 是啊，
4: 有一次来了一个病人，
0: 他是什么病啊？
4: 牙疼。
0: 呵，牙疼不算病，疼起真要命了。
4: 哎，火烧火燎的捂着腮帮子来找大夫来了。
0: 哦，疼的，
4: 大夫，牙疼。
0: 哦，你牙疼啊？
4: 牙疼。
0: 你治过没有啊？
4: 治过。
0: 怎么治来着？
4: 我们院里三姥姥给我出主意，让我拿鞋底子抽。
0: 你抽了吗？
4: 我连抽了20多下，
0: 抽完了好了，
4: 肿了。
0: 不行。那还不肿，
4: 原来里头疼，
0: 现在呢？
4: 现在连外头都疼。
0: 谁让你抽他来着？
4: 看来这办法不行。
0: 哎，就不能这么治。
4: 也采取过别的办法。
0: 你又怎么治来着？
4: 有人告诉我疼的时候横凉水。
0: 哦，你横了吗？
4: 我连横了7吊水。
0: 横完水好了
4: 还疼，
0: 横凉水也不管用。
4: 这不今天早上自来水公司把我给找了去了。
0: 哦，找你干嘛呀？
4: 给我开了一会，问那7吊水都干什么用啊。
0: 都让他给漱口了。
4: 大夫快给我看看吧。
0: 我告诉你
4: 啊，
0: 以后有病自己别胡治。
4: 哎，不能听他们的。
0: 哎，到医院来找大夫看。
4: 这不是找您来了吗？
0: 像你这病吃片药就好。
4: 对了，哎，吃什么
0: 药片？
4: 大夫，那药片我吃不了。
0: 怎么了？
4: 我嗓子眼小。那药片我咽不下去。
0: 那就把它掰碎了吃
4: 也不行。
0: 为什么呢？
4: 3壶水送不下一片药去，喝水太多了，怕自来水公司还找我。
0: 好嘛，哎呦，那你就吃药面吧。
4: 药面也不行。
0: 为什么呢？
4: 那玩意儿糊嗓子，
0: 不
4: 拿水一和跟酱子似的。
0: 哎呦，看起来这同志吃药有困难
4: 啊。对了，大夫不能吃药。
0: 这么办吧，给你打针吧。
4: 对了，哎，你说什么？
0: 打针。
4: 大夫，你可别提打针。
0: 怎么了？
4: 我胆儿小。
0: 哦，
4: 一提打针我害怕。
0: 害怕。
4: 一着急把那害怕说成害怕。
0: 好，给吓的
4: 把大夫也给逗乐了。病人同志，你看从小到大谁没打过针呢？是不是？来，我给你检查一下身体，看看你有什么异常情况没有啊？然后我给你采取措施。来来来，说着把病人搀过来，让他趴在了病床上，
0: 准备给他打针。
4: 转身拿过针管，上上针头，装上药水，用酒精棉在他的臀部那儿擦一下，
0: 那是进行消毒。
4: 酒精棉球凉，病人有感觉了。大夫，您那儿干嘛呢？
0: 这是消毒呢。
4: 跟您商量点事儿行吗？
0: 什么事儿啊？
4: 咱光消毒甭打针得了。
0: 嗨， 那不管用。
4: 病人同志，消毒就是为了打针嘛，是不是、嗯、我给你检查一下啊，如果你有晕针的情况，我给你采取别的办法啊、嗯、如果你要不晕针呢，我保证打不疼，慢慢给你打，然后你再看啊，你给我起来吧你。
0: 打完了
4: 不知不觉在那给打上了，
0: 你看看，
4: 可是碰上那服务态度不好的，
0: 嗯，
4: 打这针麻烦了。
0: 是啊，
4: 有那么一位
0: 哦，
4: 服务态度非常不好，
0: 嗯，
4: 早上应该是8点钟来，
0: 他什么时候来？
4: 9点半才上班，
0: 晚到1个半小时。
4: 来了以后赶紧把那个电炉子打着了，
0: 嗯，
4: 把药锅坐上边，
0: 哦，煮那针头，
4: 煮点元宵，
0: 煮元宵。
4: 哎，早上那个早点还没吃呢，
0: 上班来吃早点来了，
4: 旁边看着这个元宵锅，
0: 嗯，
4: 手里头还不能闲的，
0: 干点什么活呢？
4: 打毛衣。
0: 嗯，呵，
4: 外边来了一个病人，
0: 嗯，
4: 拿这个针盒找他来打针来了，一推门，大夫，我打针。
0: 大夫说什么呢？
4: 出去。
0: 出，怎么给轰出去了？
4: 你敲门了吗你？哦，对了，没敲门。
0: 呵，这叫什么制度？
4: 病人老老实实出去了。
0: 敲门吧，
4: 不敢使劲敲了，
0: 你看看，
4: 轻轻拍了三下，蹦蹦蹦。
0: 他说什么呢？
4: 进来吧。
0: 这才让进来，
4: 一推门，
0: 嗯，
4: 病人先给大夫鞠一躬，
0: 嗯，多规矩啊。
4: 大夫，我打针。
0: 大夫说什么呢？
4: 打针找我来了，可不是找您来了吗？人家饭馆不管。
0: 嗨，
4: 跑什么呀你啊，打针你提饭馆干什么？你们不都是穿白大褂的吗？
0: 这位还真有的说。
4: 哪儿那么多话，你什么人的进来又是饭馆吧又是白大褂吧啊，哪儿那么多话，趴着。
0: 这叫什么态度？
4: 病人老老实实趴在那儿了。
0: 嗯，给人打针吧。
4: 大夫过来一看，
0: 嗯，
4: 元宵还没浮上来呢。
0: 哦，那是还没熟呢。
4: 盖上锅盖，
0: 给人打针吧。
4: 他把这茬给忘了。
0: 怎么给忘了？
4: 接茬在那打毛衣。
0: 这病人呢？
4: 病人在那儿趴了有2个多钟头。
0: 嚯，
4: 心说什么准备工作这么长时间呢？
0: 就是啊，
4: 回头一看有意见还不敢提。
0: 你瞧瞧，
4: 大夫跟您商量点事儿行吗？
0: 什么事儿啊？
4: 能让我起来喘口气儿吗？
0: 受不 了
4: 从小长这么大没趴过这么长时间。
0: 谁没事儿老这么趴的呀？
4: 大夫回头一看，哎呦，我这还搁着一个病人呢。
0: 是啊，
4: 就这样，他还有理。
0: 他说什么呢？
4: 那是对你进行加强教育。
0: 还怨人
4: 啊？什么人呢？进来就胡说八道，都像你这样行吗？
0: 嗯、
4: 我们这要求安静，你知道不知道啊？你们这种人不知道真病假病，对你们就不能客气。我告诉你们，走。就这一下把这个病人给疼了，哎呦，哎呦，行啊，大夫您还真有把子力气。
0: 好，
4: 您别是练过射箭吧您呢？我们练射箭干什么呀？啊，你懂不懂啊？我们都是护士学校毕业的，你这个人怎么就胡说八道？你什么人呢你？你这么乱说，你直接我们影响我们工作，你知道不知道啊？啊，你看这针白打了不是？
0: 怎么了？
4: 我没灌药水。
0: 呵，这叫什么事儿啊你？
4: 别人说什么？
0: 嗯，
4: 没灌药水。
0: 嗯，
4: 没灌药水，你使那么大劲干什么呀你？
0: 说的是啊，
4: 你都快给我扎透了。
0: 瞧瞧。
4: 大夫留点神，
0: 嗯，
4: 别把这元宵汤给我打里头。看见元宵汤了，看见元宵汤也不给你吃。
0: 嗯，
4: 眼睛倒挺尖的，你这里的什么人呢？我跟你说，你别闹你。
0: 呵，
4: 怎么回事？这针又靠上了不是？啊，
0: 哎、
4: 走，别动，这针又白打了不是？你看看，走，你怎么走？就走，你别给我打了，他不是打针
0: 呢。干什么呢？
4: 他在那纳底子呢。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姜昆、李文华表演的相声小段《打针》。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和您过会儿见。

0: 远离 emo，
1: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2: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3: 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蜻蜓 FM， 和你一起听。
5: 天气系统加载完毕，请开始你的防汛精英之旅。
6: 进入汛期，一定得留意天气变化，那就出发吧。
7: Ready go！
5: 注意注意，前方地势低洼积水。
6: 低洼积水地带很危险，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5: 注意注意，前方山体滑坡预警。
6: 暴雨天气，远离山区，防范山洪泥石流。
5: 注意注意，前方雷电预警。
6: 遭遇雷电天气，一定要寻找不易引雷的安全处躲避。
5: 恭喜你成功通关。
4: 掌握汛期应急避险知识，你也可以成为防汛精英。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今天我们请您听听姜昆、李文华二位合作的相声佳作。昨天我们就听了李先生的段子啊，是跟马季先生合作的3:0。新中国成立之后呢，李先生长期参与业余的相声活动，尤其是在职工的演出比赛当中啊，成绩突出。1962年调入中央广播说唱团，与侯宝林、刘宝瑞、马季、郝爱民等人合作。团里的4位相声大家呢，都对他有所指导。其中郭启儒先生在培养他的这个捧哏方面呢，应该说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李文华老师说的新节目比较多，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啊，到80年代中期，他和姜昆呢有井喷式的创作演出的这么一个时段。那么艺术评论界呢，也给他们这对组合有一个形容，叫做老叟戏顽童啊，有这样的一个形象的艺术的反差。表演上呢，一冷一热，一捏一脆啊，有这样的效果。特别是很多评论家学者认为，李文华老师的捧哏呢，对姜昆老师艺术风格的形成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上半时段我们聊到了相声的题材啊，像《严重警告》呢，应该说是当时比较有超前意识的一个题材。爱情题材呀，也是冲破了之前的禁区。啊，诗歌与爱情就是这一批段子当中的一个代表。我们请您听姜昆、李文华表演的《诗歌与爱情》，这也是他们的代表作。
1: 哎哈哈哈！
2: 唱上了。

0: 连二妹子，
1: 哎，谁是二妹子？
0: 我唱的这是电影《刘宝的故事》里面的插曲。
1: 哦，我这儿都听入神了。
0: 您看，一首好的歌曲，让人唱不烦，听不厌，
1: 隔多少年都爱听。
0: 可就是这首歌，
1: 嗯，
0: 四人帮说是黄色歌曲，不让唱了。
1: 因为什么呢？
0: 因为歌里描写了男女青年的爱慕之情。
1: 哦，里边有爱情。
0: 其实您说生活当中能没爱情吗？
1: 嘿嘿，那可不能。
0: 为什么不能？
1: 你想啊，
0: 啊，
1: 要没爱情多没劲呢、啊、
0: 结果歌里头不许写阿哥阿妹的字样。
1: 哦，
0: 不许写姑娘小伙，
1: 姑娘小伙都不许写。
0: 写可以。
1: 怎么写呢？
0: 得写钢小伙。
1: 嚯，
0: 铁姑娘。
1: 铁姑娘。
0: 那时候有这样一首歌。
1: 怎么唱的呀？
0: 我给您唱的啊。
1: 好。
0: 俺得有个铁姑娘，铁手铁脚铁肩膀，拳头一攥嘎嘣嘣，走起路来真天香。嘿，一拳能把山砸开，一脚能让水倒淌。一拳能把山砸开，一脚能让水倒淌。
1: 嚯，这是大姑娘，
0: 这是二郎神。
1: 好吧，我说的呢。
0: 您说这样的姑娘您敢喜欢吗？
1: 不敢喜欢。
0: 为什么呀？
1: 我怕她踹我一脚。
0: 结果呀，他们连外国人全给蒙了。
1: 是吗？
0: 说我们中国没有真正的情歌。
1: 这可是偏见。
0: 其实我们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
1: 文明古国嘛。
0: 我们中国人民有着世界上最纯真最高尚的爱情。
1: 就是嘛。
0: 有诗为证。
1: 哪首诗？
0: 早在中国的诗经里。
1: 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作。
0: 有这样的诗句，
1: 你给念一念。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1: 君子好逑，这句还真听懂了。
0: 怎么讲？
1: 凡是君子人都好踢足球。
0: 凡是君子人都好踢足球。
1: 君子好逑嘛。
0: 那窈窕淑女呢？
1: 那时候他们踢得不好，竟输给女的。
0: 你这都什么呀？这是
1: 不是这么讲啊。
0: 这是诗人看到水中舟上一对对雎鸠，雎鸠就是一种鸟，
1: 嗯，
0: 联想到淑女是君子的好配偶。
1: 简短的情歌。
0: 对，汉代乐府民歌《上耶》，为了表达生死不渝的爱，诗中是呼天为誓。
1: 哦，
0: 除非山可成平地，
1: 嚯，
0: 江水得干拢，冬天雷打震耳，夏天大雪纷飞，天地合在一起，才能把我和我的那个他给分开。
1: 哼，你看人家爱的
0: 啊，
1: 多瓷实啊。
0: 宋代诗人李志宜写的《卜算子词》，那是爱情的美丽诗篇。
1: 你再给念一念。
0: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您听听，
1: 嗯，
0: 我住长江头，长江头在什么地方？
1: 好嘛，南园在可可西里山，北园在唐古拉山呢。
0: 君住长江尾，长江尾在什么地方？
1: 在上海入东海，那是浦江口。
0: 日日思君不见君，
1: 共饮长江水。
0: 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1: 你这么一说我才知道。
0: 知道什么了？
1: 感情宋朝那时候，
0: 嗯，
1: 就有两地生活的了。
0: 但是山水隔不断情谊。
1: 好。哎
0: 啊，
1: 那他们为什么不往一块调呢？
0: 我怎么调啊？
1: 找劳动局。那
0: 宋朝那时候有劳动局吗？
1: 对了，没有。
0: 哎，
1: 那就更好办了。
0: 怎么呢？
1: 自己回来吧。
0: 自己也没法回。
1: 怎么没法回啊？
0: 一个青藏，一个江苏，交通也不发达，怎么回啊？
1: 为了爱情狠着点走回来。
0: 走也走不了。
1: 走怎么走不了啊？
0: 当时这两个地方中间根本就没路。
1: 哦，连路都没有。
0: 没有路，
1: 那他们是怎么调走的呢？
0: 他们你管得着吗？你看这，
1: 我看他们离那么远，心里难受。
0: 是，就是一种形容。
1: 哦，就是个比喻。
0: 对，
1: 嗯，
0: 历史上类似这方面题材的作品还非常多。
1: 你举个例子，
0: 像《孔雀东南飞》，
1: 这是汉朝著名的叙事诗。
0: 对。描写了刘兰芝、焦仲卿坚贞不渝爱情、反抗封建礼教的斗争。
1: 对，古诗为焦仲卿七作。
0: 对，这是名字。
1: 嗯，
0: 还有像这个《柳毅传》《柳毅传书》，
1: 这是唐朝的。
0: 像《西厢记》《张生与崔莺莺》，
1: 元朝的。
0: 《梁山伯与祝英台》，
1: 宋朝的。
0: 《罗密欧与朱丽叶》，
1: 清朝的。
0: 这啊，
1: 明朝的。
0: 明，
1: 明末清初的。
0: 罗密欧和朱丽叶，
1: 李自成和吴三桂。
0: 哈哈，你提他们俩干什么呀？
1: 那你提外国人干什么？
0: 我想给您做个比较。
1: 怎么比较呢？
0: 外国人的感情虽然也比较丰富，
1: 是啊，
0: 但是他那个表达方式咱们中国人接受不了。
1: 怎么呢？
0: 看着感情一点都不实在。
1: 哦，
0: 我看过一个歌剧。
1: 嗯，
0: 歌剧里有一位小姐站在窗前，身后站着个人，你也分不清他是老头还是青年人，扯着脖子在那儿唱。
1: 他怎么唱的呀？
0: 我给您学学啊。
1: 好，
0: 无名

0: Мара Петра, лето миновало, наступи, на, ау!
1: 哎呦，干什么呢？这是？
0: 你分一下，这是什么感情
1: 啊？这我分析不出来。
0: 你看咱们中国的歌剧，那描写的就好。
1: 你说的是哪个歌剧呀？
0: 像那个小二黑结婚，
1: 小琴那段唱，
0: 唱出了心情非常的复杂。
1: 你给学一学，
0: 给您学一学啊。
1: 好，
0: 小琴那段，
1: 哎。

0: 边，
1: 多好的环境啊！
0: 有心我对你说呀，
1: 说吧，
0: 说上那几句话，
1: 快点说吧。
0: 人多，
1: 那怕什么的？
0: 眼杂，
1: 没关系。
0: 人多眼杂，我没敢靠前。
1: 这不是瞎耽误功夫？
2: 什么叫瞎耽误功夫？
1: 闹了半天什么都没说呀。
2: 你看这心情描写的怎么样？
1: 哎，心情描写的细腻入微。
2: 就是嘛。
1: 嗯，
2: 在我们祖国爱情的诗与歌中，你不但能看到我们祖国人民用丰富的情感来歌颂爱情，
1: 嗯，
2: 而且咱们中国的爱情有特点。
1: 有什么特点？
2: 跟理想跟斗争是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的。
1: 是啊，
2: 哎，许许多的爱情的诗与歌，你能看到当时社会斗争的历史背景。
1: 能看到当时社会历史斗争的背景。
2: 哎，你拿这个孔雀东南飞来说吧，
1: 嗯，
2: 这就是反封建斗争的杰出代表作。
1: 对，就是当时那个时代的。
2: 近代作品也有。
1: 还有什么呢？
2: 你像送郎当红军。
1: 哎，这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
2: 哎，唱出来是这样的，
1: 你唱唱。
2: So

0: 民啦哈，莫要一心呐、啊，想啊教练。
1: 在当时，这种题材的歌是很多的。
0: 送郎当红军，
1: 对。
0: 张曙同志的《日落西山》听过没有？
1: 哎，这歌唱起来也很动听，
0: 哎，也非常的深沉。
1: 嗯，你唱唱。

0: 抗日战争时期的，
1: 描写了革命志士崇高的境界。
0: 为了打鬼子就顾不了爱，
1: 就是在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奋斗的今天，你看许多青年人唱的爱情的歌曲，表现了青年人的理想和抱负。
0: 都有哪些歌呢？
1: 有位业余作者写了这样一首歌词。
0: 什么内容呢？
1: 亲爱的小伙儿，不要把窗户敲，姑娘啊正在把蓝图绘描，当明天一起漫步在林荫道，听姑娘把心里的话儿向你诉告。我绘的是四个现代化的美景，它像金子在洁白的纸上跳跃，它将唤起我们年轻伙伴的热情，一起在新长征路上奔跑。啊，亲爱的小伙儿，不要把窗户敲，不要敲。
0: 这小伙儿也是，干嘛紧着敲窗户？
1: 那依着你的意思呢？就
0: 推门进去吧。
1: 行了，像话吗？
0: 俩人谈谈呢。
1: 小伙听见歌声赶紧跑了。
0: 哎呦，吹了
1: 吹了，回去搞革新去了，
0: 受教育了。
1: 再一见面，姑娘换歌了。
0: 怎么唱的呀？

0: 花有出息。嘿，
1: 哎呀，看起来爱情的歌真是和理想斗争联系在一起的，
0: 描写了人们的心情和抱负。
1: 嗯，这么一说，你对诗歌与爱情很有研究。
0: 因为我们祖国爱情的诗与歌，那是个知识的大宝库。
1: 是啊，
0: 里面是包罗万象，什么都有。
1: 哦，
0: 比方说吧，
1: 嗯，
0: 我们大自然里有什么，爱情的歌曲里就有什么。
1: 哦，我们生活当中有什么，爱情歌里有什么。
0: 不信您可以随便问。
1: 嗯，
0: 我用爱情的歌曲来回答你。
1: 哦，甭管我问你什么，都用爱情歌来回答。
0: 只要生活当中有的，全能答得出来。
1: 好，
0: 哎，
1: 那爱情歌里有花吗？
0: 花
1: 啊，
0: 俯拾皆是。
1: 你唱一首。
0: 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满园花草香也香不过它。
1: 流行江浙一带的民歌
0: 《茉莉花》。
1: 有山吗？
0: 山，泡沫溜溜的山哟，一朵溜溜的云哟。
1: 康定情歌。
0: 山，
1: 有鸟吗？
0: 鸟，
1: 嗯，
0: 百灵鸟双双地飞，是为了爱情来唱歌。
1: 真有鸟，
0: 您问什么有什么。
1: 有家巧吗？
0: 家巧
1: 啊，就是会飞的那个。
0: 会飞的
1: 啊，
0: 燕子衔泥为
1: 不是燕子，家巧
0: 不是会飞的吗？
1: 啊，
0: 画眉观在，
1: 也不是画眉，家巧。
0: 这麻雀，
1: 哎，麻雀，这没有了吧？
0: 这有，
1: 嗯，
0: 你咱先不唱这个。
1: 哎，什么叫先不唱这个呀？
0: 不是我唱出来，我怕你听不懂。
1: 嗨，
0: 啊，
1: 只要你唱出来，我就能听懂了。
0: 我唱出来就懂。
1: 哎，就懂。
0: 那你听着啊，
1: 你唱吧。
0: 一里有里呀，格儿都开，都开，都开了大塞来多。

0: 爱慕的暗度，这什么意思呀？
1: 是不知道了，这个没加巧，拿这蒙我来。
2: 什么叫蒙你？你
1: 看这什么歌啊？这是？
0: 这是维吾尔族民歌
1: 啊？什么意思呢？
0: 歌是这样唱的，伊犁的道路弯弯曲曲，有两只麻雀在唱，他们从早唱到晚，是否在担心我爱人的命运？你听，有加巧没有？
1: 还真有加巧。
0: 没跟你说问什么有什么？
1: 有燕子虎吗？
2: 燕子虎
1: 啊，就那蝙蝠，
2: 唱辣辣姑好不好？
1: 辣了姑也行，
2: 什么也行啊。那个
1: 怎么了？
2: 您问的这些东西都美吗？燕子虎那样美吗？那个
0: 爱情的歌，唱出东西得美
1: 哦，得要美，
0: 心里喜欢什么唱什么。我问问您，您喜欢什么？
1: 我喜欢吃。这这行吗？
0: 喜欢吃什么？
1: 吃点水果什么的。
0: 水果、你听着啊、满山的葡萄哎，
1: 葡萄，

0: 走进身边问一句哟，这串葡萄甜不甜？这串葡萄哎，甜不甜哟哎？
1: 别，
2: 怎么了？我这吃葡萄呢。
1: 你看有水果没有？
2: 哎，还真有水果。
1: 就是嘛。
2: 有蔬菜吗？
1: 蔬菜
2: 啊。
1: 俩人谈恋爱唱茄子辣椒西红柿。
2: 别唱这个。
1: 那唱什么呀？
2: 唱点好菜。
1: 好菜
2: 啊，你蘑菇。
1: 蘑菇
2: 啊，
1: 听着
2: 啊，你唱。
0: 圆圆的香菇啊，香啊香喷喷哎，好像那花开遍呀遍的香，巧手的姑娘啊，采呀采一朵，送给哥哥哎闻一闻。
2: 这怎么不让吃光让闻呢？
1: 生蘑菇刚采下来就吃啊？
2: 哦，还没做熟呢，
1: 得跟那小鸡儿炖在一起。
2: 呵，
1: 放上佐料，葱姜蒜、花椒大料，抓一把盐的，倒上点酱油，那盛上一碗。
2: 哎，那我得吃两碗。
1: 爱情的歌曲唱到了香菇美蘑，
2: 好，有唱水的吗？
1: 怎么又想水了？
2: 刚才那蘑菇太咸，得喝点水了。
1: 谁让你吃两碗来着？
2: 好吃吗？
1: 听着啊。

0: 多美呀、啊、水。
1: 有唱巴豆的吗？
2: 什么
1: 巴豆？就是那中药，肚子不好吃它打一打。
2: 你吃什么了？
1: 就那两碗蘑菇闹的。
2: 哈，有一首佤族民歌叫做巴豆开花，
1: 你给唱一唱。
2: 给你唱一唱啊。巴豆在什么地方开花？巴豆在藤子上开花，我想摘花又没摘呀。
1: 怎么没摘呀？
2: 爱情叫我留着它。
1: 哦，谈恋爱都得留着巴豆。
2: 什么呀？人家把巴豆花看成是最美丽的花。
1: 哦，是这么个形容。
2: 对，您还问什么？
1: 有唱动物的吗？
2: 动物
1: 啊，
2: 俩人谈恋爱这么唱。
1: 嗯，
2: 我爱你呀、啊，我爱你，爱情就在咱心中。
1: 嗯，
2: 我像一只大老虎，你像一条大狗熊。
1: 嗨，哎呀，别比这个呀。
2: 不是动物吗？
1: 动物是动物，您比那老实点的。
2: 老实点的
1: 啊，这。绵羊，
2: 哎，羊还真有，
1: 你唱唱。
2: 我要做一只小羊，靠在你身旁。
1: 太可爱了。
2: 嘿，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姜昆、李文华合说的相声《诗歌与爱情》。今天的空中笑林就到这里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空中笑林，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哎，西西啊，今天我们的节目有一点不一样啊。
2: 不同在哪儿呢？
1: 今天呢，我们现在给大家推出的是我们的北广临期清仓的特别节目啊。有您喜欢的产品的话，一定要抢先下手了。
2: 是。
1: 我们话不多说，给大家来介绍我们的第二产品，来自于 CPB 的长管隔离。
2: 我们带您的是正装37毫升啊。那说到好用的隔离，我们就不得不提到 CPB 的长管隔离霜，这个是 CPB 家的一个明星产品。那它呢是一度火到断货哈。
1: CPB 的这个标志性的智能光感折射技术，再加上它的智慧粉末的控色技术，让您在脸上能够达到水润服帖妆效的感觉，同时自带一个磨皮的滤镜，而且呢防晒指数 SPF 的25+，PA 的2+号，不仅可以弱化 UVA 的光波，还能有效的阻隔紫外线，而且遮瑕能力也是比较强的。上脸后的黑眼圈、痘印、红血丝、斑点，基本上能够遮个7-8，
2: 而且它还不挑肤质。那今天我们带给您的价格非常香哈，市场价要一支369左右了，而今天北广的临期清仓价才99块钱，不到100块钱。
1: 但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临期日期是到2027年10月份，基本上也能用完了，
2: 足够用完了。
1: 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临期的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就能够看到我们待会儿要给您介绍的三款产品全都有，您下单就可以了。
1: 来，第二款产品还是来自于大家非常熟悉的品牌赫莲娜的黑绷带的晚霜，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50毫升或者是100毫升可以选。说起赫莲娜，相信大家都已经非常非常熟悉了，货真价实的贵妇品牌，而且呢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30%的经典款，也就是旧版，因为现在他们家出了这个新款的50%的玻色因的这个黑绷带了嘛。30%的这个经典款为什么是成为无数老粉反复回购的白月光呢？是因为它的亚光清爽的肤感和熟悉的香调，以及经典的绷带配方体系。虽然很多人不愿意替换，但是您要知道它的现在的商品线已经迭代了，旧版的已经永久停产了，而且市面上现在包括我们现在给大家推荐的这个30%的旧版的玻色因的黑绷带都是存量库存，属于慢一盒少一盒了。如果您使惯了以前的旧版，如果您还是比较喜欢亚光清爽的肤感的话，那么今天就一定要下手了。而且咱们这一批呢全是支持蚂蚁链一物一码的溯源的，一盒一码，全程保障货源的可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第二样，就是来自于赫莲娜的黑绷带的晚霜，50毫升和100毫升可选。来，西西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价格和效期吧。
2: 我们的北广临期清仓价是只需要699元，这个临期的日期啊是剩余有效期在1年到1年半期间哈。您这一瓶用完应该是没问题的。
1: 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临期的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就能够看到我们的产品，您下单就可以了。
1: 第三样呢是来自于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品牌，也是很多女孩非常喜欢的香奈儿的5号的延伸款，也就是香奈儿的5号之水经典淡香。很多人说啊，这个5号是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那么5号之水则是它的全新演绎，它更清新更现代，但是依旧保持了原版5号的这个灵魂优雅。
2: 是，
1: 而且呢这个香奈儿5号之水呢，它的香草、依兰和鸢尾花是非常非常强烈的，是外层的3种香料，细腻丰腴，但是不会有太腻的这种感觉，是一种比较高级的女性化的香水的表达。而且到了中调之后呢，还会有什么，如果您喜欢檀香和麝香，那么您一定会喜欢这款5号之水。它之所以美妙，是因为它不复杂，而且非常非常好闻。
2: 没错，
1: 那么传统5号的这个肥皂水感觉已经不那么明显了，整体5号之水显得更加的清新水润，晶莹剔透。所以说这个5号之水呢，它相当于什么，以前5号的一个清新的版本。而且它的瓶身设计简约大方的方形玻璃瓶，摆在梳妆台上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看的。
2: 是的，
1: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多少？
2: 我们带给您的价格呢是100毫升189元、非常优惠的一个价格，有效期是到2027年11月。
1: 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一个字
2: 临期的临字，
1: 您就能看到购买链接了。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2: 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经堂幕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
3: 西通一个横枭玉柱，他想趁着梁如飞落地未稳的功夫，一刀给他来个腰断两截。那梁如飞是什么人呢？一个贼头，有功夫。他双膝一屈，一个童子拜观音，从那上面唰蹲着下来的。所以西通这一刀，这一横扫，

就扫了一个空，贼头反手就给西童来了一刀，唰，这一刀就剁过来了。西童闪身往旁边一躲。西童为什么不用刀往外架呀？要是用刀往外一架，那可就外行了。凡是懂武术的都知道，这个带刃的兵器是不能刃碰刃的，除非有一方使的是宝刀或者是宝剑，你那个刀一来，我咔嚓一下子能给你一削两截。要是双方用的都不是宝刀宝剑，刃碰刃当啷一响，双方的兵器都得出缺口。所以西童他不架这刀，他让这个刀。就在这刹那间，梁如飞忽然觉得脑后生风，哗啦，呜，怎么回事？李坤鹏那个九节连环链子钢鞭过来，横扫而至。梁如飞往旁边一闪身，他摆刀相迎。这功夫，县衙门里边忽听有人高喊：“拿刺客，刺客来啦！抓人呐！”灯光亮出，众人就都围过来了。梁如飞看势不好，不能在此久待，他纵身上方，噌，跳上去了。心想，我倒不走金牌，我呀把这个成金牌的这个宝盒子我给你毁了，我把这个东西毁了，皇帝也会怪罪你海瑞的。对，他举起刀来要劈这个宝盒子，这宝盒子真要他给劈碎了，海瑞还真就犯了罪了。可是在这个功夫，李坤鹏眼明手快，他一看那贼头从怀里边掏出宝盒子来，知道这贼头要毁这个宝匣子，这还了得吗？说时迟那时快，他一看贼上了房了，李坤鹏抖开百步链子抓，哗啦唰，这链子抓就过来了。就在贼人举刀要劈这个匣子的十万火急的紧张时刻，咔，这链子抓正抓到他那胳膊上，抓住这贼头之后，开，往下这么一蹬，他想不下来，但是李坤鹏这个神力不能不让他下来，你给我下来吧！啊，当啷哭突，贼头这刀也松了手了，他从房上这一被带下来，李爷就用上回脚踩倒拉牛那个脚劲儿，一脚蹬，踩在他后脊背上，不许动。就听海瑞在房间里边隔着窗户说了一声：“把他给我绑喽。”是，西童上去，两只手掐住他的脖子，张平捆住了双腿，李爷这才松脚，把这贼头倒拧双臂提溜起来了，用那牛皮筋的绳子反套脖子，三缠双臂，俩绳头再往那个后颈窝先系好的那个绳鼻子眼里边一穿，往外边一拉。贼头的这下节胳膊就得非得往上提不可了，这再打上一个追魂夺命扣，绳头还能留在衙役手里边在那儿攥着，所以这叫做五花大绑。这个贼头两眼看着书房窗户里边那个人影，这才慢慢的站起来，他这俩眼直勾勾的像往外要冒火一样。为什么？他这心里边太恨这个人影了。这人影谁？就是海瑞啊，他没认错，是海瑞。可是他没想到这个影子这么厉害，他跟西童和李坤鹏在书房外边空地上杀斗的功夫，这影子就在那坐着一动也没动，在那灯底下看书。这影子没动是表示海瑞沉着，海瑞的沉着可让这个贼头梁如飞吃了大亏了。怎么呢？他一心想杀掉海瑞，而海瑞的影子就在眼前，他时刻都想躲开西童的刀和李坤鹏的鞭，要窜进去杀了海瑞。他是左刀右鞭，右鞭左刀，刀刀鞭鞭，鞭鞭刀刀，紧紧裹住他分不了手。他一边挡刀拦鞭，一边还摊着眼看窗里边那个影子，这就大大的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他武艺再高也怕散神呢、啊、这一散神，西童和李坤鹏打他可就省了力气了。您别看海瑞不会拿刀动枪，可就他这份胆量，这份气魄，就像跟绳子一样已经套在这个贼头的脖子上了。梁如飞这阵上身被绑，腿也捆住了，再好的功夫你也不能蹦着往前走啊。西童一看认出来了，这个人就是钻天燕子梁如飞。张平看了看他说：“嘿嘿，伙计，你叫什么名字？”
西同志我知道，他叫钻天燕子梁如飞。啊，钻天燕子，这回甭钻天了，入地吧。啊，来来来，往这边请请，请到这边大柳树上，您站着睡会儿，怎么样？啊，您这些年爬高上低，糟蹋多少人呢？啊，你这个小子喜欢采花倒柳，贴着柳树睡，这才痛快呢，对不对？来呀，弟兄们，咱们架着这位梁大教师，往前面蹦。张平这点子可真多，他呀，不给贼头解腿绳，让两个衙役架着他往前蹦。这两个衙役架起贼头的胳膊，就像打夯一样。张平说蹦，他们架起贼头，往起一举就跨一大步，再往起一蹲，蹬的一下子，把这贼头直挺挺的蹲的坑了一声。俩衙役嘴里边喊着耗子，走，梁大教师爷呀，不一枪啊，嘿呦蹦，是半夜不睡觉啊，学打夯啊，蹦蹦。这一举一蹲呐、啊，一蹲一哼，别看只十几步，差点把这贼头给蹲散了架子，倒在大柳树底下了。把他往那树身上一贴，大粗绳子，下勒脖子，上勒腰，贴到树上像皮胶。怎么下勒脖子，上勒腰？张平啊，没把这个贼头正着绑，倒着树，拢钩重算，大头朝下，绑这柳树上。靠着柳树就是海瑞种的一荠菜，刚开点小刺花骨朵，刚施了肥，这个臭气儿还直往那梁如飞的鼻子眼里边直钻。张平这才解开贼头腿上的绳子，不用蹲身弯腰啊，就直接就给梁如飞带上这20斤重的头号铁脚镣了。他一边定，一边眼睛朝下看着他，怎么样？这回你才真尝到采花倒柳的味儿了吧？啊，让你知道知道，人心似铁非似铁，官法如炉真如炉，知道吗？定上铁镣子之后，把他又重新给倒过来，又给他带上铁枷。这阵儿啊，你就是天大的本事也走不了了。这个功夫，西童早已经从仁德老头那儿得知啊，这个小子就是杀他父亲的仇人。西童真恨不得过去就给梁如飞一刀，要了他的命。但是他并没有动手，他想到海大人的嘱咐，海大人告诉他，这个人是个重要人犯，不可杀斩，他牵扯到整个案子破案。所以说西童强压住心中怒火，这个时候海瑞吩咐升堂，满庭县的法堂口上倒上了一片铁蒺藜，海瑞在大堂上端然稳坐，站堂班高喊了一声，升堂喽。张平把铁链往前一带，哗啦，这贼头就得跟着往前走吧。到在这个铁蒺藜跟前，他又把他那后脚筋上的铁链子往后那么一带的，这贼头扑通的一下子就跪在那铁蒺藜上头。梁如飞抬头一看，明晃晃的宝匣供在堂上，只听海瑞把惊堂木一拍，好你个贼奴，竟敢夜入县衙私盗金牌，依法当斩。半年前你受人指派，杀官到手，按律当剐，两罪合一，还不从实招来，免而再受皮肉之苦。梁如飞心想，杀官我不能承认，盗牌我是受人差遣呐，只要相爷在，我这脑袋就掉不下来。梁如飞说，哼哼，盗牌我没见牌，我只是捧了捧宝匣子而已，就从这点来说，我也不犯死罪，何况我是受人差遣，罪不在我。哦，海瑞说，好一个罪不在你，我问你，你受何人差遣？这小子毫没有考虑，我受阁老丞相严相爷严嵩。他小子说这个话是这么想的，我呀只要抱住严相爷，
你宛平县地皮都忽闪忽闪的烂颤。

0: 县大堂都得真的往下掉土。他可没想到海瑞要的正是他这句话。好啊，你所供属实吗？没有虚言。好，先画供来。这小子毫不在乎，当时就画了供了。他可哪知道，就这一画，算是把他这老相爷给画进去了。海瑞说，来呀，带仁德上堂。是，差一去不多时，把老头仁德给带上来了。老花匠到上面跪倒，给老爷磕头。仁德给老爷磕头，免礼。梁如飞，你可认识这个老汉吗？
1: 梁如飞在灯光下一看，耶，
0: 他吓了一跳。怎么吓一跳？这仁德现在是个和尚啊，头发都剃光了。梁如飞心想，我什么时候跟这秃和尚打过交道啊？再一看，他倒抽了一口冷气。哎呀，这不是那老花匠吗？什么时候跑这当和尚来了？不对，我呀不能承认认得他。
2: 我不认识他。
0: 仁德一听，你不认识我呀，我可认得你。梁教师，你老婆是相府的大丫鬟，她头上戴那个花，哪天都是到我那花园里边挑的。你不知道吗？啊，你老婆经常到我花园里边去掐花。梁如飞一听，这脸红了。
2: 胡说，我老婆从没有找和尚给掐花。
0: 他这一说呀，满堂的衙役都捂着嘴要笑出声来了。
3: 嘿，这话说的可太有意思了。
0: 海瑞在上面说，嗯，两旁边站堂的有的喊，哦。海瑞说，仁德，哎，大老爷，你照实讲来。
2: 是。
0: 这老头子心想，好你个狡猾的贼头啊，连我你都咬定一口说不认识，你大概还不知道你在花园里边丢掉那个人头是我给捡起来了。
2: 好，
0: 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他伸手从怀里边就把海瑞还给他的那个成花种的红绫袋子取出来了。取这个袋子干什么？这个袋子可是有用途。这个袋子是梁如飞他老婆的。梁如飞他那个老婆特别爱花，他倒不是喜欢种花，因为他好美，头上总要戴鲜花，所以呀，经常到这后花园里边去采花去。梁如飞对他这个老婆也是十分宠惯，老婆高兴他就高兴，老婆不高兴他就悲哀，可以说老婆的喜怒哀乐都左右着梁如飞的情绪。梁如飞把他的老婆视如珍宝。他这老婆上花园里边采花去，有一回就看见老花匠用一个布袋子晾花种。这功夫他就说了，哎呦，我是任大伯呀，啊，您这么多的名贵花种就用这个粗布口袋长啊，啊，这多不合适啊。
4: 是啊，我想用这龙王公主的手绢包夜明珠，可哪有啊。
5: 嗨，这还不好办吗？这样吧，龙王公主的手绢啊，我可没有。不过要比你这口袋漂亮的口袋，那还有的是。我明儿给你带一个来吧。可明儿我给你带口袋就带口袋。明天我要掐花得多掐，听见没有？没说的，梁的奶奶。所以就这位美丫鬟梁的奶奶享福享惯了，回到房里边就把这茬给忘了。到了第二天要花的功夫才想起来了，做也来不及了，他顺手就把梁如飞呀专程杀人暗器的这个绫花袋子拿给了花匠放花种了。这个老花匠当着海爷就把这个整个袋子的经过说了一遍，然后双手把这个袋子又翻过来了，往上一呈，大人，他说不认识我，可这个袋子是怎么到我手里的呢？这袋子上边还有几个字，请大人您当堂验看。海瑞一看，这绫袋子那里边绣着一行字，钻天燕子梁如飞。海瑞说声，贼人，你还敢说与仁德素不相识吗？嗯，这小子一看这袋子，
1: 当时就软了半截呀。
6: 大人，小人认得花袋子，但是不认得和尚。
1: 这功夫老头子也急了。
6: 和尚？我是怎么当的和尚？我是被你们杀官撇头逼得变成个光脑袋和尚，知道吗？
1: 梁如飞这阵儿他并不搭话，
4: 可是这两只眼睛他死盯盯地看着海爷手里边那个绣有他的名字的菱花袋子，眼神里边透着一种缠绵思念之情啊。
1: 海瑞微微一笑，张平，将这个花袋子交库封存，永不让范世人再见此物。
6: 他一说这句话，梁如飞说，大人，请大人把这花袋子再让我看上一眼，小人愿海大人万代恭候。
4: 海瑞说，哦，梁如飞，你不是要再看看花袋子，是想要看看你的妻子亲手绣的你的这个名字的针线吧？啊！
6: 海瑞这句话打动了梁如飞的心灵，
4: 梁如飞不说话了，他把头就低下来了。
1: 海瑞微微一笑，梁如飞呀，你该有个什么下场，你自己也明白。这深夜行刺，你也是受人差遣，可是眼看你要与你心爱的娇妻生离死别了，那派你干坏事的人他可心疼你半点吗？
4: 啊，梁如飞，你即使派人差遣，那差遣你的人是让你拿刀杀人，而他呢拿刀杀你，所以说你是杀官行刺的凶手，那个人是害你犯法的仇人呐。你别看本县官威之小，皇王金牌在手，你这个筹码本县也照样可以替你消了这笔账。至于这绣字的红绫带子，我看你就不看也罢，本县法外施恩，一定设法让你再见你的娇妻一面，本县说到做到，绝不食言。梁如飞，这也叫做天理国法人情三者全备吧。啊！
6: 梁如飞不答话，他仰脸凝视着海瑞。海瑞笑了一声，
4: 梁如飞，你不相信吗？侯门似海深，刀山和枪林，要取夜明珠，自有下海人。
6: 那老花匠的孙女，我们不是把她从那夜月藏娇楼里边救出来了吗？本县不费一刀一枪，照样能够使你们夫妻相会一面。
1: 梁如飞听到这儿，这才说了一声，
6: 谢大人。
4: 海瑞说，且慢，梁如飞，本县我再问你，你杀了张大人，带头回到相府，月明之夜，严相、严二和你三个人在花园摆下画头酒宴，这是怎么回事啊？您与本县从实说来。
1: 仁德老花匠接着就从旁边又补了一句，我说梁大教士，忠良的人头上面出了一个人字，那是怎么弄的啊？你怎么酒后一跤绊倒了，在这花园里头人头滚到旁边去了？这个事儿你还记得吗？你要不记得，我可给你记得呢，知道吗？你那些个事儿我都看见了，你还给严家包了什么了啊？
6: 梁如飞听到这里，上前跪爬半步，海大人，这话头的事儿却不是小人我干的。
4: 海瑞说，我知道不是你干的，是严二干的，可是你在场，你就应该说明详情。
6: 梁如飞这才把那天晚上画头宴的情况，他如何酒后失头欺骗严二的经过，从头到尾共说了一遍。
4: 海瑞说，那个人头你弄哪儿去了？
6: 梁如飞说，这个小人确实不知。
4: 哦，那画骨伞呢？
6: 那画骨伞 现在小人手下是严二

0: 交给了小人，还告诉小人说化不了骨头，谁要是得罪了他，把他弄进相府就把皮肉给他化了。他还说，
1: 说什么？
0: 梁如飞说到这儿不说了。大人，小人不敢说，不要紧，尽管讲。他还说，非要化化海瑞的皮肉不可。
1: 哦，好。
0: 梁如飞说到这儿低头不语了。
1: 海瑞说，我问你，那化骨伞你放在什么地方了？
0: 化骨伞我就放在小人老婆的那个珠宝匣子里头，小人只求能与小人的老婆再见一面，死而无怨。
1: 海瑞说，好，本县放在心里边这件事忘不了。
0: 来呀，要梁如飞化工。
2: 是。
0: 旁边有人就把他的招供递过来了。梁如飞接过供来看了看，毫不迟疑化了供。供化完了，海瑞吩咐，来把他带下去。
2: 是。
0: 海瑞对这么凶狠的一个贼头，连夹棍绳子都没动，就把他口供给弄到手了。海瑞心想，严嵩啊严嵩，老贼你的末日到了。
1: 这个时候天已到了五更了，东方发亮，海瑞回到书房歇息。
0: 可是就在这个时间，老严嵩在他的养心馆里边也心焦透了。
1: 怎么呀？
0: 派出这梁如飞没回来呀？海瑞这头睡醒了，起来漱了口净了面之后，顺天府转下来了阁老严嵩的一道玉贴，倒在他的宛平县了。海瑞看完了这顺天府的文书，微微的一笑，
1: 呵呵呵，好狠毒的杨阁老啊，他想要杀人灭口，可惜你晚了一步棋，梁如飞他已经招了供了。
0: 海瑞手把着头顶上司顺天府发来的这个公文，轻轻地叹了口气。
1: 唉，这天子脚下堂堂的顺天府尹也成了严嵩的看家狗了。
3: 听众朋友，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今天就为您先播送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年，
1: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0: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2: 拍案惊奇，
3: 拍案惊奇。
4: 听众朋友，请听周德东恐怖小说系列之《三岔口》。

0: 在。他回来之后，请你转告他，我正在找他。你找他干什么？他欠我一顶帽子。
1: 帽子？他欠你帽子？
0: 是帽子，是一顶很快就要被烧毁的帽子。说完，李作文转身就走。
1: 你等一下。
0: 李作文慢慢的转过身来，请你告诉我，这帽子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搞了我的女人。李作文一字一顿地说，接着他叹了一口气，哎，我真不愿意对一个女人讲这样的事。
1: 你的女人是谁？
0: 梁三立。
1: 梁三立是不是蒋中天的那个女人？
0: 不，她是我的女人，用来结婚的。温馨呆呆地靠在了门框上。这几天宏源的脑袋好像装满了浆糊，温馨迷迷糊糊地被弄走了，又迷迷糊糊地跑回来了。最终他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到底是什么力量把睡梦中的文勋给搬运走了呢？难道他梦游？这天半夜，宏源醉醺醺地回来了，文勋已经躺下，但是没有关灯。宏源刚刚走进卧室，他就在床上说，宏源，我明天就出差去杭州了。宏源一边扯下领带，一边说，明天啊。文心盯着他，眼神恨恨的。宏源脱光了衣服，钻进了被窝，搂住他说，那今天晚上咱们得好好亲热亲热啊。文心一动不动，还是那么看着的。宏源松开了手，看了看文心的眼神说，哎宝贝儿，怎么了？文心的眼泪一下就涌出了眼眶。现在才知道，那条粉红色的裤子是谁的。宏源眨了眨眼说，你没喝酒啊，怎么说醉话呀？还用我说出他的名字吗？你说。文心没有说，他擦干了眼泪，起身把灯关了，然后背朝着宏源躺下来，用平静的语调说，刚才李作文来了。他来干什么呀？
1: 那个女人是他的，今后你小心点吧。
0: 宏源一下子就卡壳了，过了好长时间他在地上说，文心，现在我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等你回来之后，我想这件事自然会慢慢的澄清的。文心淡淡的说，
1: 我这次出差可能比预计的时间要长。

人呢？不知道。静了一会儿，红元说：“啊，那你是不是要离开我呀？啊？”文心转过身来，一下子搂住了他，一边流泪一边说：“我爱你，我非常非常的爱你。”红元推开他，颤颤地说：“你就这么绝情吗？”文心止住哭，静默了一会儿说：“其实最近我一直有一种第六感，觉得你的背后好像影着一个人，可是我始终不敢绕到你的背后仔细的看。我害怕真的看到他，那样的话我就真的垮了。文心，如果你一去不返，那我也垮了。”红元不由得喊起来。文心轻轻地说：“在这个世间，男女之间的事是最复杂的，千百年来都没有一个恒定的答案，然而它又是最简单的，简单的令人感到悲哀。我们把它挂起来吧，我想睡觉，现在我只想安安静静地睡一会儿，好吗？”红元万念俱灰地说：“那你就睡吧，天太晚了，咱们有话明天再说。”两个人都不再说话，黑夜静得出奇。文心背对着红元，无声无息。红元睁着眼，脑子里的浆糊在快速的周转。他在想梁三立、李作文，在想梁三立什么时候成了李作文的女人，在想这一次如何在文心面前把这件事情蒙混过关呢？终于没有想出什么头绪，最后他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他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身边空着，文心已经走了。红元开车进城上班的时候，给文

就把它们拎出来，一张一张地塞进碎纸机，让它去咀嚼。他的注意力从文心的身上转移到了这堆照片上，脑海里反复出现冯军在大海里游泳的情景，他赤裸的身体白白的，在澎湃的大海中就像一个白色的幽灵。宏远越来越感到最近发生的这一系列恐怖事件跟蒋中天没关系，跟安淑琴没关系，不然为什么文心总有那种恐怖的幻觉？不然为什么这张照片诡秘地出现在了幻灯里？不然为什么写在这些照片后面的文字都是文君的笔迹？不然为什么家里莫名其妙地冒出了文君的两个塑像？不然为什么深更半夜文心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搬运到了荒郊野外的那座土屋子里？宏远知道冯军追来了，他就在他头上的三尺悬挂着。宏远朝头上三尺高的半空看了看，接着又朝四下里看了看，然而办公室里空荡荡的，没有任何异常。电话响了，宏远以为是文心，一把就抓起来。喂，是我，李作文。宏远想了想说，你有事吗？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一直在找蒋中天呢？知道吗？因为他勾搭跑了梁三立。宏远一下就懵了，梁三立真的是蒋中天从哈市带来的那个女人吗？文心在宾馆的衣柜里弄昏的女人就是梁三立。当年我堵截你和蒋中天的女人，现在你们俩又来抢我的女人了，啊哈，这真是世道轮回呀！啊，不过我告诉你，抢我的女人，那必须要付出惨重的代价。李作文，咱们可算是老朋友了。宏远还没说完，李作文就打断了他，接着说，我这个人只有敌人没朋友。

0: 山，我最近遇上了一点麻烦。
1: 什么麻烦？黄厂长淡淡地说，
0: 有一个地痞为了那个梁三立要灭我
1: 呀。怎样啊？我现在在香港呢。
0: 啊，算了，我自己想办法摆平。
1: 洪源沮丧地放下电话，又拿起来，他拨通了梁三立的手机。
0: 梁三立，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做李作文的？
1: 梁三立静了一会儿，
0: 终于说：
1: 洪源，真对不起你，给你带麻烦了啊。要不你马上上我这儿来，咱们见面再说。
2: 实际上，李作文这时候已经等在黑天鹅宾馆的门口了，他像一匹狼潜伏在羊圈的门外，等候着攻击一匹没有牙齿的狼。在七合台的这些日子，李作文的体重减了十几斤，看上去更瘦了。他坐在车里，左眼皮突突突地跳，他的心里有些骚乱，努力地想，那句老话是左眼跳灾右眼跳灾，还是左眼跳灾右眼跳财呢？他撕了一小块报纸贴在左眼皮上，然而根本不顶

过来，经过李作文的车旁，然后驶上了大街。他立刻驾车跟上去，他跟着宏源驶过了一条又一条的街道，开进了一个陌生的小区。他尾随着他转过了几栋楼，看见梁三立正站在一个楼门口东张西望。宏源把车停在路边，下了车朝梁三立挥了挥手，梁三立立即跑过来。自从梁三立消失之后，这是李作文第一次见到他，他的双眼一下就喷出了火，他慢慢的从旁边的座位上拿起了那瓶硫酸。李作文正要下去，突然听到了一阵尖尖的警笛声，他的左眼皮一下子跳得更厉害了，他下意识地回头看了看，三辆警车开进了小区，笔直地朝他冲过来。他马上意识到大祸临头了，他放下了那瓶硫酸，急忙地开车朝前冲。他从宏源和梁三立旁边拐了个弯，在楼群里兜起了圈子，那三辆警车一直紧紧地咬在他的后面，而且传来了警察严厉的喊话声。他根本听不清他们喊的是什么，他只管疯狂地横冲直撞，终于从小区的另一个大门冲出去，沿着大街逃窜。一路上他不时地看着路边冒出骑摩托车戴头盔的警察在加入追捕他的行列。他从高丽屯出口冲出去，顺着公路朝野外狂奔，冲过那个岔路口，冲过靠山别墅，一直冲上了盘山公路。警笛声像丧钟一样紧紧地追随在他的后面，他越来越绝望。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的脑袋里浮现出那个被他杀死的修理工，他蹲在一辆切诺基旁，埋头在砸着什么。他又看见了一个啤酒厂的副厂长，那是被他用枪给打死的。他中弹后摇晃了一下，两眼直

0: 个死在他手里的人陆续在他的大脑里闪现，像演电影一样的清晰。前面的盘山公路突然转弯朝右，他一转方向盘，左前轮就飞出去了，接着车身一歪就冲下了深谷。那个车轮飞在前面像个向导，那车轮一直在优雅地旋转着，李作文的车飞在后面，笨拙地翻滚了几圈，车头碰在了山坡上，一声巨响，接着就轰隆隆地滚下去。终于他停下来，着了火，那个车轮还在朝前滚，他在离车很远的地方静静地观望着熊熊大火中的那辆车，像一只巨大的眼珠子。
1: 七七三恐怖系列丛书之《三岔口》，作者周德东，演播艾宝良。
2: 梦的悲，梦的喜。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周德东恐怖小说系列之《三岔口》，演播艾宝良，午夜拍案惊奇。责编小底，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子夜柔情。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1: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0: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1: 相互辉映。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1: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0: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0: 是这子夜的柔情。
1: 子夜柔情。
0: 凡人必有一死，应府呢？眼下是坐在8750米的高度等死，这是珠穆朗玛峰第三台阶的脚下。英府在商海沉浮中经历的一切，正与攀登珠峰一样险象环生。在世界最高处，他逐渐看清了自己的命运和人生。这次他还能全身而退吗？请收听长篇小说《珠峰海螺》，作者黄怒波，演播殷超。
2: 听日本领队说出了底盘的话，瑞士领队埃瑞克皱起了眉头说：赶快下撤吧。都撤下去吗？但增在帐篷门问刚下命令的罗布。罗布点了点头说：撤，待在北澳，人吃马喂的，屎都拉得多。那在8400米的突击营地接应加措和英总的两个队员，还有正从7900米下撤的四个修路队员，也是直接撤下去吗？但增眼睛瞪圆了，罗布又点了点头。咱俩和小喇叭留在这里等，恐怕英总今天只能撤到这里。罗布抬头看着球形帐篷顶上飘着的雪雾，明天一大早我们陪他下去，明晚赶回大本营。8点了，他们登顶了吗？丹增看了一下手腕上的手表，又抬头看着帐篷顶。

艾瑞克怎么办？丹增又问罗布，他得等他的人登顶后撤下来，就不该把他们放上去。听见丹增冷不丁来了这么一句，罗布的两眼立刻瞪圆了。说什么呢？你心里明白，英总，谁能拦得住啊？罗布双手抱起胸，在帐篷里转了个圈。艾瑞克呢？他不知道这几天的天气这么恶劣啊？丹增半眯着眼，摇了摇头。唉，人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罗布叹了一口气说。丹增伸手拉上门帘的拉链。他有什么难处？哼，他的一个叫费尔南多的西班牙客户和咱们的英总一样，是个惹不起的人物。再说了，在这山上咱们惹得起谁呀？路易修通能拦得住谁呢？今天下车的这些队伍要不是看咱们下去了，怕没人救援，不也早上去了？罗布说着低下了头。惹不起，等着山神收拾吧。丹增说着话，人已到了帐篷外，只听见他大声的喊，中国队9点下车，向导们注意，一定要检查帐篷，不要让队员把睡袋尿瓶落下。2013年5月17日上午9点，北澳一号营地的队伍撤了。人一走，风雪就肆无忌惮了，猛烈地敲着帐篷，让每一根固定帐篷的绳子都凄厉地尖叫起来。加措加措，北澳呼叫，请回答。罗布坐在指挥台前，右手握着对讲机，一遍一遍地呼叫。丹增呢，正跟16岁的小拉巴玩着扑克牌。北澳北澳，大本营呼叫，大本营呼叫。罗布呼叫不通上面的加措，下面的呼叫来了。

0: 不会是加措他们吧？
1: 罗布说，两个意大利人。
0: 一股暴怒的狂风猛烈摇动着球形指挥帐篷，挂在内壁的小细绳上的雪镜和排汗头巾都跳到了地上。
1: 这么大的风，他们现在在什么位置？
0: 丹增被风吹得浑身不自在，把保暖绒衣的拉链向上拉了一寸。
2: 大本营值班的阿旺说，意大利外交部找到了我们的外交部，说他们国家的两个登山队员困在8500米一带了。
0: 说话间，罗布把单体羽绒服穿好，又去找防风帽。
2: 丹增也在穿衣服，往头上扣着帽子，说道，
1: 他们怎么知道的？
2: 卫星电话。
0: 罗布又去捡地上的雪镜，丹增已经把高山太阳镜扣在了脸上。
1: 那夏尔巴呢？
2: 跑了。
1: 混蛋。
0: 罗布举起了拳头，在面前使劲捶了一下。
1: 那个东欧领队太坏了，他肯定是早晨就从跑下来的夏尔巴那里知道意大利人下不来了。
0: 丹增左右手都握成了拳头，互相的捶着。
1: 先救人再算账。
0: 山上的人开口说话，一句是一句，几句话已让丹增明白得立刻安排人上去。跟着罗布出了帐篷，他手持对讲机，抬头看着8400米的突击营地，喊起来，
3: 顿珠顿珠，北奥呼叫。
2: 北奥，我是顿珠，请讲。
0: 顿珠和另一个接应队员立刻应答了。
2: 第一台阶下面有两个意大利人下不来了，你们立即出发。
3: 好。
2: 每人多备2瓶氧气，索多他们后面会跟上去。
0: 丹增说着，又盯向7500米的大雪坡顶端。
3: 索多索多，北奥呼叫，请立即回答。
0: 呼了十几遍，索多才回应。
2: 北奥北奥，我是索多，请讲。
0: 丹增也不生气，他知道在这么大的风雪中行军，向导们都不愿意摘手套。
3: 你们现在下降到什么位置了？
2: 快到大雪坡了。
3: 立即停止下降向上。
2: 加措他们是有问题吗？
0: 罗布从丹增手中拿过了对讲机说，
2: 没有，是两个意大利人。
0: 索多和加措是同一年进的登山学校和登山公司，在营地两个人的烟是放在一个背包里的。
1: 罗布的眼睛看向顶峰，雪雾大了许多，在珠峰巨大的山体上翻腾着。

一定要仔细搜索空帐篷。明白。回完话，索多就把对讲机关上了。不妙呀。看着阴沉挺在雪雾中的顶峰，淡增摇着头说了一句。罗布皱起了眉头，却听见身后有人在急切地喊着。坏了！埃瑞克像是一个失魂落魄的流浪老头从雪雾中钻了出来，头上稀疏的白发在风中乱舞，橘黄色的单体羽绒服的拉链也没有拉上，被风吹得向后鼓起来，把它变成了一个硕大的猫头鹰。没有戴雪镜，他在风雪中使劲眯住了眼，风雪也让他的声音跑了调，听不清楚他是在哭还是在笑。罗布和淡增同时急上几步，扶住了身体摇晃着的瑞士领队埃瑞克。罗布摘下了自己头上的防风帽，迅速扣在他的头上，淡增帮他拉紧了拉链，又摘下自己的太阳镜戴在了他的眼睛上。我的人，我的人，下不来了。埃瑞克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罗布的头嗡地响了一下。困在什么位置了？淡增抬头向8500米的第一台阶看上去。第一台阶上。还好。罗布舒了半口气，抬起右手摸了摸胸口。好什么？埃瑞克大叫起来，大张着嘴，任凭一团雪片乘机涌进他的喉咙。他们没有氧气了。罗布和淡增对视了一眼。冷硬的雪片刹那间又乘机钻进了他们的眼睛，彼此都模糊不清了。我上去。

0: 人心脾的寒意。萝卜，他缓缓地开了口，一字一句地穿透了外边的喧闹声。我是个靠山吃饭的人，你所有的决定都是你的责任。我只是想让我的人活着下来。我的人呢？罗布也睁大漆黑的大圆眼睛说：“你的人。”艾瑞克冷冷地笑了一声，摇了摇头说：“你的人有责任上去。”为什么？为什么？艾瑞克反问着，眼神透射出了一股悲凉。刚才我的向导昂多杰告诉我，他们行军快到第二台阶的时候，你的一个保护点的岩钉没打牢，我的客户费尔南多滑坠了。不是没掉下去吗？罗布的脸涨红了，艾瑞克的眼眶红了起来。他是被困在第一台阶上，那我的人不是上去了吗？
1: 不该上吗？
0: 艾瑞克用手背擦了一下眼睛。老师，看见艾瑞克的情绪激动，罗布起身为他拿起暖水瓶，倒了一杯冒着热气的甜茶递上。突击营地的两个接应队员已经上去了，12点应该能让你的人用上氧气。那意大利人呢？艾瑞克喝了几口甜茶，身上暖和了，把脖子下的拉链往下拉了拉。罗布安慰道：“丹增的四个人年轻力壮，12点左右会赶到突击营地的。”那，艾瑞克低头吹了吹手中甜茶的热气，热气四散在帐篷寒冷的空气中。怎么个救法？都救。艾瑞克嘴唇抖动，把手中的甜茶杯猛地往脚下一蹲，站了起来。来，小伙子。艾瑞克脚步快速迈到了帐篷门口，利落地蹲下来，左手抓住门帘底部，右手揪牢拉链，刺啦一声把拉链从下往上拉到了头。飞窜的雪花顷刻间打着口哨涌了进来，一闪珠峰东北山脊灰暗的脊梁隐约可见了。你看，艾瑞克回头对罗布瞪大了眼睛说：“现在谁的位置最高？”“你的人。”“好。”艾瑞克伸直了左臂，用食指点着第一台阶。“现在得从上往下救。”“罗布，罗布，我是加措，快回答。”指挥台上的对讲机吼起来。艾瑞克的头还没有转过来，罗布钻进帐篷，扑到指挥台前，抓起了对讲机。“加措，我是罗布，你们登顶了吗？”“
2: 登顶了。”“
0: 现在下车到哪个位置了？”“
2: 第三台阶下面。”“
0: 好，不要停留，立刻带着客户往下走。”“
2: 他走不了了。”“
0: 什么？”罗布的眼前一黑，急忙用手撑住了指挥台。“我们有麻烦了。”对讲机里加措的口气像被牵直气流直接压进了深渊，第三台阶上的狂风呼啸也听得一清二楚。紧闭着眼，罗布的脑海中浮现出了那块黑色的蘑菇石，那是珠峰北坡上唯一一个有人守卫的保护点。这个人是个死人。“
2: 什么麻烦？”“
0: 脑水肿。”“
2: 翻开他的眼皮吗？摸到他的脉了吗？”
0: 罗布急切地问道，身体被冲进来的一团血片冲击得来回晃动。“
2: 眼神没反应，脉太快了。”

罗布突然说不出话来了。艾瑞克此刻回到帐篷里，他拉紧门帘走过来，把帆布椅推到罗布身后，拍拍他的后背。罗布回过头，艾瑞克把左手食指竖到嘴唇上，

罗伯低声嘱咐说，加索，让他坐着，把头上的连体羽绒服的保暖帽掀开一会儿，让他的大脑降降温，还有尽量给他喂点热水。我已经这么做了。好，氧气怎么样？他正在吸的还有100的量，我的背包里还有一瓶备用的。你自己吸的呢？还有110的量。罗布站了起来，仰头看了一下帐篷透明顶脉的天空，把他的连体羽绒服的所有拉链都拉紧，千万不能失温。罗布，风吹不着他。什么？你脑子也有病了吧？罗布吼起来，一斜眼看见艾瑞克右手食指又竖到了嘴唇上。客户让我替他背上来了一条救生毯，他一坐下我就用这条毯子把他从头到脚给裹严实了，还在他的手套里肚子上都塞进去了大热量的发热铁。罗布重重地拍了一下指挥台，台面的雪镜跳起来翻着跟头掉在地上。动不着了就有救，那你得赶快派人上来，马上。罗布转脸去看身边的艾瑞克，艾瑞克的脸已经阴沉的与头顶的天空一样了。现在他的用氧量是多少？罗布抬头又看了看天空问，二，开到四。

但是语气又犹豫起来。人什么时候上来？下午6点前。听着嘉措不说

0: 笨蛋！罗布终于骂了出来。旁边的艾瑞克闭上了眼睛，摇了摇头，长长的叹了一声。我们俩人都以为在对方的背包里。绝望的声音传完后，对讲机立刻关了。现在得从上往下救。放下对讲机，罗布转过头，对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艾瑞克，重复着他刚刚说过的话。然后，两只山狼就在帐篷里撕咬起来。
1: 听众朋友，房怒波的长篇小说《珠峰海螺》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深容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你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2: 2008年我国第一部引进的 3D 数字影片《地心历险记》上映，这个时间甚至要早于2010年年初在国内上映的 3D 巨制《阿凡达》。《地心历险记》在我国内地虽然只有82家影院放映，但是火爆的票房让当时很多没有安装 3D 电影播放设备的影院后悔莫及。这部影片足足放映了3个月，总票房高达7000万人民币。 3D 版美国影片《地心历险记》是第一部以数字 3D 技术完整制作的动作冒险影片，由著名导演埃里克·布雷维格执导。作为第一批吃螃蟹的人，国内很多影院在2008年仅靠

0: 还将通往一个光怪陆离的地心世界。这个被大多数人嗤之以鼻的无稽之谈，却让特雷弗心驰神往。1997年，哥哥马克思身体力行，为了搜寻传说中的火山通道而下落不明。十年后，身为大学教授、地质学家的弟弟特雷弗，依然继承着他哥哥那套看似稀奇古怪的假说设想，却因此沦为学院笑柄，学术名声几乎毁于一旦。因为要移居加拿大，他的嫂子伊丽莎白将他的侄子肖恩带到他家来寄宿十天，还带来他哥哥的一个纸箱。伊丽莎白走后，特雷弗翻开了箱子里的一本儒勒·凡尔纳的小说《地心游记》，他似乎有新的发现，连夜带着肖恩来到研究室。
1: 明天不行吗？
2: 对你爸来说，构造物理可是今日科学，拖不得。这关系到瞬间发生的地震活动。你看这儿，夏威夷、玻利维亚、蒙古，现在的数据跟1997年7月的非常相似。
1: 1997年7月怎么了？
2: 你爸失踪就是在那个时候。这儿，看到这栏数字了吗？假如这里的数字是752，那么就……
0: 这时，检测仪上的数字真的变成了752，
2: 一模一样。
1: 这些小红点代表什么？
2: 不不不，不要碰，这个东西碰不得。
1: 不就是四个小红点吗？
2: 三个小红点。
1: 一二三四。
2: 冰岛，这就对了。10年前 Max 看到毒树后出发去调查，今天的毒树和当年完全一样。这可是我查明真相的唯一机会。你护照呢？
1: 干嘛？
2: 对不起，要提前把你送回加拿大了。
1: 你在说什么？
2: 我说的是这个《地心游记》。一切应该从冰岛开始，他一定去过那儿。
1: 这都是我爸的笔记吗？
2: 听着，我和 Max， 我和你爸曾经讨论过熔岩隧洞存在的可能性。熔岩隧洞它穿过地幔直通地球中心，你爸一定是去找隧洞了。很抱歉，我明天一早就送你到机场，马上订机票。
1: 不不，
0: 叔侄二人回到家里开始收拾行李。
1: 我刚来这儿，你别想甩掉我。再说那第四个小点还是我新发现的呢。
2: 哦，最早发现的是我哥。
1: 那也是我爸。我10天后再去渥太华，我跟定你了。
2: 你知道要订一张去雷克雅未克的票有多贵吗？
1: 得了，你别找借口。
0: 特雷弗最终还是带着肖恩一起飞往冰岛。通过哥哥书上的线索，他们找到了漂亮的冰岛女孩汉娜。在汉娜的带领下，他们三个人走进了通往地心的山洞。可他们刚走进山洞，闪电就将洞口的石头炸碎，封死了洞口。三个人打着手电，决定另寻出路。
2: 看来有希望，一步一步往前走，很快就能出去，应该没错。别担心，我的方向感还是很强的。小心点，秀恩，就当是实地考察。我就喜欢实地考察。
3: 小心！
0: 自顾自说着话的特雷弗差点一脚踩空，掉进不见底的山谷，还好被汉娜一把拉住。
3: 这可不是你的实验室，教授，会送命的。
2: 是啊，谢谢。
3: 你欠我个人情。
0: 在汉娜的提议下，大家用绳子作为辅助工具，踩着石壁顺利降到谷底。
1: 瞧，这是什么？
2: 像是个废弃的采矿隧道。
3: 这是老布拉吉尔矿场，60年前的一次矿难后就关闭了。
1: 矿难有多严重？
3: 81人遇难。
2: 真惨呐。走吧，精神点。
1: Hey Travel， 书里提过这个矿场吗？
2: 哦，不，好像没有。安娜，
3: 什么？
2: 能问你个问题吗？你有没有想过令尊和我哥的理论是成立的？
3: 你别跟我讨论这种问题。

0: 跟我父亲不同，我们两个活在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里。
1: 当然我明白，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
0: 我还在计时收费呢。
1: 这会儿也算吗？
0: 当然，一直到我安全回家。
2: 汉娜，那是什么？
3: 肖恩发现了一个神秘的隧道，他们一行三个人走进隧道。
0: 这是矿场的旧发电机。
1: 哎，最好不要动它。
3: 汉娜推动开关，整个隧道顿时灯火通明。
2: 这家伙真大，
1: 可能会爆炸，别再动开关了，听见吗？快停下，离它远点。行了，就当我没说。
2: 就是出路，对吗？矿工总得把东西运出去吧。
1: 是，
2: 我们可以沿着轨道走。
1: 汉娜，有矿工逃出去过吗？
0: 就一个。
2: 这话我爱听，我坐前面。
1: 什么？不不不不不，来吧，秀恩，别进去，不知道这东西能不能用，那不安全。再说轨道也未必。
3: 肖恩迫不及待地跳上了一个轨道车。
0: 看起来挺好，上来吧。
3: 三辆轨道车带着他们来到另外一个洞口前，他们下了车，周围都是钻石，可他们的脚下却是无法承受压力的云母层，云母承受不住他们的重量，倏的一下裂开了。霎时间，他们三个人仿佛跌入了一个万丈深渊，开始急速下降。肖恩、汉娜、特雷弗把手牵在一起，围成了一个圆圈，他们仍在急速的下降中。
4: 我们还在往下掉、
3: 突然不断有水滴涌来。
2: Travel， 底下是什么？
4: 那个，如果凡尔纳没错的话，隧道应该能延伸好几千里。
5: 我才不信他的鬼话。
2: Travel， 快说底下是什么。
4: 不知道，等咱们到那就知道了。
2: 不会吧，没有别的答案吗？
4: 我觉得这些石壁内可能已经常年被流水侵蚀，流水会以某种方式喷射出来，我们越往下水流就越大，能减缓我们下降的速度，就像玩水滑梯。
2: 水滑梯？ OK， 这个理论好。
5: Travel， 那水会不会形成石笋刺向我们？我们会成肉串的。
4: 也有这个可能、
5: 那是水吗？
4: 没错，是水。
2: 水滑梯，水滑梯，水滑梯，
4: 快到底儿了，撑住、
3: 最后三个人跌入了一个深潭里。上岸之后，惊魂未定的三个人突然看见一群会发光的鸟，在萤火鸟的指引下，汉娜、肖恩和特雷弗穿过狭窄的隧道，来到一个宽阔的山谷。三个人继续前进，他们发现了马克思的住处，埋葬了马克思的残骸。肖恩对于父亲马克思的离去难过不已，特雷弗陪着伤心的肖恩回到住处，肖恩躺在吊床上，特雷弗和汉娜则商量着下一步的计划。
1: 根据

0: 哦，就像现在这样。
1: 没错，包裹我们的岩浆，把这个地方变成大烤炉。
2: 我爸就是这么死的吗？虽然我还小，但我承受得了，真的。
1: 坐下。 Max 计划过逃出这里。
0: 他在日记里有记录，说这里的气温高达华氏200度，
1: 人类能承受的极限是135度，
2: 现在已经95度了，
1: 进来时才82度，气温升得很快。
2: 那怎么办？
1: 我提议我们用 Max 的计划。
0: 他是这么写的，根据凡尔纳原文的分析，我认为越过海洋，在我目前所处位置的北面，可以找到一条有热喷泉的河流，我们可以借喷力回到地表。
1: 所以必须穿过海洋，找到热喷泉，搭顺风车，才能回到地表。
2: 听起来不错。
1: 别想得太简单了，气温会高到把河水全部蒸发了。
2: 我们还剩多少时间？
1: 48小时，72小时。也许没有。
0: 好，那问题是，我们怎么才能以最快的速度越过海洋呢？
1: 要不绕过去，如果这么走的话。
0: 时间不允许，这样行不通。
2: 书里都写着呢。
3: 为了先越过海洋，在特雷弗的带领下，汉娜和肖恩开始动手扎木筏。肖恩飞快地用绳子缠着木筏，风帆挂好了，小小的木筏也出海了。没过多久，天色骤变，大雨突降。
2: 是那只鸟。你好，小家伙。
0: 看到那些云吗？
1: 对。
0: 现在我们是顺水漂流，也许该放下帆伞。
1: 不行，华氏109度了，升温太快，开得越快越好，让它升着。
4: 这是小风浪，没什么大不了。
5: 下面好像有动静。
4: 发光的浮游生物，和我们在海滩上看到的一样。
2: 不会吧，浮游生物有这么大吗？
4: 小婉，这里可不是水族馆，快过来一点好吗？
2: 我看像是某种鱼。
3: 突然，一只凶猛丑陋的食人鱼猛地从水里窜出来，扑向了特雷弗。特雷弗在挣扎之后，把这条鱼扔进了海里。他丢给肖恩一个木棒。
2: 到处都是！
4: 肖恩，我不是说过要去击球场吗？击球手就位！
2: 好，看看你有什么能耐。
3: 大家都开始拼命地用木棒击打跳到船上的鱼。
5: 手机在响。
2: 喂，
5: 乔恩，
2: 妈妈，
5: 信号不太好。
2: 妈妈，我听不见你。
5: 你在哪儿啊？
2: 我和川木叔叔，我们在海上捕鱼。
5: 玩的开心吗？
4: 你想干嘛？
2: 川木叔叔刚刚钓到条很大的鱼。我的手机，
4: 说左右开弓，准备
2: 好，冲出去！
5: 小
4: 心，
2: 我能应付。
3: 突然，从海底伸出了许多巨型恐龙的脑袋，它们贪婪地吃着鱼。
5: 小
4: 不不不，不要，离船边远一点。吃我们，他们要吃鱼。听着，肖恩，你来掌舵，我们抓帆伞。海胆抓紧了，肖恩，快点，动作快点。
2: 什么？
4: 海胆快！干得漂亮！一点点松开，慢点，慢点，慢慢的来，慢慢的来，慢点。
2: 成功了，
4: 甩掉他们了。
3: 汉娜不小心滑倒，特雷弗连忙去扶，肖恩只好用手抓住即将断掉的帆伞，却被强劲的风力带走。
4: 汉娜，你没事吧？
2: 好，帆伞。
3: 特雷弗望着随风飘走的侄子肖恩，一时间绝望无比。 被狂风吹走的肖恩安全着陆，他从昏迷中醒来，望着眼前的茫茫大海，有些不知所措。随后，肖恩在萤火鸟的带领下来到一片空地，却遭遇了一只巨型恐龙。肖恩开始狂奔逃命，最后躲进了一个山洞。特雷弗和汉娜也顺利靠岸，他们想尽快找到肖恩。闻声而来的特雷弗凿开石壁救助肖恩。

0: 我也是，你没事吧？没事，快走吧。那是热喷泉？对，就是那儿。
1: 两个人在恐龙的追赶下飞快奔跑，特雷弗急中生智，把恐龙引到了云母带。

0: 历尽千辛万苦，三个人终于通过强大的蒸汽冲击力成功回到地表。他们的船降到了一座葡萄园里，满载钻石的他们也成为很富有的人。他们很快就回到了美国。特雷弗继续他的地质研究，也和汉娜患难见真情，而肖恩结束了他在叔叔特雷弗家的寄宿，准备启程回加拿大。特雷弗和汉娜为他打点行李送行。
1: 明天你就是加拿大人了。
2: 对，看来是这样。
3: 哎，我说老弟，没

0: 这也是你爸爸的，读读看。
1: 失落之城亚特兰蒂斯。
0: 嗯，好书。乔安娜是什么？
1: 这是我的小秘密。
0: 什么秘密？
2: 乔安娜。
3: 原来肖恩的背包里藏着那只一直帮他指路的荧光鸟。
1: 妈妈会让我养吗？
0: 那得看他愿不愿意留下。你瞧。
1: 嘿，快回来。
0: 我说什么呢？
1: 你要去哪儿？快回来，这有吃的，快回来啊。
3: 望着远去的荧光鸟，特雷弗、汉娜和肖恩都笑了。影片在一片轻松愉快的气氛中画下了句号。
4: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5: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4: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3: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作为在2008年上映的3D 电影《头一炮：地心历险记》的成绩非常不错，这也足以说明3D 科幻影片对影迷的强大吸引力。影片《地心历险记》的男主角特雷弗由电影《木乃伊》的主演布兰登·弗雷泽饰演，他在《地心历险记》中扮演的科学家对科学研究认真痴迷，娴熟的演技塑造了一个幽默可爱却又不失睿智的科学家形象。片中的女主角汉娜由安妮塔·布里姆饰演，她在拍摄一场比较危险的溺水戏之前反复练习，在真正拍摄的时候，由于表演得太过逼真，那些在一旁待命的救生员们以为汉娜真的溺水了，结果救了她。好不容易抓住精彩之处的导演不得不重拍这场戏。这个有趣的插曲也正好说明了剧组上下对影片拍摄的认真和负责。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一首由迈克学摇滚演唱的《将我存留心间》。
6: Trying to forget, but I won't let go. Looking at a crowded street.

0: Yo, hello, Mr. DJ.
1: 大眼睛。

0: Yeah。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2: 今晚我们说电影。

0: 地心历险记二神秘岛依旧改编自法国科幻大师儒勒·凡尔纳的作品，主场景从地心变成了神秘岛。从第一部地心历险记的结尾来看，给续集留下了一个绝佳的切入点。导演布拉德·佩顿一直都很想能够指导这部影片，把这个不可思议的历险继续开展下去，并且用更大的场面和气势来拍摄这个故事。第二部以肖恩为主人公，因为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孩子了，他应该按照自己的想法和心态来冒险。这部影片最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上天下海入地那种无所不能的快感，无论是生物、自然环境还是人物身手，都是超一流的，才会有那种娱乐的感觉。只有这样，影片才能够引人入胜，才能让人发出感慨和赞叹。好的，我们一起来分享《地心历险记二：神秘岛》的故事。
1: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2: 在19世纪，儒勒·凡尔纳写了不少举世闻名的冒险故事，比如最著名的《海底2万里》《地心历险记》以及《神秘岛》。大部分人认为这都是科幻小说，但凡尔纳迷可不这么想。
0: 一天，17岁的探险少年肖恩接收到来自神秘岛屿的求救信号。就在他开始破译这些神秘信号的时候，继父汉克敲响了肖恩房间的门。
3: 好的，全收到了，现在要破译出来。
4: 我不在。
5: 是我在忙吗？
4: 对。
5: 嘿，我想跟你聊聊忧虑的成年人和叛逆孩子之间的对话。
4: 那我应该在哪一边？
5: 嘿，伙计。
0: 汉克关掉吵闹的音乐，看着肖恩手里的密码。
5: 这是什么？
4: 没什么，
5: 是电报密码吧，像是摩尔斯电码。
4: 嗯哼，
5: 这儿看，把单音节用点代替，双音节用划代替，我当海军时学过。
4: 他说了什么？
5: 干嘛用的？
4: 这很复杂，
5: 说来听听。
4: 好吧，是这样的，几天前我收到一个没来源的无线电信号，不知从哪儿发出的，是个凡尔纳迷，但我的仪器收不到完整的信息，所以
5: 你闯入卫星研究所去增强信号。
4: 听着，有人送来了这个讯息，我就应该去破译它，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5: 嘿，我试试，我们同心协力。
4: 好吧。
5: 很好，导是
4: 真的假的？你没骗我吧？
5: 没有，就是这么说的，导是真的。
4: 难以置信。
5: Steven 之子，生于18
4: 之子 ，Steven 之子，
5: 或是 Steven 生的
4: ，Steven 生 ，Steven with Stevens，
5: 那个作家？
4: 对，但他不是1883年生的，也许是别人，
5: 也许不是某个人，
4: 也许是某个洞。
0: 肖恩兴奋地跑到阁楼，翻起父亲留下的纸箱。
4: 啊哈，金银岛 Robert Stevens，
5: 姓氏代表了快速，他的故事描述了莱米尔的桅杆。
4: 他代表了快速，难道他是短跑冠军？
5: 或者他的名字里有快速的意思，比如 Fleet, Quick, Swift
4: Swift, Jonas Swift。
5: 另一位作家
4: 是同一个岛，或许没人发现神秘岛，因为他们没有用另外两本书。
0: 汉克撕下三本书的地图，将它们重叠在一起，拼成了一幅完整的岛屿地图。
5: 我在海军可是个高手。
4: 高手？
5: 我可是连续3年都获得海军密码破译大奖的人。
4: 啊，太不可思议了。
5: 我想我们找到神秘岛了。
4: 这是什么？
5: 坐标、经度和纬度，他们准确地指向了这儿。
4: 就在南太平洋的正中，离帕劳只有100英里。
5: 你又想干嘛？
4: 我得去。

0: 去哪儿？
1: 神秘岛。
0: 哦，酷，麻烦你在月球停一下，帮我买杯茶。
1: 随你怎么说吧。
0: 对，我必须得说，你不能去帕劳群岛。
1: 为什么不能？
0: 第一，你现在被禁足了，其次你还得上学。
1: 我是全优学生，这几天不上学完全没问题。再说这可是神秘岛。
0: 冷静冷静点好吗？你真想飞越大半个地球去找一个到处乱发无线电信号的疯子？
1: 他不是疯子，他是阿里山的安德森，是我爷爷。
0: 你怎么知道是他发给你的？
1: 很容易就能想到，他是家里第一个凡尔纳米。他为了找神秘岛花了大半辈子，2年前

0: 你不能一个人去，无论你接受不接受，伙计，你还是个孩子。
1: 厅长，我明白你的难处，你希望我妈妈能过得开心，我很谢谢你，但是你应该花精力管好你的建筑公司，还清那些房贷，然后照顾好我妈妈。我不需要你照顾，无论你接受与否，这都不归你管。
2: 肖恩收拾好行李离开了。肖恩和继父汉克来到距离神秘岛最近的帕劳群岛，雇佣了嘎巴图凯兰尼妇女，驾驶着一架破旧的直升机前往神秘岛。随着直升机被卷入飓风风眼，四个人一同跌落到神秘岛上。神秘岛像是格列佛游记中的小人国世外桃源，充满怪异和危险，有身材袖珍的大象，有身长如足球场的蜥蜴。就在他们走投无路的时候，早就来到岛上的肖恩爷爷亚历山大出手相救。第二天，亚历山大带着肖恩、汉克和嘎巴图妇女来到一座宏伟的古代城堡群面前。
0: 真是难以置信。

奶奶我本是不想啊。有人吗？几千年来这一直没人，大嘴巴毒。

0: 有谁能猜到这儿叫什么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1: 冒险乐园？
0: 不是，
2: 这是海神波塞冬。
3: 肖恩被地上精美的石刻图案吸引了，不断的翻看。
2: 翻开这个。
0: 好，亚特兰蒂斯。
2: 真不敢相信，我们站在失落的亚特兰蒂斯上。
0: 就是凡尔纳底下的那个亚特兰蒂斯，分毫不差。
4: 亚特兰蒂斯不是应该在海底吗？哦，
0: 凡尔纳确实写过他在海底，但140年一个周期，每70年升到海平面一次。
5: 那另外70年呢？
2: 这叫地质重构，位于板块间的火山爆发使海床相互挤压，不断推拉，让小岛浮出海面。
0: 这也会让整个岛再次沉入海底。
2: 以前没人亲眼见过这景象，
5: 真是太神奇了。
0: 你跟我来，我找寻这神奇的地方花了30年。我曾向你爸爸保证过，我们会一起找到他，可他已经看不到了。但是我要让他的儿子修恩你看看，所以我就编写了那条信息。我要让安德森的家人在所有人来之前到这儿。科学家用自己的名字命名星星和新的物种，我们也要用自己的名字命名这座神奇的岛屿。过2周我会联系有关当局来接我们，3周上时代杂志封面了。
6: 伙计们，我们有麻烦了。
0: 你说什么？
6: 看到水了吗？是咸水，海水到这么深的内陆只会就是说这个岛就要沉了。
0: 这儿唯一进水的就是你脑子，我研究过样品，计算过时间，这个岛在14年内是不会沉的。
6: 万一你算错了呢？
0: 你怎么知道我算错了呢？
6: 我的建筑公司也遇到过这种问题，这叫土壤液化。瞧，隔水层全部裂开了，这里这里还有这边这边和那边。
0: 好吧，也许你是对的。
1: 那我们还剩多久？
6: 要我说，依照这种情况最多2-3天。
1: 2-3天？我还没准备救生衣呢，伙计。
6: 是啊，是得想个办法离开。
5: 对，一定有办法离开这座岛的。
1: 我们可以建艘船。
6: 岛外的风暴会把船撕成碎片。
2: 我有个主意，不如去找鹦鹉螺吧。
1: 你说为什么鹦鹉螺能帮我们逃出这儿？
2: 不不，是鹦鹉螺号，尼莫船长的潜艇，1870年建成。
0: 好主意，肖恩。神秘岛第16章，凡尔纳写过，他就藏在这个岛上。
2: 如果在岛沉之前找到他，就能钻过风暴，开回帕劳。
6: 好吧，问题是，他在哪儿？
0: 只有一个人能告诉我们答案，去问船长尼莫，他本人。
3: 在达卡石窟，尼莫船长长眠之地。凯兰尼拿到了船长日记，上面写着鹦鹉螺号的方位，他们朝着鹦鹉螺号的方向前行着。神秘岛上危机四伏，肖恩为救凯兰尼脚踝脱臼了，他们只好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过夜。第二天一大早，肖恩醒来发现他们身边出现了很多水坑，嘎巴图也神秘失踪。原来神秘岛已经加快了下沉速度，留给他们的逃生时间越来越少。4个人兵分两路，亚历山大和凯兰尼去找嘎巴图，而肖恩和汉克一起去寻找鹦鹉螺号。他们2个人来到海参悬崖，跳进海里，巧妙地

0: 无法启动。随后在二人的通力合作下，利用电鳗的强大电力，他们终于启动了潜艇。而还在陆地上的亚历山大和凯兰尼沿原路线返回，看到了正在挖金子的嘎巴图。
1: 爸爸，爸爸，
2: 你怎么会来这儿？你应该去找鹦鹉螺号的。

0: 我们想要的都会有的，只要我们在一起，我们回家吧。好吧，好吧，走吧。好的，抓紧时间，大嘴巴兔。三个人开始出发，朝着鹦鹉螺号的方向走去。
1: 凯兰妮走到亚历山大的旁边。
2: 等等，你要走哪条路？
3: 说实话，我也不确定。
2: 你也不确定？我们没多少时间了，哪边是北？
3: 这边。这边。不，好像是这边。磁极上误差太大了。
4: 你是什么意思？
2: 意思是迷路了。
1: 凯兰妮看到了头顶上巨大的蜘蛛和蜘蛛网。
2: 没有指南针怎么找得到北？
3: 找蜘蛛？
4: 让我骑蜜蜂可以，但骑蜘蛛没门。
3: 蜘蛛总是朝着南面织网的。
2: 先生们，我想我找到蜘蛛了。
5: 我们朝那边走，
1: 方向正确。他们三个人来到了海岸边，却没看到肖恩和汉克的身影，更没看到鹦鹉螺号。
2: 他们在哪儿？
5: 他们不在这儿。
1: 就在这时，神秘岛开始下沉，大雨倾盆，火山爆发。
6: 我们最好快点出现，我们这里地动山摇啊。

0: 个人都掉进海里。就在千钧一发之际，鹦鹉螺号驶向他们，他们得救了。五个人终于汇合，他们驾驶鹦鹉螺号冲出重围，逃离神秘岛。伽马图高兴地欢呼着：“
1: 嘿嘿，天哪，咱们成功了，成功了！没想到。”

0: 现在是自动驾驶模式。
1: 干得好，
2: 您也是。
3: 凯兰尼走进肖恩。
4: 嘿，不敢相信我们真的逃出来了。
1: 是啊。
3: 汉克凑到肖恩的耳边，
5: 汹涌澎湃。
1: 我才不会那么干呢。
5: 这是最佳时机，他会喜欢的，相信我。
1: 我不会。
5: 不，快点，快点，你可以的，他会喜欢，相信我。
4: 你们聊完了吗？
1: 汹涌澎湃。
3: 凯兰尼深情地亲吻了肖恩。
4: 谢谢你所做的一切。
5: 这也不错。
1: 我现在太高兴了，简直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6: 如果你能掌舵带我们离开这片珊瑚礁，那就更好了。
1: 哦，好的，好主意，好主意。
7: 下午好，伙计们，欢迎来到嘎巴杜奢华之旅。请大家望向你们的左手边，你们将会看到太平洋。
5: 哦，他又来了。
3: 探险结束了，凯兰尼成为了肖恩的女朋友。6个月后，她带着礼物来到肖恩的家。就在凯兰尼、肖恩、汉克及肖恩的妈妈合家团聚的时候，肖恩的爷爷亚历山大也来了，并且送给肖恩一本儒勒·凡尔纳的书《从地球到月球》。看来我们还可以看到肖恩的下一次探险旅行，那就是从地球到月球，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0: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1: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赢。
0: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2: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这里依然是今晚。

的异域世界，率领摄制组在夏威夷欧胡岛上实地搭建了浩瀚壮观的亚特兰蒂斯城，又特制了将近3000立方米的巨大水缸，完成海战电鳗的拍摄。这部影片的很多镜头是在夏威夷拍的。汉克的扮演者强森十分兴奋，因为强森

强森能回到那儿拍摄一部冒险题材的影片，他认为这简直是太棒了。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中的插曲。道恩·强森，也就是影片中汉克的饰演者，他来演唱的《多么美好的世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0: 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

0: 嘻嘻地唱着数来宝，
1: 平仄门拉大弓，过去就是朝天宫，朝天宫写大字，过去就是白塔寺，白塔寺挂红袍，过去就是马石桥，马石桥跳三跳，过去就是帝王庙，帝王庙摇葫芦，过去就是四牌楼，四牌楼东，四牌楼西，四牌楼底下卖孤衣。
2: 夜深了，西厢房里，新月躺在妈妈年轻的时候睡过的床上，在妈妈的轻轻拍抚下，甜甜地睡着了。她做了一个长长的梦，色彩斑斓的梦。伦敦的塔桥，北平的大前门，海上的大轮船，雕花影壁上的月亮，又香又甜的薄脆都凑到一起来了，唯独没有梦见早晨进家之后的那一场大人的争吵。他在梦里还咯咯地笑呢，他梦见的都是美好的，梦总是美好的，梦应该是美好的。
0: 梁冰玉哄睡了孩子，在煤油灯下准备自己的行装，没有什么可以准备的了，怎么来的还是怎么离开。冰玉的小皮箱里的一切还要随着他做无根浮萍，但是梁冰玉必须把新月的东西留下，他终于答应把新月留下了。为了韩子琪那声泪俱下的哀求，为了他那七尺之躯的屈膝下跪，父女之情也许不会是虚假的吧。冰玉担心没有新月，韩子琪将会不久于人世，情感的失落是摧残人生最烈的毒剂。留下吧，母亲的心肝从此将要摘下来，这一次离别又是天涯海角，也许今生今世都没有母女重逢了。梁冰玉细细地理好新月的衣服、鞋袜、手绢，恨不能把一切都留给女儿，连同她那颗慈母心。再也没有什么了，梁冰玉要合上小皮箱了，又被箱盖里面布兜里的一只小小的镜框搅乱了心。她取出了那只镜框，上面镶着一副照片，是她和新月的合影。告别伦敦之前，在唐人街的一家照相馆照的，他特地换上了中式旗袍。这是他们母女仅有的一张合影。唉，为什么不多照一些呢？没有，梁冰玉教书太忙了，总以为以后有的是时间。

留下吧，让新月时时能看见妈妈，好像妈妈没有走，妈妈永远留在她的身边陪着她。冰雨把照片放下了，放在写字台上。明天早上，新月一睁眼就能看见妈妈。以后的漫长的岁月，还有那无数个早晨，无数个白天，无数个夜晚，妈妈都在这儿守着新月。

0: 心连着心。不，女儿怎么会知道此时此刻妈妈的心呢？她不知道，她永远也不会知道。但愿我的女儿不要知道吧。梁冰玉坐了起来，从小皮箱里抽出了几张信纸，捻亮了煤油灯。感情的洪水在笔下涌流，他给女儿留下了一封字字合着泪水的信。这封信他将封起来交给韩子琪，要求韩子琪答应他最后一点也是唯一的嘱托，永远也不要对新月提起我，不要让他感到自己是个没有妈妈的孩子。等到他长大成人，念完了大学，再把这封信交给他。
1: 第二天天色还没有破晓，上房卧室里，韩太太朝着麦家的方向
2: 已经在做陈礼前的准备了。
1: 姑妈满脸是泪，轻轻地走到韩太太的身后。
0: 我说，咱姐俩再商量商量，非得把玉儿赶走不成吗？不能留她了，她造的这罪退一万步说，就是我能容，教规也不容啊。
1: 诚然，梁冰玉是有罪的，韩子琪是有罪的，他们的结合
2: 没有果阿喜，没有证婚人，没有婚书，也没有举行宗教仪式，
1: 当然是非法的，是真主和穆斯林所不能容忍的。在穆斯林世界，已婚者犯通奸罪和杀人叛教并列为三大不可饶恕的罪恶。古兰经明确训示，淫妇和奸夫，你们应当各打100鞭，你们不要为怜悯他俩而减免真主的刑罚，如果你们确信真主和末日。更何况梁冰玉和韩子琪是什么关系？梁冰玉是韩子琪的合法妻子的亲妹妹，古兰经中赫然载有这样的戒律：真主严禁你们同时娶两姐妹。
0: 他得走，走得越远越好，永世也别回来了。
1: 两行热泪从韩太太苍白的脸上流下来。驱逐情同手足的妹妹，她也是痛苦的，但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0: 其实即使她挽留妹妹，梁冰玉也绝不会留下了，她非走不可，现在就要启程了。她不能等到天亮，不能看见女儿醒来，医生会断送她的一切，她必须走了。梁冰玉最后再亲近女儿的脸，该走了，再也不能停留了。梁冰玉

沁着新月的脸，那么温柔，那么慈祥。新月双手捧过镜框。

这个家已经容不下他，他也绝不愿意在这里多停留一天，他非走不可了。你永远也不要原谅妈妈，她在你最需要母爱的时候没有把你带走，妈妈太无情了。可是和她同样爱你同样需要你的还有你的爸爸，你是他的骨肉，是他生命的一部分。虽然我和他之间的爱情已经死去，只能分道扬镳，但我却不能把我的女儿的心也分成两半，不能把你从他的身边夺走。我把你托付给他了，也托付给我的姐姐，你的大姨，请她代替我做你的妈妈。从今以后，他们就是你的父母。我恳求你，真诚地爱他们。我想，

0: 曾经读过书的渊源，但却没有能够实现您的期望。女儿只在大学读了不到一年，就半途而废了。
1: 新月的手在发抖，没有勇气再看下去。不，这是妈妈的声音，是妈妈在对女儿说话，每一个字都是多么的宝贵呀。新月拭去泪水，急切地看着那留着16年前的泪痕的字迹。
0: 当你独立地走向属于自己的人生时，也许已经不需要妈妈了，但是还是听听妈妈用逝去的岁月换取的教训吧，也许会对你有用的。心愿，当你到了青春年华，将不可避免地碰到这两个字，爱情，你将怎样对待它呢？妈妈当然是衷心地祝愿你能遇上一个和你真诚相爱、忠贞不渝的人，而不再尝妈妈所经受的苦难。但是，爱情并不像一个少女所想象的那样美妙，它的背后往往是陷阱，是深渊。爱情常会对错误视而不见，永远只以幸福和欢乐为念。它任意飞翔，无法无天，打破一切思想上的锁链。欺骗永远只能密藏在心间，守法守礼，道貌岸然。它除开利益，什么也看不见，永远为思想铸下铁剑。这是英国诗人布莱克的一首短诗，妈妈抄给你是让你引以为戒，希望你能有一个清醒的头脑，一双明亮的眼睛，一颗坚强的心，在布满迷雾的人生中能牢牢地把握住自己的命运，穿过一道道的难关。心愿，你懂了吗？希望在将来的某一天，妈妈再见到你的时候，你已经是个强者了。吻你，我的女儿，你的妈妈冰玉，1946年3月6日凌晨。
2: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

节目的数量啊是相当可观的，有他们自己创作表演的，也有别人写了他们整理加工的啊，也有一些小的节目或者社会上流行的节目，特别是他们的许多节目在题材上有开创性或者独特性，到今天我们听起来还是很有意思很有价值。您比如说下面这段《严重警告》，姜昆、李文华表演。

0: 啊，我赞美你。
1: 哦，要赞美我。
0: 赞美你茂密的头发，赞美你健壮的身躯，
1: 夸我的体格呢。
0: 赞美你这象征着青春的色彩。
1: 我的气色怎么样？
0: 黑中透绿。
1: 怎么绿了？
0: 有人欺负你。
1: 欺负我？
0: 有人侮辱你。
1: 侮辱？
0: 有人迫害你，有人糟蹋你。
1: 是啊，
0: 刺儿，在你的肚子上就是一刀。

0: 森林被毁坏了
1: 啊、
0: 假如您是一个被破坏的那苍松，
1: 哦，老树
0: 伤痕累累，
1: 哦，
0: 老人看出，哎呀，这个样子心中也难受啊。
1: 这怎么唱啊？
0: 自己编词唱出了歌。
1: 是啊，
0: 祖宗留下森林千千万，不孝子孙一个劲儿地砍，眼看着树木都砍完，你说咱们可怎么办？哎呦，
1: 我也敢敢瞪眼，
0: 什么味儿？这什么味儿、
1: 老树就这味儿了。
0: 态度一点都不严肃，您这人
1: 怎么又不严肃了？
0: 人家砍你胳膊，你什么态度啊？
1: 我拿枪打他。
0: 人家砍树了呢？
1: 我用水枪滋他。
0: 怎么改水枪了？
1: 打不了他，我都给浇树了。我那是
0: 对树一点都不亲。
1: 跟树亲什么呀？撅个树杈亲一口。再把腮帮子杵落了。
0: 树对您有用处，您知道不知道？
1: 啊，这我倒知道。
0: 有什么用？
1: 你像那个打家具
0: 啊，
1: 盖房子
0: 啊，
1: 修铁路都有用。
0: 就这点用处？
1: 嗯，
0: 要是打家具没木料了，
1: 对对呀，砍树啊。
0: 盖房子没木材，
1: 砍树。
0: 修铁路用那个枕木
1: 啊，砍树。
0: 你再嚷嚷一遍。
1: 砍树啊！
0: 使劲
1: 砍树。
0: 好好好，现在中央正准备抓一个乱砍滥伐的典型啊。对对，
1: 那你还让我嚷嚷？
0: 您看你这个态度，大庭广众之下有恃无恐，砍树砍树，你个儿不高胆儿不小啊你这。哎，就冲你这么乱嚷嚷，我也得把这个情况向林业部的领导我给你反映反映去。
1: 嗯，我还是向领导跟你汇报呢。
0: 你给我汇报什么呀？
1: 我说姜昆让我砍的。
0: 我多的让你砍的。
1: 我说的是树的用处。
0: 用处就观砍吗？
1: 还什么呀？
0: 我们得往深的认识。
1: 那怎么认识啊？
0: 树木森林那是抚育人类的摇篮呐。
1: 啊，这我知道。
0: 过去我们的祖先起源于森林
1: 啊，叫住在原始森林。
0: 哎，他们身居林海。
1: 对，
0: 借森林挡御风寒，托森林遮阳防暑，攀高枝躲避洪水猛兽，持木棒打败他邦异敌。
1: 对，
0: 从人类发展到现在，人没离开过树啊。
1: 这倒是离不开树。
0: 古时候串叶为衣，串那树叶子当衣裳穿，
1: 离不开树。
0: 树果为食，拿那树果子当饭吃，
1: 离不开树。
0: 构木为巢，盖房子，
1: 离不开树。
0: 钻木取火，
1: 离不开树。
0: 炒木须肉，
1: 离不开树。炒木须肉可没树。
0: 炒木须肉没树。
1: 没树。
0: 那木耳长什么地方
1: 啊？木耳啊
0: 啊，从你这耳朵往出钻是怎么着？
1: 这会儿就这么算了，
0: 对不对？就是现在森林依然是人类生存的依托呀。
1: 现在还这么重要？
0: 给您讲两条消息。
1: 哎，你说说。
0: 前年有个记者写了一篇文章，
1: 什么题目？
0: 叫做《风沙面临北京城》。
1: 看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0: 现在经过科学家计算呢，按照这个沙漠往南移的这个速度，
1: 怎么样？
0: 再过200年，不是风沙面临北京城，
1: 是什么了？
0: 是沙漠要掩盖北京城。
1: 北京城变沙漠了，
0: 就跟咱们丝绸之路上的古城楼兰一样。
1: 哦，
0: 过去楼兰古城是个非常繁华的商府啊。
1: 对呀，
0: 现在找不着这个城了，都变沙漠了，地下的城货了。
1: 对了，真危险。
0: 危险啊。那后代人研究您。李文华。你说找你们家就麻烦啊。
1: 哎，找我们家省事啊。
0: 怎么省事？
1: 我就住和平里啊。
0: 你们家住和平里啊？住沙子里
1: 啊。怎么沙子里、
0: 都成沙漠了。
1: 对了，让沙漠给盖上了。
0: 找你们家排着队。
1: 哦，
0: 弄着铁锹，一二一上你们家去。
1: 哦，
0: 一点点挖你们家。
1: 我们家成马王堆了。
0: 研究吗？
1: 刷
0: 刷，注意注意啊。这一带就是李文华先生的住宅。
1: 哎呦，还真找着了。哎呦，
0: 门哎，还推得开呢。
1: 哦，我还忘了锁门了。
0: 刷看看屋里有什么东西啊。
1: 这什么呀？
0: 这个是
1: 什么呀？
0: 这是牙膏皮。这是刷，这是什么？鞋垫儿。这是刷。这什么？
1: 什么
0: 瓶子塞儿？这是
1: 我们家净收废品。
0: 哎，注意注意
1: 啊。什么？
0: 哎，你们看，有新的发现。
1: 这什么呀？
0: 这个小东西就是李文华。
1: 哎，我就那么一点
0: 的门牙。
1: 哦，找着门牙了。
0: 来来来，研究研究。

0: 你跟那怎么办呢？
1: 我们制定了森林法呀。
0: 哦，有法了。
1: 除了对乱砍滥伐的人进行法律上的制裁以外，我们还要积极的宣传，唤起领导干部注意，领导带头才行啊。
2: 哦，这领导也乱砍树啊？
1: 他不坚持原则，你就受不了啊。
2: 对了，
1: 有些领导口头上很重视林业，你看那林场的领导，一讲话
0: 还是个领导
1: 啊，同志们。我们国家的森林覆盖面积只有12%，可是日本这么个国家很小，它有68%，我们差得很远。

0: 什么词儿啊？
1: 林海茂密，
0: 嗯，
1: 郁郁葱葱，
0: 嗯，
1: 苍松翠白，
0: 嗯，
1: 四季常青。
0: 这词儿是美，
2: 四个字一句，多好听，
0: 真好。
2: 你现在不搞这个，
0: 嗯，
2: 弄得现在这模样，你说怎么说呀？
0: 那说。

0: 什么病啊？
1: 牙疼。
0: 牙疼不算病，疼起真要命。
1: 哎，火烧火燎的，捂着腮帮子来找大夫来了。
0: 哦，疼的。
2: 大夫，
0: 嗯，
2: 牙疼。
0: 哦，你牙疼啊？
2: 牙疼。
0: 你治过没有啊？
2: 治过。
0: 嗯，怎么治来着？
2: 我们院里三姥姥。

0: 大夫说什么呢？
1: 打针找我来了，可不是找您来了吗？人家饭馆不管，跑什么呀你啊？啊，打针你提饭馆干什么？你们不都是穿白大褂的吗？
0: 这位还真有的说，
1: 哪儿那么多话？你什么人呢？进来又是饭馆吧，又是白大褂吧？啊，哪儿那么多话？趴着，
0: 这叫什么态度？
1: 病人老老实实趴在那儿了，
0: 给人打针。

0: 去。李文华老师说的新节目比较多，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啊，到80年代中期，他和姜昆呢、有井喷式的创作演出的这么一个时段。那么艺术评论界呢，也给他们这对组合有一个形容，叫做老叟戏顽童啊，有这样的一个形象的艺术的反差。表演上呢，一冷一热，一捏一脆啊，有这样的效果。特别是很多评论家学者认为，李文华老师的捧哏呢、对姜昆老师艺术风格的形成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上半时段我们聊到了相声的题材啊，像《严重警告》呢，应该说是当时比较有超前意识的一个题材。爱情题材呀、也是冲破了之前的禁区啊。《诗歌与爱情》就是这一批段子当中的一个代表。我们请您听姜昆、李文华表演的《诗歌与爱情》，这也是他们的代表作。
1: 唱上了，
2: 就

0: 我给您唱的啊。
1: 好。
0: 俺得有个铁姑娘，铁手铁脚铁肩膀，拳头一攥嘎嘣嘣，走起路来真天香。嘿，一拳能把山砸开，一脚能让水倒淌，一拳能把山砸开，一脚能让水倒淌。
1: 嚯，这是大姑娘，
0: 这是二郎神。
1: 好吧，我是

0: 中国没有真正的情歌，
1: 这可是偏见。
0: 其实我们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
1: 文明古国嘛。
0: 我们中国人民有着世界上最纯真、最高尚的爱情，
1: 就是嘛。
0: 有诗为

0: 足球分。
1: 凡是君子人都好踢足球，
0: 君子好球嘛。
1: 那窈窕淑女呢？
0: 那时候他们踢得不好，竟输给女的。
1: 你这都什么呀？这是？
0: 不是这么讲啊，
1: 这是诗人看到水中舟上一对对雎鸠，雎鸠就是一种鸟，联想到淑女是君子的好配偶。
0: 简短的情歌。
1: 对，汉代乐府民歌《上耶》，为了表达生死不渝的爱，诗中是呼天为誓，除非山可成平地，江水得干了，冬天雷打震耳，夏天大雪

0: 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1: 你这么一说我才知道。
0: 知道什么了？
1: 感情宋朝那时候就有两地生活。

0: 干什么呢？这是，
1: 你分一下这是什么感情
0: 啊？这我分析不出来。
1: 你看咱们中国的歌剧那描写的就好。
0: 你说的是哪个歌剧呀？
1: 像那个小二黑结婚，
0: 小琴那段唱，
1: 唱出了心情非常的复杂。
0: 你给学一学，
1: 给您学一学啊。
0: 好，
1: 小琴那段，哎。

0: 花有出息。
1: 嘿，哎呀，看起来爱情的歌真是和理想斗争联系在一起的，
0: 描写了人们的心情和抱负。
1: 嗯，这么一说，你对诗歌与爱情很有研究。
0: 因为我们祖国爱情的诗意。

0: 今身边闻一句哟，这串葡萄甜不甜？这串葡萄哎，甜不甜哟哎？
1: 别，
2: 怎么了？我这吃葡萄呢。
1: 你看有水果没有？
2: 哎，还真有水果。
1: 就是嘛。
2: 有蔬菜。

0: 哎呀，
1: 怎么没摘呀？
0: 爱情叫我留着它。
1: 哦，谈恋爱都得留着八道。
2: 什么呀？人家把八道花看成是最美丽的花。
1: 哦，是这么个形容。
2: 对，
1: 嗯，
2: 您还问什么？
1: 有唱动物的吗？
2: 动物
1: 啊，
2: 俩人谈恋爱这么唱。
1: 嗯，
2: 我爱你呀，我爱你，爱情就在咱心中。
1: 嗯，
2: 我像一只大老虎，你像一条大狗熊。
1: 嗨，哎呀，别比这个呀。
2: 不是动物吗？
1: 动物是动物，您比那老实点的。
2: 老实点的
1: 啊，这绵羊。
2: 哎，羊还真有，
1: 你唱唱。
0: 我要做一只小羊，靠在你身旁。
1: 太可爱了。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姜昆、李文华合说的相声《诗歌与爱情》。今天的空中笑林就到这里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空中笑林，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
1: 虎神海中青还真就上了当，骑马蹲裆是巴望着一戳一站，来，随便交给你了，打不动我，我可打你，那是自然了。各位，谁也不要插手此事，我们俩分完高低上下，你们大伙再过来。海中青，你做好准备，噔噔噔噔噔噔。他退出去两三丈远，冷不丁把这身子就射回。

太久学这下骑马蹲裆式可是站好了，眼睛盯着一看，唰啦，金刚指到了，这下被活力都滑呀，吐气吸胸，使了个黄龙倒转身，啪啪一撞着，一掌戳空了，他闪开了，海中间

要不是前辈及时赶到，焉有我的命在呀、啊？我发了誓了，我身子骨结实之后，我必报着一箭之仇。张老道，不用旁人参与，来来来来，就咱俩，这回分上下论高低，看看咱俩的剑术究竟谁高谁低，谁胜谁负。好啊，张大爷点点头，我太赞成了。不过钟离妹，咱把话说清楚了，这么打没有意思，咱得打个赌啊。打赌好啊，你说吧，怎么个打法？如果我张三丰当着这么多人面前败在你的剑下，哎，跟前者在萧霁御史，我要败在你的剑下，我当着众人的面前我抹脖子，我张三丰横剑自杀，武当派没有我这个人，我活着窝囊。你呢，你敢不敢跟我打这个赌？这好啊，张老道啊，说的太好了，如果我钟离妹不是你的对手，我当着大伙的面捏磨脖子自行了结。哎，好好好好，太好了。不过钟离妹啊，对你们这种人说话我向来不相信，方才盖九霄不就是个例子吗？出尔反尔，你能否这样啊？能不能说了不算数？哎呦，张老道别往下说了，我钟离妹兔兔们是个钉，绝不更改，我要变了我不是个人。好，各位大家都听清了啊，钟离妹说的，我说的，各位可以做一见证。张道爷拽出三

出输赢，那不可能的事儿。谁都使出浑身的劲儿来，当场不让步是举手不留情啊。到了320个回合了，张道爷心中盘算，这么的我赢不了他，干脆我也冒一回风险吧。冒回风险呢，就用败中取胜赢他。前阵我吃亏吃到这上，这回我也使唤一回。张大爷想到这，把掌中的宝剑啪啪啪施展开，冷不丁的一转。

0: 老师甭管，您就甭管，把他交给我了。哎呀，这个畜生气死我了。
1: 在场的人一看这小月平大概犯疯病了，找死他是，谁也不了解真情。月平这回心里挺沉稳，故意气概就消。哎，我说老家伙，你懂得什么叫恶贯满盈不？懂不懂？你的坏水太多了，咕嘟咕嘟往外冒啊你啊。今天就是你的末日，要旁人伸手啊都不行，非我伸手不可。你服气不服气？小兔崽子，你狂，你不配，你在说疯话，老朽岂能拒你？拿命来，一根不轮拐杖就击。月亭收，闪身躲到旁边去了。好好好好，不服气儿，来来来，咱俩比划比划，我还不拉铁伞，就凭我通天八卦掌，我会会你五斤的拐杖。盖九霄一听，什么？你跟我打仗不拿家伙，我用这玩意干嘛？他一赌气，把五斤拐杖摔到旁边去了，持手空拳，大战小月亭，啪啪啪的一伸手。月亭就施展颠倒通天八卦掌，张大爷在后头看，怎么回事？这是我教给他的时候不是这么教的，这什么掌法呀？是我教的啊，不是我教的，他怎么变样了呢？哦，明白了，他把原来的通天八卦掌拆开了，八八六十四式变了样了，在后边往前使。哎呀，真是奥妙绝伦呐、啊！张大爷的心才放下。好孩子，有出息，比你老师都强啊！真行的，在场的人都注意看着。尽管月亭使的是新掌法，但是跟盖九霄比没法比，没法比呀、啊！就学个十天半个月，想赢盖九霄，谈何容易？那不。

0: 辛亥风云录，再现仁人志士热血往事，
1: 热血往事，
0: 热血往事。北京文艺广播8月28日午间。

0: 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
1: 胡大海等人

我也70多岁的人了，我都快80了，就是我出头也未必就能大获全胜啊。假如我要不行，我要败了或者就死了，你们可别埋怨呢。哎，这什么话说的呢？老英雄，你别客气了，现在情况紧急，您呐赶紧动身吧。好好好，老朽这就安排安排。老侠客把紫面天王唐文豹叫过来，让他好好看家，自己马上起身。哎呀，唐文豹一看，叔叔，我这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啊。讲啊，这没外人，

您说我老看家望门的，这有什么出息？而且我这身体灵便，万一我还有点用呢，叔叔你看怎么样？你还别说，长帽真的唐文豹啊，不

也不多这么一张口吃饭，对不对呢？嘿，这是笑话，还领着他得了。大伙儿一求情，老夏贺点头，那好吧，那就交给我的弟子替我参加，带我到后面准备。就这样，应用之物准备好了，

着急呢，能不能请来呀？请没请来，就盼着二哥呢。元帅徐达也愁眉不展，受伤的众人昏迷了好多次了，奄奄一息了，眼看着命就保不住了，正发愁呢，送信儿的回来了，把唐云出头这个事一讲，

大伙对我抱这么大希望，我也得卖卖力气。胡大海也挺美，老人家瞧见没，这都是接您的啊，往里请往里请。哈哈哈哈。来到御帐，朱元璋带领御林兵再次恭候多时了。朱元璋强不欺身，把北侠的马就拉住了。老人家故浙湘遥离了，嘿，怎么着，这也是大明国的皇上啊。嗯，老头一看此人与众不同，穿着打扮五官貌相都异于常人呐，赶紧一片腿从马上下来，撩衣服跪倒在地：陛下在上，罪民罪该万死，我一步来迟了。哎呀，这是什么话说的，快快快，里边

妖也不例外，这也不知道在哪儿学的这种邪门歪道。既然他打出这种东西来，他一定有解药啊，非得他自己的药才能解这种毒，治这种病，别人有劲儿使不上啊，而且还容易适得其反，火上浇油啊。哎呀，那要那么一说，这些人性命休矣。主公放心，老朽此来不就是为这个事儿吗？也不是说句大话，今夜晚间老朽夜探苏州，一定偷出解药，有解药这些人就有救了。大伙儿一看

不好劝，心说哎嘿，这老头儿酒量真行哎，喝这么多不怕误事吗？想劝吧，又说不出口，这显得小气，对人不信任，只得心里着急。等到定更天，唐云把二臂一伸，妥了，老朽酒足饭饱。文豹，现在什么时候了？叔叔，定更天了。好，待我打一盹睡。说着话，他要趴一会儿，结果往桌上一趴呀，可能没趴利索，滋溜钻桌子底下去了。哇！文武大笑啊，这蛤蟆就这路货还能办事儿啊？把朱元璋也闹愣了，心说这人是个酒包吧？这多耽误事啊！嘴上还得说呢，啊，快给老人家准备床帐，让老人家歇息片刻吧。这文官武将还说呢，快把老头从桌子里抻出来吧，还是准备张床吧，准备和这呀。有人一撩桌子帘，再往下看，唐云是踪迹不见呀。哎呦，这怪事儿哎。长帽过来了，雌雄眼睁着，这儿摸摸那儿看看，哎呀，这是土地老变的还是怎么的？钻地里头去了，嘿嘿，这老头什么时候走的？这一手把大伙儿给惊了，这才知道这老头不是一般的能耐，这身法太快。那位说了，他又不是神仙，又不是变魔术，怎么一下就没呢？哎，你看。一个是唐云确实身法了得，再一个呢，他假装往桌上一趴没趴好啊，实际上就是使了个障眼法，趁着大伙一乱套，他这才抽身离开。还有，毕竟是黑天嘛，那时候的灯光又不怎么亮，帐子里点点火的还是有黑影的，所以说呢，老人家趁机脱身。唐云心里边挂着道劲呢，故意在人前卖了这一手，出离大帐，离开连营，直接赶奔苏州城。老头施展陆地飞腾法，磕膝盖，顶前胸，脚后跟打屁股蛋，那叫一个快，三窜两纵到了苏州城外。不到二更天，停身站好，把衣服收拾收拾，

0: 顺着马道噔噔噔噔噔噔噔下了城。其实对苏州啊，他太熟悉了。唐家寨离苏州不远，年轻的时候自己就老来，大街小巷哪个胡同哪个宅子通到哪儿，他是了如指掌。因此老侠客一想，嘿嘿，今天晚上我就好好的探一探苏州城。神不知鬼不觉，救走徒弟，到来解药，就立下不世之功。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这是什么地方？FM87.6

说话就让你信服他，怎么信服他呀？娘，他那套办法，这个算卦的讲究要黄。什么叫要黄啊？就是你来算卦呀，先不给你算，先要你的话，说行话叫要黄啊。讲究这个说话呀，讲究拍黄炸黄，明明没算出你这么回事，他愣要炸你，对不对呢？哎，

灵可是灵，这个事情让人灵的这么可笑可乐。怎么灵的？我说说您听听，不是现在的事情，在这个。

0: 啊。
1: 他怎么好意思说我媳妇儿这腿疼，我就明白了，不好意思说呀。大伙儿一问呢，他啊，我呀算出来的。哦，大伙儿一听马前神客，能算出来有雨没雨，太灵了。打这儿好，大伙儿给他这么一嚷嚷，得了，先呢，什么有个娶媳妇儿聘姑娘上梁动土来找老黄，让他呢给看看黄。

到了西河堰这儿一打听，第六个门，路北了那门。来到跟前一看呢，好，门口有三根白沙糕绑着杨柳枝儿，贴个白条写着树报不周。一问呢，嘿，诸葛周死了。嘿，崔英这高兴啊，行了，告诉皇上。皇上一听，死了，那这找别人，找别的算卦的灵的就得，是，再找吧。又到了这个打磨厂里头，一看呢，门口挂着牌刘铁嘴。崔英下马进来了，你会算卦呀？刘铁嘴。

0: 接着品品刘先生塑造的黄蛤蟆和常连安先生的不同风格。
1: 走了几十里地，天也热，累得很了，一看有个村子，来来来，休息休息，下了马了，树底下有个小孩就问，哎，你们这儿有算卦的没有？哎，有，这叫这门，哎，就黄半仙那门里头，这么一指，啊，好，往里就走。这天老黄在家呢，在家干嘛？正在那儿发愁呢。发什么愁啊？他媳妇儿又腿疼了，又要下雨，一会儿啊，他还得往屋里拾柴火、搬粮食、搬东西，麻烦。正这

水缸后头。那皇宫里有水缸吗？这玩意儿要命了，这不是。嗯，心里头烦呐，可就恨了。恨谁呀？恨这个偷珠子这贼。他心里恨呢，坐那儿着急呢，嘴里头呢就叨念出来了。这贼也不对呀、啊。嗯，你偷谁偷不了啊？你怎么单偷皇上呢？嗯，如果要知道是你偷的，你活得了吗？嗯，哎，这位老爷也不对呀、啊。我说我的卦不灵，我不来就完了，你还死乞白咧的，还催我来。

他那意思，你把我催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要算得不灵，你活得了吗？我要算得不灵，你也活不了。他心里是这意思，指着外头，我要不来，你活得了吗？得，这句话，隔墙有耳，有人听见了，谁呀？大总管崔英，他干嘛来了？嘿，他把这个老黄安排到馆驿呀，他回府了。摆上饭来，吃饭喝酒，心里高兴。嘿，行了，明儿个给皇上一算卦，算不出来，把他杀了，没我的事儿。嘿嘿，这珠子我呀，这辈子也犯不了案了。嘿，行，看那样，那模样就不像有能耐的样，有能耐能那模样吗？高兴，嘿，仗着高着兴呢，哗，外头下起雨来了。这一下雨他心里一激灵，不对啊，他算的卦不灵，不灵他配蓑衣干嘛呀？他这么干今儿有雨呀。哎呀，别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吧？啊，说不灵，明儿到金龙宝殿灵了，珠子就是他，得我完了。哎，这可受不了这个。哎，不，我得听听消息去。这样他来了，来这儿也不需人回禀，自己呢就来到这个黄半仙的这个房子外头，站在屋门这儿，刚往这儿一站，正听里边说，他来的这时候头两句说过去了，他往门口一站，里头正说这句呢，催催，我来了。你活得了吗？他还指着外头。崔英一听，崔，我来了，他来了，你活得了吗？我是活不了啊，这玩意儿他算出来是我呀。哎呀，这，你倒再听听，也没听，一害怕，一推门进来，咕噔就给跪下了。哎呀，半仙饶命，半仙饶命。他往那儿一跪，先进来呢，老黄吓一跳，一瞧，大总管崔英，老爷跪在这儿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一听半仙饶命，半仙饶命。老黄呢，他呢能够察言观色，一看这吓得直哆嗦，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能够沉住气。甭害怕，甭害怕，起来说起来。

0: 看出来我那珠子，您说我藏在哪儿了？
1: 这搁别人一问这句，准得问趴下。老黄啊，能说会道吗？老黄一听，算出来了，我说你这珠子藏哪儿了？我说是说，现在不说，明儿个见皇上一块儿说。哎，别，您怎么不在这儿说呀？我在这儿，我跟你说什么呀？我说我算出来，我知道你藏在哪儿了，我不说，让你自己说。我看看你敢跟我说瞎话不敢？嘿，这咱们一听，这个半仙饶命您呢，我不敢说瞎话，我那珠子我就埋在那个御花园的芭蕉树底下的，啊，这还罢了，我算着也在那儿埋呢，他也不是多怎算来的他，你起来吧。是半仙，您干嘛半仙呢？简直您就是活神仙了。

到了第二天呢，崔英引荐他上朝见皇上。见完皇上，皇上还很高兴，平身赐座，让他掐算夜明珠。

头瞧了崔英一眼，崔英啊心差点打嗓子眼蹦出来，不知道他要说什么呀。哎，往下一听还好，万岁，夜明珠乃是无价之宝，乃是奇珍异宝，日久年深，受了日精月华，这是他自己溜达来了。皇上一听，言之有理，您瞧这份昏君劲儿的，他还当言之有理呢，那夜明珠自己会溜达过去了。回到金龙宝殿，黄仙师算得真灵，来呀，赏个黄仙师两条萨其马，那么一大颗宝珠找着就给两块萨其马，您就知道他这个小气不小气了。那让他走，我再试验试验他，如果他每一卦都算得这么灵，那就封他在朝为官。封他在朝为官与我有好处啊，谁再做了什么事也瞒不了我了，他就给我算出来了。哎，这样不让他走，可是老黄啊心里可烦了。老黄心里琢磨着，你说这不是没影的事情吗？这不是，你把我留下了，我在这儿干嘛呀？伴君如伴虎啊，真要命！我知道他哪时这有什么事情啊，心里他挺烦。心里琢磨着，明儿个我得想主意跟他说，我回家，对，做个抽身之计。赶到了第二天早朝啊，崔英领着黄曼。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瑜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北方江北一直藏。
2: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呢，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0: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3: 书接上回，
4: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
3: 书接上回，接说这一段《三侠五义》。在这个徐州有个沛县呢，这您都知道啊。您要看三国，刘备在这儿待过，小沛啊。那么后来徐州大失散，关云长屯土山约三世，曹营十二载，千里走单骑，很多很多故事都打这个小沛这地方起来的。在这沛县这儿，沛县的县城啊，城关以外，有这么一个小村子叫细柳村。这村子里啊，住着一位念书的这么一个书生，可是呢没中过秀才，办事潦倒。这人姓石，叫石中玉，学问其实不小，念了很多的书，但是呢也是时衰运减，也没考中功名。家里头呢一位夫人给他生了一个小女孩，这小姑娘叫韵娘。这个石先生呢不是生产，

财主有的是，那我们大小有这么漂亮姑娘的没有？这不是现成的摇钱树吗？这个话一说呀，

你就教这有钱人家的一两个孩子，吃住都在他家里头，那就轻松很多了。你教着十个孩子跟教一两个孩子，那劳动量不一样。一两个孩子好教，哎，另外呢，你先省一份嚼骨。财主家又有钱，必然这个束修银子少不了，你拿回家里填补你这日月，他们娘两个不就衣食无忧了吗？更何况以你的学识，真要教这学生好有出息，到时候考中了秀才，得了功名，甚至于再得一副进取，以后能做官，那他对这个老师能够薄待吗？一定啊，有一份人心。关键呢，你的名声就扬出去了。你甭多了，你教俩学生都中秀才，你看那个孩子家长都领着孩子上你这报班来，那小孩的家长大概都是这份心理，看成绩，哪个老师那孩子教出那学生得奖多，他这班上有半班都考名牌大学，那算行了，这老师是特级教师，托人弄呛找关系也得上他这班。这就是呢，有状元徒弟没有状元师傅，所以老师要教出来露脸的学生，教练要教出来得金牌的选手，那身价过倍啊。您琢磨琢磨，您一天到晚跟家里的愁眉苦脸的啊，恨天怨地的，不是办法，还得想办法自己笨笨去。哎，话是几句好话呀，奈何一劫，谁用我呀？我的资历不够啊，我自己就没考中过功名，人家不信服我啊。那为什么考不中啊？他学问可能不小，说现在话您都懂，他在这个应试教育上差点，他不会考试。有的时候你考试你也得迎逢考官的心理，那个年月讲究做八股，这八股呢按说就比较教条，拿过一

您也可以多谈谈，见着面您别高扬脸不理人家，那不就行了吗？哎，好，行，那我听您的。是是是，我努力，我争取，也就这话吧。街坊走了，但真。

保护穷人家，西柳村这儿啊，远近闻名，都知石中玉家里有一美人，这韵娘啊好看，也不是没有来提亲的，也有。这提亲的呢，无外乎穷富两个阶层，穷人家呢，都是种地的，到知根知底，可是呢，也没有念书的，他也不给。那本来我们家就穷，再嫁一穷的，那什么时候是出头之日呢？可有钱的又不愿意嫁，人家里有钱的，不是做买的就是大地主，没有念书人，哼，给姑娘还有点耽误。这石中玉呀，很固执的。那么就在沛县呢，这个另外一个门，他们在这个门。

0: 出来到西柳村，西柳村跟人一打听倒好打听，啊，石中玉先生都认识。到这一叫门，他早就想好词了，你不是念书的吗？我给孩子请老师。但是暗含着就为瞧这石月娘，石中玉不认识。打开门一瞧，门外站着很多人，穿着打扮瞧得出来是有钱的。哦，您找谁？啊，尊府，是石中玉，石先生在这儿吗？啊，不敢不敢，就是鄙人，学生我就是石中玉。哦，借一步讲话，您既是找我，您，我呀，我在县城那边住，姓傅，哈，我叫傅世德。哦，久仰久仰，这是客气话啊。这个家里边呢，小犬正在念书，今年11岁。我久听人言，说石先生老夫子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满腹经纶。那么我有意呢，打算把您聘请到我家里边训导小犬。不知道您得暇不得暇，现在在外有无应管之事，所以今天呢荒唐造次也很冒昧，我就带着人来了，到这儿呢先见您问问。这两句话一说呀，石中玉一听，你别瞧都是财主，你听人这说话4-6-8句的咬文杂字的。哦，您为什么不自己叫门？我听您这意思，您的学识很好，念过书，幼时呢家言在的时候呢倒是给我聘请过老师，但是呢俗务缠身，终不得暇，我于文字上啊略粗一二，就是略通而已，也没有啊进取，不过呢是连蒙带哄在县里边啊，哈哈，惭愧惭愧，何言惭愧二字啊，我就算是捐个功名吧，哪里哪里，这可不得了，人家考上人说捐的，人家这是客气话。石中玉一瞧，人家种秀才就比我强得多呀，另外小犬顽劣，我自己教啊反为不美，孩子自己教教不了，你多的教授多高级的老师回家说自己孩子他不听也是枉然，所以呢别人家的孩子好教。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我是周深，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5: 我是李

0: 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长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
3: 海瑞这头睡醒了，起来漱了口，净了面之后，顺天府转下来了阁老严嵩的一道玉贴，倒在他的宛平县了。海瑞把这封信拆开一看，上面写着：奉阁老严相手谕，查本府

找该府监狱后火速提戒办理。此谕等因奉辞找该县既遵谕交出人犯勿误为要。年月日因。海瑞看完了这顺天府的文书，微微的一笑，好狠毒的杨阁老啊，他想要杀人灭口，可惜你晚了一步棋，梁如飞他已经招了供了。海瑞手把着头顶上司顺天府发来的这个公文，轻轻地叹了口气，唉，这天子脚下堂堂的顺天府尹也成了严嵩的看家狗了。海瑞贴起笔来，亲自给顺天府府上了一张禀贴。这禀贴上是这么写的：县令上禀太尊，本当遵命交人，只因事关亲案，大人详也耳闻。国公徐老有令，要验凶犯正身，明日县衙审讯，奉请大人亲临。国公再三交代，三堂会审问明，还请大人主审，我们共同面君。大人千万要来，万勿误了时辰。这封禀贴就抚回到顺天府了。这个禀贴一到顺天府啊，顺天府尹打开一看，这脸都吓白了。关于张俊峰被刺这个案子的内情，顺天府他心里边比镜子还亮呢，但是他那个嘴比那牛皮胶粘得还紧，他不敢说呀。他知道严嵩一歪嘴，他这乌纱帽就得丢。梁如飞去盗金牌他是不知道，可是这个海瑞奉万岁的金牌搜头破案，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不知道的，顺天府自然他也知道。因为张俊峰死了之后，是顺天府尹奉严嵩之命不准发丧，所以他对这个

没想到把这玉贴送到宛平县，不但没要回来人，反而接到了这么一张饼贴。这饼贴上写的明明白白，让他去参加审问杀张俊峰的案子，而且这个案子参加审问当中还有定国公徐老在做。问清了还要带他去面见皇上。哎呀，顺天夫人心想，我这个大姑奶奶、二舅爷、三爹、四叔、活祖宗，这不是明明的要把我也卷进去吗？不去，这可不能去。我不去。

0: 也就是办公室吧，急得来回之转。
1: 来呀，
0: 在，把师爷给我请来。
1: 是。
0: 去不多时，师爷来了。这位师爷一进来之后，先落座。
1: 东翁，何事急得两鬓汗水直流啊？啊！
0: 顺天府立时当着师爷就把这个情况一讲，他让师爷把海瑞的这个禀帖又看了一遍。
1: 师爷说：“东翁，您看这事儿

0: 出来，本官我就照办。
1: 啊，这个事儿嘛，这个事儿容学生我回去再想一想啊，然后我再奉告。
0: 说完的话，这师爷告辞走了。一会儿的功夫，送来了一封信，说家里边啊，儿子要娶媳妇，跟这位顺天府尹要借100两银子用用。这明明的是要敲竹杠啊，可这个钱是非给不可呀，你不给钱他就不给你出主意呀。哎呀，顺天府心想算倒了血霉了，立刻封了100两银子给送过去了。银子到手了，天刀傍晚的功夫，这师爷又进来了，先给顺天府尹道谢，接着又说了，
1: 东翁，哎，老夫子，东翁，这个难题学生我倒有个主意，保证能让您不卷进去，不过这个主意出了之后，东翁您的贵体可得吃点苦头，不然的话躲不过去这场灾难呐、
0: 啊。哦，只要不掉脑袋，吃点什么苦我都心甘情愿，你说吧，是怎么个主意？
1: 好，师爷从怀里边一伸手，掏出了一小包药递过来，打开这个纸包一看，这里边包着3颗拔豆。
0: 顺天府尹一看这拔豆，马上就皱了眉头了。
1: 哎呀，师爷，下官我也略懂医道啊，这个玩意儿吃下去之后，那会不停气的拉肚子。师爷说就是。

而且这是真病，还不是假病。这样的话呢，您可以说是因为为国尽忠，赤胆忠心，日夜办公操劳太过度了，所以

抹泪呀，老爷呀，您不看这个样子，有啥话你就跟我们说吧。你要有个三长两短，咱们该怎么发丧啊？啊，是不是先给严府里边送个信儿啊？顺天府一听这话，又想起他不准给张俊峰发丧的这码事来了，心想：我死了，大概严嵩也不准给我发丧啊。哎呀，行了，这个事儿啊，我就自个儿认倒霉得了。这个顺天府其实从心里边他也恨严嵩，但是呢他胆儿小，惹不起严嵩。哎，行了，我死了之后你们爱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吧。顺天府这遭着罪呢，那么实际上海瑞是不是真要请顺天府来问案呢？其实海瑞这是闹了个笑话，他顶了这么一封禀帖，他算准了顺天府他绝不敢来，这样的话呢就保住了凶犯提不走，口供人证俱在。可是他的确也没有想到，他这封禀帖顶得顺天府出了100两银子买了3颗拔豆，也碰着这个草包师爷给他出这馊主意了，差点没把这顺天府的老命给要了。到了第二天上午，海瑞从箱子里边请出来金牌，吩咐伺候，从大牢里头提出来梁如飞，绳捆缩绑，升堂发话。梁如飞，严相爷要再看看你，传谕本县借送你回府一看，本县不是杀你，你不要害怕，听见没有？左右，来，

0: 啊，海爷，我跟您说，是这么回事，这个严府里头不是有个教师外号叫倒拉牛吗？
1: 啊，
0: 是啊，他呀喜欢吃我这甜柿子，他一喝了酒啊，一气能吃15个，这小子还真是个大肚子汉，常常的照顾我这生意，我们两个呢还挺说得来。他那个手指头啊，不知道是怎么的就断了，他要咱这儿这个张班头啊给他接这骨头，说张班头有一种什么接骨药，有两回这个张班头说给他治伤，见面嘛不太方便，他把这个药啊就托给我了，让我给他带到街口上。他呢从严府里边出来见我，一颗柿子二接药，现在呀他这伤啊都已经好了，能伸手一把抓俩大柿子了。今儿一早起来呀，我去那条街口上啊赶早事儿，这倒拉牛过来就跟我说今儿个严府庆寿，还对着我的耳朵说。海瑞说，对你耳朵说些什么？他对着我的耳朵说的，我也得对着海爷您的耳朵说。哦，说着话这柿子汤就站起来来到海瑞的跟前，对着海瑞的耳朵轻轻的咕哝，他是这么的。他这一咕哝，两旁边站堂的衙役都捂着嘴想笑。柿子汤咕哝完了，又人了物的走下来了，再向海瑞禀告还有第二件事。
1: 哦，
0: 第二件事是什么呀？海爷，我刚才一进衙门呢，就碰见衙门口卖馄饨那老徐头了。这老徐头他要喊冤，这个门上人就说了，说今儿个我们老爷呀有重要公事，不能升堂理事。

去，不大会儿的功夫，这个混沌徐就上了堂了。他一见海瑞，跪地下就哭：“哎呦，青天大老爷哟，小老儿的孙女被严府给抢走了，您得给小老儿我救回来呀！我听说您这大老爷可有本事。”蹦蹦蹦蹦，这老头跪在地下一个劲儿的磕响头。海瑞一看，哎，老人家，徐老汉，现在本县我来问你。

0: 边，你可有这个胆量吗？
1: 胆量？我现在我孙女一枚呀，我什么都不要了，这老命我也不要了，我喝出去了，我跟他拼了。
0: 好，老人家，你和世子汤跟随本县，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老头子说行。
2: 听众朋友，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今天就为您先播送到这里。

晚上悄悄放了一把火，把学堂烧了个一干二净。所幸啊，老师命大，没被他烧死。跟赵匡胤一样，马仁宇也很喜欢玩打仗的游戏。他自称将军，带领村里同龄的小孩，每天在后山上训练排兵布阵之法，而且每次都会约定好游戏的时间，如果有人迟到了，就得挨鞭子。

骑着一匹高头大马，手里提着一把金刀，煞是威风。樊爱能认出来，这是河阳节度使刘慈，在马上作了一个揖，说：“刘老将军，你这是要去哪儿啊？”刘慈答道：“奉命前往八公园。”樊爱能假装关切地说：“辽兵太多了，我军都已经退回来了，老将军就不要再去送死了。”之所以这样说，樊爱能是想再拉一个垫背的，天底下就不是我老樊一个人怕死。不过他显然对眼前的刘将军不太了解。

刘慈非常的生气，圣上有危险，你们为什么不救？立刻下令军队迅速赶往战场，撇下樊爱能、何辉两个人在那发愣。刘慈赶到八公园的时候已经傍晚了，北汉兵兵败如山倒，只剩下10000多人殿后，边打边撤。本来就担惊受怕，疲惫不堪了，再看到周军又有生力军赶来助战，顿时崩溃，只顾夺路逃跑。刘慈带领人马一直追到高平城下，看看天色已晚，方才回军来见柴荣。第二天早上，柴荣统帅大军再次进军高平，乘胜追击北汉军。在高平休息了一个晚上的刘崇，听说周军的大队人马又杀过来了，害怕得不行，急忙戴了一顶斗笠，又换上一件普通士兵的衣服，叫上几个随行的亲信，悄悄骑马从后门开溜了。出了城便伏在马鞍上一路狂奔向北而去。春天的黄土高坡上四处开着各色各样的不知名的小花，姹紫嫣红，煞是好看。可是一行人谁也没心情留意着春天的信息了，他们在曲曲弯弯的山路上快马加鞭，一路匆匆地跑了过去。刘崇想起这次惨败，不禁在马上捶胸顿足，老泪纵横。来的时候是何等威风，想不到回去的时候竟是如此光景，兵一下子全没了。到了晚上，刘崇抓紧时间打了个盹儿，不想刚眯上眼就做了一个噩梦，梦见满山遍野的周军在山上四处搜寻，自己无路可逃，失足掉下了山崖。刘崇吓出了一身冷汗，叫醒随从继续赶路，只恨不能泪生双翅，可以一下子飞回太原的老窝。可是越急呀，越出乱子，本来晚上就黑灯瞎火的，看不清方向，这一心慌就更像个无头苍蝇了。他们在重重的大山中转来转去，却再也找不到来时的路径了。没办法，刘崇派人抓了一个村民做向导，可怜的老乡在天亮之前把他们带到了晋州。老刘一看，哎呀，这兜了一个晚上又回到了起点，一气之下把老乡给杀了。对着茫茫大山，刘崇真是欲哭无泪，他下马抚摸着马头，动情地说，黄刘啊黄刘，今儿个苦了你了。黄刘是老刘胯下坐骑的名字，乃是当年辽主赠送的礼物，所以刘崇对他格外的爱惜。黄刘也好像听懂了主人的话，嘴里嗤嗤了两声表示回应。刘崇拨转马头，只见四面崇山峻岭，究竟哪里才是回家的路呢？只能边走边打听了。饥渴难耐，就在路边找一家小饭店歇脚，要了一大碗面，几样小菜，正准备填饱饥肠辘辘的肚子，不料刚夹起一筷子面送到嘴边，就听说周兵到了，于是赶紧放下碗筷，翻身上马，继续逃命。

高平之战，创造了一个以少胜多的著名案例。而此一战，赵匡胤、马仁宇、马全义三位年轻的将领崭露头角，为大周锁定了胜局，帮世宗渡过了难关。

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史书虫撰写的《大宋三百年之建国大业》。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0: 真是奇怪，难道没停对位置？
1: 来自文明单车的信息，尊敬的骑行用户您好，检测到您的车辆框内仍有未带走的杂物，为维护文明用车环境，请您先带走个人物品，清理完车框后再完成锁车哦。
2: 带走随行杂物，不仅是让共享单车整洁到位，更是让身边的废弃物归类，让文明归位。垃圾文明遗弃，共护美好环境。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太野。

0: 也是跟尿盆那么大。
1: 这是比方的，
2: 不是
0: 那个尿壶，这个反正是大字儿。
2: 现在
0: 叫赵世忠。
1: 哎，对，
0: 也有个头衔。
1: 我这头衔是什么？
0: 相声太子
1: 啊！我是太子啊！不是，我是他们的儿子，是怎么？不像
0: 开玩笑嘛，
1: 玩笑。
0: 所以说干这行啊，听听。

0: 啊，是啊，
1: 啊，春天的诗很多呀，
0: 嗯，
1: 啊，
0: 都有
1: 什么三月桃花放，
0: 嗯嗯，
1: 菊花九月开。

0: 浪一个浪一个浪一个浪，十字街头
1: 串了串了
0: 串了
2: 串了，我一看呢，
0: 是这
2: 风这么一吹呀、啊，这个湖面上啊。

0: 来的都是文化人呢。
1: 那倒是。
0: 你知道哪位是诗人呢？
1: 嗯。
0: 你知道哪位是学者呀？专家。
1: 哎。
0: 文人墨客。

0: 水，问他下联。
1: 下边是淤泥，你问下边干什么呀？
2: 你这个人真是，
0: 大概没有下联。我跟您打听打听，
1: 嗯，
0: 像您这路文人，
1: 嗯嗯，
0: 住那家里头也有门吗？
1: 这叫什么话呀？啊，怎么没有？我怎么没有门？我怎么进去呢？
0: 哦，你们家也有门？
1: 嗯，
0: 你们家那门是几个门框啊？

0: 干什么呀？
1: 怎么着？
0: 我要给你啊配一个下联儿。
1: 哦，
0: 你记住了，明儿好再唬别人去。
1: 好啊，
0: 好吧，
1: 咱听听这下联儿、
0: 哎，
1: 欢迎。
0: 你那上联是什么呀？
1: 风吹水面层层浪。
0: 上联是
1: 下联，哎，对，
0: 下联我给你配雨打，
1: 哎，那合适，合适。
0: 雨打沙滩万点坑，怎么样？
1: 哎呀，
0: 啊，
1: 高才呀、啊！

0: 告诉你啊，你什么事都要问一问，知道再说，不知道别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我能把你知识糊涂了，你信不信？
1: 我早就糊涂了。
0: 嗯，这样的人，
1: 那您这下联是？

百万粒重，能取上将之首级，如同是探囊取物，反掌关文一般。今日一见，果然英勇。来呀，撤去毛家青罗伞盖，关关猛撞人的武艺如何？只见张飞面如刃铁，黑龙头亮，亮中透黑，压着黑毫，海西一步，扎里扎杀黑钢人，犹如钢针，恰似铁线。头戴冰铁盔，珠缨飘洒，二龙斗宝，上千八宝云罗伞盖，花冠一缠，身披锁子大叶连环甲，内衬皂罗袍，两只虎头战靴，胯下马，万里烟云兽，手使丈八蛇矛，咬牙切齿，捶胸愤恨，大骂曹操听真，心有你家三爷在此，而何公何然，何进何退，本宫不忍不进不退，而乃是匹夫之辈。大喊一声，曹兵大退；大喊二声，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吧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最近我们请您听的是北京相声名家名段，我们基本上听的都是老前辈老先生的录音。那么下半时段呢，我们请您听听年轻人的段子，李云飞叶鹏和说的文玩知多少。李云飞和叶鹏是一师之徒，都是王千祥先生的弟子啊。他们年龄相仿，学艺从艺的资历差不多，也都是从当年的大学生相声爱好者啊成长起来的。他们二位都有广博的文化艺术的爱好，也曾经都在我们电台做过主持和演播的工作。他们尊重传统，学习传统，善于创新，勤于创作。今天我们就请您听这段我们播的还是比较少的文玩知多少。
2: 感谢大家啊。
3: 哎，谢谢。
2: 特别的高兴，
3: 对，
2: 特别激动，每回来这东城演出啊，
3: 嗯，
2: 心里都很忐忑。
3: 怎么呢？
2: 哎，因为你后边挂这个点啊，对每个演员都是一个激励，你知道吗？啊，

0: 虎尾一绝，拿过来啪一星子干活。
1: 我这生活怎么那么贫乏呀，我闲的呀，我天天做一堆壶对着自己脑袋啪啪我这拍呀，我
0: 做自杀壶啊。
1: 那叫自杀壶啊，
0: 拿来干嘛用的？
1: 紫砂壶，紫弯压那个推滋滋一紫，
2: 好嘴
1: 呀，对不对？这利索吧，这个。哎，这比他。

0: 你们以为那，你们以为啊，破的黄坛子啊，那玩意儿那么一手的多黏糊，那个那怎么弄啊？那这黏糊在这
1: 儿，没人这么以为。
0: 人乐，
1: 您不瞄着这玩意儿，没人知道。
0: 就说这个广这木头多少种
1: 啊？
0: 很多这个黄檀不是，就是黄杨
1: 啊，黄杨木，
0: 巴西黄金木，
1: 对，
0: 都归的它叫檀木，
1: 是
0: 为长相。
1: 嗯，
0: 就这一个菩提子，
1: 菩提子也多呀，
0: 多少种？

0: 焖溜熬炖，焖串的好吃吗？那个
1: 涮也不是。
0: 哎呦喂
1: 啊！
0: 盘呐、啊，一说串，
1: 你看你说盘，我不就知道了吗？
0: 盘呐、
1: 啊，盘啊、
0: 哎，盘拿什么呀？
1: 拿什么呀？
0: 油。
1: 哎，对对，也用那个。
0: 这说清楚了啊！
1: 是是，
0: 不是拿什么那个九二的、九五的，
1: 多新鲜！
0: 哎，鲁花的、金龙鱼的都不行啊，用什么油盘呢？
1: 什么油啊？
0: 人油。
1: 人油，
0: 人油
1: 啊、
0: 就是这脸上，
1: 嗯，
0: 出汗出油啊，
1: 是是，
0: 哎，这
1: 啊，啊玩扇子，
0: 哎，这都练，
1: 是这么盘，哎，啊，就这么
0: 盘，哎，
1: 啊。

0: 能是榴莲。哎，这必须得注意。
1: 哎呀，我跟你说相声，我直晕死。哎呀，
0: 怎么了？
1: 我头回听说拿榴莲当核桃盘呢。
0: 小榴莲吧，
1: 小榴莲呐，
0: 小榴莲吧，
1: 我弄点山竹盘不行吗？我
0: 这不他打你当傻子，我能分不清榴莲和核桃吗？他倒讲
1: 啊。
0: 真买的时候啊，
1: 买的时候怎么样？
0: 拿你当圣人。
1: 怎么讲呢？
0: 你随便说一句
1: 啊，
0: 懂。你随便说一句，他就说懂。
1: 他捧
0: 捧着说，往你心缝里捧着说，
1: 啊，
0: 捧着捧着你东西买走了。
1: 什么捧着捧着我就花钱买东西了？
0: 就买东西了？
1: 不可能，不可能。
0: 咱俩试验一下，
1: 来一回，
0: 来一回啊。
1: 好比说，
0: 好比说我就是那卖东西的，
1: 我就是买东西的，
0: 句句往你心缝里。
1: 你捧我，我可不一定掏钱，
0: 而且
1: 啊，
0: 还比我这原价得贵。
1: 我准掏钱，
0: 准掏钱，
1: 来一回试试，
0: 准包起来拿走。
1: 表演表演，
0: 来一回来一回。
2: 是的，
0: 哎，
2: 这儿也没什么事儿，我也赚着，我也买点玩意儿。
0: 您好，
1: 老板您好，
0: 您好您好，
1: 我瞅瞅，
0: 看看，随便看，
1: 我瞅瞅，我瞅瞅，
0: 您看，
1: 哎，您那桌子上就这红的这，怎么了？嗯，
0: 看点别的。
1: 别
0: 看点别的，看点别的。
1: 这上面油太多，不看这个。我瞅您手里，
0: 我刚到我手里，
1: 不是您这
0: 没两天热乎劲儿呢。
1: 您这卖东西的怎么这？
0: 我刚到我手里，你眼真贼，你看见好东西了。
1: 瞅瞅瞅。

0: 你嚷嚷什么呀？
1: 南红马岛，
0: 南红，
1: 跟一般马岛能一样吗？
0: 南红马岛能？南红马岛
1: 都不懂，
0: 这是哪儿的？这是
1: 南红马岛不一样，
0: 是
1: 有梁山的，有宝山的，让你看看这是哪儿产的，一猜你就不知道。
0: 我还没说话呢，
1: 你准不知道，真是的了，什么都不懂，我就不爱跟这人聊天。
0: 你这上面
1: 看看这画什么？
0: 这上面不是有花吗？这呀，
1: 这还有花，没有挽联啊？
0: 我买花圈来了，我
1: 还有花，有花，那叫有雕工，知道吗？
0: 不懂，雕工，
1: 他雕的是什么？
0: 雕工
1: 不是飞耗子啊！
0: 我知道，我没说是飞耗子，
1: 什么都不懂。你看是什么？
0: 这是什么？这是蝙蝠啊！这是
1: 你还知道这蝙蝠呢？当中有一东西，看看是什么？
0: 这不是钱吗？
1: 就认识钱，这人就认识钱，你知道吗？什么都不认识。
0: 不是，
1: 我就不爱跟这人聊天。
0: 这不是您这都多少钱？
1: 这都多少钱啊？
0: 能升值吗？
1: 什么问他有升值能力吗？
0: 能升值，
1: 你有升值能力吗？你问他有升值能力吗？
0: 你管不着你。
1: 讨厌，我就不爱跟这人聊天。
0: 我还不愿意跟你聊天，多少钱？你告诉我，你给一价。
1: 四万块钱，你有吗？
0: 有四万，我也不给你。
1: 有四万，我都不卖给你。
0: 我还不愿意，
1: 我就不爱跟这人聊天。
0: 干嘛呀？
1: 什么都不懂。
0: 怎么了？我们买东西
1: 看电视
0: 受气，跑这儿来这儿受气，让他骂我们。我没听说过这儿，
1: 我
0: 还没有
1: 跟人聊天。
0: 我呸！这还能抱起来呢？
1: 这不都打起来了吗？
0: 别说。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当下相声的青年才俊黄金搭档李云飞、叶鹏合说的相声《文玩知多少》。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空中笑林，明天见。

0: 您稍微挤一点，它这个洗发水呢就能够搓出很多比较细腻的泡沫，特别耐用，而且头发用完了它之后柔韧有弹性，并且您还能看到那种很漂亮的光泽感，而且隔天这个发根依然蓬松，不会说那个您睡一觉它要塌了，不会的，您不用刻意的吹造型就能够充满这种空气感。
1: 另外它的香味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0: 对，它的那种前调啊是柠檬，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尾调是白麝香，而且它的留香持久度很好，平时用完这个呢一天下来到晚上发尾还是香香的，给人的这个印象呢就是哎很干净这个人。
1: 哎，另外呢主打的是滋养，但是清洁能力也很好，您在使用的时候不会假滑，吹完头发以后也非常非常顺滑，好像自带打光灯，而且用完了以后头皮比较轻盈没有压力，感觉非常好，可以说卡诗真的是把他们家的好东西都留给了黑钻的这个系列，给大家带来是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也叫卡诗他们家的鱼子酱的洗发水，那么市场价750毫升，7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的北广价格1000毫升只需299，保真保真保真，保税仓给大家发货，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卡，卡诗的卡，卡片的卡，然后蹦出一个链接，您下单直接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
4: 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6: 舞剧的绝美，杂技的惊险，歌剧的震撼，戏曲的醇厚，10余种艺术门类同台绽放。从现象级爆款《红楼梦》到文华大奖《先生》，从程派经典《闻鸡归汉》到国风音乐会《国乐咏中华》，总有一台好戏为您而来。8月至9月，剧场见。购票请登录大麦网或大眼睛票务平台。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20.2摄氏度。今天呢，天空云量较多，早晨到白天有阵雨，外出请大家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气温呢有所下降，最高气温在24摄氏度左右。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早晨到白天阴有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目前呢是在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上京桥的进京，北沙滩桥到建阳桥进京，机场高速三元桥到东直门桥进京，以上方向都是车多车辆，行驶缓慢。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北京，
3: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1: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3: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3: 准备好了吗？
1: 早安北京，

0: 暑期对你来说最难忘的一件事儿？
1: 是的。
0: 或者说也就是刚过去的这一两个月，在你的生活当中有哪些亮点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
1: 嗯，都行、啊、
0: 对，现在不都是定期要总结一下亮点吗？
1: 哎，对对对 对, 对，
0: 是我们今天就总结一下这个暑期的亮点。
1: 嗯，行，大家可以在听听上找到我们聊天室早安北京啊，也可以在公众号上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把您的早餐呢发送过来哈，我们都是给大家进行加精的啊。
0: 好的，在等待大家发来互动的这个时间，跟大家也是一起来分享一下今天为您准备的资讯。
1: 是的啊，那首先呢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这个还是阴有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大约才25度、
0: 嗯、
1: 最低气温19度。而且我看了一下明天呢基本上这个温度大概在30度左右，有的时候29、哦、是30
0: 又升起来了，
1: 但是最低气温好像和最高气温中间能差着小10度
0: 啊、哦，就是还是早晚凉呗。
1: 对，是的啊，嗯、所以这个大家还是要这个就是多穿点衣服吧啊。
0: 是的，是的。
1: 另外受到降雨的影响，气温呢还是较前期明显下降的。早高峰出行的时候携带雨具啊。还有这个双休日，就是明后两天天气转晴，气温呢会回升到31到32度，适宜户外休闲。那正好是初伏以后的夏秋交替，昼夜温差大啊，老人孩子早晚记得添衣啊。
0: 来，再跟大家分享一条跟电子警察相关的消息，来自于北京日报。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呢，最近新增公示了652个固定式交通技术监控设备，也就是大家俗称的这个打引号的电子警察。那重点也是覆盖城市快速路、主干道交叉口以及学校、医院周边等事故易发路段，查处闯红灯、违法停车、不礼让行人等交通违法行为。那么在此呢，交管部门也提示大家，新增设备呢，自公示结束之后陆续启用，驾驶人呢，行经相关路段的时候，应该自觉地去遵守交通信号，规范停车，尤其在学校啊、上学和放学，包括医院的就诊高峰时段，一定要减速慢行，主动礼让。那具体点位，大家也可以通过北京交警官方渠道进行查询。
1: 嗯，是的。
0: 这摄像头真的是在路上是越来越多了，
1: 是是是，那这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嘛，对吧？
0: 是
1: 啊。另外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交通方面的消息啊，北京通州发布的消息说，按照城市副中心公交线网优化的安排，自今天啊8月28号，也就是周五首班车起，通州区呢多条公交线路会集中的调整，你比如说像 T

及数据分析，实现了客流实时监测、扶梯异常自动预警，包括站内导航一键直达、应急广播精准分区。那乘客进站换乘，包括候车的体验将会更加的顺畅。那在此呢，北京地铁也表示，智慧车站 2.0 是既有线网智能化改造的重要一步，后续呢也将结合试点运行效果，逐步向重点换乘站包括大客流站进行推广。

0: 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条消息啊，北京日报的消息，轨道交通22号线，也就是平谷线红庙到平谷段呢，近日启动了空载试运行，就标志着这条连接中心城区和城市副中心以及平谷新城的快线进入了通车前的最后冲刺。那线路设计时速高啊，站点间距大，将大幅的去压缩跨区域的一个通勤时间。那按照建设的计划啊，说22号线预计今年的年底通车运营。那通车以后呢，从平谷到中心城区呢，有望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哎，等真的，我打觉得这个平谷线通了之后，我一定要去那儿坐一坐。
1: 哎，对，我现在最想坐的就是那个，京唐。
0: 京唐是从哪儿？叫唐山。
1: 从通州嘛。
0: 嗯。
1: 从通州到唐山。
0: 啊。
1: 对对对，那个线路好像现在也说就1个小时就到了。
0: 是吧？
1: 对，特别快。
0: 嗯。
1: 因为有时候喜欢到唐山去，就因为朋友在那儿嘛。
0: 嗯。
1: 喜欢到那儿去转一转、玩一玩啊，或者什么。以前是开车怎么着都得2个小时起，
0: 哎，还真是。
1: 现在坐那个京唐，那个叫城际铁路吧，应该是1个来小时就到了，很方便。
0: 确实是，所以现在铁路交通真的是越来越在这个生活当中占有重要的一个地位了，对吧？
1: 是的。
0: 哎，坐22号线可以去找磊哥。
1: 哦，磊哥。
0: 对
1: 啊，
0: 他们家不平谷，是吧？
1: 你找磊哥，你
0: 看他们家除了桃还有啥？
1: 下周一你就能找见他啊。来，我们再关注下一条消息，来自于北京市教委发布，新学年马上就要开始了，现在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全市的中小学将于9月1号星期二正式开学，8月30号、31号两天为到校报到、注册以及开学准备时间。那各个学校呢，也正在有序的开展校园环境消杀、设施检修以及教材发放，迎接学生返校。
0: 嗯，
1: 那么在此呢，教育部门也是提醒家长啊，开学前要帮助孩子去调整作息，准备学习用具，关注学校发布的报到须知。那么低年级学生家长啊，应该提前的规划上学、放学、接送以及

0: 没两天了，很多朋友估计这个暑
1: 假、所以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这个暑期啊，这个暑假对您来说最难忘的一件事儿。
0: 嗯，
1: 当然了，也可以说一说在这个夏天当中你生活当中的一些亮点，都可以来分享。
0: 是的，
1: 好吧，北京时间7:42，跟大家一起来听首歌曲。

0: FM 八七六，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郝阳。
2: 大家好，我是高燕。
1: 那么接下来在节目当中要给大家推荐一个什么好东西呢？
2: 是的啊，然后最近这不是变天嘛，然后再加上各个这个秋和夏这个交替啊，所以相对来说咱那个皮肤呢就格外的一些

0: 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个好东西，而且也是大名鼎鼎的，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来用的海蓝之谜的精华乳液。
1: 嗯，所以今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发布的第一个关键词就是乳液啊。大家可以先把这个关键词发送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先了解我们这款产品，边看它的图片边听我们跟您说的说的，如果您觉得好了再下单也不迟哈。
0: 是的是的啊，就是海蓝之谜的这款精华乳液啊，其实如果说就是了解，比如说咱这演员们朋友们哈，这个经常这个跑剧组啊熬夜拍戏的一些明星们，他们化妆台里头是常年都会用它的。
1: 对，
0: 而且也是很多女生心中的白月光，因为它一瓶精华乳就等于精华加乳液加面霜。
1: 嗯
0: 啊，也就是说您花一份钱买三份的这种效果，妥妥的啊。这个所以是这个精华乳液相对来说你在家用的时候，它也不像其他家经典的面霜需要乳化嘛，那乳液状嘛，所以直接上脸就行，而且它保湿也好，控油也好，都是双在线的，还能深层的去锁住水分，真正的去做到清爽控油不拔干，然后也让您彻底的去告别这个越护肤越干的这样一些尴尬。
1: 是的，
0: 而且
1: 是的，
0: 如果你后续还要上妆的话，也是特别的服帖，完全不卡粉，就是哪怕你是那种大油皮，那持妆一整天它也不会斑驳脱妆的，所以说你涂完它然后你就直接涂个防晒，你就能直接出门了。
1: 哎，那比如说你说这个海蓝之谜的精华乳液，这个的涂抹顺序应该是排在第几位？
0: 这基本上，反正我是属于就是喷完水儿，就是你就可以直接涂它就行，因为中间不是有的人还会去涂一个那个精华嘛，它本来就属于精华乳液，所以相对来说，就咱们有的时候皮肤需要减法的时候，你就可以用它就好。
1: 明白明白，
0: 喷点水让自己肌肤比较湿润的时候，你就直接涂它。
1: 是，刚才说这一瓶精华乳液啊，等于精华加乳液再加面霜，那价格是不是也是他们的三倍啊？
0: 那当然了，价格肯定高啊。但是啊，人家那个是专柜价，对吧？但是今天因为毕竟给大家带来这款嘛，所以相对来说我们的这个价格还是一个挺好的价格，50毫升的正装啊，到手只要多少钱呢？299。
1: 啊，就一瓶正装299，还是海蓝之谜的，
0: 哎，
1: 蓝妹儿的。
0: 对，你去专柜买那肯定贵啊，你上千的都没跑的呀，对吧？所以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50毫升的正装的海蓝之谜的这个精华的乳液，到手只要299，而且呢，我们是属于跨境直采啊，香港直邮，清关手续比较齐全，大家可以在掌上海关的 APP 去查询正品保真啊。不过在这跟大家说一下，因为香港直邮、清关和物流可能相对会慢一点啊，大概需要7到10天的时间，当然啊，这个属于限量嘛，只有150瓶，少半就没了，所以大家一定要登录北京文艺广播的公众号，然后回复一下乳液，您可以先看一下啊，然后如果需要的话，大家可以多囤两瓶。
1: 是的，你其实你看啊，现在等于一瓶五

0: 有点漏了啊，
1: 是吧？
0: 对，有点遗憾了。
1: 对，而且其实护肤最怕什么？就怕没效果呀，而且怕功效单一呀，
0: 对，
1: 也怕搭配不好，这个白浪费钱，对吧？那很多人可能都在用海蓝之谜家的精粹水，所以精粹水如果您家里有的话啊，精粹水搭配这个精华的乳一起使用，这个护肤的效果可以直接起飞，真的是妥妥实现一加一大于二。
0: 嗯嗯 嗯， 嗯。
1: 而且刚才也说过了，这款乳液呢，主打就是多重功效于一身，
0: 对，
1: 而且相对来说它护肤的成效呢。就是虽然你看步骤简单，但是护肤成效会更加的出众，因为你想，比如说女生25岁以后，这个皮肤的胶原蛋白流失就很快了，更甭说您30或者40多了，对吧？
0: 对。
1: 那这样再加上紫外线的一些伤害，就很容易就那个皮肤就不在状态。那今天我们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的精华乳呢，你用一段时间，你自己可以感受一下，那个皮肤就会变得很透亮，很有光泽，而且是从里到外都透出来的那种好气色。
0: 是的。所以这样的一瓶您还犹豫什么？明天周六周日我们肯定不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这个商品了。
1: 嗯，
0: 刚才也说到了，也就只有150瓶，抢完就直接下架了。就是您那个链接到时候再点开，它上面都是阴影，就看不到了，
1: 是
0: 就下架了。所以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啊，把发送乳液这两个字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因为今天确实是把价格给大家压得很低，
1: 嗯，
0: 属于一个限时秒杀福利，50毫升的正品正装到手只要299元，
1: 嗯，
0: 而且呢我们是跨境直采海绵版啊，然后呢香港直邮，清关手续齐全，物流通关记录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查询，正品保真。不过跟大家也要说一点是什么呢，因为基本上海淘过的朋友都知道，香港直邮清关跟物流会稍微慢一点，
1: 嗯。

0: 里边水果
1: 西点的那种感觉
0: 啊，可好吃了，尝吧，没叫你。
1: 嗯，行，好嘞，我记下来了啊。
0: 不是，咱可以开个男生局是吧？
1: 对，可以开个男生局啊。嗯，然后这边有一位微信公众号这边的朋友发来的互动，他说上个周日我带着孩子去市场买菜啊，嗯，这事儿让我非常难忘，路上撞见的趣事差点给我也笑岔气了。出门前呢，我刚跟闺蜜通完电话，末尾呢我俩唠了几句近况，我还随口感慨了一句，哎呀，跟前些年比现在生意是真难做，然后我就挂了电话了。结果到了这个菜摊，我问老板这茄子多少钱一斤，老板说3.8一斤。我正觉得这个价格划算，打算买点，旁边我家儿子突然开口就跟摊主说叔叔能不能给我妈便宜点啊，现在生意难做，她也没挣着什么钱。我当时就懵了，我明明就只跟我闺蜜吐槽过这个大环境生意难做，后半句没挣着什么钱我根本就没说过，也不知道这个小脑袋瓜是怎么想的，就自己补全。

0: 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0.2摄氏度。今天天空呢云量较多，早晨到白天有阵雨，外出请大家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气温呢有所下降，最高气温在24摄氏度左右。那么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早晨到白天阴有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9。